0: 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为了让大家都能够用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省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给这个好消息啊相互转告一下。
0: 好，陈主任，
1: 哎，
0: 热线上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陈主任
2: 。哎，你好啊，什么情况啊？
3: 又糖尿病了，高血压了，心脏病了。
2: 哎呦。
3: 好了以后了，我就打抗血管的针了。
2: 哎。
3: 打了不到一个礼拜，我就左眼动脉硬化，那个左腿子就肿了，走路都走不得，在医院就举不起了。
2: 哎。
3: 回来以后这吃药了。
2: 哎。
3: 去年就我就不行了。我就头昏啊，就昏得不得了啊，昏得走路是像踩棉花的人没走，又是脑梗塞。
2: 哎，
3: 做这了以后，做了以后的医生确认要我上支架。
2: 是心脏的上支架？
3: 哎，心脏没上支架，是上两个支架。
2: 哎呦，
3: 进医院的时候就发现160-100了。
2: 你看，你那个血压相当高啊。
3: 我这个血糖呢，总是忽高忽低，有时候跳点多。
2: 那高了。
3: 是高了噻。
2: 哎，
3: 又回来产前了，好高啊，10.05啊，就喝不过来。
2: 那是的。
3: 我就听广播，做这个活动。
2: 哎，
3: 买三个疗程的，10号我就开始提。
2: 哎，
3: 我首先都给检查血糖。
2: 今天去查了血糖的，是不是？
3: 我今天查的6.9。
2: 啊、
3: 哦。产后7.2，你看。
2: 现在产前的血糖是6.多，产后7.2。
3: 我在这歇2个礼拜
2: 了。吃了半个月的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糖都正常了，产前
3: 那还蛮好。我感觉人还蛮好。
2: 好，那个不错，产后7.2啊，产前6.多啊、哎、这个都很正常了。
3: 哎，是啊。
2: 哎，婆婆。
3: 哎，
2: 血压现在多少啊？
3: 血压还降下来了，110几的，70。
2: 哦，现在血压110多的70。
3: 血压就慢慢就平稳了呢。
2: 好，现在降下来了，咱都人都舒服了，就不费塞到啊，都不费中风偏瘫。
3: 对。
2: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3: 我今年80了。
2: 婆婆，你是住在哪个地方啊？
3: 我住在武昌复兴楼这里。
2: 你贵姓呢，婆婆？
3: 我姓黄，我叫黄俊美。
2: 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3: 是133-9605-431。
2: 好，黄婆婆。
3: 哎。
2: 有时间打进电话参与我的节目，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我再给你打电话啊。
2: 好，那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哈。
3: 好，谢。
0: 好，这位武昌复兴路的黄婆婆啊，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并且出现了脑梗、头昏、头疼，还有这个冠心病。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啊，血压、血糖都恢复正常了。血压是110几的70，血糖呢餐前6.多。脑梗引起的头昏头疼，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黄婆婆，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4: 陈局长，你好啊，陈局长。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哎，好，我每天呢听你的讲座啊。
1: 哦，不错，都听得懂吗？
4: 哎，听得懂，讲得蛮好的。
1: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咱们这个节目啊，都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知道吧？
4: 对，陈局长。我已经买了2个疗程，后来我又买了5个疗程。
1: 就是说，你先买了2个疗程，服了之后有效果，后来你又去买了5个疗程。
4: 对，是。
1: 你是哪方面身体不好啊？
4: 我主要是那个哮喘，买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
1: 已经到了肺气肿这一步来了。
4: 对。
1: 那你肺气肿这一步都是有点严重了呀，知道吧？
4: 哎，就是喘不过气来。哎，
1: 那是的，你下一步就是肺心病，到了肺心病呐、啊，那个就后果不堪设想了，知道吧？
4: 对，我知道，你讲这种事我听我知道，对。
1: Oh,
4: 现在我那个就原来像那个吸那个油呢，林子呢，这个开呀、啊、好多了。现在咳嗽好，原来开呀，原来蛮开的很呐。
1: 嗯，
4: 被咳嗽。嗯。
1: 哦，原来的咳嗽啊，难得咳，现在咳嗽好多了。
4: 咳嗽好多了，那好多了。现在知道有这个气喘，就走路啊，这气喘好多了，哎。

0: 那就是说扶林子一艘胶囊对你的帮助啊是比较大的，是不是啊？
1: 要打也对对，打打他狠呐。嗯，我给你既有气小子啊，我把这个五两钱取完了以后还买啊。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支气管炎、哮喘，包括肺气肿啊，这都是咳痰喘的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1: 是是是，我想我知道。
0: 咱们林子一艘胶囊它是个大走方的药，里头的药比较多比较全，对你五脏六腑啊，包括对你呼吸道啊，包括你的肺部的病灶啊，它是个整体治疗、
1: 啊、
0: 整体修复，知道吧？
1: 哎哎，是是的。
0: 哎，它补充你身体的元气，你现在服了之后，你的自己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是不是？
1: 是是是的，是的，比原来好多了。
0: 是的，是的。
1: 去年呢，毛吃那个林子胶囊啊，住院了，都是连着有刚刚软子回来，吃了几个月以后没有住院了。
0: 这个是最直观的，不用住院，往医院里跑，是不是？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不错，我觉得你很有眼光啊，老人家。
1: 有眼光，是的，是的。我原来其他方面的油都不拉，很消耗，很多油啊。我后来听你讲座啊，说林子胶囊吃，刚才吃蛮效的，我就首先试一试，要不？
0: 啊、
1: 哦。哎，嗯。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我今年75啊。
0: 你贵姓呢？
1: 我姓黄啊。
0: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蕲春的。
0: 哦，你是蕲春县的。
1: 哎，是是的。
0: 再逢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好好，爷爷可以可以。
0: 也祝你身体早日康复啊！
1: 好好，谢谢谢谢。
0: 哎，不谢，好，就这样，再见。
1: 再见，好好。
2: 好，接到了这位蕲春75岁的黄爹爹打来电话报喜。爹爹呢是严重的这个哮喘引起的肺气肿，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不咳不喘，也祝贺这位黄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喂，
1: 你陈主任吗？
3: 对，我是陈主任啊。
1: 你好。
3: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荆州发市那个林子医生调来的，我起来后那个效果还比较蛮好。
3: 老人家，你是身体怎么不好啊？受益了？
1: 我原来的血压比较高啊，19啊，这比较蛮危险，因为我身边也没得人的。
3: 哦，你是一个。
1: 我小孩子都不在身边哈、啊。
3: 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啊？
1: 空巢老人带头。
3: 哎呦，你要说血压高到190，曲线心脑血管意外怎么办啦？
1: 对。
3: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76啊。
3: 76岁，你看，你看，你看。
1: 现在我买那个药吃，我还是不想走。
3: 老人家。现在生活好了，条件好了，医疗条件好了，谁都不想走，是不是？
1: 我不想走。
3: 哎，99%的老人都想活100岁，是不是啊？
1: 现在不想走。
3: 不想走就是对的，知道吗？
1: 你们好药也不容易，好多的药呀都说了蛮好，蛮坏的，没得蛮大的效果。我也找了很多药，那我就不说他了。
3: 嗯。
1: 也冤很多钱，你晓不得？
3: 哎，你们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也跟身边一些街坊邻居啊，慢性病的老年人呢、啊，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1: 对，好，那一定的，就是找好友嘛。
3: 对对对，避免了他们走弯路发冤枉钱哈。
1: 对对，我本人就走很多弯路了。
3: 是的，是的，爹爹，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1: 我现在服了2个多疗程了。
3: 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血压的话就是138。
3: 哎，
1: 高的138，低的话就是80。
3: 哦，那你现在这个血压也是正常的呀、啊，爹爹？
1: 对对对，我这样我也玩的放心了。
3: 那是的，是的，你这个血压正常的，你的玩儿了，在家里啊，子女也放心，是不是？
1: 对对对。
3: 咱这个中药呢，灵芝益寿胶囊呢，第一味药就是灵芝，灵芝呀，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比较好，知道吧？
1: 对对对。
3: 你感觉这段时间血压正常了，其他方面还有什么好转没有？
1: 其他的方面就是原来呀、气啊很短，我住在5楼，我爬到3楼以后我气就很短了。那爬到5楼就是要断气了，现在我一口气爬到5楼来，就不像原来都会断气的那样子，不是这个样子了。
3: 人有劲了，体质增强了，爬楼不喘气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我直接感受到了。
3: 好，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陈呢，陈吉勇。
3: 你一个电话留一个。
1: 158，日楼57，6楼3。
3: 好，你是住在沙市什么地方啊，陈爹爹？
1: 我的沙市朝阳路日子3号粮食宿舍一栋。
3: 啊，
1: 你大人。
3: 好，这点点保重啊。
1: 我把有喜欢的再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3: 好，
1: 谢谢你，谢谢你。
3: 不谢，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郑爹爹啊，也是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高压130多，低压80。另外，他的这个心肺功能啊，也恢复的比较好，上楼有劲儿了。祝贺郑爹爹！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应城宝丰刘湾80岁的潘顺清爹爹，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中风、偏瘫、失眠、便秘，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潘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4: 我姓潘，潘顺清。
2: 啊，多大年纪啊？
4: 今年80岁。
2: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4: 应城的宝丰的刘湾。
2: 应城宝丰刘湾，
4: 哎，昨天拿来看主任
2: 啊，
4: 主任，我把手机打开听，哎，听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
2: 哦哦，
4: 对我的几组病呢都有疗效，
2: 哦哦，
4: 第一个我中风的话呢有点偏瘫，
2: 哦，
4: 走路那个垮子没得劲，其二的话呢我买需要10天以后的话呢就很要好的哈，
2: 哦哦，
4: 偏瘫的话呢，走路的话呢正常哦。只能下牙的话呢，就是也好了。我不接不到两个疗程子
2: 啊。
4: 下牙的话呢，这个80。
2: 嗯嗯。
4: 高血压的话是120。
2: 80到120的一个正常血压了啊。
4: 啊。那一个问题改转了。
2: 嗯嗯。
4: 第二个我有点咳嗽的，我咳嗽液体高着了，那个痰在喉咙咳不出来，把人走醒了。
2: 哦哦。
4: 我这个吸来的话，你把喉咙呢，哎对到痒的话你咳。
2: 嗯嗯。
4: 现在才咳出来。看着睡着关以后的话呢又看
2: 哦
4: 啊、那小现在的话呢把你改转了，那现在我看什么这个一有痰的喉咙有痰的也看得出来了，
2: 嗯嗯，
4: 那是第二个就给改转了
2: 啊，
4: 最主要的一个的话呢这个前列腺夜尿多，
2: 嗯嗯，
4: 然后这个两个睡着以后再又起来，
2: 嗯，
4: 现在的话呢这一次
2: 哦，那很不错呀，
4: 对，在睡眠改善了，
2: 嗯，
4: 现在我昨天一觉睡了6个小时，
2: 哦，
4: 睡眠好了，
2: 睡眠也好了，
4: 睡眠好的话你精神好着，
2: 对对对，
4: 在这那个病里我了的话你买那个茶，那个通病那个茶，
2: 嗯，
4: 你喝硬了它拉稀，你等下不喝硬它解不出来，
2: 嗯嗯嗯，
4: 蛮烦人了，那样的话你等下我把那个一喝的话你病也解决，一天一次早晨一次多好，对我那几种病呢天天的话呢，就是改善了，恢复的蛮好。
2: 嗯，您当时这个中风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4: 中风的话呢，我是中风斗气的话呢，胳膊子那个胳膊都不晓得动，那个脚不晓得动，斗气的鸡巴子缩了。
2: 哦，嘴巴也歪了，
4: 口给拿不出来。上我那个儿子在屋里。
2: 啊啊！
4: 一案子就是打电话给我的姑娘的车子开的车子，然后医院的去警察一搞的话呢，不到一个小时就都能把针挂了下。
2: 哦，那还算是抢救的及时，是吧？啊，
4: 走那的话，这垮子没劲，心里真的风，鸡巴子缩了，
2: 嗯，
4: 有点偏瘫。
2: 哦，
4: 那的话，等呢，那灵芝益寿胶囊都有疗效。去年回来，过年回来的话，也是走路4.4，我的腕子都下来的。
2: 嗯，
4: 现在我走路垮子不是，
2: 就是原来走路这个一探一探的走，是吧？
4: 对对对对。
2: 哦，
4: 现在走路的话有劲了，鸡巴子缩了，
2: 嗯嗯，
4: 现在不歪了。那灵芝益寿胶囊都有疗效。
2: 这个潘爹爹，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灵芝益寿的呀？
4: 我就是爱听那个收音机噻，
2: 嗯，
4: 听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我们应城的人的话呢，蛮多人吃那个药，
2: 嗯嗯，
4: 然后不看那个《白蛇传》，知不知道啊？
2: 啊，《白蛇传》啊，
4: 对，就是苏仙去采药的，都采那个草子，灵芝草子
2: 啊，
4: 回来把它救活着。
2: 确实，这个灵芝啊，是被誉为是仙草仙药啊，
4: 哎，软的是仙草仙药。现在的话呢，专门的能够治病的话的那个草对症的了，
2: 嗯嗯，
4: 对那些慢性疾病的对症。现在我的婆婆在西藏，我婆婆有咳嗽，有支气管炎，在哮喘，在西药过不多疗程了，不到2个疗程。
2: 嗯嗯，
4: 现在治的蛮好嘛。人呐、啊，要活着的话呢，没得病才得好。
2: 嗯嗯，
4: 一有病的话呢，活得不舒服。
2: 对对，
4: 我七八十岁不是说怕死，就是这个人活得起，有病的话呢，吃亏，知道了吗？
2: 对对对，
4: 那的话呢。

0: 多年的这个失眠啊、便秘啊，这都正常了。
1: 对对对，最关键的呀是老人家呀现在血压正常了，80-120。
0: 对对，黄金血压呀。
1: 对对对，他就避免了再次出现中风或者是脑梗。
0: 嗯，
1: 哎，并且呢现在老人家呀走路有劲了。
0: 嗯，
1: 他说不像当初啊试一试这个现象没有了。
0: 对对对。
1: 另外婆婆服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也受益了。
0: 嗯，
1: 非常祝贺二老现在身体健康。李岩呢也是他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0: 得到了启发。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这档健康广播呀非常有意义。
0: 嗯，
1: 哎，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啊，哎，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像潘爹爹一样，同样的啊也能啊获得健康。
0: 是的，大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大组方的药品，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都有比较好的效果。为了让大家都能够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喂，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好好好好，灵芝益寿胶囊需要8个疗程。
1: 哦，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了，是不是啊？
2: 我还在吃啊，昨天又买3个疗程了。
1: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昨天又买三个疗程？
2: 我主要是啊，前列腺。
1: 哦，前列腺夜尿多。
2: 对，原来一个晚上5-6次啊。
1: 哎呦，一个晚上起来5-6次小便，你一晚根本没法睡觉啊。
2: 啊，他一。刚刚一睡准他又有尿了。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2: 现在好得很了，现在每一个晚上啊只一次很正常。
1: 啊，是的是的。那个对于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起来1次到2次小便呢，这都是正常的。
2: 啊，很正常。陈主任啊，我很喜欢听你的讲课啊。
1: 我的节目听不听懂啊，老人家？
2: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得很好很朴实。
1: 谢谢你的鼓励。咱们那个参加广播的人呐、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地方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都是真实的。
2: 对对对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胃的啊，
1: 嗯，
2: 我原来切换以后啊，它总是有点胀闷呐、啊。
1: 嗯，
2: 现在好得很了。
1: 啊，以前那个胃胀啊，吃东西啊有点不舒服，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2: 恢复的比较好，要了，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在这里边是大组方的药，有调节5脏6腑的药，有修复胃黏膜的药。在这个胃黏膜受损呢，修复了之后啊，你吃东西干嘛呀都没有问题，知道吧？
2: 现在好得很了。
1: 不错不错不错。
2: 我那个老伴啊，也跟我一样啊，也吃了8个月啊。
1: 哦，老伴也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2: 他的主要问题是高血压。
1: 哎呦，
2: 原来高低压是90，高压是106。
1: 哎呦。
2: 现在很好了，平稳了。
1: 哦，老伴儿以前高血压也比较严重，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现在血压平稳的是多少啊？你查过没有？
2: 他的血压现在是75/118。
1: 哦，现在你屋的老伴儿了，血压是75/118。
2: 啊，对。
1: 这个血压很好啊，他就不会出现中风啊。
2: 对，好得很了。他这个原来还有个心动过缓呢。
1: 心动过缓，
2: 他每分钟呢只跳50几下。
1: 他这个心动过缓很严重，你搞不好啊，他这个后期啊都要装起搏器了，知道吗？
2: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现在心动过缓情况怎么样？
2: 现在蛮好的，原来他洗个衣服啊，他都开口啊，他现在不觉得了，他还可以，都已经试了，没有事了。
1: 哦，就是以前稍微做点屈力的事情，他都搞不了了。
2: 对，搞不了了，他很无声。
1: 哦，你看你看你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补充他身体的元气，对他心肺功能啊整体治疗整体修复，他现在这个心肺功能恢复了。你看一下他这个心率啊，如果说在60次以上，这个就是正常的了，知道吧？
2: 他现在可以跳到60次了。
1: 哦，他现在心率啊60次那就是正常的了。
2: 我现在啊，我感谢陈主任了。
1: 哎，客气了，老人家。你们花钱买灵芝益寿胶囊，就是让身体啊获得健康的，知道吗？
2: 我现在啊，我对这个药啊非常感兴趣。
1: 那是的，
2: 我
1: 你跟老伴儿两个都受益了。

0: 啊，是不是啊？
1: 好的很呐、啊。我两个老伴呐、啊，昨天呢、啊、又买了三个疗程，准备还继续骑下去。
0: 是的，是的。老年同志啊，咱个身体调得好，特别是高血压、啊嗯，你服磷脂一收胶囊呢，咱那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磷脂，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你看老伴儿以前高血压，现在啊恢复正常，比较好，是不是、啊？
1: 要，对对对。
0: 我觉得你二老啊都是有智慧的老人，有病呢积极来治，积极来选择，选择那个磷脂一收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啊，现在二老啊都受益了啊。
1: 是，
0: 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1: 79，老伴81了。
0: 哎呦，我都听不出来呀、啊，你79，老伴81。好，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湖北仙桃杨梨伟镇。
0: 你是仙桃市杨梨伟镇？
1: 对，魂岭村日久。
0: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1: 刘德直。
0: 你个电话方不方便留给我，刘爹爹？
1: 158183111。
0: 好，大佬思路很清晰啊，刘爹爹。
1: 哎呀，谢谢陈主任了啊。
0: 啊，不客气，老人家，你二老要保重身体，好吧？
1: 好，谢谢。
0: 啊，就这么说。
2: 好，仙桃杨梨伟镇近80岁的刘爹爹二老啊，都是磷脂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爹爹自己呢有前列腺的问题，现在服磷脂益寿胶囊，晚上起夜呀、啊、也就1到2次，很正常了。吃饭之后啊，这个胃也不胀不疼了。老伴的这个高血压也已经恢复正常了，低压75，高压118。最关键的是老伴啊，还有这个心跳过缓，做点事情啊就吼气。哎，现在服磷脂益寿胶囊，心率在60次以上。祝贺刘爹爹二老！咱们仙桃磷脂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磷脂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磷脂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磷脂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
3: 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中联大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

0: 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二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2: 经典。
1: 无言独上心。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4: 啊！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2: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3: 来人了，来人了！
5: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2: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5: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3: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2: 我错了，这就打扫。
3: 一屋不

0: 长在路中间啦。
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2: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0: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你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闫子仪再摘金，世界标枪新星持续绽放。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首轮国羽多人晋级，一组湖北体育发布。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11号，也就是明天凌晨正式揭幕。墨西哥城即将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坐镇墨西哥城体育馆，迎战南非队。本届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三国联合承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举办的赛事。赛事革新带来多重全新看点。今天的热搜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更多看点不容错过。欢迎在留言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6: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关注湖北体育发布。近日，湖北省第14届大学生运动会毽球比赛在丹江口落幕。在汇聚全省15所高校，包含多支拥有专业运动员队伍的高水平组角逐中，湖北体育职业学院代表队脱颖而出，斩获40×30接力团体冠军，同时获得男子双人赛、混合双人赛第4名及女子双人赛第7名。该校教练高洛飞获评赛事优秀教练员。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橙超蓬勃发展，带动多地足球文化培育。据悉，楚超前6轮累计举办44场赛事，吸引场内外受众超1300万人次，其中场内观众人数达63万余人。当楚超的哨声在湖北响起，潜江球迷郭忠尘封多年的足球热情被再次唤醒，他从普通观众变身为潜江龙虾球迷团的领队，组织起球队的12人，在看台上呐喊助威。6月10号，新华网刊发《球迷老郭，楚超让我重燃足球热情》，听一听老郭和湖北足球的故事。
7: 然后觉得这个足球可能跟我这辈子是没关系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他顶着钱跟队3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这是我们老武汉队的球迷服，当时我们这个队叫武汉黄鹤楼，后来改叫武汉光谷。正经开始看球的话，

0: 2001年左右，那个时候是去武汉上学，真正接触当时的武汉队，就利用课余时间去看他们训练，见到那个球员训练，然后回来觉得特别满足那种。武汉队2008年退赛了，基本上就没有怎么看球了。突然之间说要搞楚超，有一支球队他顶着钱江队三个字，是我家乡的球队，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去爱他，不去支持他。选拔第一天我就去现场，看他们选拔球员那个水平啊，去支持他们啊，像我都是球队一份子那种感觉。他们在球场上战斗，我要在看台上战斗，然后我就买了一个150瓦的那个大喇叭。球员在场上他是为钱江市争光，我觉得我们球迷在看台上也是代表我们钱江的气势。
1: 哎呦喂呀，最后门前的乱都没有碰到这个球，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2: 继续干队，是上将，继续干队，
3: 你们已经很棒了。
0: 球迷甚至能够给他们做一个最好的后盾，给他们更加的强大的动力去赢得比赛，我觉得是这样。这一个城市他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球队的时候，这个球迷他是没有根的。现在他有一支属于你的球队，不管是球迷文化的建设也好，球队成绩的那个成长也好，都会有帮助啊。只要他年年搞，我就年年支持。你钱江队加油，取得更好的成绩，甚至得夺冠。

0: 从球场到规则，从装备到判罚，楚晓妍带你轻松看懂十一人制足球，一分钟一个小知识点，新手秒懂懂球帝。关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众号，一起足梦湖北，请听楚超小课堂第二集，球场认知，楚超的战场。
1: 楚超小课堂，楚晓妍带你看楚超第二集，球场认知，楚超的战场。嗨，楚晓妍又和朋友们见面了，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楚超的战场。楚超赛事使用的17座比赛场地全都是标准11人制天然草或人工草足球场，绝大多数配有专业夜间照明，夜场也能正常开展。楚超所使用足球场尺寸是多少呢？接下来我们详细唠一唠。楚超17座球场场地大小都符合国际足联最新的足球竞赛规则的相关规定，长边线长度为100到110米之间，宽球门线宽度为64到75米之间，线宽应等于球门柱的宽度，通常为10到12厘米，最大宽度为12厘米。场地正中的中线将赛场一分为二，中央中圈半径9.15米，球门设于球门线正中间。场地两端设有小禁区和大禁区，大禁区内包含点球点与罚球弧，四角各设一处小球区，外围配套安全缓冲区。特别提醒，所有白色标线均属于比赛场地，界外球、犯规、点球、角球等判罚都以此为依据，白线划定赛场边界，规则保障赛事公平。球员们在这片草坪上驰骋对决，连教练和替补球员也是被虚线圈起来的哦。未经允许出圈是要被处罚的。下期预告，楚晓妍带你揭秘一颗小足球里的大学问。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北京时间6月11号，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展开较量，闫子仪获得女子标枪冠军。
2: 5月23号，钻石联赛厦门站，这位刚满18岁的中国小将以71.74米的成绩一枪定乾坤，一举创造多项纪录，同时将亚洲女子标枪提升到了世界历史第二的位置。凭借这一震撼表现，闫子仪成为本赛季田径赛场最受关注的新星之一。这是闫子仪本赛季参加的第二场钻石联赛赛事。来到奥斯陆，现场持续的大风天气给女子标枪比赛增添了不少难度，风向和风速的不断变化也对运动员的技术和临场发挥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过闫子仪展现出出色的适应能力，首轮投掷她迅速进入状态，助跑有力，节奏流畅，引枪出手一气呵成，第一投就掷出67.11米，仅次于他在厦门投出的71.74米，是本赛季世界第二好成绩。其他选手在首轮投掷都没有超过60米，闫子仪遥遥领先。第二轮投掷，闫子仪轻松掷出64.81米，虽然未能继续突破自己，但是已经确保了冠军位置，因此他放弃了余下四轮试投。最终闫子仪凭借首轮投出的67.11米强势夺得冠军。东道主挪威选手博尔格以61.92米的成绩排名第二，塞尔维亚的维拉戈斯以61.33米位列第三。闫子仪的冠军成绩足足超越亚军成绩5.19米。
0: 当地时间6月10号，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在悉尼展开首轮较量，中国羽毛球队出战多场比赛，整体取得5胜2负的成绩。男单赛场忧喜参半，董天瑶直落两局击败印尼名将金廷，胡哲安战胜印度选手西莫加，两人携手晋级次轮。朱轩辰苦战3局1-2不敌日本选手田中勇士，止步首轮。女单赛场，中国选手韩千玺1-2憾负印度选手巴鲁阿，无缘晋级。双打项目国羽全线告捷， 男双组合梁伟铿、王昶2-0轻取澳大利亚组合顺利过关。混双名将冯延哲、黄东萍发挥稳定，以2-0击败韩国组合，成功挺进第二轮。我们再来关注篮球。6月10号，中国篮协公布男篮新一期21人集训名单，备战2027年篮球世界杯预选赛第3窗口期的赛事。集训将于6月12号到7月2号开展。本次名单迎来较大的调整，杨汉森、胡金秋、朱俊龙等球员入选，周琦、赵睿等人落选，赵继伟、贺西宁等老将继续留队。杨汉森、王俊杰、赵维伦三名留洋球员也位列其中。队伍新老搭配，人才储备多元。主教练郭士强表示，新名单能丰富战术选择，营造良性竞争氛围，同时为世界杯和奥运会蓄力。此前男篮取得2胜2负，暂列小组第3位，接下来将两度对阵日本队、中国台北队，赛事结果关乎小组出线的形势。由于队员刚刚结束 CBA 赛程，快速调整竞技状态成为集训重点。队伍还将在杭州迎战澳大利亚、荷兰队，通过热身赛检验集训的成果。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的赛事直播预告。 CCTV5 今天8:30直播，也就是现在正在直播 NBA 总决赛第4场尼克斯对马刺队的比赛。赛事频道16:30直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临沂站中国队对乌克兰队的比赛。再来关注足球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的目标就是拿下大力神。
3: 作为世界足坛的顶级强队，葡萄牙是为数不多的还没能赢得过世界冠军的队伍之一。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他们有望在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的率领下冲击大力神杯。41岁的 C 罗在沙特联赛证明了他的油箱中还有油。今年在美加墨，他有望成为第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C 罗从20岁起就保持着巅峰状态，如今他的表现对球队依然非常重要。他慢慢积累经验，提高眼界，也带动身边的年轻球员成长。我们看重的是他的态度和。

0: 言出必行的品质，在关键比赛中他还能帮助球队获得胜利。20年前在德国， C 罗参加了个人的第一届世界杯，并最终获得第四名，这是葡萄牙男足自1966年之后取得的世界杯最好成绩。最近几届葡萄牙队都在赛前被看好的情况下早早止步，今年球队空前团结，他们希望能在美洲圆梦。我们的梦想是成为世界冠军，希望我们成为将期待已久的世界杯带回葡萄牙的一代人。我们的球员是用来承载期望的，我认为保持高水平很重要，但同样的，你要有责任感，一种有机会去完成未尽事宜的使命感。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被分在了 K 组。当地时间6月17号和23号，他们将在休斯敦分别对阵刚果金和乌兹别克斯坦。当地时间6月27号，他们将在迈阿密迎战哥伦比亚队。
1: 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英格兰队的主教练图赫尔也希望将冠军带回去。
0: 英格兰，一个现代足球起源的地方，那里的人们热情支持足球运动。然而，三狮军团却只在60年前赢得过一次世界杯冠军，此后他们从未踏上过世界杯决赛的舞台。前任主教练索斯盖特曾带领英格兰队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打进半决赛，欧洲杯赛场他们连续两届闯入决赛，但都与冠军无缘。
2: 是的，你知道的，当你没能赢得最后时，那真的是一种绝望的感觉。卡塔尔的经历显然是以失望告终，当你打进过半决赛甚至是决赛之后，球迷们的期待自然会变得更高，他们会希望我们一直获胜。
0: 在索斯盖特卸任之后，德国籍主教练图赫尔拿起了英格兰队教鞭。这位曾在俱乐部层面取得成功并斩获国际足联年度最佳男足教练的德国教头，如今肩负着带领英格兰队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的重任。
2: 我能感受到肩负重任，要取得成果对于我来说责任重大，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0: 英格兰队的成绩不错，但在每一次失利时，我仍觉得他们没有充分发挥出全部潜力。在上届欧洲杯中，英格兰队造就了太子扎堆、九子夺嫡等等被球迷调侃的笑梗。看名气选人是图赫尔的前任们一直被外界诟病的问题。这次德国教头破例进线，英格兰队本次世界杯的大名单更加看重均衡性，而非球员的名气。当然，我们有很多明星球员，他们在各自俱乐部中称霸，这种情况在英格兰队中可不能出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适合英格兰队的球员架构。所有人必须放下自负，这点非常重要。我们开发了一种新的比赛风格，更注重身体对抗、跑动的风格。8场比赛8场胜利，0失球，这是图赫尔麾下的英格兰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交出的答卷。这位德国教头和他的弟子们将在北美大陆开启他们的新一届世界杯之旅。我们晋级世界杯了，太棒了，这是我从小的梦想，能和你们一起，我非常荣幸。

0: 刚宣布了确认了2026至2027赛季亚冠参赛球队，中超的三支球队位列其中。上赛季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和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将参加新赛季的亚冠精英联赛，上赛季联赛第二名上海申花将参加亚冠二级联赛。亚冠精英联赛本赛季进行了扩军，联赛阶段从上赛季的24支球队增加到了32支球队，首轮比赛将于2026年9月14号打响。
1: 今天是周四，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猜游戏受注比赛有两场，详细比赛时间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猜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干涩、模糊、流泪，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楚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效果特别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10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2: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一下，热搜话题：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更多看点不容错过。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11号正式揭幕，也就是明天凌晨。墨西哥城将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揭幕战，墨西哥队将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坐镇墨西哥城体育馆，迎战南非队。本届赛事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3国联合承办、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举办的赛事，赛事革新也带来了更多的全新看点。
3: 本届世界杯告别了已沿用7届的32队赛制，迎来48支参赛队伍的新格局。佛得角、库拉索等4支球队首次踏上世界杯这一盛大舞台，伊拉克、挪威等多支球队也时隔多年后重返世界杯正赛，使得赛事的全球化属性得到大幅提升。赛事总场次从原本的64场增加到104场，淘汰赛队伍扩充至32队参与角逐，这意味着冠军球队需要出战8场比赛。赛制调整后，小组前2名以及8个成绩最优的小组第3都能够成功突围。如此一来，强队拥有了更高的容错率，中下游球队晋级的机会也有所增加，赛事中的算分博弈变得更加激烈，而死亡之组的悬念则相对弱化。扩军之后，强强对决依然看点十足。哈兰德与姆巴佩将在世界杯赛场上迎来首次正面交锋，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的比赛仿佛复刻了经典恩怨，荷兰与日本攻防风格的碰撞，巴西与黑马摩洛哥的再度较量，以及德布劳内与萨拉赫这两位老将的对决都备受世人瞩目。与此同时，4支新军分别对阵德国、阿根廷、西班牙、葡萄牙这4大豪强，诞生了多组全新的对阵组合，进一步拓宽了世界足球的竞技版图。赛程与参赛队伍的扩容，让本届赛事成为众多纪录有望突破的沃土，超级射手时代正式拉开帷幕。尘封68年之久的方丹单届13球纪录迎来了新的冲击契机，哈兰德、姆巴佩、凯恩等顶级射手都具备爆发式破门的能力。在现役球员当中，梅西

0: 姆巴佩距离克洛泽16球的历史射手王纪录仅有3到4球的差距，新的历史射手王极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诞生。与此同时， C 罗也有望延续自己连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单场5球的个人进球纪录以及上届172粒的单届总进球纪录都存在被改写的可能性。在冠军争夺格局方面，局势较为开放，卫冕魔咒能否被破除成为一大悬念。本届世界杯争冠队伍依旧集中在欧洲豪强与南美双雄，西班牙凭借全胜的出色战绩、成熟的战术体系以及年轻的阵容优势，成为头号夺冠热门。卫冕冠军阿根廷保留了绝大多数夺冠班底，世界排名也重回第一，然而球员年龄偏大以及伤病隐患等问题较为突出。自1962年巴西队之后，世界杯再没有队伍能够完成卫冕，梅西带领阿根廷冲击这一魔咒的难度极大。此外，法国、英格兰、巴西、德国等传统强队底蕴深厚，葡萄牙、荷兰等队伍同样具备搅乱争冠格局的实力，赛制的革新进一步放大了爆冷的空间，多支黑马队伍正蓄势待发。挪威队在预选赛中以全胜战绩出现，哈兰德火力惊人，黑马潜质尽显。上届世界杯四强摩洛哥延续了坚固的防守体系，有望再次复刻非洲球队创造奇迹的一幕。在南美区预选赛中，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的表现甚至碾压巴西，其防守反击打法极具爆冷优势。同时，世界杯新军也具备成为黑马的潜质。参照往届新军逆袭强队的案例，本届世界杯或许会带来不少冷门惊喜，值得大家期待。
1: 有人说呀，这一次48支球队参赛的世界杯不确定因素更多了，它或许更公平，也可能更疯狂。足球世界一切皆有可能，新的纪录、新的故事、新的绿茵英雄都将在这个夏天登场。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收接近尾声，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货足价稳、质效提升，湖北三下生产用肥无忧。老河口政策性小麦保险守护粮农，急速理赔保障夏粮丰产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关注咸宁赤壁推广猪找菜种养循环模式，生态经济双提升。元湖喜获丰收，黄菊移栽忙，黄冈罗田多元特色中药材产业奏响丰收序曲。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今天要去襄阳保康看一看当地重构土地布局，统筹优化耕地、宅基地及生态空间，既守住耕地红线，又盘活土地，美化村居，勾勒出乡村振兴新图景。听众朋友，最近武汉的一则百亩玉米从滞销变热销，最后20亩也被预定一空的消息登上热搜。农作物种植收获讲究的都是顺应时节，一旦错失农时，作物就会大幅贬值，农户也将蒙受不小的损失。还好这位玉米种植户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帮扶，保住了半年劳作的成果。如果说遇到农户发布农产品滞销求助，您会伸出援手吗？您认为这类求助信息发布在哪些平台才能获得更多关注呢？欢迎您和我们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6 互动留言。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受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今年全球化肥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当前正值三下生产的关键期，湖北的化肥供应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忠杰、张琼、周科义、枝江台、当阳台记者的一线调查。
3: 眼下中稻播栽进入高峰期，在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同步完成中稻插秧。记者走访多家乡镇农资门店，看到当前各类复合肥、尿素、磷钾肥备货充足，货源稳定。
4: 湖北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5: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这个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3: 终端市场供需平稳的底气源自上游企业稳产保供和产业链协同发力。湖北依托农资产业优势，引导化肥企业提前储备原料，备足成品肥料，全力稳定生产产能。在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保供一派繁忙，不仅全力保障省内三下用肥，还源源不断送往河南、山东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
4: 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计划营运负责人王丽华：
6: 现在我们的磷肥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以上，钾肥储备的应该有2万吨的储量。
3: 目前全省系统已供应化肥132.85万吨，库存保持40多万吨，能够全方位、全时段保障全省三下农业生产用肥需求。 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湖北持续升级施肥技术，推广新型肥料，针对本地水土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今年我省成功研发的小麦专用新型肥料在高温高湿不利天气下，示范田稳产优势明显，实测亩产达536.91公斤，较一块增产82.3公斤，增产率高达18.1%，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广。
4: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研究员杨丽：
7: 湖北省的复合肥的研发生产在全国都是处于第一阵线的，可以改变一些施肥的一些技术，来减少施肥，还能够保证作物的产量。
1: 前段时间暴雨导致襄阳老河口部分麦田受损，眼下当地2026年度小麦受灾保险理赔工作正在高效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为种粮农户筑牢受益保障。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老河口台记者梁曼玲的报道。
8: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市受灾农户陆续领到小麦保险理赔资金。张集镇仁港村种植户陈峰成功收到20000元理赔款，弥补阴雨天气造成的种植亏损。襄阳老河口市张集镇仁港村农户陈峰：
9: 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由上门勘察点损了，全程不用我们来回跑腿，现场核实清楚，简单签字确认就行了，流程简单又省心。今年我赔了20000元，足额到账，速度快得很，有政策性农业保险贴心兜底，实实在在帮我们降低了风险，我们农户心里格外踏实，种粮也更有底气，更放心。
8: 五月下旬连阴雨致使部分小麦受灾，当地迅速统筹保险企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运用无人机勘灾定损，登记信息，宣讲政策，同步落实村级公示，保障理赔公开规范，高效顺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老河口支公司农业保险负责人魏勇：
10: 农业保险是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保障农民收益的重要金融屏障。下一步，我们人保财险老河口支公司作为金融央企，还将持续优化便民理赔举措，以更高效、更优质的金融保险服务筑牢全市农业生产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地方粮食稳产增收。
8: 当地推行小麦完全成本普惠保险，财政承担70%保费，农户每亩仅自缴13.5元，完整覆盖种植各项成本，化解天灾种植风险。当前全市小麦定损完成率突破80%，理赔资金正分批拨付到户。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刘恒：
11: 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多措并举推进小麦政策性保险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入户动员、大户带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保险政策解读，破解农户认知壁垒。今年全市小麦投保率达80%。今年夏收小麦受灾后，我们联合各保险机构精简理赔流程，下沉田间办理理赔，做到投保便捷、服务优质、赔付及时，政策性保险有效对冲自然灾害损失，为农户种粮收益筑牢兜底保障，让农户种粮更有底气，更无后顾之忧。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粮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年来，咸宁赤壁市大力推广以猪沼菜为核心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模式，通过粪污资源化利用、精准化水肥供给，腾出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提升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3: 近日，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赤壁市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实地查看辣椒苗生长态势，现场指导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该合作社基地总面积达350亩，2024年10月正式启动猪、沼、菜、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是赤壁市重点培育打造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示范标杆基地。赤壁市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瑞超：
12: 现在有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设备，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地方像输液一样输到每一块地块里面，非常的精准，可以给我们提供降本增效、提质减工的效果。
3: 赤壁市农业农村局全程跟踪服务，精准施策帮扶，依托当地生猪养殖、果蔬种植的产业基础，助力合作社构建起生猪养殖、粪污资源化、果蔬种植的完整绿色种养循环体。

0: 系，生猪养殖产生的粪污经厌氧发酵无害化处理，转化为富含多种营养元素的沼液资源，有效破解了传统种养模式粪污处理难、产出效益不高等痛点问题。基地通过精密过滤调配系统对沼液净化处理后，利用滴灌管网将养分精准输送至农作物根系，实现水肥定向、高效补给。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能源部门负责人吴子彤：
1: 这种模式可代替30%以上的化肥使用量，有效提升辣椒的品质与抗病能力，实现从靠天吃饭到按需供给的跨越，让绿色循环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引擎，乡村生态的守护屏障。
0: 目前赤壁市以该示范基地为引领，持续扩大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推广覆盖面，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可持续转型，切实让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2: 针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户农事技术薄弱的痛点，荆门荆山市前场镇依托村级供销社常态化开展种粮大户技能实操教学，推广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机械化抛秧新技术，用智能农机跑出农业生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荆山台记者黄梦的报道。
3: 在荆门市荆山前场镇朱山村供销社的育秧工厂内，记者看到了与传统田间地头泥泞不堪的育秧场景完全不同的景象。只见一条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正开足马力，工人们配合默契摆盘、铺土、播种、覆土，一系列工序在机器的运转下精准完成。转眼间，一个个空秧盘就变成了承载丰收希望的成品秧盘。相比传统育秧，这种模式可为农户减少10%的生产成本，同时因秧苗质量提升，可实现增产10%的良好收益。朱山村供销社主任裴选兵：
4: 搞这个抛秧机的这个起搏机，这套流水线的话，它的效益是比较高的啊，它每小时可以达到600盘，比我们传统的那个机插秧的这个用水量会少一个20%的这个用量。这个会到田里面会直接产生这个增产的效益。
3: 在室外的农田现场，随着一声令下，抛秧机在农机手娴熟操作下平稳上岗，伴随着突突突的机械轰鸣声，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抛秧苗盘上滑落，被均匀有序地抛洒进田间。前场镇朱山村村民雷平：
5: 就是我们前头用的这个插秧机哈，其实一个小时可以插个2-3亩。今年的这个用这个抛秧机啊，一个小时可以抛个6-7亩。我们这田呢，因为一个古巴新机搞完的话，现在可能只要用个2-3天就可以把它插完。
3: 朱山村老龄化程度高，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供销社坚持精准滴灌的点单式服务，农户自己管浇水，供销社提供最难的育秧和插秧服务。这种针对性服务模式既保留了农户的家庭经营积极性，又通过社会化服务解决了技术门槛高、劳动强度大的环节，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减少了生产成本，真正做到了帮农户省钱、帮农户省力。
2: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近年来，黄冈罗田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圆弧、金丝、黄菊等道地中药材特色产业，通过优化种植模式，壮大产业规模，带动群众就业，持续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让小小中药材变身富民增收的大产业。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
6: 近日，在罗田县三里范镇三关店村的圆弧种植基地里，数十名农户分散在田间采收圆弧，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罗田县三里范镇三关店村村民方群英：
7: 出来活动哈，锻炼哈身体，晒晒太阳，搞50-60块钱。
6: 圆弧是罗田县优势道地中药材，具有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销路稳、经济效益高的特点，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业附加值，三关店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独特优势，积极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行药稻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这种种植方式不仅能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改良土壤肥力、 减少农。

0: 作物病虫害，更实现了一田两收一季双产的良好效益。罗亭县三里范镇三官店村圆湖基地负责人雷冰泉，
1: 目前我的230亩，我种植园会有接近100亩，我那起入的小草小面还没那个的可能有2万多斤。
0: 一边是圆湖丰收采收忙，一边是金丝黄菊移栽育苗棒。在邱家河村新农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金丝黄菊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作业，挖洞移栽覆土，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工作稳步推进。罗亭县新农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邱英豪，
2: 目前种植金丝黄菊120亩，从5月上旬开始第一批移栽，到目前为止完成种植。
0: 为破解传统种植痛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效益，今年该合作社创新种植方式，全面推广地膜覆盖种植模式，避免杂草生长，减少人工除草成本，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3: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振兴，产业危机，民生为本。在黄冈红安县龙兴村，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普通乡村，正通过产业兴村，用一批村办企业让产品远销海外，技术领跑全国，趟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全民共富的逆袭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郑杰、胡文超、黄冈站、红安台记者的报道。
5: 在黄冈红安龙兴村这家新投产的制造厂，一批集成房屋即将发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产品在海外组装和装修后能卖出超100万美金。眼下工厂产能拉满，90%订单均为出口，成为县里第一家正上外汇的制造企业。
6: 武汉相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总经理闵苏文，
7: 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两款那个集成房屋产品，是把这个货卸下来以后，它就这样展开的，非常火爆。我现在订单的话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今年目标是要冲刺2000万。
5: 不远处的红薯种植基地，村里的特色农业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这里，现代化的恒温无菌室、种苗接种室、玻璃繁育中心一应俱全。来自华农的教授和硕博生常年驻扎，攻关红薯种苗新技术。种了上百年的土疙瘩，经过技术赋能，变成综合产值48亿元的致富勺，让这里成为全国行业标杆。
6: 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
8: 以前大的它卖不掉，几毛钱一斤，我们现在把红薯品相达到之后，我们可以卖到5块钱一斤，收益是翻倍的。
5: 在长兴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并非个例。走进村委，一幅产业地图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村内遍布着22家企业，涵盖

0: 农业、工业、光电等。从十多年前起，村里利用临近国道的地理优势，瞄准产业兴村，坚持每年成立一家村办企业，所获收益全体村民共享。村里每年拿出30%到50%的收入反哺村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几年来，全村刷黑拓宽道路，改造污水管网，新建9个休闲广场，连续6年为全村村民代缴医保，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发展的红利。
1: 黄冈红安县杏花乡龙兴村村民王建：
2: 你只要多的一2000块钱呗，你都是村里交的，前后头大便啊，没烧它可以有保障的，是吧？改过来后果就有了，村里得到好大的福利。村里办企业，这可能100%的村民都支持。
0: 政企同心，干群合力，产业赋能，共建共享，让这个一度负债40万元、产业空白的软弱涣散村，成为年集体收入150万元的全国文明村。近30年来，全村无一起越级信访，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
1: 襄阳保康县马桥镇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以旱改水提升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以矿山修复还原绿水青山，以矿旅融合激活乡村经济，让昔日的矿区变景区，荒坡变良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保康台记者张兆、孙亚雪的报道。
3: 初夏时节，马桥镇白猪头村一派繁忙，村民们弯腰插秧，嫩绿的秧苗一行行植入水田，把曾经零散的旱坡地装点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农耕图。马桥镇白猪头村五组村民詹明福：
4: 我的田以前种的苞谷黄豆，现在是种的小米收完了，种的水稻，效益比以前真多了。
3: 马桥镇白猪头村治条主任胡传文：
5: 通过2次旱改水整治，全村水田面积100亩，全部用于发展冷水稻。
3: 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获评全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优秀范例项目，正进入收官冲刺阶段，38个子项目已全面竣工。保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平：
6: 我们通过土地平整，修建灌溉渠和蓄水池，把旱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水田。像这样的旱改水，在中平村、白猪头村等地一共实施了500多亩，加上河滩地改造，建成了高标准水田。整个项目区新增耕地1300多亩，过去只能种玉米、土豆的旱地种上了优质水稻，亩均收益大幅提升。
3: 项目最鲜明的特色是矿旅融合和矿区变景区。姚志和村投资1.2亿元，将废弃矿洞打造成全国首个矿洞探险神话主题景区三界洞天。黄龙观村通过削方清运平整覆土，把存在地灾隐患的六珠亚废弃矿区变成集民宿、体育、观光于一体的高山度假宝地。燕亚村、横溪村则将工矿废弃地建成药材基地。产业配套是项目造血的关键。横溪村将废弃矿山打造成苍竹育苗基地和中药材种植基地，把苍竹作为核心主导产业规模化培育，同步试种卷丹百合，搭配发展银阳藿等品种，不断丰富中药材种植结构，拓宽增收门路。马桥镇横溪村五组村民黄辉菊：
7: 我去年种六七亩田，种点百合，今年长势很不错，秋夏能收入10几万。
3: 马桥镇横溪村治条主任胡顺洲：
8: 我们横溪村现在主要种植的有这个苍竹、银阳藿和卷丹百合，全村共计面积有800多亩，每年可为集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0多万块钱，带动村民种植，每年可扶贫增收10000多块钱。
3: 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指挥部坚持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统筹协调自然资源、交通、农业、水利、林业等10余个部门，定期调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高效落实。保康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平：
6: 我们自规部门牵头修建52公里生态旅游公路，被评为襄阳最美农村公路。农业部门建了10000亩高标准农田，水利部门做了粉清河、横溪河小流域治理，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共整合各部门和村集体资金3.2亿元，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3: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显现。 2025年马桥镇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51天，优良率97.5%，矿旅融合旅游年综合收入达1.2亿元，土地指标预计产生1640亩，收入约2.1亿元。

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如果遇到了农户发布农产品滞销求助，您会伸出援手吗？您觉得这一类的求助信息发布在哪些平台才能获得更多关注呢？我们来听听网友留言。田园晚风说，看到农户求助，我肯定是会搭把手的。这一类求助啊，可以多发在本地的生活平台、短视频平台，传播速度很快，帮忙带货、采购啊，也都方便。小城时刻说，我愿意伸出援手的，建议把求助信息发在社区社群、本地论坛还有生鲜团购群里面，这样就能够精准对接有采购需求的人，能更快地帮农户销出农产品。山野人家说，啊，都是靠田地谋生的农户，我一定会尽力帮忙的。那求助内容呢，可以投递给本地的媒体和公益账号，借助官方和公益力量，覆盖面更广，解决问题也更加高效。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农食宝贵，农产品滞销是农户的难题，大家愿意伸出援手，其实是双向共赢，帮扶农户拓宽销路，既能够帮他们减少损失，守住劳动成果，也能够买到实惠新鲜的本地农货。那么借助短视频、社区、线下商超等渠道扩散信息，能够让供需精准对接。小小的善意既能够解农户的燃眉之急，也让大家收获好物，互助之间实现彼此的便利和收获。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 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刚刚开了两个月的迈巴赫新车居然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了汽油泄漏，另外一汽大众速腾空调喷粉末的投诉还在持续发酵。行业热点我们今天来关注刚刚发布的品牌就被阿维塔质疑抄袭， IVA 的胜算到底有几成呢？随后和大家聊一聊停车缴费怎么就这么难呢？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东电视台近日报道，山东青岛的叶女士今年三月份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了一辆迈巴赫 S480， 居然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出现了加油无力，还报故障码。叶女士就赶紧下车，这时候发现车辆居然在这个漏汽油，现场的状况十分的危险。叶女士当即就联系了 4S 店，可是后续关于这辆车如何检修的问题，双方产生了分歧。我们一起来了解。
2: 2026年3月份，在青岛三河汽车修理有限公司提了一辆全新的奔驰迈巴赫 S480。5月24号早晨7:50左右，这辆车在正常行驶过程中突然加油给不上油了，抖动得很厉害，车内一大股的汽油味，仪表盘上爆了那个故障灯。下车看情况，地上漏了非常多的油，当时那个油是从车里往外喷，喷的很多。
3: 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叶女士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4S 店安排拖车，但当时叶女士有事走不开，就先把车拖回了家里。 4S 店还特意叮嘱车辆必须一直停放在有监控的位置。
2: 5月25号下午 ，4S 店到我们家说这个漏油问题。我们跟 4S 店说的诉求是，新车行驶了不到300公里，出现这么严重的漏油问题，非常严重的汽车质量问题，要求退款退车。当时 4S 店说，车辆需要进行检测，检测了之后，如果汽车质量问题的话，然后他们可以退，可以换，可以在他们店检测，也可以在青岛其他奔驰店检测，可以找监管部门找第三方检测。当天的话，我们是协商无果。
3: 初次面谈没能达成一致，叶女士又将情况反映给市场监管部门。
2: 通过监管部门给我们的协商意见是，就是说让我们进行检测，联系了 4S 店要找第三方检测。 4S 店推翻之前给我们的承诺，说必须要在三河奔驰 4S 店进行检测。他说第三方检测集团会认为他们的资质不够。
3: 对于车辆漏油的原因， 4S 店给出了几种猜测，不过这些说法在叶女士看来很难让人信服。
2: 三河 4S 店的技师说，怀疑是油管脱落，给我举了三种理由。第一种原因可能是出厂的时候这个管就没有插好。第二种原因是进去猫、进去狗、进去耗子，把管给拔下来了。第三种原因直接说我们得罪人了，然后说把管给拔下来了。我们买了这么一辆车，然后是图它的安全性能，奔驰就是这样的服务态度。当时我弟弟还有我弟妹都在车上，万一爆炸了怎么办？我们就想退车，为什么这么难？买了新车迈巴赫严重漏油，你们就不管？
4: 不要激动好不好？
2: 你别动我，
4: 了解一下什么情况。
2: 你别动我，
5: 别动我，俺这5、6天了，在家什么心情啊？
2: 你别动我，
5: 你就连光不光，百万的不给大伙。
4: 找个地方一坐吧，
6: 我们不是不给解决，一直在商量解决方案。
3: 随后 4S 店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了目前迟迟无法敲定解决方案的原因。
7: 现在所有的下一步的动作都要依据这个车辆产生这个问题的故障原因，你找到了以后我们所下一步去进行了。如果说是咱们车辆的自身的问题，对吧，这个检查出来了，在多少公里数以及多长时间之内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咱们就按照什么样的条件来去快速的处理这件事情就可以。你现在的话，你将在这第三方还是不是第三方检测的这种问题上，我们首先来讲 4S 店是厂家认可的授权的这个经销商，我们的售后团队是具备这个故障原因检查分析的能力的，而且是厂家认可的，咱们就少走弯路，能够快速的把这个原因找到。你这个第三方来讲的话，目前具不具备这个鉴定资质，你检查出来结果厂家认不认，你如果厂家不认这个事情的话又卡在这了。
3: 针对 4S 店改口限制检测地点一事，双方再次起了争执。
8: 第二天你们来的时候，朱经理跟我们承诺了，找监管部门，找第三方去进行检测。后来跟朱经理打电话说了，说行。后来你们就一直在问我是哪一家进行检测，接着在下一通电话的时候，就直接说只能在你们奔驰 4S 店进行检测。
7: 朱经理那天去的现场，他并没有跟你说现场承诺，你就可以找第三方。朱经理也是说，您如果找第三方的话，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我们要跟厂家进行报备。
8: 咱俩是买卖双方，我不管你们集团，我是从青岛三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买的汽车，你动手我动手都不好。
7: 我们是销售方，我们也有自己的售后服务，车出问题了以后，我们作为销售方跟售后服务方，我们肯定要提供我们这个售后服务。如果对我的检查结果不认可，你可以去找第三方也好，或者说走法律渠道也好。
3: 在车辆检测问题上，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共识，这也成了解决问题的最大障碍。
7: 你可以拖到 4S 店，然后呢，你如果是对我们的这个检查不放心，可以在第三方的监督之下，来在现场大家共同见证之下，对这辆车辆的故障原因进行分析。
9: 那现在必须要先到咱们这儿检测。
7: 对，你现在这个肯定是要回到 4S 店。
8: 那你们为什么怕人家检测呢？
7: 我们不是怕，那您担心什么呢？我们能给你检测。
8: 我还不担心，我这车不漏油，我还不担心。
9: 现在主要就是业
7: 主
9: 是他们对咱们不是很信任。
7: 对，所以说你可以带着你信任的第三方也好，我们是公开公正，然后你可以在视频监控之下全程录像视频都可以。
9: 他的意思是一起检测一起动手是吗？还是
8: 他不可能允许别人动手的。
7: 是这样，这个原始证据尽量不要破坏。
9: 他可会找监管部门指定的第三方机构来到咱们店里，由这个第三方机构先检测，然后咱们双方共同在那见证。
7: 厂家的这个现在非常明确地说，我们有自己的专业团队，他没有必要去说再弄个第三方来讲的话，这是我们没法去给你去判别他的资质。
9: 在相关部门的这个指导下也不行。
7: 你可以来店里，我们共同见证的情况下，你可以来店里。
8: 走吧，就这么拖，走吧。
0: 根据报道啊，双方目前呢是已经就怎么检查这个问题呢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啊。那至于下一步要如何处理，还需要等待这个检查的结果。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有两个关键的时间点需要单独的梳理出来。提出这个，首先那个提车的这个时间是2026年3月，出故障的时间是5月24号，这个时间点非常关键。三月提车，五月出事儿，也就意味着从叶女士提车到车辆出故障，她的这个周期还在60天内。而根据叶女士的描述呢，目前新车的里程数还不到3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还在3000公里的这个范围之内，这就非常非常关键了。根据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也就是我们说的三包当中的第23条，家用汽车产品自三包有效期起算之日起60日内，或者行驶里程3000公里之内，以先到者为准。因为质量问题出现转向系统失效、制动系统失效、车身开裂、燃油泄漏或者动力蓄电池起火的，消费者可以凭购车发票、三包凭证选择更换家用汽车产品或者退货，销售者应当免费更换或者退货。燃油泄漏是专门在三包当中被单列提及的，所以啊，只要不是外部原因导致的这种燃油泄漏，比如说人为的，或者说是因为这个不小心开车把车开坏了，那 4S 店都得要无条件的答应退车。燃油泄漏是非常危险的呀，在所有的事故类型当中其实并不多见，这个案例确实是属于极端情况。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其实 4S 店早该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了。双方对于在哪儿拆检、由谁拆检的问题都很慎重，这当然是对的啊。不过，不可能由汽车厂家和 4S 店自己一家说了算。而且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由 4S 店自己来检测、来认定结果，这都是不可信的，它也不公平。车主提出由第三方来检测，他是在维护自身的权益，其实也是在保障公平。这个案例对于叶女士一家来说，还有一个有利的细节，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的原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3条第3款的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机动车、计算机、电视机、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耐用商品或者装修装饰等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6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有关瑕疵的举证责任。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举证责任倒置，也就是说， 叶女士她没有举证去证明车辆有问题的义务。相反，如果 4S 店不承认车辆有质量问题，那就得自行举证证明车辆没有质量问题，而且要完成引发故障发生的原因的调查。这极大的就减轻了叶女士的维权压力和维权的成本。当然啊，车子只要一拆，解决方案也就呼之欲出了。如果 4S 店能够证明自己的猜想啊，说是这个车主一家得罪人了，被别人动了手脚，那这事儿就不再是简单的产品质量问题了，他可能就牵扯到刑事犯罪了，这个时候要立即报警立案处理。如果 4S 店没法证明是人为原因，那不管是这个出厂的安装问题，还是因为他所说的这什么小猫小狗小老鼠把这个管道咬坏了呀，这都是属于产品隐患造成的，这都应该按照三包为车主退车或者还车。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近期呢，我们多次关注了汽车空调出风口喷白色粉末的这个问题。根据不完全统计啊，近年来啊，明确被报道过的空调出风口有喷白色粉末问题的车型，主要就包括了特斯拉的 Model 3、Model Y、一汽大众的速腾 L、捷达的 VS 8、一汽丰田 BZ 3、比亚迪海豚、海鸥、元 Plus、蔚来萤火虫、领克等等部分车型，还有魏派的部分车型，以及五菱宏光的部分车型等等啊。2026款的一汽大众速腾 L 官方就承认了，说是供应商的工艺偶发偏差，成分呢是聚乙烯醇，一汽丰田 BZ3 海豚等等这些就被指是铝制蒸发器的涂层氧化物脱落，蔚来萤火虫就说是加热器表面的微量氧化铝。虽然说多家企业已经针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更换蒸发箱的处理方案，但是并没有根本性的消除故障，而且因为厂家没有就产品批次做公示，这就导致一直都还有新的投诉在发生。根据河南电视台近日的报道，河南消费者薛先生两个月前刚提了一辆一汽大众速腾，最近也开始喷粉末了，一起来了解。
1: 薛先生，这夏天这么热，我都出汗了，为啥车里不开空调啊？
2: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这个车啊，它开空调以后，它出的不只有冷气，还有那个白色粉末。
1: 白色粉末？
2: 对，大量的白色粉末。
3: 哦，真有喷粉这个？我去，这么多！
2: 我这个车是，只要是我打开这个空调，不管是制冷还是制热，它都会喷这个白色的粉末，而且是持续性的，对着人脸吹，然后躲都躲不掉。
4: 那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车内空调出风口这儿都沾满了这个透明的这个胶带，然后刚才呢，在这条路上跑了一圈之后呢，大家可以发现，就是这个出风口左右两边出风口这儿，这个胶带上现在是已经布满了这种白色的粉末。这个车门门把手，包括这个中控台、方向盘，我的裤子上也全是这种粉末。
2: 刚提车两个月，然后我感觉它喷了一些白色的东西，我以为那个时候比较量少，以为是灰尘之类的，没在意。最近是越喷越严重，尤其是夏天，这个空调使用频率比较高嘛，一开它就对着脸呼呼的喷。
5: 具体喷的是啥东西？那个
2: 据网上我查的，可能是塑料，也可能是铝粉。我担心这个吸入对身体是危害挺大的，只不过现在没表现出来。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车友，他们就去扫了那个 CT， 说肺部确实是出现了问题。
6: 没对身体没有害，那个是聚乙烯酯。
5: 白色粉末这个物质没有害，还是说人吸进去没有害？
6: 白色物质没有问题，
5: 就人吸进去有没有害？
6: 这个我没法去鉴定啊，我们只能看到这个材料，然后有没有问题。
7: 是因为供应商的工艺过程偶发偏差，使得特定时间段生产空调的蒸发器个别零件侵水。涂层的原料它存在部分的堆积过量，让干燥后多余的物料无法正常并铺为涂层，所以在车辆冷热交替的情况下，多余的原料干燥了，就形成了白色的颗粒，随着风道气流吹出来了。我们了解到其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是属于完全无害的高分子材料，常见于燃料水中。
2: 它再怎么无害，它吸到肺里也是对人体伤害呢。水还面粉还无害呢，你也不能塞到肺里啊，吸到肺里啊，对吧？
5: 有没有这回事？
6: 可以去私下协商。
5: 有没有这回事？
6: 这个我不方便对你说。
8: 我挂这个蒸发箱要不要签保密？
6: 你可以不签，这个我拒绝回答的问题。
5: 为什么要拒绝呢？
6: 我们可以私下去协商。
2: 然后如果是在社媒上发布他这个速腾喷粉的情况，然后向我们消费者，然后向我们车主再索赔50000人民币。
5: 有没有这回事？
6: 这个我拒绝回答。
8: 我很生气啊！
6: 这个我拒绝回答。我可不可以不回答？
5: 可以，咱大大方方的。
6: 没有大大方方的，没有说别的东西，我拒绝回答。这个我们可以私下去协商这个问题的。
2: 昨天都打印出来了两张让我签，我当时看这个霸王条款，我就一点都接受不了，我很气愤。
6: 你可以不接受，你可以不签，这个东西我们没有让你就是必须签，怎么那么着？
5: 这是厂家规定的。
6: 没有说厂家规定。
5: 这个协议不是厂家规定。
6: 不是的。
5: 那这个50000块钱有啥依据吗？
6: 这个我可以拒绝回答。
2: 他们把自己的责任完全能推干净就推干净，让代价都让消费者来承担，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完全接受不了的。
6: 你更换的，然后这个蒸发箱是改进之后的蒸发箱，这第一个。第二的话，然后你说出现异响，只要你是在那个质保范围之内，不管说是异响也好，是其他问题只要是在质保期内的，然后我们都可以给你正常的，如果是产品质量问题，都可以正常更换、正常维修的。
2: 我对你们车企这种行为表示很愤慨，这根本就不是我们说自己使用坏的，是你们车的缺陷、质量问题。
6: 是我们
9: 造成的。
6: 我们不否认，然后是产品质量问题，但是就是按照三保法的话，然后油产品质量问题的话，我们是可以正常跟您免费维修的，因为您在质保期之内。然后按照三保法，哪个就是不管任何一个经销商，你都不可能说拒绝你给你维修或者拒绝给你更换这方面东西。
9: 换一下这个蒸发箱的话，会影响这个车的这个价值吗？会贬值吗？
6: 不会的，因为这个东西的话，然后是一个正常的维修，它不是说事故之类的。
2: 大量拆车了，怎么会不影响这个价值？我们的诉求就是你把这个车换蒸发箱过去，我确保以后不再出现问题，再给我整车进行一个延保三年。
6: 我给不了。
2: 给不了。
6: 对。
9: 网络上包括这个黑猫投诉上，近期收到的这个关于空调喷粉这个投诉挺多的啊，而且还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速腾车型。咱们这边厂家给出的方案没有考虑过召回吗？
7: 经过全机构的这个检测，本次车辆空调喷的白色粉末，因为刚才也提到了是那个聚乙烯醇嘛，因为对人体无害，所以不涉及到车辆的安全性能，所以对于涉及批次的车辆，是通过官方售后服务体系制定维修方案，并尊重客户的意愿，然后积极妥善解决，切实保障用户的安心用车。所以目前没有召回的这个。
9: 你厂家有没有这个统一的这个赔偿方案关于这个问题？
7: 但是我没有接到相关。
2: 刚才那个售后给我对接的那个经理跟我说，是他最多能给我一个。

0: 当傻缺整，我们希望这个一汽大众啊，能对我们这些速腾车主出现问题的这些车主进行一个公开的道歉，然后对我们进行合理的补偿。
1: 显然啊，大众的空调喷粉事件还在发酵，各地投诉不断。比如说啊，江苏南通还有一位张女士，今年四月份在南通大洋 4S 店花11万5买的一辆2026款的速腾超越版。骑车第二天他就发现中控台上有少量的白色粉末，当时他还以为是灰尘没在意，直到他在车友群里边有人反映说这个同款车型空调喷粉，他这个时候才警觉起来，用这个透明胶带贴在这个出风口测试了一下，不到15分钟，特别是开空调的一分钟以内，就看到有很多的粉末。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啊。目前呢，一汽大众的官方客服也承认说这个问题确实存在，解释说是供应商的工艺过程偶发偏差，特定时间段生产的空调蒸发器亲水涂层原料局部积存过量，在冷热交替工况下形成的白色颗粒随风道吹出，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属于安全无害的高分子材料，常见于眼药水成分。目前的这个处理方案就是免费更换全新的原厂蒸发器，或者到授权经销商进行清洗吹扫。车主们啊，现在大多数都是没法接受这个处理方案的，他们的顾虑也很现实，更换蒸发箱就需要拆整个中控面板，后续可能会造成卡扣不严、中控异响各种问题，一个月的新车就要拆卸，那所有的车主都不愿意接受。不少车主也提出，刚买的新车就出现这样的质量问题，厂家和 4S 店应当要给予相应的补偿。当然啊，有关这个无害的回复啊，目前呢业内也已经有专家做了明确的回应，说是缺乏说服力。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对此就有异议，他指出，化工领域的安全无害往往存在严格的适用场景边界，常态下的皮肤接触无害并不代表呼吸道长期吸入同样无害，即便是食品级的可食用的东西进入到肺部之后，它的代谢逻辑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具体来说啊，聚乙烯醇微米级粉末颗粒长期被吸入到呼吸道，就会对肺泡黏膜产生物理性刺激，有过敏性鼻炎、哮喘这些呼吸道基础疾病的人，那很可能就会因此诱发症状，而且反复出现。就算是健康人群，长期积累的微颗粒也可能会造成肺部黏膜的损伤。那更关键的是啊，当前粉末的成分结论啊，是一汽大众单方面给出来的，没有经过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独立验证，它里边会不会混有蒸发器加工过程当中残留的其他的物质，比如说金属碎屑啊、加工助剂啊等等这些有害成分呢，这都是未可知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的说明。那在没有完全的动物吸入试验、长期接触风险评估报告作为支撑的前提之下，仅仅就是一个公告说无害，这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本质上也是品牌方为了降低事件的影响给出的一个单方面说辞而已。当然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儿，就是部分 4S 店在处理这个维权事件的时候采取的是捂嘴的态度，薛先生他就被要求要签订保密协议，这就是其中一种。你像有 4S 店就给出了3年延保加上1000块钱代金券的这种赔偿方案，但是要求车主必须要签这个保密协议，承诺 不将协议相关事项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不得 采用任何社交媒体或者投诉等等方式对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你看这不就有一点这个掩耳盗铃的感觉吗？没有问题你为什么还要控制大家去交流呢？你处理好了那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还要签一个所谓的保密协议呢？有什么可保密的？这事现在都已经闹得全网都知道了，他保密能够保密到什么程度呢？难不道你们想要看人下菜碟，每个人的处理方案不一样，所以才要去签一个保密协议？那你想，没有一个公平的方案，你的客户怎么才能够认定你的处理方案是合理的呢？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有的时候它可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每个人给的方案都不一样，那消费者为什么要接受呢？但这个事件的核心矛盾还是在于啊，当批量的质量缺陷出现的时候，厂家可以用这种个案处理的方式去逐个击破，避免大规模的召回。现行的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没有针对这种批量共性故障的专门条款，这个其实也给厂家留了一定的空间。但是法律空白不代表道德空白，一句无毒无害它消解不了车主们吸入白色粉末的焦虑，一次免费的蒸发箱更换也弥补不了新车大拆大修带来的贬值损失。对于这部分车主来说，现在 他们正在努力为

自己争取的，并不是说是想要撒瓜俩枣的补偿，而是要一个明确的说法，这车到底能不能让他们放心开？如果不能，厂家到底准备怎么负责？显然，厂家明明知道这些，但是却选择了回避。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3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我们稍后回来，接着为大家分享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号全国爱眼日，好视力呼吁大家关注眼健康，眼睛不舒服快贴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1900。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好，下面时段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近期的

0: 行业热点话题。今天要聊一聊新品牌。有一个新品牌啊， logo 刚刚亮相就因为争议上了热搜。6月9号，赛斗科技发布的全新 AI 汽车品牌 IVA 同步展示了字母和图形 logo。 图形是底部带有双缺口的圆环，官方称说这个寓意是 AI 大模型的大脑，但是阿维塔方面很快就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的设计存在抄袭的嫌疑。6月9号，阿维塔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声明称，针对市场上某品牌在名称设计上和阿维塔极为相似的现象作出回应。阿维塔在声明当中表示，今天我们看到市场上出现某品牌名称在设计上与阿维塔极为相似，我们将其视为一种荣幸，但更视为一种警示。中国汽车不能走 Ctrl+C 加 Ctrl+V 之路，中国走不正确的逆向研发的老路，被模仿是原创者的荣幸，共推行业向前才是中国品牌应有的担当。尽管阿维塔在这个声明当中并没有点名是哪个品牌啊，但这个事儿已经过于清晰了，都不用太猜测，一场口水战有可能在所难免了。但是 IVA 真正要面对的是远比 logo 更为残酷的战场。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这个 IVA 的前身其实是赛力斯旗下的平价品牌蓝电汽车。那个时候赛力斯希望形成高端问界平民蓝电双品牌布局，填补20万元以下的市场。但是蓝电1513在比亚迪、吉利、奇瑞的这些夹击之下，品牌力薄弱，销量持续低迷，长期亏损。5月25号，赛力斯就公告放弃对蓝电科技的控股权，重庆沙磁致远成为了第一大股东，赛力斯退居第二，这也才有了赛斗科技和 IVA 的登场。表面上就是换了个名字，本质上其实是赛力斯的一次战略断舍离。 IVA 的定位是10到20万元的家用纯电加增程市场，首款轿跑 SUV 年内上市，由赛力斯凤凰工厂生产。那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技术路线彻底脱离了华为，座舱搭载字节火山引擎的豆包大模型，智驾合作是圆融启行，而问界依然使用鸿蒙座舱和华为智驾。那赛力斯为什么要另起炉灶呢？数据很现实啊，2025年问界的销量占了赛力斯整体的超过90%，过度依赖单一合作模式，风险还是太高。IVA 的推出既是寻找新增长极，也是为未来出海规避技术和合规风险。10到20万元这个市场其实早就已经是红海了，比亚迪、深蓝、领跑这些品牌在这个市场早就已经站稳了脚跟。IVA 作为一个后来者，那它的差异在哪儿？有竞争力吗？目前来看啊，它可能有三个优势吧。第一个就是豆包大模型带来的这个字节生态无缝流转、多模态交互，这个是值得期待的。第二个呢，就是赛力斯代工，它可以复用问界的制造经验。第三就是价格，如果说能够打透年轻人第一台智能车的这个故事呢，还是有吸引力的。但是很明显啊，挑战更大。品牌认知从零起步，渠道和服务需要时间积累。更为关键的是，去华为化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华为的光环。问界的成功很大程度是依赖鸿蒙和华为智驾的这个背书， IVA 它就必须要完全依靠自身的这个体系力，重新去跟大家证明自己了。那至于这个 logo 的争议嘛，在消费者的决策当中恐怕连前三都排不进去。大家最终只关心的是车好不好开、智驾好不好用、价格像不像。在10到20万这片最为拥挤的海域里面，后来者并不是完全没有机会，但是机会从来只留给不可替代的玩家。 IVA 试图用字节的脑还有圆融的眼去打一场没有华为的仗，想法很大胆，但是消费者认不认取决于产品落地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出超越预期的体验。赛力斯需要想清楚，摆脱对问界的依赖是对的，但是 IVA 不能够只是问界的平价替代品，而必须成为这个价位里面无法被忽视的选择。 logo 争议啊，最终肯定会过去，真正决定胜算的还是他们在年底的时候会推出来的那款车开起来到底是什么样。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 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停车的问题啊。大家应该有这种经历啊，这个离开停车场咱们扫码去缴费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是以我们的方便为主吧，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遇到过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的情况，弹窗领券，然后各种页面关闭按键又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如何才能够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到简单省心的样子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近期这个问题在网络平台上的一些发酵。
2: 近日，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毛先生表示，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现在却要提防各种套路。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却没拿到手，反被扣了一笔费用。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 59.9 元。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的页面，点进去之后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也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输入了之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而停车费是另外再支付的。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扫码后的支付页面无法关闭引导购买优惠券的广告，于是买了优惠券，但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蒋先生说，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购买页面，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八折还是九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但这样一来反而增加了成本，不知道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0: 现在大家的投诉已经越来越多了啊！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还有关闭标志，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此类停车场扫码缴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专家说，在扫码支付环节强制诱导车主关注公众号或是超范围采集个人信息，均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对此必须要依法整治。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缴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和违规采集信息问题。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地的举措。
2: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上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接下来，相关机构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规范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从6月起， 他们将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

0: 等制，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同时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都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刘斌山表示，当时第一批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签约企业已经涵盖了市内大部分停车场。2025年我们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唐建胜说，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 纯净码它遵循的是个人信息收集的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要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这两步，全程耗时大约10秒钟就可以离场，不需要登录或者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的行为必须要加以限制。专家也指出，一旦发现这样的问题， APP 或者小程序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够予以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关注的时候了，真正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个问题彻底的消失，不再出现。
2: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3: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4: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5: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2: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6: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4: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7: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8: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9: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一个。
2: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9: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4: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0: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越野车市场的事儿。又是一年的环塔收官，和往年不一样啊，今年的新能源车型格外的多。除了多年参赛的长城之外，东风猛士、捷途纵横也都首次参赛，并且还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在赛场之外啊，越野热情也被同样点燃了。6月6号，红旗的首款硬派越野 G919 官宣。在此之前呢，广汽传祺的首款越野 SUV 越7也在工信部的名单上亮相了。算得上在此前的吉利银河战舰700，几乎所有的自主品牌都加入到了硬派越野市场了。那除了新加入的车企啊，已经在硬派越野赛道上竞争的长城、奇瑞、比亚迪也都拿出了底牌，试图用技术来竖起销量护城河，拉开和竞品之间的差距。在技术路线和产品定义的变动之下，硬派越野市场正在从粗放的跑马圈地步入到精细的定义权争夺的时期。关于越野市场，在过去3年时间里面啊，经历了一场全面的市场变革，不管是技术层面的还是最终的销量，都是以井喷式的发展，从小众爱好变成了大众的潮流。从2023年到2025年，市场年度销量从一个大约50万辆 一下子飙升到了89.4万辆，五年里边几乎已经成为了规模翻倍的这样一个增长态势了。除了总体规模爆发增长之外，新能源还是销量的主力推手。2023年新能源越野车的销量只有8.6万辆，渗透率不到1%，而到了2025年新能源越野车的销量就增长到了44.7万辆，渗透率突破48.6%。同时，自主品牌的渗透率更是超过了68%，市场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燃油车时代，谈到硬派越野车，它是一种小众爱好，背后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像丰田的普拉多、路虎卫士、吉普牧马人，这些都是我们一般的消费者难以支持的产品。这背后的技术和品牌形成了双重隔离。但是新能源技术的引入就彻底重构了这个技术核心，电机的加入让功率和扭矩变得触手可及，电机起步就可以输出最大扭矩，不需要依赖传统的大排量发动机，大幅降低了越野的技术门槛。而另一方面，和传统的机械四驱不一样，电机的加入让四驱变得普及而且成本可控。机械四驱呢，被像这个博格华纳这样的少数供应商垄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一个后电机就能够实现四驱，那这不需要考虑传动轴的布置了。更为重要的就是电动化带来了最为直接的影响，是让成本降低了，使用成本是考虑的重点。新能源越野车不需要大功率的发动机，混动技术让新能源越野车能耗直接和同级的燃油车能够拉平，甚至是能够低上50%左右，不止降低了入手的门槛，也降低了使用的成本。而且随着智能化的普及，还带来了舒适度的提升，激光雷达、高阶智驾这些智能化的配置就开始大规模的应用在越野车身上，解决了传统越野车操作复杂难以驾驭的这样一个问题，把越野从专业活动变成了一个大众日常都可以掌握的技能。在新能源众多优势的影响之下，国产越野车市场也发生了变化，20到40万这个区间的市场成为了国产品牌的角逐核心，方程豹、坦克这两个品牌成了主力，并且还相互争夺。但是高端市场还是被奔驰、路虎这些品牌垄断，只有仰望 U8 这一款车型在突破。而同时啊，随着这个新能源的普及，越野市场也从单一的追求性能分化成了多个细分市场，来满足不同消费者的多元需求。当下我们再去谈这个越野车的时候，它的价值就已经超越了传统的这种脱困能力了，消费者更多的是热衷它的松弛，更个性的这种方盒子的生活方式。有数据显示，高达95%的硬派越野车车主全年越野只有一次，甚至是更少，但是他们依然愿意为之买单。另外一项2025年的调研显示，中国越野车的用户当中70%的核心场景还是城市通勤，还有周末的轻越野，只有30%是需要重度穿越能力的。就这样的市场变化，它也改变了车企的产品策略。多数用户需求其实是既有越野能力，又能够兼顾城市驾驶舒适性，还能够保证经济性的产品。那在这样的市场需求之下，消费者其实需要的不是一款硬派越野车，而是一款像硬派越野车的产品。我们就拿方程豹为例，根据比亚迪官方发布的销量数据，五月份方程豹品牌销量是30186辆，其中18280辆都是泰七，占比超过60%，而豹八和豹五总共不到6000辆。这样的销量占比也是市场的一个直接反馈。多数的消费者的需求其实不是带大梁，是能够应付各种极端情况的越野，而是它要能够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顺便可以让我们轻越野一下的产品，而且使用成本还得低。那正是这样的市场变化，也让更多的车企看到了机会，想要在细分市场里边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权。红旗的首款越野车 G919， 从品牌的命名就能够看得出来，它走的是高端产品的定位。红旗官方把 G919 和国产的 C919 放在同一个高度了，也是想以红旗品牌的价格来强化这款新车的高端定位。那从配置来看，红旗 G919 采用了 2.0T 增程还有四电机的动力布局，和比亚迪的仰望 U8 相近，非承载式车身，三把机械差速锁还有空气悬架满足了绝大多数的越野需求，还有华为乾坤 ADS 的辅助系统满足了新能源智能化的需求。从目前透露的定价来看，60到80万的区间就注定了这款车很难是一个走量的车型。但是对于红旗来说， G919 更多的是能够和奔驰的 G 级还有路虎卫士这样的竞争产品去抢夺市场。 那至于吉利银河的战舰700，广汽传祺的越7，都是走主流市场的区间，更多的是以城市通勤为主，兼顾轻度越野的需求。这也和两家车企的发展相关。在燃油时代，不管是吉利还是广汽传祺，在 SUV 市场其实都有着不错的表现。进入到新能源时代，也是要把重心放在家用 SUV 市场的。如今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需要通过新的赛道来扩充销量，同时也是一种技术的落地验证。新玩家的集体入场，一方面加剧了内卷，但是也带来了新的想象。新能源的普及帮助国产越野车拓宽了市场，用电气化走出了硬派越野 1.0 的时代，成功的把主流市场做大。如今在智能化的加入之下，硬派越野市场进入到了精耕细作的新阶段，个性化的产品将会促进市场的扩大，让越野不再是一个小众爱好。市场的急剧扩张既带来了机遇，当然也埋下了很多泡沫的种子。虽然都是造车，但是硬派越野还是有着它不一样的技术积累。这背后呢，车企能不能够在竞争当中保持定力，在产品和营销上真正的做到长期主义，这会决定他们能不能够在这个混战当中笑到最后。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这场神仙打架更多的肯定还是利好，因为这会催生出更多元、更优秀、更具性价比的硬核车型，何乐而不为呢？
11: 如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腰足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州遨游深空。
12: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4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3: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他温柔。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语音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金楚医生环节。
3: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金楚医疗专栏，金楚医生。
1: 夏天来了，桃子是大量的上市了。那么在市面上呢，桃子的品种非常的丰富啊，有油桃、水蜜桃、蟠桃、黄桃。那么不同的品种在口感和营养上面是各有特色的。桃子到底有哪些营养价值？不同品种的桃子又有什么样的区别？我们该如何来挑选呢？首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吃桃子有四个健康的好处。第一个呢，桃子的热量很低，适合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桃子的热量大体在每100克有26到56千卡的热量，其中黄桃、水蜜桃它的热量稍微会高一点，分别是每100克是56千卡，每100克46千卡，部分品种的热量甚至每100克不到30千卡，比如产自甘肃兰州的白粉桃，还有江苏的金红桃，热量每100克仅有26千卡到28千卡。可以看出啊，有一些品种的桃子甚至比李子、杏子的热量会更低，也比草莓、哈密瓜等公认的低热量水果更低。对于有减重需求的人群来说，桃子其实是很适合的加餐水果。别看桃子吃起来很甜，但其实含糖量并不高，整体在10%左右，比苹果、葡萄还要再低一些。再加上呢，桃子的含水量很高，普遍在85%到93%，是桃子的升糖指数和血糖的负荷分别在28%和6%啊，属于是低 GI 和低 GL 的双低水果，对于血糖的影响很小，是糖尿病、高血糖朋友的绿灯水果。另外，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水果当中相对较高，多数品种的膳食纤维含量在每百克一克以上，油桃能够达到每百克有1.5克，虽然不比梨子、山楂这样的膳食纤维的王者级别的选手，但是像西瓜、葡萄、草莓、哈密瓜这样的一些水果，桃子还是略高一些的。而且啊，在桃子当中，膳食纤维当中的可溶性膳食纤维比例比较高，一些软桃当中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还会随着成熟度升高而增加。比起不可溶膳食纤维，可溶膳食纤维的优势在于不仅能够延缓胃排空，降低食欲，还可以降低肠道对于糖分、胆固醇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还可以通过吸水防止大便干燥，帮助排便。更重要的是啊，它还是肠道菌群的食物，对于促进部分肠道益生菌的繁殖是很有利的。那么也有研究发现啊，各种桃子普遍含有种类丰富的酚类物质，比如酚酸类、黄烷醇类，还有黄酮醇类以及花色苷类等。果肉颜色越深的桃子，通常呢抗氧化物的含量就越高。

0: 比如深红色果肉的血桃当中，总分类花色苷含量显著高于白肉桃和黄肉桃。黄色果肉的油桃、黄桃当中，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比白肉桃更高。那么油桃当中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含量可以高达每百克130微克左右。补充这些植物化学物不仅能够帮助对抗自由基对于人体的伤害，还可以有抗氧化的作用，还有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减轻视疲劳，预防视网膜感光细胞被伤害，整体来说健康价值是比较高的。说了这么多品种的桃子以及它们的健康好处，很多人就犯了选择困难症了啊。除了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呢，我们也提供几个原则让大家参考一下。如果想要更耐储存，优先可以选择油桃。油桃和毛桃的热量、含糖量、膳食纤维的含量相差都不算太大，因此呢，可以考虑自己的口味，喜欢哪个选哪个。不过油桃比毛桃的个头小一点，而且更耐储存，如果存放时间长，可以优先的考虑油桃。像水蜜桃、黄桃、雪桃是白肉桃、黄肉桃和红肉桃的典型代表。那么像前面说的这样，这三者的不同的主要是在于其中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如果更注重补充这些抗氧化物质，就尽量选择颜色更深的黄桃或者是红雪桃。如果是想减重啊，可以选择白粉桃、金红桃。那么桃子的热量总体都不算太高，如果正在严格的减脂，可以优中选优。那么从刚刚我们介绍的当中也可以了解到啊，像白粉桃它的热量是最低的，可以优先选择，最好避开热量更高的水蜜桃和黄桃。那么金红桃热量也不高，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酌情选择。那么有一些人吃桃子还是需要注意的，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言，桃子啊虽然可以吃啊，但是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虽然桃子本身的含糖量不算很高，但是市面上常见的桃子个头往往都偏大，一个呢就有可能会超过半斤，算下来摄入的总糖分也是不容忽视的。建议糖尿病患者优先选择个头比较小的桃子，每次吃半个到一个为宜，同时最好搭配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这样既能够享受到桃子的美味，又可以避免血糖波动过大。第二个是消化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刚刚也是介绍过啊，桃子的膳食纤维含量高，消化功能差的朋友应该注意限量吃，避免因为摄入大量的膳食纤维影响膳食当中其他营养素的吸收，或者呢因为吃桃后饱腹感太强影响正餐和营养的摄入。还有一部分人群啊，他对这个桃子外面的这个毛会过敏，建议选择油桃这样的没有毛的桃啊，或者呢戴手套去掉有毛的桃子皮之后再吃。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7岁的男孩瑞瑞近一年来频繁的眨眼、撅嘴、耸肩，甚至不由自主的发出咳咳的声音，严重影响了学习和生活。目前瑞瑞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被确诊为抽动症，并且是伴有中度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儿童神经内科专家提醒家长，孩子如果控制不住的做鬼脸，别着急认定是淘气，有可能是疾病在作祟。去年9月，瑞瑞刚上小学不久后就开始频繁的眨眼，妈妈起初以为孩子只是调皮做鬼脸吸引注意力，并没有太在意。没想到瑞瑞的症状逐渐加重，除了眨眼，还出现了耸肩、撅嘴，喉咙里时不时发出清嗓子的声音。最近老师也向家长反映啊，瑞瑞在课堂上同样有这些动作，同时呢注意力难以集中，上课走神坐不住，脾气变得暴躁，成绩明显下滑。上周妈妈带着瑞瑞到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就诊，儿童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陈丽娟为孩子安排了脑电图、神经影像、心理测试等系统的检查，最终确诊瑞瑞患有儿童抽动症，并且共患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陈丽娟建议采用系统治疗，联合教育干预和心理行为治疗。目前的抽动症的治疗的主要方式分为药物和非药物的两类，瑞瑞的妈妈对药物治疗比较排斥，那么陈丽娟便为她制定了金颅磁调控技术，重复金颅磁刺激的治疗方案。 重复经颅磁刺激是一种无创、无痛、非侵入式的物理治疗方法。这项技术通过磁场作用于大脑的特定区域，调节皮层的兴奋性，改善神经递质失衡，从而缓解抽动症状以及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相比药物治疗，神经调控技术的副作用少，安全性高，特别适合对药物不耐受或者担心药物副作用的患儿。经过一个疗程的系统治疗，瑞瑞的抽动症状明显减少，课堂的注意力也有所提升，情绪变得平稳，家长和老师都看到了积极的变化。陈丽娟介绍，每年我们都会接诊不少看起来调皮捣蛋的孩子，最后被确诊为抽动症。儿童抽动症在临床上被称为抽动障碍，一般起病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表现为身体肌肉群不自主、重复、无目的的快速收缩或者是发生抽动，是一种慢性神经精神障碍。运动性抽动常见有眨眼、耸鼻、歪嘴、摇头、耸肩等等，发生性抽动则表现为吸鼻子、清嗓子、咳嗽等等，常被误认为是咽炎或者鼻炎。在我国，抽动症的发病率大约为 2.5%， 其中5岁到10岁的男孩最为高发。抽动症虽然不直接损害脏器，但危害也是不容小觑的，常常伴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强迫症、学习困难、情绪障碍等问题。陈丽娟提醒家长，如果孩子出现控制不住的小动作、频繁眨眼、清嗓子的症状，而且持续超过一个月，或者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坐不住、做作业拖拉，建议及时就医，排除抽动症的可能。早期诊断、科学干预，配合神经调控等新型的治疗手段，大多数的患儿都预后良好。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皮肤上莫名的出现红点、瘀斑，或者是腿上冒出小红点，还伴随有关节疼痛。对于部分患者来说，这些平时看似很正常的小状况背后呢，其实可能会隐藏着系统性的大问题。6月10号，从武汉市第一医院了解到，该院血液内科正式开设紫癜专病门诊。鄂滇旗舰医院专家联手，突出中西医结合特色，为紫癜患者提供专业系统的诊疗服务。紫癜相关疾病涵盖有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过敏性紫癜以及其他原因不明的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等，其病因复杂，容易反复发作，常规治疗常常面临尴尬的局面，单纯西医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治疗常伴随有副作用，而单纯的中医起效相对比较慢。武汉市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陈辉介绍，新成立的专病门诊力求打破紫癜治疗僵局，将西医的精准治疗和中医的辨证施治相结合，融合了传统医学智慧和现代精准诊疗技术，实现减毒增效。据了解，该专病门诊背后更有着鄂滇旗舰携手名医高位嫁接的强力支撑。作为国家中西医协同旗舰医院试点项目建设单位，武汉市第一医院积极引入外部优质资源。今年一月，与同样是旗舰医院的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实现了深度合作，成立了杨同华教授专家团队工作站。杨同华教授是国内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病领域的知名专家，在紫癜诊疗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一些经验。此次合作是实打实的高位嫁接。杨同华教授团队将通过远程会诊、定期来汉坐诊以及联合查房等形式，直接参与武汉市第一医院紫癜专病的临床诊疗和研究工作。武汉市第一医院血液内科主任陈辉提醒，科室呢一直致力于疑难血液病的规范化和特色化的诊疗，紫癜专病门诊的成立有望结束患者往返多科的奔波，让紫癜的诊疗更集中、更高效、更安心。如果皮肤上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出血点、瘀斑，或腿上冒出小红点，还伴随有关节疼痛、腹部不适，请及时前往紫癜专病门诊排查。这类疾病不仅是影响外观，更让患者时刻处于内脏出血的风险当中。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清楚医生。六旬老人心脏阀门重度关闭不全，突然急性心力衰竭，心源性休克，随时有可能会危及生命。危急时刻，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专家团队果断决策，在 ECMO 护航下急诊实施了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凭借专用的反流瓣膜实施了微创精准换瓣，成功破解了心门危机。67岁的陈爹爹平时呢就有气喘的症状，以为自己年纪大了，一直没有当回事儿。前段时间他突然感到胸闷，呼吸困难，甚至无法躺平，只能端坐着大口喘气。家人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中心医院就诊。入院检查显示血氧饱和度只有88%，呼吸频率高达每分钟40次，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呼吸衰竭和心力衰竭。心血管内科团队立刻给予了抗心衰治疗和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但患者的症状仍然无法缓解。团队紧急实施气管插管机械通气支持，然而陈爹爹的血压、血氧等生命体征仍然难以维持。与此同时，紧急床旁心脏彩超提示他主动脉瓣脱垂并重度关闭不全，半重度反流。简单来说，就是心脏的阀门关不紧了，大量的血液倒流，心脏负担太重，又泵不出足够的血，已经发展为心源性休克。唯有及时手术置换病变的心脏瓣膜，才有一线的生机。心血管内科、心脏大血管外科、血管外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超声诊断科等多学科专家团队全面评估了患者的病情后，果断决定行 ECMO， 也就是人工心肺辅助下急诊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但手术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患者的心脏瓣膜明显扩大，而且是重度主动脉瓣反流。传统的主动脉瓣置换术瓣膜缺乏足够的锚定空间，放进去很容易移位，手术失败的风险极高。心血管内科结构性心脏病亚专科团队采用了一种筋骨专用反流瓣膜，由于带有精准的定位件设计，可以实现瓣膜的精确定位和固定锚定，有效避免移位。在心血管内科主任陈曼华主任医师的指挥决策下，陈娟主任医师、许贝副主任医师团队迅速为患者建立了 ECMO 体外循环，暂时替代心肺功能，稳住濒临崩溃的生命体征，为手术赢得了宝贵时间。随后，齐海军副主任医师团队在数字剪影血管造影的引导下，通过患者的大腿根部股动脉建立了一个微小的穿刺通道，将压缩好的人工瓣膜像穿针引线一样精准地送达病变位置。术中全程实时监测，通过造影和经胸超声双重确认瓣膜确定定位，贴合紧密后释放瓣膜，成功替代了原有的病变瓣膜。术后，心血管内科团队继续启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进行了循环支持。在心血管内科重症监护团队的精心治疗下，他先后顺利撤除了 ECMO 和球囊呼吸机。复查心脏的彩超显示生物瓣功能良好，左心室射血分数达到了56%，心功能恢复理想。目前陈爹爹已经顺利出院，重新回归了正常的生活。武汉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周毅主任医师介绍，主动脉瓣重度反流患者一旦出现急性左心衰，病情恶化极快，药物治疗基本无效，死亡率很高。急诊的微创技术是此类危重症患者挽救性的治疗手段，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解除瓣膜病变，迅速稳定血流动力学，为重度高危主动脉瓣反流的患者争取生存希望。但急诊的手术挑战极大，由于患者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术前 CT 影像评估时间有限，主动脉瓣根部缺乏钙化点，传统瓣膜难以锚定，对机械性能、术者操作精准度以及团队协作能力的要求极高，属于高难度的急救手术。专家同时提醒啊，老年人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气喘，活动后呼吸困难，不要简单的认为是年老体虚过度劳累，应该及时到医院完善心脏彩超检查，尽早的排除心脏瓣膜病变。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一颗小珠子在右耳朵里住了6年多， 导致耳朵闷、听力下降。直到最近，19岁大一学生小汤才独自来到医院就诊取出异物。医生提醒，临近暑假，这个儿童异物入耳高发，家长应该加强看护与引导，孩子遇到类似的情况也应该及时告知，避免长期的隐患。19岁的大一学生小汤最近是来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就诊，在该院的长青院区耳鼻咽喉科，小汤自述病史时让医生吓了一大跳，有一颗小珠子在他右耳朵里面已经住了6年多，一直感觉到耳朵闷、听力不好。接诊的长青院区耳鼻咽喉科负责人肖昌武医生为他进行了耳内镜检查，

0: 道的分泌物包裹嵌在了外耳道当中。幸运的是并没有造成感染。医生小心取出异物后，小汤当即感觉听得清楚多了。据肖昌武医生介绍，异物进入耳朵中可能会导致疼痛、感染和听力缺损，尤其是卡在外耳道深部或者完全堵住耳道，会引起耳道的炎症，甚至有可能会导致鼓膜穿孔。肖昌武医生提醒，儿童是异物入耳的高发人群，家长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将小物件放入耳鼻口中，保管好发卡、耳钉、珠子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小物品，关注儿童的耳部健康。如果发生异物入耳的情况，如果呢异物比较小，是可以通过换耳朝下、单脚跳动，利用重力让珠子自行掉出。如果异物无法自行出来，患者呢也不要自行的挖取，以免损伤外耳道皮肤，或者呢将异物推向更深处，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由专科医生取出。异物取出之后，需要遵医嘱保持耳道干燥，避免进水，防止感染。如果出现耳痛、流水、听力下降等情况，应该及时复诊。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下班路上的一个踉跄，竟然把自己摔进了手术室。最近27岁的男子怎么也没想到啊，体重有280斤的自己，只是在回家路上摔了一跤，就疼得当场无法动弹，被送往医院后确诊为髌骨脱位。医生提醒，超重人群膝关节长期超负荷，轻微的磕碰、不慎摔倒就有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骨关节损伤，一定不要大意。今年27岁的张先生体重高达280斤，长期膝关节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上周五下班步行到地铁站途中呢，脚下一个不稳摔倒在地，瞬间左膝传来剧烈刺痛，根本无法动弹。同行的同事见状帮忙搀扶，简单休息后疼痛丝毫未缓解，随后来到湖北省运动医学中心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医学科就诊。接诊的医生为张先生仔细检查并且完善影像检查后，确诊为髌骨脱位，同时伴有股骨软骨骨折、内侧支持韧带撕裂、膝关节结构严重受损。根据了解，髌骨俗称膝盖骨，是保护膝关节维持膝盖屈伸活动的核心结构，依靠周边韧带、肌腱和骨骼结构维持稳定，一旦脱位滑脱会直接破坏膝关节的功能。由于受伤较重，保守治疗无法解决问题，经过术前规划，该院运动医学科二病区杨旭主任团队为小张进行了左膝关节镜下髌骨内侧支持带重建、髌骨软骨骨折复位内固定、肌腱移植以及软骨成型手术，精准地修复了受损的韧带、复位骨折软骨，重塑膝关节正常的结构和稳定性。仅仅只是摔了一跤，为何伤得这么严重？杨旭主任介绍，正常体重的人群轻微摔倒，大多数仅会出现皮外伤或软组织挫伤或者韧带损伤，但像张先生这样超重人群风险大幅翻倍。髌骨脱位高风险合并体重超标，会让膝关节长期处于高负荷受压状态，不仅会加速关节软骨磨损，还会持续牵拉松弛膝关节周边的韧带，导致髌骨稳定性大幅下降。同时呢，大体重人群行走时下肢受力不均，身体平衡能力比较弱，容易脚步不稳摔倒，哪怕只是轻微的外力，也容易引发髌骨脱位、软骨骨折、韧带撕裂等严重的损伤。医生特别提醒啊，像超重、肥胖人群是膝关节损伤的高发群体，日常需要格外注意防护。走路、上下楼梯、运动时尽量放缓速度，避免急停、急转、磕碰摔倒。同时建议科学减重，减少膝关节持续性的负荷。如果不慎摔倒后出现膝盖肿痛、无法屈伸、活动受限等情况，需要及时就医检查，排查髌骨、软骨以及韧带损伤，避免拖延治疗引发习惯性脱位、慢性关节疼痛等后遗症。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2: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

0: 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2: 我不会游泳。
1: 没事儿，我教你。
2: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 切，游泳都不敢。
2: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 好啊，走。
3: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在我国呢，约有36%的糖尿病患者合并了糖尿病肾病，相当于每三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肾损伤，绝大多数全程毫无察觉，等到确诊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保护时机。那么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六医院肾内科副主任张云为大家带来的关于糖尿病肾病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张云，武汉市第六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肾内科副主任，擅长糖尿病肾病及慢性肾衰竭、心肾衰竭等极为重症的治疗，担任武汉医师协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青年医师分会委员、武汉医师协会肾脏内科分会委员、武汉微循环学会肾病专委会委员，主持武汉市级课题一项，参与省部级课题两项，发表 SCI 三篇、中文科技核心三篇。
0: 我们先来说一说肾脏这个脏器啊。很多人是了解的，它是人体血流最多的脏器之一。我们的心脏每跳动一下呢，全身就有1/4到1/5的这个血液会流入到肾脏来维持人体正常的代谢。那么我国有超过1.2亿的人是患有糖尿病的，其中有20%到40%的糖尿病人会有一些并发症的出现，其中就有糖尿病肾病。在这个患者群当中，又有30%的患者会进展成为尿毒症，所以说糖尿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所以也想先请张主任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啊，这个糖尿病肾病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并发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并发症呢？
3: 糖尿病肾病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个微血管的病变。我们糖尿病肾病呢，分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和狭义的糖尿病肾病。这个狭义的糖尿病肾病呢，在我们肾病专科的话，就认为我们是需要去做肾穿刺，然后在显微镜下通过这个病理去确诊，它为糖尿病肾病。那么广义的糖尿病肾病呢，是指我们的糖尿病患者，那么他后期出现了几个指标的异常，比如说我们这个尿微量白蛋白比肌酐呢大于30毫克每克，或者说咱们这个24小时的这个尿蛋白排泄率它大于30毫克，并且呢在3到6个月期间咱们要反复去查个3次以上。那么在3次当中有2次以上出现指标的升高，或者说咱们贴近了这个临界值，我们都要去考虑这个糖尿病肾病。另外呢，就是患者朋友们，咱们抽血发现这个肾小球滤过率小于60，那么我们都会考虑这个是临床症状上的糖尿病肾病。
0: 我们患者怎么样来理解这个广义和狭义？可能就是从症状和确诊上面来理解，是吗？
3: 对，从症状上来说的话，糖尿病肾病呢，它会有典型的，我们出现泡沫尿，有的人出现一个脚肿、眼睛肿，这样一个情况。
0: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一个比例啊，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大概有30%到40%的患者会有这个肾病的并发症，真的有这么高的比例吗？
3: 是的，按照我们这个医学的这个权威的指南，像这个《柳叶刀》它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啊，大概就有10个糖尿病患者当中就会有3到4个人罹患这个糖尿病肾病，并且呢，我们讲有个口头禅叫10个糖尿病4个得肾病1个去透析。
0: 其中发展到中末期需要 到这个尿毒症阶段去透析的这个患者大概有十分之一的比例。
3: 对，
0: 这个也是相当高的。
3: 是的是的。
0: 您在临床门诊当中接诊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当中也达到了这个比例吗？
3: 对，因为像我们血透中心吧，大概啊，我们近几年发现这个新增的透析患者当中啊，30%-40%，他的这个原发病都是糖尿病肾病。
0: 哦，
3: 啊，
0: 所以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其实对于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吓人啊，我觉得我们也不是故意要吓大家，而是希望大家提高警惕，特别是已经存在有糖尿病的朋友，或者是糖前期的这个朋友，对于这个预防肾病是很有必要的。接着我们就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发现这样的疾病啊。刚刚说到了啊，有一些是出现了症状，有一些需要通过确诊才能够这个明确是已经到了糖尿病肾病阶段。那么刚刚我们也说了，它是一个沉默的小偷，可能没有那么容易被人发现。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难道它不会有，比如说，因为大家都知道肾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有这个排便的困难，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想请张总给大家做个科普。
3: 这个确实，肾脏我们叫沉默的杀手。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大概前两天收治了一个年轻的男性患者，他是做烧烤的。就近期他在一个高温环境当中，他大概有一个星期呢，他自己的小便越来越少了，他觉得是自己出汗多了。然后直到自己身体肿的跟一个球，他的叔叔从孝感过来看他说，哎，你怎么最近感觉胖了有10-20斤的样子？这个时候他才觉得自己好像在别人眼里不一样了。然后一来医院一查，哎，肌酐都已经有1000多了。那这个患者呢，他其实他是隐匿性的，他是有一个糖尿病的基础，他觉得自己喝水比较多，尿比较少，出汗多，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尤其是我们这个年轻的糖肾患者，因为我们叫底子好，能扛。他就不在意这个事情，但其实我们更加建议咱们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呢，就是糖尿病的患者，基本上每年要来咱们医院要查个血，验个尿，早点发现，早点干预。我们这个小伙子他肌酐1000多，现在呢他已经透析了。关键问题是，他刚来的时候我们还觉得他有可能是这个高温环境作业下热色病导致了一个急性的肾损伤，但是通过他的一些检查呀，他的彩超肾脏都已经萎缩了呀，包括他的一些种种的贫血的指标，才发现倒推过去可能他这个疾病都有5-10年以上
0: 啊。他的这个肾病已经有5-10年以上。
3: 对，我们从糖尿病进展为肾病，至少都有一个5-10年的一个就是缓冲期。在这个缓冲期内呢，如果说咱们早一点稍微去检查一下，发现一下，早点干预都是可以的。因为咱们这个肾脏啊，我们经常说肾脏叫下水道系统，也就是人体的一个过滤车间。那么这个过滤车间呢，它主要肾脏相当于一个塞子一样，这个塞子上面呢有塞孔，那么这个塞孔呢就保证了我们叫好东西流下来，坏东西流出去。那么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这个塞孔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糖尿病患者的这个高血糖叫糖毒性，把这个塞孔简单来说可以把它腐蚀了，腐蚀大了。或者有的病友呢，他是高血压，高血压相当于把咱们这个肾小球啊充气球一样充大了，充大了呢，这个可能肾小球孔径没有变化，但是这个球变了大了，孔就变大
0: 过不去。
3: 对，然后呢不该漏出去的东西它都给你漏出去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蛋白啊在这个期间它就漏出去了。那么糖毒性它是怎么样去损伤咱们这个肾小球呢？要糖毒性现在叫我们都主流比较说法叫氧化应激。氧化应激的
0: 氧化应激，
3: 它的一个原理呢就相当于我们把我们肾小球这个主细胞呀包括血管球呀进行那个沙子一样把它这个塞孔给它磨大了。磨大了的话，那么也会导致咱们这个蛋白就漏出去了。那么蛋白呢是我们人体很有益的一个东西，我们都老百姓咱们都听说什么免疫球蛋白呀，
0: 对对对，
3: 人血白蛋白呀，
0: 对对对，
3: 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我们免疫球蛋白呢，它是听这个名字它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的。比如说我们最近又有流感呢，你的免疫球蛋白多，你的免疫力强，这是个好事儿。
0: 对，
3: 那么我们的人血白蛋白呢，简单通俗来说它就是吸水的海绵。那么咱们这个白蛋白低了之后呢，吸水的海绵少了，吸不住水，所以就会出现水肿。 那这种好东西都给咱们漏出去了之后呢，人体呢就悄悄的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呢我们叫冰冻三尺，哎，非一日之寒。
0: 嗯，
3: 那么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也不是说一天就形成的，它有五个分期。那么在我们出现五个分期，在早期的话，一到四期啊，大多数的病友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0: 嗯，
3: 哎，除了有些年龄大的病友，他可能有脚肿啊，包括合并的有高血压、冠心病，他这个症状来的比较快一点。哎，那么到很多年轻的病友呢，他是进入了五期之后。哎，有的人他是乏力呀、恶心呐、呕吐呀，或者说水肿啊等等，这个时候再去发现，那就变得非常的可惜了。
0: 嗯，
3: 我们现在呢就发现咱们这个肾病呢，尤其是糖尿病肾病，有一个年轻化的趋势。
0: 嗯
3: 嗯，这个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营养过剩啊，包括现代人的这个工作强度比较大呀，长期的一个伏案工作，尤其是一些年轻的患者，哎，你跟他说你这个糖尿病肾病很严重了，他觉得
0: 没感觉，
3: 没有感觉，
0: 没有症状，可能你是不是吓唬我？
3: 哎，对，
0: 是吧？您刚刚提到了这个糖尿病有五期，很多年轻人他因为在一到四期的时候这个症状不明显，就容易被忽视了。所以我想接下来就请您跟大家说一说，他这个一到五期当中分别有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我们的身体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来提醒一下大家，当出现哪些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值得注意。
3: 好的。

0: 我们糖尿病患者呀，从得了糖尿病的那一刻，咱们就像进了一个直线的跑道。那么这个跑道呢，有五个坎儿，在前面一到四个坎儿的时候，前面三个坎儿咱们是有掉头标志的，
1: 就还可以逆转，
0: 对，还是可以逆转的。哪怕是咱们到了第四个坎儿的时候，也可以达到一个叫部分逆转，但是到了糖尿病生病第五个坎儿，就是第五期的时候，那么我们只能踩刹车，
1: 就是延缓它的进展，但是没有办法不可逆了。
0: 对，就是第五期，就是我们的尿毒症期，也就是透析期，咱们只能减慢速度，已经不能去逆转，不能去掉头了。
1: 第一期是什么样子的？
0: 那么第一期呢，我们讲叫这个肾小球的一个高滤过期，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的患者是没有感觉的。从咱们确诊糖尿病开始啊，尤其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占咱们这个糖尿病的大多数，从发现这个二型糖尿病开始，可能都已经进入了这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可能过个两三年之后，它进入了一个肾小球的高滤过期。那么二期呢，我们叫间断微量蛋白尿期。什么叫间断呢？就是这个时候咱们的患者去医院，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体检报告这个时候怎么有蛋白尿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去发现又没有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二期。那一般什么情况下进入二期呢？就是我们确诊糖尿病之后的二型糖尿病的两到三年左右，还会进入一个二期。那么三期就叫持续微量蛋白尿期。从检验结果上来说，患者每次去体检查一个尿蛋白，都会发现一直有微量蛋白尿，为什么我在这里侧重这个微量蛋白尿？有经验的病友呢，您就会发现，您去医院不管是查尿蛋白三项还是尿蛋白五项，里面有一个尿微量白蛋白，还有一个指标叫尿蛋白，
1: 两个是不一样。
0: 对，尿微量白蛋白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糖尿病生病前三期的这个微量蛋白尿期，那么一旦进入大量蛋白尿期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糖尿病生病的四期了。糖尿病生病的四期的话，那这样大量蛋白尿就提示我们这个鳃孔已经被腐蚀的很大了，想补窟窿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了。这个时候呢，就要高度的去重视。那么怎么去定义这个糖尿病四期的大量蛋白尿呢？就是我们24小时的尿蛋白排泄超过了500毫克。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患者呢还会出现什么？第一个高血压，第二个我们叫高血脂，这都跟它的发病机制是有关系的。那么一型糖尿病的患者呢，基本上在起病之后的10到15年会进入这个糖尿病生病的四期。那么二型糖尿病的患者呢，他会更早一些，那么大概发病之后的5到10年之后就进入咱们这个四期了。那么五期呢，也叫中末期肾病期，也叫就是我们通俗的说尿毒症。那么到这个时期呢，我们病友就要尽快去规划一个叫肾脏替代治疗，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不管是做血透也好，做腹透也好，还是做肾移植也好，一定要尽快去打算了。因为从中末期肾病到进入透析期的话，3到3年左右，三年左右。那么从咱们这个得了确诊糖尿病到中末期肾病呢，大部分的时间啊，大概是20到40年，但是我们听这个20到40年时间很久远，但是就我们临床上接诊的患者来说，数据要比这个恐怖的多，夸张的多。所以说在此呢，还是提醒啊，咱们这个广大的听众朋友，糖尿病现在是一个常见病，咱们走到哪儿都是可以听说他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我糖尿病在吃什么药，所以你也可以吃什么药，
1: 这是不行的。
0: 对，因为我们要严格的把握一些我们叫药物，它有适应症，但是也有很明显的禁忌症。肾脏呢是非常脆弱的血管球，需要我们用药呢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
1: 这个刚刚只是说到在一期到四期当中，除了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能够通过这个体检报告上面的一些指标来判断是否有这个肾病的发作到了几期，我们自己身体上能不能够主观的去感受到一些变化？
0: 我们自己主观上能感受到呢，也会有一些症状，因为我们肾脏呢主要有三大功能，我们叫排水、 排毒还有内分泌
1: 啊，对啊。
0: 那么如果说糖尿病肾病的进展呢，这三个功能呢也会受损。那排水功能受损之后呢，身体你就不能排出多余的水分，水都存在体内了。水存在体内有什么症状呢？
1: 肿，
0: 对，哎，对，脚肿，眼睛肿，哎，有的严重一点的，手也肿啊，哎，这是我们看得到的水肿。其实看不到的水肿，就是我们的腹腔也会有水，胸腔也会有水。腹腔有水的话，我们相当于哎把咱们这个肠子泡在水里面。泡在水里面的话，肠道的功能就会受损。那么病友们他就会有吃不下饭呀，恶心呐，呕吐呀，再有就是水长在胸腔，那我们胸腔是装肺的，胸腔里装了很多水之后，肺的功能就被限制了，有的人就会出现喘气呀，睡觉躺不平呐，这其实都是糖尿病肾病的一个症状。另外再从排毒功能受损这个方面来说，那么排毒功能受损之后呢，毒素排不出去，多的水分，多的毒素就在体内蓄积了。体内蓄积呢，我们讲现在叫尿毒症性的胃肠道反应，就是刚才我们讲毒素都在咱们这个肠道，可能会引起恶心呕吐呀，包括严重的患者毒素蓄积很高的可能会出现消化道出血。再有就是尿毒症性脑病呢，尿毒症性脑病毒素在我们脑袋里面蓄积，会有一些，有的人他就表现为嗜睡，长期的嗜睡不吃东西。另外的患者呢，他就表现为精神的一个亢奋，彻夜的不睡觉，我们也有这样的患者。再有呢，就是我们叫尿毒症性这个心肌病的一个损伤，这一类的患者呢，往往他在合并了一些基础的，像高血压呀、冠心病呢，你会发现，单纯的高血压冠心病患者，他的心衰呀，包括他的住院次数，是没有这些合并了肾病的患者，他的心衰症状严重。每年的我们讲住院次数也比较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肾脏的另外一个功能，就讲内分泌功能。肾脏的内分泌功能呢，它主要是我们肾脏可以分泌这个促红细胞生成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的话，它是促进我们人体这个血红蛋白合成的。我们经常也通俗的跟病人在讲，我们人体造血有三大原料，铁、叶酸、维生素。但你只有原料不行啊，你做不成饭呀，你做饭要一个锅，要有一把火，对吧？咱们这个促红素就相当于我给你添把火，你把饭给我做成了。那肾脏疾病随着肾脏疾病的进展，这把火没有了。就是你有再多的原料你也合成不了。
1: 明白。
0: 出现一个贫血，有的人会出现包括不太常见的这种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啊，不能被我们发现。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从中医上的角度，我们怎么去发现这个肾病？因为我们中医上讲每一个脏器，肝心脾肺肾都有自己的一个主摄。我们讲肝心脾肺肾对的是青赤黄白黑，那我们肾脏的主摄就是黑色。对，所以说肾病的患者呢，他就格外黑一点。
1: 格外黑体现在皮肤上。
0: 对，体现在咱们这个皮肤上。有的。这个其实是我们毒素蓄积的一个表现。毒素太多排不出去，所以就说咱们的糖尿病患者呀，如果有一段时间你发现自己皮肤色素沉着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黑越来越黑，一定要警惕自己的肾脏是不是出了问题。
1: 我们用最后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说一说治疗和管理。都说糖尿病是一个需要自我管理、严格控制饮食的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肾病作为其中的一个并发症呢，我们也是需要加大对自我管理的这个力度，需要很自律的。怎么做到自我管理呢？
0: 糖尿病本身大血管的损伤就是心脏大血管、脑袋大血管，小血管的损伤就是咱们这个肾脏和眼底，对不对？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一定是血糖在前，肾病在后。
1: 首先是控制血糖。
0: 对，血糖要控制达标。咱们经常叫空腹6到7，餐后7到8。糖化血红蛋白呢，根据咱们不同的年龄，有不同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讲60岁以内的患者，3到6个月咱们要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尽量控制在6.0到6.5左右。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以适当的放宽要求，因为发生低血糖的风险要远高于咱们这个高血糖的风险。再有的话就是咱们这个血压的一个控制。血压的话，我们推荐 血压控制在125/75毫米汞柱，那么随着年龄也可以适当放宽。再有呢，就是我们讲，食疗，
1: 食疗
0: 饮食也非常注意。
1: 对，刚刚我们说了黄色的水果蔬菜，
0: 我们有的病友呢，他就觉得，哎，张医生，我这个尿里面不停的在漏蛋白，我是不是
1: 不要
0: 吃
1: 蛋
0: 白
1: 啊？还有人觉得不要吃吗？
0: 我都漏出去了，我不就应该多吃一点吗？
1: 啊，
0: 对不对？我这个池子装不满，我多补一点总行吗？
1: 对对对，
0: 那有的病友呢，他听了一些健康科普，他觉得，他认识到咱们这个蛋白呀，从尿里面漏出去，每漏过去一点，都是对肾脏的一个损伤。这个也对，但是他就认为，既然会漏，那我不吃行不行？
1: 对，
0: 那也不行。那么怎么吃？我们要分期去吃啊。我们讲肾脏病的前三期，我们叫优质蛋白饮食。优质蛋白，而且按需分配，每公斤体重尽量在0.8克左右。那么什么叫优质蛋白呢？我们蛋白分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像植物蛋白，像豆制品，大豆啊，尤其黄豆啊，很多人现在养生喜欢喝豆浆。
1: 豆浆，
0: 但其实优质蛋白是以动物蛋白为主。其实我们从这个人体的生物利用度啊，就是识别度最高来说，排在前五位的是哪些啊？第一名，鸡蛋。
1: 鸡蛋。
0: 对。鸡蛋的生物利用度可以达到94%。就是咱们吃进去之后，整体身体能够识别它。其次呢是牛奶。第三位是鱼。第四位是牛肉，第五位是虾，第六位是鸡肉，然后最后才是猪肉，所以说我们咱们病友啊，可以根据这个生物利用度去每天去调控一下自己的饮食。我读书的时候呢，老师经常跟病友宣教说，我们每天要做的4个1，哪4个1？一杯牛奶，
1: 一个鸡蛋，
0: 一个鸡蛋，一两瘦肉，一两牛肉。这4个1，如果咱们今天没有办法吃到牛肉怎么办？那您多吃一个鸡蛋，或者多喝一杯牛奶，
1: 也可以补上。
0: 一定每天要做好这4个1，对于肾病的患者。那么肾病呢？我们进入糖尿病肾病进入到5期，就咱们还没有透析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尽少的摄入蛋白。那么每公斤体重呢，蛋白就要减少到0.6克了。因为大量的蛋白从肾小球滤过呀，还是对肾脏有损伤的。但是呢，对于透析期的患者，那咱们又不一样。咱们希望他要补充足自己所需要的能量，每天期待他是1克到1.2克的一个蛋白。甚至啊，我们有些听众朋友，您的父母有肾病，在医院住院治疗的，我们希望他每公斤的体重达到1.2克以上的，叫一个高蛋白饮食。去增强他的这个抵抗力呀，这样一个方面。所以说每个人情况不太一样。另外呢，就是咱们病友们肯定都晓得，咱们要减少这个钠。
1: 对，
0: 中国人呢，我们是一个钠
1: 高盐的一个饮食。
0: 对对，我们都高盐饮食，尤其是咱们湖北呀、武汉呀，咱们都是
1: 口味重。对
0: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要运动。关于这个运动呢，我们很多病友啊，他也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我们肾脏叫什么既劳累的一个器官，如果说过多的运动是对肾脏是有损伤的。所以我们可以观察有一些健美运动员，他吃大量蛋白粉之后，他会出现蛋白尿，因为高蛋白摄入加上高体力强度。一些健美运动员，他可能肾脏损伤会来得比较早。所以说这个运动强度呢也不能过大。但是呢咱们也不能不动。推荐的话，每个星期大概有150分钟的一个有氧运动。比如说我们的现在超慢跑呀，或者说快走呀，或者说游泳啊，这一类都还比较适合咱们这个肾病患者。
1: 好，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万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 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三五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向该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四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8: 来嘞。
5: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

0: 1-8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1: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2: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请到专家团队成员，来自武汉市中心医院甲乳外科的张家明主任啊，医院是在汉口的这个区域啊。汉口的听众或者附近的听众有类似甲状腺和乳腺当中的问题，可以就近就诊啊。那么您现在如果加了微信，可以把您甲状腺、乳腺做过检查的一些报告，或者目前正在怎么治疗的一些情况，在微信上发过来啊。我们在今天节目后半段，我和张家明主任一起来回复您的问题。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为什么有的人睡前容易胡思乱想？心理学研究显示，过度思考会激活大脑的默认模式网络，导致注意力涣散，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它会让人的模糊可控与不可控的界限陷入精神内耗的恶性循环。想要改善胡思乱想，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识别思维循环。当注意到自己反复思考同一件事却毫无进展的时候，要马上意识出这件事，并且把它说出来，比如告诉自己，我正在过度思考，要停下来，想点别的事情。第二个，书写情绪日记，准备一个专门的笔记本，将盘旋在脑海当中的想法如实写下来。你会发现，许多本来觉得复杂困难的问题，落在纸上之后变得清晰可控，心理压力就会相应小得多了。第三个，绘制控制圈，拿一张白纸画两个同心圆，内圈填写你可控的事项，比如今天的日程安排、需要完成的具体工作；外圈记录不可控的因素，比如他人的评价、结果不确定性等等。告诉自己只专注于内圈事项，接受外圈的不可控性，用可视化减轻焦虑。第四个呢，就是设定决策时限，针对容易陷入纠结的事项，严格设置思考的时间。例如，关于这个决定，我只给自己20分钟思考时间，到点必须做出选择，或者直接放弃。第五个就是无感练习，当陷入对过去的懊悔或者未来的

0: 的担忧的时候，立即进行五感察觉，说出五个看到的物体，四个触摸到的感觉，三个听到的声音，两个闻到的气味和一个尝到的味道。这个方法能够快速地激活大脑岛叶皮层，帮助我们的思维回归到当下，不过于过度的内耗。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在这里也说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我们这个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啊，一些新的沟通的工具咱们一定要学会使用啊，比如说微信啊，视频号啊，啊，我们的微博呀，是吧？某音啊，某手啊，是吧？这上面都能够找到邦华导医啊，只是名字呢叫做邦华说啊，我们的名字叫做邦华说啊。节目的内容啊，包括以后的一些互动方式，不仅仅是在直播的这点时间里面，是吧？在节目之外，微信啊，微信的视频号、微博、抖音，是吧？某手啊，等等等等啊。以后可能还会在某书上看到我的笔记啊，所以这些东西您得会啊，您得会。那不会，那如果一个平台或者某一个渠道某一个工具没有了，是吧？以前不是流行写信吗？不是现在也没人写信吗？对吧？这个某一个工具它如果万一要是消失了，你就要学会用另外一个沟通的联系的方式，是吧？来找到。好，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乔鹏，您可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包华老师你好，请问听得到吗？
0: 我听得见，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肝功能的问题，因为有一个指标叫什么转态酶，就是英文是那个 GGT 那个指标，然后这个指标平常就是反反复复的有点偏高，然后最高的时候有120。但是平常吃那个护肝药吃了不少，但是一直没有停，但是只要一不吃药的话那个值又上去了。然后我也做了全套的一个检查，把排查的那个肝病都查了一个遍，但是还是说那个血脂偏高。然后那个医生说这个转态酶老是下不来，可能跟脂代谢异常有关系。然后我平常的饮食啊休息都蛮注意的，就比如说少油少盐那种。可能就是自身的代谢就调不过来，那像这种情况要怎么样去调理啊？
0: 你说的是比较清楚的。目前身上有什么症状吗？
2: 就是容易多梦，就是比较晚上容易醒过来，然后平常的话是口有点干，有点发苦，其他都还好。
0: 有很多原因会导致咱们这个指标的一些异常哈，多梦。啊，就是说明我们这位听众呢他比较的焦虑啊。今天我们刚刚还在前面的健康知识当中提到了焦虑、抑郁啊、精神内耗啊，这些都是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这个肝胆气机失调之类代谢紊乱啊，这也就是我们的内分泌的紊乱。而女同志是特别容易发生相关情况的啊，焦虑啊、抑郁啊、失眠啊、多梦啊、情绪不稳定啊，这些问题。我们说到的 GGT 它是一个慢性反复升高的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谷氨酰转态酶的一个反复升高。那么它提示的就是我们的有可能啊代谢性的肝损害啊，有可能是一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肝病的存在啊，脂类物质的代谢的紊乱。除了你刚才所提到的啊，我们生活当中有的可能也觉得很奇怪，我的糖啊，我的奶茶呀、啊，我什么也没怎么碰，哎，我为什么这么高？那就是可能有别的原因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运动减少啊，情绪不稳定啊，焦虑、熬夜、压力大呀、睡不好觉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我们西医治疗是可以吃药的啊，我们有很多的西药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西药它只是压症状，药一停。这个问题它又出来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中西结合来进行治疗啊，中西结合，有口服药物呀，也可以配合穴位的推拿膜。那我们说到了我们肝脏的一个出气筒，就是太冲穴 啊，能够疏肝，是吧？在我们的脚的脚趾头这些地方，还有我们的足三里呀、丰隆穴呀，啊，这些地方的按揉都能够帮助我们疏肝理气解郁，还能够在医生的指导下内调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酶，我们单纯的降酶，那因为你这不是病毒性肝病，你这是内分泌的紊乱以及我们的睡眠的神经功能的失调，那么我们就中医疏肝健脾化湿啊，从这些方面入手来调理我们的内脏的功能啊，通过疏肝疏通我们的肝胆的气机啊，它这个效果就会慢慢的出来了。相关的问题啊，你也可以问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肝病治疗的老专家潘玉华主任，您可以把他的电话记一下啊，02783389689。
2: 02783389689，
0: 对的，8338。
2: 潘教授对吗？
0: 83389689啊，通过中医的方式，配合你的西药来缓解你的病情，因为像你这种情况应该是比较严重的亚健康的状态。我们中医归纳为呢是肝胆疏泄失常、痰湿内蕴、肝脾虚啊，甚至我们有可能还有一些同志有血瘀的问题啊。我们不要单纯一个保肝，而是要疏肝健脾、化湿降脂、利胆降酶啊。通过这些方式，可以慢慢的把它逆转的。你不管它，以后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麻烦了。那比如说肝纤维化呀，或者慢性肝炎的肝损害呀等等，这些问题都会来。好，那就我们回答到这里啦。这里是包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在微信上问到了一些看了朋友圈的一些消息的问题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我发个语音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认认真真的把朋友圈里面发的这些信息看一下啊，能够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就是一下子暴露出来我们的语文不好啊，我们的语文不好，是吧？我就不具体说什么事情了啊，大家自己看一下啊，到底是写的什么内容啊，完全都是理解错了啊，完全都是理解错了，是吧？把一个没有的事情看成了有的事情，没有发生的事情，即将也没发生的事情，看成了即将发生、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吧？自己认真看一下啊，自己认真看一下。啊，已经有好多听众就是看朋友圈，就好像这个文字理解能力就非常非常差，这也就让我就是也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里面科普的有些健康知识啊，他一时半会儿就听不懂。啊，他接受信息的速度比较慢，第三个就是容易被误导啊，看到了一些什么消息，听到别人这样说那样说，是吧？

这个就没办法了啊，是吧？你自己认真看一下啊，认真看一下啊，认真看一下。嗯，好，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啊，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并机播出啊，调频呢是104.6和99.8，因为我们在武汉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主频率，那么涉及到湖北省地市县还有一些频率的转播，可能你的这个 可能你的这个频段就不一样啊，不一定是104.6和99.8啊，包括我们的中波77.4千赫啊，77.4千赫，在武汉这些频率它是固定的，但是到了地市县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别的什么号，因为我记不住那么多啊，所以您这个频段注意辨别啊，要是有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到这个信号滋滋啦啦的不清楚，你自己把它调准啊，把它调准啊。 再就是不要再问我，我们当地什么什么信号不是你这个什么，我那可能是的，因为你可能涉及到一个转播啊，有听众在微信上问到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转播，可能它是另外的一个频率啊，另外一个频率，但是你要听到我们的节目是邦华导医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并机播出啊，听到这个就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问到一个问题啊，叫高什么的啊，他说 恶性囊肿做了化疗有后遗症，两个脚掌很麻，想问一下可不可以扎针灸，用艾灸自己灸行不行？嗯，是什么恶性囊肿呢？是发生在脚上还是发生在哪里呢？啊，就是我们的听众，你要咨询健康问题，你一定要说清楚啊，一定要说清楚，什么囊肿？全身各个地方都可能会长囊肿，什么恶性囊肿？ 讲不明白，讲不清楚，就直接发医院的检查报告和出院的小结，啊，讲不清楚，讲不明白，就直接拍医院的诊断报告和出院小结给我，我一看就知道了，啊，至于说你后面提到了什么针灸这那的，你不知道什么病，那我就不知道给你推什么，啊，别人适合什么，可能大概也许 并不适合你啊，所以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所以这个清楚这个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就是你自己是什么问题啊，自己连什么问题都没说清楚就无从回答。你说的艾灸，前天我们听众有个问题，他是因为啊长期吹电扇，他是弹棉花的还是做棉花的一个什么事情，是吧？你可以调，就是通过我们的九头鸟 FM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湖北之声，你听一下之前的这个， 是吧？录音，前天还是昨天啊？是吧？他是因为弹棉花还是做棉花的一个什么事情，长期打赤膊，然后又出汗，然后又吹电扇，他讲得很清楚，是寒凉刺激，都是他讲出来的。后来我就说，那您这个非常适合做艾灸啊，艾灸就是温阳散寒，它是个补法，补阳气的，因为你长期接触寒凉东西多了以后呢，啊，寒则痛， 寒则凝凝则痛，堵了啊，僵在这个地方了，对吧？我们把它散开，寒从散开了以后，我们的筋呢软了，不要那么硬，变软了以后，它就慢慢的好了，好转啊，也不要随意的去拔罐。如果确实有湿气啊，专业医生判断之后，他给你拔一回啊，拔个两回就算了，它毕竟是一个泻法，这个泻法用的不对或者用狠了，会很伤身体，是吧？你看我们有时候看到 视频里面我们的有些拔罐身上拔得像刺猬一样的很多，有必要吗？有必要拔那么多吗？是吧？拔多了可能会很伤啊，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027-858-1104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 微信是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啊，幺九八七幺零三八幺零三，我们继续回复大家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我们的这个病种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的病种是非常多的啊。刚才有一位小李的听众朋友发了一些消息啊，我就不念了，大概的意思其实也是很和很多听众朋友表达的意思一样啊，就是我们的老听众长期在听啊。 他说他听到了有些什么什么什么问题，有个什么疾病啊，没有听到怎么怎么着的，我再跟大家说清楚啊，我原来也经常讲这个。

就是这个病种啊，有的病是比较多，你可能听的比较多，有的病它确实是小病种，它属于冷门，你可能一直没听到，不代表它不存在啊，也不代表我在节目里面没有科普过，是吧？因为我说过啊，就是我不知道的病已经是非常少了啊，不是我有多能耐，只因为我干这个事儿事情比较长，是吧？二三十年，基本上该遇到的都遇到了，有很多极罕见的病，那说个实话，那就不是我的事儿了，那就科学家们的事情了，对不对？极为罕见的病，连药都没有的，那你能怎么办呢？是吧？要过去，你看我们的老祖宗中医，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问题呀？是吧？那个时候吃的水、吃的粮食、空气污染什么的，跟和现在比是一样的吗？不一样，是吧？现在社会发展了，我们人工合成的很多东西出来了之后，原来没有的呀，是吧？现在有了，现在有了之后，他出现了一些疾病，然后出现的这些疾病，他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是吧？可能就那么几个，有时候遇到了，是吧？所以你说你看到的这个病种，因为它属于罕见病，少，非常少的，所以你说拿一个什么特别靠谱的有效的治疗方案出来，那可能真的没有。所以有的时候你看有

0: 它可能因为病人比较少啊，即便有药啊，这样的药可能就是一个天价啊，天价都有可能，对吧？好，我们请进的是五号听众，乔鹏有问题可以继续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加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您好，五号听众。嗯，现在是哎，请说，有什么问题？
1: 嗯
0: 嗯，说吧。您说话呀，这位听众。
1: 喂，嗯，你好，要帮忙导医吧？
0: 赶紧说问题。
1: 我是这么的，72岁的一个老人，我身上那个有全身不舒服，就像感冒啊那个不舒服法，其实也没有感冒，这不像是什么原因，看什么科，然后怎么调理，你能跟我咨询，我想咨询一下。
0: 你这个猪不舒服呢，是说没有劲，还是痒，还是疼，还是说浑身像绑着一样，还是什么？你们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描述？
1: 身上就像绑住了一样。
0: 好，绑住了。
1: 就像身上就像对，难受。就像在感冒，就这个感冒那个难受。
0: 好。所以我就经常会问那听着，有时候不舒服啊，您这个不舒服怎么去理解啊？头昏也是不舒服，疼也是不舒服，痒也是不舒服，是吧？我们能不能自己找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定义一下啊？好，那么你看我随便就一说，因为我经常听大家去描述，我说你是不是像浑身绑了一样？好，这个听众朋友就像感冒一样的啊，这种躯体症状啊，这种躯体症状发生在一个应该说一个高龄老人吧，也不算是特别高龄啊，反正也算是高龄老人吧。这个情况，他可能跟我们，全身的，他可能跟我们全身的多脏器，它不是某一个啊，不是某一个点，它可能是多脏器的一个衰老综合出来的一个感觉。明白了没有？它可能是我们全身的多脏器的一个衰老。包括我们的内分泌，包括我们的神经调节，大脑的供血，我们的血糖，我们的微量元素的缺乏。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一日三餐也在吃，它不消化吸收，不消化吸收，那你身体的这些神经，比如说 B 族维生素，它就长期缺乏。我们有些老同志他挺冤枉啊，我也在喝豆浆啊，我也怎么着的，哎，它不吸收，酒肉穿肠过，慢慢了之后，我们的神经功能的调节，免疫反应，神经的电刺激反应，甲状腺的功能，我们的肌肉肌电图，肌肉组织的一些应激反应，它全都失灵的一种状态，所以就会出现什么发紧啊，麻木啊，感觉像感冒了，但是人好像也是蛮清醒的，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哪里有个什么样一个东西。那这个怎么看呢？这个其实我建议大家，一个，你非要找原因，那您就只能到大的医院，比如说同济协和，要么是老年病科，要么老年病科，要么综合科，要么综合科。就是你非要找病因的话，就是在同济医院或者协和医院看老年病科或者是综合科。你记住了没有？你如果老年病科或者综合科。如果你不想做那么多的检查啊，或者你也不想非要搞得那么一清二楚，因为我已经跟你讲了，可能它是一个综合因素的一个影响。你要查，你这个健康体检估计要花不少钱，你包括你的血糖、你的血常规、你的肌电图、你的神经功能，是吧？包括可能还要做核磁共振，包括肿瘤的筛查，你这一套下来，那得花不少钱。你不想做，我就只想改善症状，那就看中医，要么是中医的内科，要么是中医的亚健康科，要么就是中医的疑难病科。听到了没有？
1: 中医的疑难病科
0: 还有亚健康，还有亚健康科。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呢？就是我不知道你附近的医院有哪个科，它有哪个你就看哪个，它起码有中医的内科啊，起码有中医的内科。没有或者他医院比较大，他可能还会开设一个疑难病科，或者是亚健康科。
1: 亚健康科，这个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见。
0: 就是是病又不是病的这种。

0: 状态就叫亚健康。所以你看有哪个科，我个人觉得为了省钱为了省事儿，可能你看一个中医的内科、亚健康科、疑难杂病科就行了。
1: 中医的内科，哦，中医还有内科呀？
0: 您是在搞笑吗？什么叫中医还有内科？
1: 不是，我没有看过病，我不知道。
0: 哦，什么叫中医还有内科？中医还有外科呢？何止是内科？
1: 哦，不知道。知道了，这回知道了。我就你干一说我就知道了。
0: 好，去看一下好不好？调理一下。
1: 好的，谢谢，让我就有方向了。
0: 没事，有这样的情况啊，有这样的情况，一辈子没看过病，哎，身体一直很好，你说是好事吗？不一定是好事哦。就有些健康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天天在这里泡的，那个人一辈子没什么得病，其实并不是好事啊。一旦是得了病，可能就是大病，很难。你看那个病病歪歪的，一天到晚的这那的，他可能长命百岁，他活了很长时间，因为他的人体的他的这个免疫功能啊，他经常的会被调动，会被刺激。但如果有的人他从来不得什么病，他的免疫功能一直处在一个关机状态，是吧？麻木了，突然来个什么事儿，他身体他可能应激反应非常非常强烈，可能一下子就出危险都有可能了。我们稍后呢，请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我们的专家团队成员啊，甲状腺乳腺外科的张家明主任，回答您甲状腺或者乳腺病的问题。你可以通过电话，也可以在微信上把您的检查报告发过来啊，我们得待会儿给您做出解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我们稍回来。
2: 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
9: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你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现在的参与电话啊，02785811046，回答一下，咨询一下有关于您的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请到的是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外科的专家团队成员张家明主任，张主任你好。
10: 邦华你好，很荣幸来到邦华导医。
0: 我们的听众朋友加了微信之后啊，不要急。可能呢，你很多的这个检查或者什么的还不会，啊，可能这些检查东西你还不会，不会呢，你听到我的节目说到的这些事情，你可以先问一问年轻人怎么发啊，比如您发这个检查报告，检查报告是一张纸，它是个静态的，您就发一个图片就可以了，您可不要把它发成了视频。那个视频在晃，那个图片我就看不清楚啊，你没办法，最简单的这些东西都在教啊，最简单的这些东西都在教。因为刚才有听众朋友让他发东西，他就发一个动态的检查报告啊，这个不停的在晃，我们这个是看不了的啊，我们这看不了的，你一定要发一个静止的，一定要发一个静止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呢是请到的张家明主任啊，张家明主任回答大家这个甲状腺乳腺当中的问题，那么就别的问题这个时段你就少发啊，免得我一打开浪费时间看了又不是咱们这个时段里面的疾病，对吧？好，张主任也看一下啊，这个叫张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的一个消息啊，
10: 好的，
0: 不清楚，说个实话啊，反正模糊还是大概看得见啊，这个叫张。
10: 好的，我看到他发了两份，一份抽血的报告，一份彩超报告给你啊，是一个63岁的

0: 一个女性，
1: 对，这个女同志啊，嗯，
0: 那么她发的这个内容呢，
1: 嗯，
0: 是一份甲状腺的报告。那么，
1: 嗯，
0: 从这个甲状腺的这个抽血的这个报告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促甲状腺素是有一个升高的，同时呢，她的甲状腺抗体，这个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也明显的有升高。
1: 嗯，
0: 那么从抽血的结果上能够说明什么呢？那么我相信可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那么其实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叫做桥本甲状腺炎的一个报告。
1: 嗯，
0: 那么过氧化物酶抗体升高说明有桥本甲状腺炎存在。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就是因为老年女性长期的一个炎症的一个刺激呢，也会引起她甲状腺功能的一个下降，所以可以看到她的促甲状腺素也升高了。
1: 嗯
0: 嗯，那就是一个桥本甲状腺炎合并甲减的这么一个状态。
1: 他后来又补了一张报告，您看一下，我刚刚转给你的。
0: 嗯、我看了一份、还有一份是彩超的报告。
1: 嗯，
0: 这个彩超呢是说他的甲状腺呢，首先是实质性的密度不均匀。
1: 嗯，
0: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甲状腺炎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同时呢，他有一些很小的结节，0.5啊，还有右侧也是0.5啊。那从这个彩超的片子上来看呢，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但是形态。基本上应该还是良性的，
1: 嗯，
0: 没有看到有明显的边界不清楚啊、钙化呀、这些情况的发现，
1: 嗯嗯。
0: 然后彩超的影像学分级呢，也只分了二类和三类。那么这个分级的话，是从0到5，数字越大越不好。这个二类和三类也基本上都是良性的，所以说，像他这个情况的话，不需要再。额外再做更多的检查了，那么只要定期复查就行了。但是因为促甲状腺素升高了，所以肯定是要补充一点优甲乐来进行一个治疗。
1: 嗯嗯嗯，你看我刚才发了三张，后来又补了一张，你都看了吗？
0: 都看了，
1: 是这个问题啊。
0: 哎、
1: 好，那么就回复给您了啊。您在节目之外如果还要跟我们的张家民主任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1397-1188-537。你相信你现在的这家医院，你就在这家医院看啊。如果你不相信这家医院，或者你觉得医生的态度啊、服务啊都不是特别好，或者说 你这次看病能找到这个医生，下一次看病他的号又挂不到了啊，那您就找一下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啊，张家民主任啊。再说一下他的电话和微信是1397-1188-537啊，1397-1188-537。好，我已经给你把语音发过去了啊，自己多听几遍。好，其他听众有甲状腺和乳腺方面的问题，除了微信以外，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直接通电话来和我们的张主任来沟通啊。我们的直播间的电话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请进的是8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张主任你好，芳华老师你好。
1: 嗯，
2: 我是乳腺癌，我是在同济医院确诊的，就是今年4月我就开始吃那个莱曲唑和达尔西利。现在呢，就是那个乳腺它和跟切了是一样的，它原来呢流血流水，后来就是那个同济它有一个内分泌的，那个龚松教授给我换了药。哎呦，现在这个乳腺癌它都控制住了，控制了，就是这个左手，我在左边这个左手呢，整个手臂和这个左手是肿的，就是那个腋窝内侧有一块硬块，就是
0: 是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记得好像您之前也，我们之前也多次这个电话里沟通过关于您的这个病情了。
2: 对对对，
0: 然后我也一直在让你早点来医院看。然后现在的话，如果已经开始吃这个达尔西利和这个莱曲唑的话，那说明这两个药物呢是什么呢？这个达尔西利呢是我们叫做 CDK46 抑制剂，它是一个靶向的内分泌治疗药。然后呢，莱曲唑呢是一个芳香化酶抑制剂，它也是用来治疗这个激素受体阳性的这个乳腺癌的一个药物。这两个药物呢是放在一起使用呢，疗效还是很不错的。所以说它对于这种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么一个控制和抑制作用的。 所以继续吃治疗肯定是对的，就是用这两个药物来进行治疗。然后你描述的这个腋下的这个肿大的这个东西啊，那么根据这个，而且它又刚好是在你这个患病的这个同侧，那么应该来说呢，就是一个淋巴结的一个肿大。那么随着这个治疗的这个持续进行下去啊，这个淋巴结的话也会对这个治疗有反应的，慢慢的它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退缩的这些情况。那么来去做加达尔西利的话，疗效还是很不错的。它的可能这个治疗起来呢，它不像化疗啊、靶向治疗啊疗效那么快，但是内分泌治疗的话，它很温和，副反应也会轻一些。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治疗好好坚持下去，然后现在这个淋巴结的情况，
2: 还是有副反应。
0: 对呀、啊，它会出现这个白细胞下降啊这些情况，但是相
2: 对
0: 于我们其他的这个治疗化疗啊来比较的话，它已经算是相当温和了。那么白细胞下降的话呢，如果是比较严重的白细胞下降，其实也只要把这个药物暂时先停一下，那么很快它也会升得起来，所以这个也不是说那么严重的一个情况。你就有点耐心，让这个淋巴结慢慢，等到淋巴结慢慢的这个退缩就可以了，好不好？
2: 反正这个手的肿的问题，它会不会手的会不会消肿？
1: 好，这位听众朋友，还是这句话，就是我原来也接待过您几次咨询了，我也每次说话呢，您好像就是听不进去，因为您在哪个医生手上治疗，你是在他那里挂的号，您是在他那里拿的药物，那么你就应该去问那个给你开药的医生，他应该是全程管控您的一些问题。你不能这个地方看病，你问另外一个医生，是吧？因为还有一个话我要跟你讲，就是你用的这个药不一定是我们现在这个医生他常用的，他可能对他的药理以及他临床上的一些数据一无所知，跟您说的可能也跟您说的答案，您可能也不能够完全理解，你能明白吗？就是你这个医院的医生他肯定用这个药，但是别的医院的医生他不用这个药，但是他不能告诉你，也不能跟你说这个药我们不用，他有什么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这是同行，非要点到这一步，你听明白了没有？好吧，就不要老是贴脸问。你这个问题在谁手上看，我原来说过很多次，癌症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治疗标准的，你在谁手上看你就听谁的，你相信谁你就找谁，懂了没有？别的医院不能说太多话，你到时候回去一说，那哪个医院说的，你不能这个病，那不是闹矛盾吗？好不好？
2: 好，
1: 以后就不要再这样问问题了啊。
2: 好的，谢谢。
1: 就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因为毕竟是这么重的病的病人，对吧？我们也要献爱心，确实也要帮到你。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问题的人，已经很多次的委婉的已经告诉你，他就是听不明白的意思，就没辙了啊。好，十一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十一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说。十一号听众，15926240，这位听众你还在吗？好，那我们挂了啊。好，我们继续来回复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把你的检查报告发过来，首先第一个你要看一下你拍的清不清楚，不要是糊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发完了之后，你一定要说问题。有的听众发了七八张检查结果，他不说问题，是吧？那我就还在等你啊，有几个我在等你，你要说问题，你不能干等着，我们回答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回答什么呢？是不是啊？好，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个叫快乐王子的啊，我们就不念名字，他这个网名没可以念啊，是一个女同志的，51岁的一个检查啊，他其实他关心的就是，这个病。他大概就这么去治疗啊，他的这个寿命可不可观？还有就是他今年已经是第六年了，已经移过5年期啊，想请张主任回答一下。
0: 我看了一下他发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啊，他是一个 乳腺术后6年的这么一个患者，
1: 嗯，
0: 然后他目前。

0: 现在吃的这个药物呢是阿那曲唑片，
1: 嗯，
0: 阿那曲唑片的话也是内分泌治疗的这么一个药。那么一般来说呢，现在我们内分泌治疗最长可以吃到10年，那么通常一般建议吃到六到八年其实都可以了。
1: 哦，
0: 所以他现在如果是术后的话，术后第5年，那么吃这个药的话可能就吃了4年多嘛，
1: 嗯，
0: 所以说肯定阿那曲唑这个药还要再继续坚持吃的。
1: 嗯，
0: 然后从他发的这些检查结果来看呢，无论是这个乳腺的彩超啊，还是做的头部啊腰部啊，然后这些检查呢没有看到有很明显的，还有一些肝脏的这些检查都没有看到有很明显的一个肿瘤转移扩散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其实好的迹象了啊。
0: 对，就说明这个而且已经第5年了，那么很大程度上呢，这个病可以说是实现了临床上面的一个基本上治愈了。
1: 嗯嗯，
0: 那以后的话就定期检查就可以，然后按时吃药。
1: 嗯，
0: 那么他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呢，就是会不会对他的寿命有影响？那么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只要病情很平稳的话，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1: 嗯嗯。
0: 因为一般来说我们乳腺癌的复发高峰呢可能是在手术之后的第2年或者第3年。
1: 哦，
0: 因为大部分的治疗是在术后第1年开始的，那么在这个我们放化疗过程当中呢，一般是很少会有这个疾病的复发和转移的情况的。
1: 嗯，
0: 往往都是这个治疗辅助治疗一结束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所以他已经第5年了还很稳定，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
1: 嗯嗯嗯，好，这位患者，如果你后面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患者本人他想在更高级别的医院再来看一下啊，你可以从地方来到武汉啊。我们今天连线的专家呢是，武汉市中心医院加乳外科的张家明主任啊，他的电话是13971188537啊，13971188537。这个在微信公众号上的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挂号啊，到时候可以到武汉来看一下。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叫晴天的听众朋友啊，我现在把他的这个检查先发给医生看一看啊。刚才还有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我们先把它拎出来回答一下啊。姓张的一位听众，他的这个检查呢就是左乳石性结节3类啊，右乳呢有个囊性结节2类，双侧叶没有见到淋巴结啊。一个35岁的女同志，她想问的就是她已经40岁了啊，她可能是之前的检查结果啊，她这个结节需不需要做手术或者吃中药控制？医生说定期检查观察就好了啊。您再看一下，因为她这都是24年的啊，她有没有近期的看看？
0: 嗯，她的这个。
1: 二三年的检查结果
0: 已经2-3年前的这个检查了，肯定还是要定期要复查一下的，至少的话1年查一次应该算是。
1: 对对对，
0: 不算太多的。
1: 对
0: 吧？
1: 对，因为你发的是2023年2024年的，那个时候是3类和2类，如果说那个时候的这个检查结果呢其实还好，是吧张主任？
0: 对，就而且结节也不大。
1: 对，
0: 从片子上来看呢也都是良性的。
1: 嗯，但是意义不大，就是现在跟你说的任何话都没有意义。我们要看3个月之内的检查结果。你可以找张主任帮您检查啊，你可以找张主任帮您检查一下啊，甚至科室里面也可以做个 B 超吧。
0: 可以，我们门诊就有彩超机嘛。
1: 啊，对，门诊里面也可以帮您看一下。怕排队的话啊，您如果怕排队的话，做一个初筛啊，初步的筛查是没问题的啊，你就。微信公众号上找到武汉市中心医院，挂一下加入外科的张家明主任的号就可以了啊。好，这个听众们还是这样啊，就是您的检查结果一定要是近期的啊，你不要发个几年前的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没有意义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的。我先转给你啊，一位姓李的听众啊，您反正您趁我在说话的时候您就赶紧抓时间看一下啊。你就抓时间看一下啊。还有一位叫刘什么的啊，我也看到您的消息了，刚才是在我提示之下你终于是把问题说出来了，你刚才半天没有发问题啊。好，我一个个的转，我一个个把你们的检查报告啊转给医生，抽时间看啊，我也在说一些中间的这个语言是吧，然后让医生有一些准备，因为这个检查结果是有点多的啊， 其他听众朋友的一些个问题啊，不是甲状腺和乳腺的呢，我们就稍稍的搁一会儿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回答甲状腺和乳腺的问题。好，我们来回答这个叫晴天的吧，是吧？刚才我已经说要回答这个晴天的听众朋友的问题，
0: 可以，
1: 你回答一下啊。这个晴天的听众，他其实最后的一个检查结果就是一个三级的左乳实性结节，然后呢，他在吃一个小什么囊的一个药啊，好，说医生开了三个月，吃了药没有以前胀痛了，要不要复查？谢谢您。
0: 他的这个结节呢，大小的话，这个我们这个患者姓蒋啊。它大小呢，总结节大小是5毫米。
1: 嗯，
0: 从影像上来看呢，虽然很小，而且这个图片看的不是那么清楚啊。
1: 嗯嗯，
0: 但应该是个良性的，但是我觉得边缘不是特别清楚，有必要的话还是什么时候把它再查一下。这个也是去年8月份做的了，
1: 嗯，
0: 今年肯定是要再复查一下的。
1: 快一年了，
0: 对，快一年了。
1: 嗯，
0: 然后这个吃的这个药呢，它是一个中成药，那么这个药物。它主要的作用呢，就是对这个乳腺增生的疼痛啊，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1: 嗯，
0: 但是你说吃这个药把这个结节吃没了呢，这个可能性很小，
1: 不大啊。
0: 对，所以说如果说你的这个乳腺增生的这个症状，比如说这个生理期前后的这个胀痛啊，或者是这个刺痛啊，症状比较明显的话，可以适当吃一些这类的药物。那么如果说这个症状不明显的话呢，倒也不是非吃这个药不可，反倒是呢，这个 B 超的话是一定要再复查一下的。这个药物的话，要看根据你自己主观的症状来判断就可以。
1: 还有跟您说一下，这个药它是中成药啊，这个有毒啊，不能长期吃，好吧？你不要觉得好像短期之内有效果，你就一直吃下去啊，到时候你的肝脏可能有影响，要做肝脏的检查的，好吧？我补充一下。好，我们来请进的是13号9筒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好，
2: 你好，
1: 好，您说，
2: 我想咨询一下子，就是我的那个甲状腺做测验内，然后报告显示一个说扩建一个低回声区，然后大小大概在0.5厘米，乘以0.4厘米。然后边界清晰的不回声不均，我想问哈子这个能不能步骤手续啊？
0: 它结节多大呀？
2: 0.5×0.4。
0: 0.5、0.4，那它这个
2: 它给我写的是甲状腺右侧叶实性结节半钙化，然后是4A，然后左侧叶实性结节，然后是也是4A。
0: 嗯。
2: 然后它还有
0: 4A、
2: 还有一个是右侧的。这边是有几个可见数个无回声区，最大的那个是0.4×0.3。
0: 这个大小的话，其实这个结节都不是很大，但是合并了钙化呢，那还是有一定的恶性的这个风险在里面。所以说，如果说你不想，当然这种情况也没有说一定要上来马上就要去做手术的。
1: 对，
0: 我们肯定还是要先检查清楚了，该做的做，不该做的观察就行了。所以说。肯定一般来说啊，先做个穿刺看一下，因为5毫米穿刺的话，阳性率还是挺高的。
1: 嗯，
0: 穿出来如果是良性的，那就先没必要去动它嘛。
1: 对，
0: 如果穿刺出来是恶性的，那么肯定还是要考虑尽快治疗，好
1: 吧？好吧。
0: 咱们做个穿刺看一下。
2: 好好好，谢谢。
1: 到时候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挂号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吧？
2: 好，谢谢。
1: 我们为什么说张主任的电话呢？就是他这个不能挂号啊，但是他这个可以就是提前让你心里有个数，然后做些什么样的准备。有的人可能就马上要办理住院手续，你就把东西准备好，有的人可能就是过来再进一步的筛查一下。就包括刚才有的听众朋友，你发的这个拍的这个图发给我们之后呢，因为你的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他那个 B 超或者是彩超那个图啊，你看有的你的医生看可能他就没看到，但是有经验的医生一看那个彩超或者是B 超，他可能就觉得有点不对头啊。也许有的医生报的是良性，但是有的专家一看可能按照他的经验就有点像恶性的这种倾向，那你就到线下再进一步的确诊，是这样吧，张主任啊？
0: 对，
1: 这个我们也不能说一定就是什么，但是我看到了发现有点不对头啊，那你就一定要到医院做一下筛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的漏诊和误诊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这个时候健康是你自己的啊，健康是你自己的，我一直在说这个话。他说吃了亏了，对吧？倒了霉了，还是你自己啊，所以要小心。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 这个姓李的一位听众朋友发的检查报告，但是患者呢是姓江啊，44岁一位女同志，她的这个检查结果呢就是甲状腺的球蛋白升高啊，大于500啊，那这个比最高值77要高了好多倍了。后面的检查呢就是甲状腺右侧是囊性结节伴结晶3类，还有一个是2类，还有一个是1类啊，它这个是一个多发性的，是吧？
0: 对，
1: 好，您来回答一下，它这个可以定期检查不做手术吗？我们回答一下这位姓李的听众朋友的问题。
0: 它这个结节啊，从这个数字我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但是我看了半天，我感觉大小好像是5.1×2.5这个大小啊，右侧的这个结节，从片子上来看呢，这个瘤子也是很大，所以说，但是虽然说从形态上来看啊，它是个囊实混合性的，应该是个囊腺瘤，但是像这种结节呢，你想它也不是说你一发现就是这么大的，它也是从小慢慢长得这么大的，而且这个囊腺瘤往往它可能也不会就长得这么大就不长了，它还会再继续长的。所以像这种结节的话，我还是建议，它虽然是不像是恶性，但还是有手术指征的。我觉得有5.几公分的一个结节，那么它目前可能症状不明显，但是再大一点的话，就会对气管产生一些压迫呀，可能会有一些吞咽的呼吸啊，都会有影响了。
1: 我个人还是建议就是交叉验证，就不要只是在一家医院看啊，有医生要是来一个会诊，别的医院的医生再给您会诊一下，您最好还是找张主任再面诊一下，因为这个检查结果其实并不好啊，并不是适合就是说你不管它，
0: 对，
1: 定期复查，
0: 因为它有点大了。
1: 好不好，听话啊，一定要听劝，好吧，这个东西一旦是恶性的就挺麻烦的啊，一旦是恶性挺麻烦的。好，我们再来回复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叫老刘的啊。好，您看一下啊，我也稍稍念一下，他可能里面这个一些检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是吧，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厉害的，就是说2月份的一个检查报告，吃了某厂家的一个甲亢胶囊，一直5个月10几号，他现在不吃了，行不行？他做过碘131的治疗。
0: 做过碘131治疗，那么碘131治疗肯定就是治疗他的甲亢嘛。
1: 对，
0: 然后这个是今年2月份抽了个血，还是甲亢，那说明肯定当时碘131剂量给的不够
1: 哦，
0: 没有把这个甲亢完全控制下来。那么但是你说的这个甲亢胶囊呢，其实像这种药啊，它的成分有的时候很不确定，因为很多时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成分在里面，而且你也不知道它里面各占的比例是多少，所以可能在调整这个药物使用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我建议呢，像这种如果说您的这个肝功能检查了没有问题的话啊，就去吃这个甲醛米唑或者是丙硫氧嘧啶这两种，
1: 这种西药其实就够了啊，选一种就可以了。
0: 对，挑一种吃，然后规律起来治疗。因为我看你这个抽血的这个单子也是一家地区的这个正规的医院，那么肯定治疗甲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那么就是在这个当地把这个肝功能查一查，如果没问题就定时定量的吃药就行了。
1: 我替他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他这个情况有没有必要再做第二次碘131？
0: 做肯定是可以，也会对甲亢有一定帮助，但是碘131它本身有一定放射性，所以也会有一些副反应。同时呢，这个反复的做碘131可能反而还会对甲状腺有一些刺激，诱导一些甲状腺肿瘤啊，发生，所以一旦有了那就有点得不偿失嘛。
1: 就不建议再做第二次了，是吧？
0: 对，我觉得他吃药应该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这个问题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感叹号的啊，感叹号的一个听众朋友，他发的这个检查结果就是左乳8点钟方向实性结节，导管内病变待排查，建议复查，未见明显肿块。好，
0: 像这种导管内来源的这个结节啊，一般来说还是要积极主动一点的处理的。如果说合并有这个乳头溢液啊、流水啊、流血啊这些情况，那就是 100%要需要处理的。如果没有合并有乳头溢液的这个情况，那么因为你发的这个报告呢没有图，只有几个文字，所以可能也不好。
1: 他补了一个啊，我现在发给您。补了一个。好，抱歉，我再点开一点啊。好，再发一遍，发一个原图给您。
0: 嗯，我不要紧，我看到了。
1: 看得清楚吗？我补了一个原图过来了啊。
0: 好，我看一下。
1: 所以我们听众咨询啊，一口气把检查报告发完了，不要一点一点的挤牙膏。
0: 这个反正看着像是个单纯的乳腺导管扩张，然后扩张的导管内有一些絮状物。如果是没有乳头流水啊、流血的情况呢，也不是不可以观察。然后因为像这种导管扩张里面有些东西呢，也不都是有问题的，但是。积极一点的话，我觉得可以做个微创手术，把这个病变导管把它切除掉。如果说您自己暂时想先观察一下，也完全可以，
1: 也可以。
0: 对，就可能要复查频率要频一点。
1: 反正他这补的这个图也看不出来一个，
0: 看的还是像是个良性的东西，
1: 看着像个良性的。
0: 很多导管内的东西有恶变的潜能，所以说发现了也要，即便是定期观察的话，也要3个月就要查一下。
1: 好，大家也是把。我们的张家明主任的微信记一下啊，13971188537啊。你要是到北院来，那就没事，你要是还在你当地的医院，想让主任看一下，那你就把检查结果发给他啊，13971111。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从而使您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7: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8: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7: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8: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10: 咱们首先要说的呢，就是这个肠胀气，它到底有多么普遍，然后它会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哪些影响？
11: 这个肠胀气真的是太常见了。根据2025年央视的一个国民健康的调研，肠胃问题一直都是居高不下，然后肠胀气紊乱症它是不分年龄段的，
10: 对，
11: 无论老少都有可能中招。
10: 是啊，就经常会有人说我肚子老是胀胀的，然后稍微吃点凉的、油的，或者说，天气一变就更严重了。
11: 对，
10: 真的是很影响生活质量。
11: 没错，而且很多人就是说我用了一些办法，可能当时排气了、舒服了，但是很快就又反复了。
10: 对，
11: 长期下来的话，不仅会影响你的饮食和睡眠，甚至会让你心情烦躁、焦虑，然后食欲也会跟着变差，甚至有些人因为这个频繁的胀气都不敢出门社交了，就真的会影响到你的幸福指数。
10: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觉得肠胀气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它其实可能是一个肠道发出的一个警告信号。
11: 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肚子胀嘛，揉一揉，或者说吃一点助消化的药就好了。但是你如果这个气胀总是反复的话，其实它是在告诉你，你的肠道可能藏着更大的问题。
10: 就是为什么肠道黏膜细胞受损是导致你肠胀气反复的一个根本原因？
11: 它真正的根源是在你的肠道黏膜细胞。
10: 对，
11: 就这层细胞如果受损了之后，你的肠道屏障功能就会减弱。
10: 原来这个小小的黏膜细胞这么关键啊。
11: 对，
10: 那什么东西会让它受伤呢？
11: 像你饮食不规律啊，经常熬夜，压力大，然后乱吃药，或者说你腹部经常受凉， 这些都会让你的肠道黏膜受伤。一旦它受伤了之后，你的肠道就像筛子一样，拦不住这些水分啊、菌群

0: 还有气体，然后同时你的这个肠道的蠕动也会乱套，那这个时候气体就没有办法正常的排出去，就会在你的肠道里面聚集，你就会觉得肚子胀，老是咕噜咕噜叫，然后放屁也会很臭。
1: 为什么很多人就是说这个肠胀气老是反反复复，是不是跟大家的这个日常的应对方式是有关系的？
0: 对，没错。其实很多人他只想着说我要快速的把这个气消掉，或者说我要帮助消化，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你的肠道黏膜已经受损了。
1: 对，
0: 你没有去修补这个漏洞，那你这个胀气就会像破了洞的气球一样，你虽然把气放掉了，但是它很快又会再充满，久而久之的话，你的这个问题就只会越来越顽固。
1: 也就是说，你只是在治标，没有治本。
0: 对，
1: 所以才会一直反复。
0: 是的，而且你老是靠这些消胀的、助消化的产品，反而会让你的肠道自己的调节能力变差。
1: 对，
0: 然后你就会陷入一个胀气缓解再胀气这样的一个死循环。
1: 那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是怎么来帮助我们从细胞层面来改善肠胀气的？它的这个核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
0: 多菇多宝液它其实是瞄准了肠胀气的这个真正的短板。就是你的肠道黏膜细胞，它里面的这个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都是可以直接去营养修复你受损的黏膜细胞的，然后帮助你的肠道屏障重新坚固起来。这样的话，你的肠道的蠕动和气体的代谢才能够恢复正常，就不会说总是反反复复的胀气。
1: 所以说，多菇多宝液里面的这些营养成分是怎么协同起来，来帮助我们的肠道恢复健康呢？
0: 是这样的，复合真菌多糖它是可以附着在你的肠道的内壁上面，然后滋养和修补你那些受伤的黏膜细胞，让你的这个屏障重新变得完整。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气体和水分的异常的渗出。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听起来好像是从根本上帮肠道恢复强壮了。
0: 没错没错，然后有机硒呢是专门来清除你肠道里面的自由基和炎症垃圾的，这样的话就可以减轻你的肠道的慢性炎症，同时也会抑制那些有害的产气菌的繁殖，所以它可以从源头上去减少气体的产生。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是不需要消化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的，它会给你的肠道的平滑肌细胞补充能量，让你的肠道的蠕动变得更有力，把那些气体和废物都顺利的排出去。
1: 哦，明白了。那为什么说多菇多宝液它是一个可以长期让肠道健康，而不是说只是临时的缓解一下你的腹胀？
0: 它其实不是像那种快速的消胀的产品一样，它是给你的肠道细胞补充了全面的营养，然后帮你的肠道去恢复它自己的气体代谢和正常的蠕动，所以它是可以从内部真正的去增强你的肠道的功能，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说反复的肚子胀。
1: 好的，我们接着来聊一个非常实用的话题啊，就是针对不同的伴随症状，我们怎么来搭配这个多菇多宝液让它效果更好。
0: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比如说你是肚子胀，然后大便很黏，或者说你经常会拉肚子，便秘交替，那这个时候你单纯的去调你的肠道的菌群是不够的。
1: 对，
0: 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帮你修复你受损的黏膜，另一方面可以帮你平衡你的菌群，这样的话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少你胀气的问题。
1: 哦，我懂了。那如果是那种比如说长期的胀气，然后身体很虚，说话都没劲儿，这种又该怎么搭配呢？
0: 像这种的话就是典型的气血不足了，你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辅酶 Q10， 这样的话可以帮你补气血，然后也可以增加你心肌的供氧，肠道的蠕动也会更有力，那你这种气虚型的胀气啊，消化不好啊，就会有明显的改善。
1: 如果是老年人，就是肠道和关节都不太好的，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0: 老年人的话就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氨糖软骨素，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增强你的免疫力，然后也可以提高你身体的抗寒能力，减少你因为天气变化或者说受凉所引发的一些肠道的不适，同时它也可以帮你稳固你的这个肠道的健康。对，
1: 好的。 那多孤多宝液到底怎么喝才最有效，然后要喝多久我们才可以感受到一些变化？
0: 最科学的喝法就是每天早晚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直接作用在你的肠道黏膜上面，然后修复的效果会更好。那你如果有搭配其他的产品的话，你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是饭后吃就可以了。
1: 那要坚持喝多久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呢？
0: 这个肠道黏膜的修复和这个肠道功能的恢复它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你最少要坚持喝一个月，然后你再去感受一下你肚子胀气的次数是不是少了，然后饭后肚子胀是不是减轻了，包括你吃一些以前不敢吃的东西，看看你肠道的耐受度是不是提升了。
1: 最后我们要聊的就是为什么说想要彻底的摆脱肠胀气，关键在于修复我们的肠道细胞和肠道屏障。
0: 其实你用一些快速的排气的方法只能帮你暂时的缓解一下，但是你想要让你的肠道真的恢复健康，你必须要去修复你受损的黏膜细胞，然后让你的肠道屏障重新变得坚固，这样的话你的肠道的功能才会恢复正常，你才不会总是反复的胀气。
1: 对，所以说多孤多宝液它到底是怎么样帮大家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反复腹胀的问题呢？
0: 它这个产品的话就是专门针对你肠道细胞的营养修复，它可以帮你滋养你的肠道屏障，然后恢复你肠道的正常的功能，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摆脱你这个常年的肚子胀肚子不舒服的问题。对，
1: 如果说有人正在被这个反复的肠胀气所困扰，那他应该怎么去获得一些专业的个性化的建议呢？
0: 你可以直接拨打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一对一的帮你分析你的情况，然后帮你量身定制一个最适合你的养护的方案。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孤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孤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4: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点。
1: 北京时间13: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品味唐人生活。今天我们一起去唐都探店，打卡那里的美食必吃榜。
2: 一书一世界，
0: 民以食为天，考察近300年的大唐风物，放眼街头巷尾间升腾的人间烟火，饮食自然是我们了解这个辉煌朝代的首要切入点。唐朝饮食文化繁盛而独特，这是因为雄厚的国力、先进的农业、发达的交通和频繁的对外交流，保证了唐朝饮食文化自由自在的发展。相对于魏晋南北朝，唐都长安的美食汇聚南北精华，更加丰富多样。而相比于宋代，由于受胡风的影响，长安美食又多了几分粗犷大气。长安城中人声鼎沸，东西两市烟火升腾，就是盛唐的滋味。那么唐都长安琳琅满目的各式美食，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怎样的名声画卷？唐人的饮食结构与今天相比又有哪些差异呢？我们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回到了中唐时候的长安城，我们能吃到哪些特色美食呢？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请出一位当时的美食达人、探店达人来为我们大家引路。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啊，堪称是唐代的美食博主，写下过不少关于美食的诗歌。按照白居易的做派，一定会给我们列上一张长长的美食清单，吃上一个月那也是吃不完的。哪一种美食能够在这张长长的榜单上占据榜首呢？那毫无疑问，他会回答你两个字：胡饼。长安城位于小麦的主产区，又深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特别喜欢面食，尤其是饼类的食品。唐武宗时期，一位日本的僧人元仁来到长安，他就发现啊，当时是时兴胡饼，俗家皆然啊，家家户户都喜欢吃胡饼。我们今天都知道啊，所谓的饼是圆圆的、扁扁的一种面食，可是啊，古人说的饼啊，那是面食的总称。比如说《说文解字》里边就说啊，饼面辞也，所谓饼啊，就把面粉和水放在一块儿和了和了，这就成了饼了。按照这个标准啊，我们现在说的馒头、包子、大饼，甚至是面条、面片，都可以归于饼类里边。按照做法来讲呢，可以分为烤制的、煎制的、蒸制的。按照内容来讲呢，有带馅儿的，也有不带馅儿的，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啊。要说起长安城中的第一饼，那自然要数胡麻饼啊。所谓胡麻，其实啊就是芝麻。古代啊，芝麻它是张骞从胡地带回来的一种农作物，因此呢，我们称它为胡麻。可是到了五代十国的时候，后赵的皇帝石勒觉得这个胡字啊很冒犯，于是就下令把胡麻饼啊直接称为麻饼，或者说是芝麻饼。 说到这里啊，你一定是迫不及待了，希望白居易为你推荐一款啊长安城中的胡马饼店，他一定会为你推荐阜兴坊中的那一家。这个阜兴坊呢，位于长安城的西北，距离政府所在地特别的近。白居易在长安做官的时候啊，没少去光顾。几年之后，他被贬谪出境，来到了中州。这个中州啊，是在今天的重庆一带。在这里，他居然发现了当地的饼店啊，也能做阜兴坊同款的胡饼，非常的高兴啊，买了几个呀，大快朵颐。他还赶紧多买了几个，打包起来，快递给他在万州做地方官的朋友，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胡马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寄与姬臣杨大使，常看得似阜兴吴啊。中州距离万州呢，说远也不远，可是百里迢迢就为了寄几张饼子过去啊，那也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白居易知道，对于那些贬谪在外的官员们而言，胡饼的味道也就是长安的味道。那这么好吃的胡饼是用什么原料做成的呢？《齐民要术》里边啊，记载了随饼的做法，是说将面还有蜂蜜还有油脂混合到一起，做成厚四五分广六七寸左右的饼子，不仅香脆可口，而且啊还易于保存。那么唐代胡饼的做法呢，大概啊和齐民要术里边呢是差不多的。唐代胡饼的样式非常接近于今天的新疆烤馕，那么白居易在阜兴坊吃的胡饼多半就是这种不带馅儿的胡饼。
0: 可能有朋友会觉得前面讲的这种饼啊，全是碳水和油脂，有没有更健康一些的饼呢？当然是有的。
4: 还是在《齐民要术》里边，它记载了一种啊带馅儿的烧饼，是说啊要用面一斗，羊肉二斤，葱白一盒，再加上豉汁和盐，放到炉子里边去烤熟，是有荤有素啊，营养十分的均衡。这些饼啊都可以不用入炉烤，而是上笼去蒸，这样啊就成为了蒸饼。唐代人段成式曾经有过一本《酉阳杂俎》，它里边啊记载了蒸饼的做法，就在白面里边加入猪油，最后做好之后上笼去蒸，打开蒸笼盖啊，那是热气腾腾，十分的诱人啊。在武则天时期啊，有一位叫做张衡的四品官，他呀是上完早朝回来呀，肚子里边已经饿得咕咕叫了，看到道边有小贩在卖蒸饼，于是啊什么也顾不得了，买了一个赶紧吃上。可是他这个吃相啊就被御史给看见了，当时就弹劾他，说他是有失官仪啊，因此他也失去了从四品升入三品的机会。这样的蒸饼由于要上蒸笼去蒸，因此呢也叫做龙饼。由于它的销量特别的火爆，因此呢这些商贩们啊也开始偷工减料起来，经常在这个蒸饼里边啊多放葱少放肉。有一位官员啊就非常的不满，专门叮嘱厨子说，我的饼呢要缩葱加肉。也因这么一说啊，他竟然啊被当时人送了一个美称，叫做缩葱侍御史。为了满足大家都喜欢吃肉的这个嗜好啊，长安人还发明了一种升级版的蒸胡饼，就是鼓楼子。当时的有钱人家吃一种巨大的胡饼，里边呢放入整整一斤的羊肉啊，切成薄片，一层一层的铺到饼子上，再加上油脂豉花椒等等等等，放到烤炉里边去烤，半熟五分熟的时候就拿出来，那是特别的美味，恐怕和今天的烤包子啊有一点相似之处。到底去哪里吃这样的蒸饼啊，自然又得请教我们的探店达人白居易了。咱们可以啊跟随白居易去安义里的巷口看一看，那里就有一家很有故事的饼店。几年前啊，安义里巷口的饼店还是一家小店，当时那个老板啊经常起得特别早， 一边当炉做饼啊，一边在那儿唱着元气满满的歌谣。白居易有一位好朋友，也是大诗人，叫做刘禹锡。小刘有位堂伯父啊，我们就简称他为老刘。这个老刘呢，每天上朝都要经过这家饼店，他听到这个店家的歌声啊，十分的感慨，这样一个为生计所困的小摊贩，居然能够唱出这么有活力的歌谣。他就坐下来和老板一番畅谈啊。老板告诉他，我也没办法呀，家里边穷啊，我不赶紧起来做饼，那也没有饭吃啊。这个老刘啊，于是啊，他就决心当这家饼店的天使投资人啊，直接就给这个饼店打了万钱。而且这笔钱呢是不用还的，日后只要他到这里来吃饼，不用给钱就行了。过了不多久，这家饼店啊果然扩大了规模。可是啊，老刘就发现这个老板啊再也不唱歌了。有一次他就问他，你现在为什么不唱了呢？这个老板说呀，哎呀，自从我呀当了大老板，手下人员很多，管都管不过来，烦心的事就更多了，再也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单纯而质朴的歌唱了。老刘啊也是十分的感慨，说不仅做饼如此啊，可能做官也是这样，几张饼居然能够吃出人生的哲理。
0: 在唐人的饮食版图中，外来美食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也映射出当时饮食文化的多元融合。糊饼的流行只是唐人饮食结构当中糊风元素的一个侧面，从西域传来的许多食品，比如碧螺、奶酪、黄油等，也越来越受到唐人的喜爱。那么失传的民间美食碧螺究竟是一种怎样的食物呢？关于碧螺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继续来听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为什么叫碧螺呢？碧螺本身啊是一个波斯的音译词，其实是一种源自波斯的美食。那碧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碧螺应该是手抓饭，可是啊，根据很多文献的记录呢，碧螺应该是一种带馅儿的面食。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叫刘询的人，他的《临表录异》里边曾经说啊，制作碧螺的时候要淋以五味蒙以细面，就是要浇上各种各样

0: 上味道的酱汁，然后啊再用细面包裹。《太平广记·引卢氏杂说》也说，翰林学士每遇刺时，有物若碧螺，形粗大，滋味香美，呼为诸王修士。这个也能推测出啊，碧螺的形状呢，大概呀、是比较粗大的，有点像今天的卷饼。有菜有肉，出餐快又顶饱，自然会受到啊长安市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呀和白居易一块探店，他可能会带你去长兴里的碧螺店。这家店啊，不仅是滋味殊胜，而且啊，它还发生过一个故事。从此之后呢，就在唐代的考生心目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这是在会昌年间，国子监呢有一位学生，有一天啊，因为学习特别累，就做了一个白日梦。他梦到了有一位黄衣人走过来对他说：“你呀，明年就该高中了。”这个人啊是喜不自胜，于是赶紧在梦里边去叫上自己的同乡同学们到长兴里的碧螺店去大吃了一顿以示庆祝，狂吃了两斤碧螺。几个人呢还意犹未尽，正要再点一些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阵犬吠，他猛然之间就醒了过来。醒来之后赶紧去找他梦里边同吃的这几个人啊，去问你有没有也做这样的梦啊。突然敲门声响起，门口来了一位啊五大三粗面色不善的人啊，就是那家碧螺店的小二。那个小二说啊，你刚才带了那么多人吃了两斤碧螺，钱都没有给，是想要逃单吗？这个橘子呀、什么话也不敢说，赶紧脱下自己的衣服典当了，以抵做呀这顿饭的花销。等到第二年，真如梦里的黄衣人所言啊，这个橘子以及他那三位一块吃碧螺的人都高中了。从此之后啊，这家店那简直是成为考生们心目中的圣地，人人都得去打卡。碧螺的演变也能看出啊唐代胡汉交流南北交融的历史。碧螺啊本来是一种典型的胡食，一切经音译里边解释说，胡食者即碧螺、烧饼、胡饼、耷拉等食。从汉魏以来，胡食就已经流行于中国，到了唐代啊风气尤盛。比如说啊，在《旧唐书·余福志》里边就曾经说，贵人御馔进贡胡食，大量的胡人到长安城里边开设店铺，自然而然的就将来自于国外的食材以及烹饪的技巧带到了长安，发展了长安的饮食文化。而长安城呢，对于这些技巧啊，也不是机械的接受的，而是进行了改造。就拿碧螺这样的胡食举例吧，唐人就将南方的食材融入了其中，发明出了一种蟹黄碧螺，要选高满肉肥的赤母蟹，在上边啊淋以五味，哎，蒙以细面，用面饼啊把它裹起来。有一位叫韩约的人还发明了水果馅的碧螺，他最擅长做的呀是樱桃碧螺。他会一种秘法，能够让在面饼皮已经被烤熟的情况下，里边的樱桃啊还能够颜色不变。而韦巨源的《烧尾宴食单》里边记录了一种天花碧螺，我们推测啊，大概是酥油加上鲜花为馅的这样的一种碧螺。烧尾宴是唐代进士们及第之后的庆功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啊，原本是一种外来的街头小吃，经过改造也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一盘小小的碧螺似乎也是长安城中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缩影，兼收并蓄的长安城中烟火缭绕，市井繁荣，各族人民一起在餐桌上谱写出一曲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的壮丽史诗。
1: 吃过了唐都的不少小吃，如果要宴请贵客，那应该去哪儿呢？我们跟着白居易走啊，准没错。
0: 长安城里边大型的饭店也不少，比如说窦家店和张家楼都是比较高级的酒楼。窦家店啊，是由窦毅所创立的。这个窦毅啊，可是一位传奇人物，非常的具有商业眼光。 他最早看上了西市秤行南边啊，有一片地，几乎就是一个垃圾场，是没有人敢接近的呀。可是他觉得这里边有商机，他想了一个办法，先把这片地啊低价买过来，小规模的开了六七家店铺，卖煎饼和团子。他在那个大大的洼地里边啊，竖了一面小旗子，然后呢，就对长安城里边啊这些小孩子们说：“你们啊，去找这个瓦砾过来，给我扔这个旗子，但凡打中的，就可以啊免费的吃煎饼和团子。”长安城里边的小孩啊，乌嚷乌嚷的全来了。没过多久啊，这些瓦砾就把这片低洼之地啊全部给填平了。填平之后啊，他就在这基础上修建了商业一条街，一共有二十几家店铺啊，每天的盈利额都有数千钱。除了豆家店以外呢，还有张家楼，张家楼也在西市上，是一档高级酒楼，临街起店，可以啊俯瞰整个街道，而且呢设有专门的雅间，其中啊最值得尝试的就是快，也就是生鱼片。生鱼片啊，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食。《礼记》里边就曾说啊，快，春用葱，秋用芥。这就是说，吃生鱼片呢，春天的时候啊，要搭配葱，而秋天的时候啊，要搭配芥末。从先秦到了唐代，生鱼片的吃法也是精细了很多。唐代人啊，往往选取鲤鱼或者鲫鱼最鲜嫩又无刺的那一段来切成薄片，那切生鱼片的刀呢也不是普通的刀子，不仅非常的锋利，有的上面啊还装饰着铃铛，我们称之为鸾刀，一甩起来啊那就是叮铃铃的作响，它的制作过程啊也完全具备了表演性。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就曾经在旅社里边看到过这样的表演：忽而拂槛双刃回，红鸡花落白雪飞。而我们的另一位大诗人杜甫曾经啊参加了地方官员组织的冬捕活动，大家是凿冰打鱼啊，鲜活的鱼刚刚打上来就洗鱼磨刀，不一会儿切鱼的师傅上来让大家欣赏到了无声细下飞碎雪，有骨已堕嘴春葱的奇景。刀子挥动起来啊，鱼肉就像是雪片一样纷纷飘落，而这个鱼骨呢已经剁好了，鱼嘴上啊还叼着一丝春葱，色香味俱全。白居易啊就曾经写过一首诗来形容长安城中宴席的丰盛，他说：果簸洞庭菊，快切天池鲤。可以说啊，生鱼片在唐代那是真正的高档料理，你要是想尝试的话，可千万别忘了多备一些银钱。除此之外啊，长安城中还流行一道叫做隔食的菜肴，是羊肉羊肠缠绕着豆苗做成的，还有一道啊叫做红螺丁，是牛羊的奶脂再加上鸡血丁制作的冷盘，今天听上去啊颇有点像黑暗料理。咱们还有饭后甜点，夏天的话你就能品尝到酥山，酥山啊是由酥油奶还有碎冰制成的，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刨冰或者说冰淇淋，是唐人特别喜欢的一道甜点。
1: 私房菜顾名思义就是私人的菜，私家的菜，这种类型的菜肴通常没有店面招牌，在市面的餐馆酒楼无法吃到，烹调技法呢也往往是祖传秘方，风味独特而且限量供应，只有店主人的熟客朋友才有幸能够品尝他们的美味。当人们对酒楼十四的喧嚣有些厌倦，热爱美食的食客们便会钻进横街窄巷去寻找那些独特而隐秘的美味佳肴。在唐都长安有哪些著名的私房菜呢？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美食又映射出唐代怎样的烹饪技术和高超的技艺呢？
0: 在唐代，第一流的大厨往往不是在酒楼里的，而是待在公卿宅邸的私厨里。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九十篇》里边就提到了衣冠家名食， 就是这些官员家里边的私房菜，那

可以说得上是争奇斗艳，代表了长安城里边的烹饪水平。比如说有萧家馄饨，这个馄饨呀，特点就是做出来的汤特别的清亮，把它露出来之后呢，居然还能继续泡茶。还有余家粽子，那是银白晶亮啊。不过对于白居易而言，这些啊也还是平常。他告诉你，只有吃过长安城里边一位将军府上的私房菜，你才不枉啊来到了长安一趟。这位将军府上有一位厨艺出神入化的神厨，他就认为啊，天底下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是不能吃的，全看你的手艺如何。我们常说啊，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可是反过来说呢，低端的食材要想做出滋味来，那可得有神乎其技的厨艺啊。这个呀，也反映出唐代烹饪技术的发展。随着国力的强大，随着对外的交流，长安城中的饮食技巧也在不断的发展，更加的精益求精。饮食文化是研究一个时代的一把钥匙，而且还是诸多钥匙里边最接地气、最接近民生的那一把。比如说唐帝国建立之初，君臣们吸取了隋代奢侈亡国的教训，在饮食上也比较推崇节俭。当时的开国功臣李绩有一次啊，邀请他的老乡吃饭，吃什么呢？胡饼。这个胡饼啊，刚出炉的时候是面脆油香，可是放久了之后呢，就会变得比较硬。这位老乡啊，就把饼边上比较硬的部分掰下来扔掉，只吃中间比较软糯的位置。李绩看到了，当场就教育他说啊，年轻人啊，这个饼只是一张小小的饼，可是里边啊凝聚着无限的辛苦，可是你吃的时候呢，居然把饼皮给扔掉了，真是太不爱惜物力了呀。等到哪一天至尊天子看见了，一定会砍了你的脑袋。那这个李绩啊，并不是危言耸听，他口里边的至尊天子就是唐太宗。唐太宗是出了名的一位节俭的皇帝，在《新唐书》里边就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唐太宗邀请大臣宴饮，里边啊吃的主要啊是牛羊肉，他呢就派了一位臣子叫做宇文士吉，让他呀负责给大家割肉分肉。这个宇文士吉啊拿着刀把肉分好了，哎呀，这个手上啊就留下了很多的汤汁和碎肉。他一看，哎，这旁边的饼很合适啊，于是啊就拿出来擦手。他在这里擦手不打紧啊，所有人的脸色都沉下来了。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太宗的节俭呀，你这个样子把饼当手指用，那可不是触了他的禁忌了吗？可是啊，这个宇文士吉啊仿佛没有看到大家给他使的眼色，依旧从容地擦手。眼看着这个唐太宗啊脸色是越来越沉，就要动雷霆之怒的时候，这个宇文士吉啊做了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举动，他把这张饼啊给吃下去了。这么一来，他从啊用饼来擦手的一个反面的典型，就变成了连一点汤汁都舍不得浪费的一个正面的例子。当然太宗也是龙颜大悦啊，可见啊这个宇文士吉真的是个小机灵鬼啊。然而啊，好景不长，到了玄宗的晚年，宠爱贵妃杨氏姊妹在出游的时候大摆宴席啊，驼峰放在翠绿的锅子里边，白鳞鱼切好了摆在水晶的盘子里，一看就让人食指大动。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味珍馐啊，杨氏姊妹看都不看上一眼。为什么？他们早就已经吃腻了。唐玄宗立刻让宫中的御厨忙碌起来，给他们添上新的菜色。御厨洛邑宋八珍，有这样奢华的行为，安史之乱的隐患也就此埋下。不久之后，渔阳皮鼓动地来，叛军逼近了长安，唐玄宗李隆基仓皇出逃。由于他走的实在是太匆忙了，一直到这天日上三竿，他都没有进过早膳。正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的宰相杨国忠来到了集市上，为他买了一张胡饼。唐玄宗
一边嚼着那个难以下咽的冷却了的糊饼。

0: 一边匆忙地踏上了逃亡的旅程。这一张小小的胡饼竟仿佛是史书中的一页，见证了大唐王朝的兴与衰。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是刘伟，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抚平那月。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

0: 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山姆托居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说个心里话，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高考之后该不该问孩子考得怎么样？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1: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
2: 重新出发，
1: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2: 平心而论，
1: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0: 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一则普通的短视频彻底引爆了全网的舆论，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有一位全职宝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15秒的日常视频，画面当中记录了她自己带着5岁儿子逛山姆会员

0: 记录育儿还有抒发亲子感慨的短视频在短短数日之内啊，迅速刷爆全网，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了海量讨论和两极分化的舆论。有人认为这位妈妈只是真诚地分享了育儿感悟，记录自己努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初心，不应该被过度的苛责。但是更多网友对此产生了强烈抵触，认为她呢将高端超市等同于人生的托举，刻意放大了消费的差距，制造了阶层对立，用精致的母爱叙事包装了自身的阶层焦虑感。 而随着舆论的发酵，事件持续升级，视频博主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个人隐私、家庭信息被泄露，不堪压力，两次公开道歉，坦言呢自己只是跟风玩梗，认知不足，本意并没有炫耀的意思。而涉事账号也因为同质化的摆拍蹭热点、传递不良的价值观等等，被平台禁言了。 一场普通的生活分享，最终演变成了全民热议的舆论风暴。个人遭遇网暴的一个社会事件啊，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邀了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让我们一起从心理学还有情感的视角来拆解这场风波背后的育儿焦虑、网络情绪和认知误区。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
0: 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刚刚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个这个晒山姆的风暴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背后却是映射着无数家庭的育儿焦虑。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2: 一条短视频让一位普通全职宝妈卷入全网争议的中心。在大众固有认知里，全职妈妈默默付出、用心育儿本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群体。可这次山姆托举事件中，这位全职妈妈的分享却没有收获共情，反而迎来海量批评与嘲讽，甚至陷入被网暴的困境。很多人疑惑，一句简单的育儿感慨为何会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噬？ 全职妈妈的日常分享到底错在了哪里？梳理事件细节不难发现，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带孩子逛山姆这件小事，而是文案背后扭曲的育儿价值观和错位的自我认知。这位宝妈坦言，自己跟风网络热门梗，刻意将高端超市消费等同于父母的努力与托举，将一代人的生活差距、消费差距，简单绑定在亲子付出之上。 在无数普通家庭为生活奔波、尽力给孩子平凡温暖的当下，这种狭隘的母爱叙事放大了消费主义焦虑，把世俗的物质优越感包装成伟大的育儿付出。与此同时，大众对部分全职妈妈精致晒娃、刻意造景、流量蹭热的行为早已积攒了诸多负面情绪，这场风波恰好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
0: 看似是单一视频的争议，实则是大众对畸形育儿观、焦虑式晒娃、物质化亲子观的集体反驳。接下来，我们和董秋霞老师一起深度剖析跟风晒热潮背后全职妈妈群体的认知误区与心理困境。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董老师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啊，这个事儿。
3: 我起初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我并没有多想，但是没想到它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烈讨论。在您看来啊，如果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个人观点吧，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价值观、自己个人的。但是如果他要放在大众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条信息现在是通过网络散布出去以后，是可以被无数个大众所看到。
0: 嗯，
3: 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引起公众的一些关注了。
0: 对，
3: 那么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环境背景和认知理解度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
1: 谨慎发言。
3: 嗯，如果我们自己写日记啊，哪怕你有一些灰色的地带，哪怕有一些阴暗面，都可以写进日记本里面。
1: 对，
3: 因为你知道这个日记本对你来说是相当安全的。但如果我们现在把社交平台还有一些短视频平台

0: 当做了自己的日记本，那风险就大了。
1: 对，
0: 比如说这位宝妈也是的，董老师也认为，如果是只是自己日常记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这里面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说，矮化自己，并且把自己的行为给托举到了一个啊，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上面。
1: 是，
0: 你30岁能逛山姆，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在5岁的时候，山姆没有进入咱们国家啊？那可能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能够将两个不同时代的这样的背景进行对比，它是不公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宝妈们啊，确实不容易。如果你想要获得网络上的一些热度或者是流量的话，那就会很难免去要去追风了啊，要去跟风。所以在网络上一些讨好型的一些视频，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家长，他拍了一个，哎，流量不错，我作为一个宝妈，我也去拍。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他的体质啊，他的互联网体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万一引发了网络上的一些舆论，甚至是网暴，对你和家庭来说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我们也应该要看到这一点。刚我们说了啊，站在这个全职宝妈的角度，确实是有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现在也问问董老师，就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全职妈妈这种群体，好像，关注度很高。但是这样的妈妈群体，为什么在网络上更容易陷入到晒日常就容易翻车的一个困境当中呢？怎么他们做什么，好像大家就会用那个放大镜去看，包容度不应该高一点吗？
1: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观点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的，在这种公众场所里面，我们的观点其实代表是大家的，那大家在关注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区分你的身份是来自于一个宝妈，还是一个主妇，或者是一个职场，而是你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普通的人员，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立场所理解到的不一样，那么也会戳中在不同身份环境下的人，所以就会激起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也有激起一些共鸣。
0: 那您觉得网友啊，对于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一些育儿经啊，育儿经验的分享，带着这个放大镜去看，这是因为这些大众他们是反感这样的叙事，还是说他们就是喜欢挑事儿呢？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对于现在这种亲情上面的一些吹毛求疵？因为在之前，我记得在5、6年之前，我们还比较热衷于公众号的一些文字的文章的时候，大家很喜欢拿来主义，就是我拿来在我家庭里试一试，而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放了放大镜啊，去挑刺儿。您是看您是怎么看待？大众是对于这个宝妈育儿是好像是有种天然反感了吗？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1: 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说，好像大家从最初的一味的去认同，一味的去跟风，逐渐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部分人翻车了，有一部分人在这里面获益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那不同的声音出来以后，就会发现接下来就开始有一种对立和抵触的思考模式就出现了，就是我先出现一种就是否定对方。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可靠的，各种声音在网络上都会有。但认同的这个声音呢，其实也有，但是好像现在确实也变少了。这也就是在随着时间的这种网络推移，大家开始有了更独特的、区别于这种大众化的思考。但是这种独特的大众化思考呢，它又形成了一种对立面、破坏面就出现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就像是一种网络的暴力一样的，说话言辞就会很犀利，很有一定的攻击性。
0: 所以大家不是反感这个亲子关系的叙事，大家反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些关系进行包装，
1: 对
0: 啊，追求流量啊，所以大家才会带着放大镜去看待每一个细节，确实有风险啊。在发短视频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了。
2: 一条15秒的短视频，一位普通宝妈的跟风感慨，最终发酵成全网刷屏的舆论风暴，当事人账号被禁言，个人隐私泄露，遭遇全网网暴。无数网友参与讨论、对立、争论，这场舆论风波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体量。很多人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为何能撬动全网情绪，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反噬。纵观整场事件，这从来不是单一的言论争议，而是大众长期积压的多重情绪的集中爆发。一方面，流量时代下，无数营销号、自媒体刻意放大阶层差距，神话高端消费，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包装成圈层门槛，长期贩卖焦虑，制造对立，让大众早已心生抵触。另一方面，精致育儿圈层托举的网红叙事泛滥已久，不断抬高大众的育儿期待，加剧普通家庭的育儿内耗，积压了大量负面情绪。而这位宝妈的视频恰好成为情绪宣泄的突破口。同时，我们也能清晰看到流量的双面性。短视频流量可以让普通人的日常被看见、被关注，也可以让一句无心之语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最终让普通人承担流量反噬的全部代价。舆论狂欢的背后，是无人买单的情绪对立和个体无法承受的网暴伤害。接下来，我们深入拆解这场舆论风暴的底层逻辑，探寻流量狂欢背后的代价与反思。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
0: 一个托举梗啊，让很多家长都开始焦虑了啊。而那些现在还是单身的，或者是还没有子女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对他们来讲，这样的网络叙事确实是容易去参与的一个话题。我们也看到这件事儿啊，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个人分享逐渐升级演变这个角度来看看，因为后续经过大量的营销号的转发、二次剪辑，还有添油加醋之后，这个事件就不断的升级发酵，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实的解读，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一般的啊，这个讨论者还有这个当事人的角度去看了一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引发了大家的舆论的讨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董老师，你看啊，为什么像这种普通的叙事，二次剪辑、二次转发之后，他会进一步的放大争议？然后这个对立面本来原创者是没这么想的，但就这么出现了，您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其实这个恶意的剪辑，它也就抓住了这些观众的内心，对于一个比较就是针对性的一些语言，所以很容易去刺痛观众的这些内心，从就是在一个不被人发现，但是又在萌芽的那一种痛点，所以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媒介在传播这个点的时候，所以内心里面马上就开始发芽，然后就开始生长，然后就滋生出很多的负面的信息，就借此而一吐为快，网络就开始不断的发酵这一部分。
0: 因为在网络上，我们剪辑的可能啊，那段视频它本来就不长，我们只是剪辑其中的一两句话，
1: 对，
0: 然后再加上你的刻意拼凑的前言和后语，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叙事了。
1: 对，
0: 所以很多网友在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刺激之下，又是片面的简短的这种短视频之下，他的情绪容易被点燃。
1: 对，是的。
0: 在互联网这个信息茧房里，我们如果大量的刷到类型一致的内容的话，想想啊，那可能你就逃不掉卷入这场风波舆论讨论的漩涡当中了，是很有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明白了，当事人他的账号被禁言了，这场风波看似停止了，可是流量已经放大了争议，也会带来很严重的反噬。除了这个当事人宝妈，她遭受到了严重的网络暴力，还有隐私泄露，被全网嘲讽之外，他的身心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啊，账号被禁言，他多次出来道歉，但是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大家还是在批评他。董老师，您看啊，这场风波过后，您觉得这个追逐流量或者追逐讨论的狂欢当中，这个宝妈她是受害者，对不对？她当时确实是发起者，也是受害者，可是我觉得最终受影响的并不只是她一个人，您是怎么看待的？
1: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我们大家也要受到一个就是一个启发吧，就是每个人我们不要把公众的这一部分当做私人的谈话空间。
0: 嗯
1: 啊，当你在把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这个时候有无数双眼睛、无数双耳朵在看、在听，接下来就有无数张嘴巴会去在开始评论了。
0: 所以你在网络上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设的。
1: 是的，
0: 我们之前总在说大家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那是生活当中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让自己不要拧巴。
1: 对，
0: 但是在网络上你发表观点、发表故事的时候、发布视频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这个人设是不是能够站得住。
1: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真实，但是你的真实代表着一部分群体可被接纳，同时也部分群体一定是排斥的。
0: 对，
1: 那么你能接受这个排斥的群体吗？我们都能接受同类型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大家所拥护着、认同着，但是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就像这个宝妈，其实她激起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对她的负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她没有办法去认知自己的行为背后所带来的给她自己带来的麻烦、甚至于伤害，所以她只能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个里面就还是，就是我们一定要审视自己的言行，要审视这个言行我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呢，是我自己想要借此来被大家所拥护所看见呢。那么我们自己要审视好了以后，我发出去我才知道我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给我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而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大众其实是有权利去批判错误的育儿叙事
1: 的。是
0: 的，它是本来没有问题，甚至可以纠正不良的价值观。但是在这儿，董老师也是跟大家提了个醒，你的任何的言行在公众平台也是应该受到约束的，不能以正义之名去宣泄你的私愤。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本来想着去纠正别人，却制造了更大的伤害，这是这场事件当中最值得我们来反思的事情啊！我们要抵制焦虑，但是同时不应该制造新的伤害。那么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待会儿我们要谈论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进山姆好像是给孩子一个托举，但是真正的托举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什么才是好的为孩子建立起来的托举呢？
2: 一场山姆超市的日常分享，让托举这个温暖的词汇陷入全网争议，被贴上物质化、功利化的标签，遭遇全网解构与嘲讽。事件落幕之后，抛开流量的喧嚣、网络的戾气、大众的对立，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从来不是该不该带孩子逛高端超市，而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父母托举。什么样的育儿付出才真正有温度、有力量，能滋养孩子的一生？在流量裹挟的网红育儿叙事里，托举被简单定义为

0: 的底气。这场舆论风暴不仅是对错位育儿观的反驳，更是一次全民育儿认知的回归与警醒。我们需要摒弃被流量绑架的功利化育儿观，跳出攀比式、焦虑式的育儿陷阱，重新定义亲子托举的真正内涵。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
1: 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提问，那就是关于这个托举的啊。不论怎么样，这个发布视频的这个妈妈，她是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毋庸置疑，可能是方法、角度有所偏误。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一些网红育儿观念所影响，有的人会认为物质越好，托举越成功。陷入到这样的误区。那么在这儿要问问董老师，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真正的亲子上的托举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和网红口中的物质托举是不是有些本质上的差别？
2: 它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只是一个大家所能见到的、眼前所能见到的。但是谁又知道，山姆它是怎么开到国内的？山姆它有多少年的历史？它是怎么建成的？这个文化是什么？它背后的文化是什么？
1: 它不光只是一个物质，它更是眼界方面的拓宽。
2: 是，所以这就说，当你能够去和孩子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文化的时候，其实就像吴阳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给到的托举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人格上的眼界的精神的，不断的去托举他的内在，去丰富他的内在，让他也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将来也许他也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山姆来。
1: 而这样的托举，适合物质上面的优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吧？
2: 对，但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现在能够给予的也就是物质了。是，其实父母他能给予的物质，只能说在他的内心里面，在他过往他缺少物质，他缺少被家庭所给予的这一部分。
1: 所以这个家长把自己身上的缺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2: 是的，当他不断的努力创造出物质以后，他就不断的给孩子，他就 把这一部分他所获得的幸福感，让孩子也获得这种幸福感。其实从妈妈的内心来说，
1: 这个初衷也没有什么问题。
2: 对，很用心的，但是却忘记告诉孩子，那你是怎么为自己创造出这份物质的呢？你要去引导你的孩子，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力量，去将来为自己、为自己的下一代去创造物质。所以
1: 更多的还是如何创造，而不是创造出了什么。所以托举真正的意义啊，可能你的家庭的物质条件很优渥，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家庭的底子不是那么厚，还是有办法的。
2: 对，
1: 比如说人格啊，父母的正直善良也是孩子的非常有利的托举。再比如说眼界，刚刚董老师说了，如果我们 只是关注山姆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好的吃的、好的用的，那可能太浅层次。能不能了解这个故事它是怎么样叙事的？我们该如何让孩子把眼界拓宽，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有就是精神方面的托举？以前我们总说啊，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不论现在爱有没有条件，但是 父母的专心陪伴和孩子一起努力成长，这种精神方面的托举是很多家庭所忽略的。 有时候呢，可能是有轻重缓急，你来不及；有时候是你来不及多想。但是我们要跳出焦虑育儿的陷阱，那至少在这一课上面，家长们不能够缺位了，得补上。另外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节目组也想告诉大家啊，育儿 真的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方面的比赛，也不是一场物质方面的盛宴，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长久的修行，还有精神方面的传承。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要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提问，让董老师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天空这么热。
1: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想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理疗，贴完效果特明显，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轻松了。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4007061900，只要10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北京时间14: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有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对于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令他说啊，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宝妈理解的托举，相对于他自己这个年龄啊，才能够舍得花钱买这个入场券来理解，是可以算托举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有这个闲钱来跟这个大风的啊。千山这位网友说啊，可能在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就觉得去山姆是一个见世面的事情，现在长大了有能力带孩子去，在他的世界里孩子不需要羡慕别人，这就是托举孩子见世面，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网友们要上纲上线对着一个母亲咄咄逼人呢？对于这样一个角度，我其实也能够理解。董老师您看啊，如果这个妈妈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将自己的行为上纲上线之后呢，对于网友来说这可能就是比较狭隘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网络互联网这个环境里，任何的解读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10: 是的。
1: 好，来看到这个啊 ，JQ 周他说啊，出了问题就说是拍段子，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带偏很多人的观念，为了流量而故意发有些争议的文案？确实啊，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最后看到这位欣欣然，他说现在网络对于认知的容忍度太低了，嘲笑和抨击别人的认知只会显得自己更加无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是想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点的一些朋友们，除了啊要多去揣测，多去衡量你的内容是否会引起大家的这种舆论上面的一些抨击之外，我们也应该想想，对于你的无端的指责和谩骂，并不能会显得你自己多么的低端，而显得对方有多么的狭隘了，所以我们的内心也应该强大一点。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高考之后该不该问孩子考得怎么样。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9: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0: 我女儿读初一，性格要强，刚升入七年级时，她可能不适应突然增加的七门课程，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他，反而常常打压他，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睡觉还喜欢化妆打扮。其实他画的并不好看，用的都是劣质化妆品，不化妆就不出门，还总是反复照镜子。他的生活习惯也很差，三餐不定，想吃饭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喜欢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努力的事一概不愿做，不讲卫生，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丢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他还不愿和父母好好沟通，除了提需求外拒绝一切交流，也很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一起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我给他转了私立学校，可他吃不了苦，只去了10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他想回原来的学校，但我没答应，我觉得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与其在学校跟坏朋友学坏，不如在家待着。孩子现在的状态是躺平，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里不出门，除了电子产品外什么都不需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反感女儿的一点是，只要我让她好好吃饭学习，哪怕是一点小要求，她都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他觉得做这些事是替我做，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他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时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他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也很无力，平时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比如他作业写得很差，还想光明正大的看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他休学在家，想找原来的朋友玩，一开始我没答应，怕他染上坏习惯，但想着他一周没出门，还是让他去了。结果他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他。再比如他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已经在家待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他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时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他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的，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会时不时跟我提要求，要买这买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压抑。
1: 董老师，刚刚我们在那个放片花的时候哈、对于这个家长的提问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这个家长看似很无力，但是他从头到尾都在描述他的女儿多么的不乖，不听自己的，怎么样劝说都没有用。在您看来，这个女儿她还有办法啊，像别的孩子一样啊，乖乖的去读书去上学，这个妈妈她自己身上到底也没有，有没有一些问题呢？叹一口气，
10: 不能说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啊、
1: 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妈妈记录了很多女儿的行为，
10: 对，
1: 但是这个妈妈的观察似乎挺表面的。
10: 她只是在描述一个事件，但她没有去更细致的去说这个事件它是怎么

0: 家和老人一起生活，
1: 嗯，
0: 然后老人管不住孩子，哎，逐渐的他就形成了，慢慢的就很自私啊，很自我啊，喜欢在外面玩耍，喜欢撒谎啊，这样的性格，有的孩子他可能是这个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在外务工的父母养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
1: 嗯，
0: 哦，那么也就像说，有的孩子是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变成这样？可能站在家长的立场会说，我已经很尽力了，我该说的我全说了，
1: 但他就不爱上学，
0: 对，我每天还在工作，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管他。其实这个从大体上来说听起来也还是挺合理的，
1: 嗯，
0: 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去细细的去了解期间的更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经常就像说到的，我们所有的给予孩子的陪伴还有语言上的引导，它不是一个需要一个大量的时间去做的，而是一个就是你能够精准的去直接到孩子的那一部分需求上去的，
1: 嗯，
0: 就我们说陪伴，你十分钟的陪伴，有效陪伴，和十个小时的24小时守在他身边的无效陪伴来说，十分钟就够了。
1: 嗯
0: 嗯，对孩子这一生可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一句话，如果你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堆，把孩子絮絮叨叨的絮叨了，把所有事情都给他絮叨一遍，孩子一句都听不进去，可能他唯一听到的就是你对我不耐烦，你对我，你就是讨厌我，不喜欢我，但可能你就只需要说一句话，对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知道你真的是在意他的。你絮叨了那么多，其实就一个点，就是妈妈很在意你，嗯，所以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至少做一个快乐的人，或者做一个有用的人，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让孩子自己他自己就会去思考。毕竟这个孩子来说的话，就回到这个案例上来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读初一了，
1: 嗯，
0: 初一的孩子他是有思想的，
1: 嗯，你看这个孩子啊，他要有手机，他有自己的社交圈，
0: 他
1: 还慢慢的爱上了化妆，他要想打扮自己，
0: 对啊，就是他在模仿大人，
1: 嗯，
0: 他在模仿大人，大人想做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内心，他年龄没有长，他的心智没有长，但是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成熟的部分，他想要渴望成为一个可以主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什么样的人在主导自己？其实成年人，
1: 嗯，
0: 成年人他是可以主导自己的。那但是他现在他只看到了一个部分，他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一个成年人他是通过什么来主导自己的呢？
1: 对，
0: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给予孩子很多细节上的引导，但是这些细节他又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有些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不要去陈述这个孩子，给孩子去陈述你有怎么怎么怎么，你看你起床不折被子，不铺床，不洗口，不刷牙，就不断的在陈述这些细节，孩子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他肯定都知道，其实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精准的一个回应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打扮的整洁一点啊。
1: 所以啊，这个家长啊，我们想要改变孩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样的感受是好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是不好的感受。我们可以对自己有要求，对孩子有期待，但是啊，每次养育孩子都是重新养育自己的一次的过程。
0: 对，
1: 当你的内心的创伤，当你内心的一些缺口得到了填补，真正成长起来，你的女儿才有空间去成长。所以现在这个关键节点就在于孩子得承担自己的成长的责任，你得承担自己养育的责任，双方各司其职，然后好好的去维持这段关系才是一个正解啊。希望这个家长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孩子还很小，希望你们都能够在爱的环境里不断的成熟蜕变，好吗？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每段友谊都是阶段性的，我总是因为人际关系而感到焦虑，我该怎么办呢？
2: 我今年23岁，去年刚大学毕业，现在在县城体制内工作。 我性格比较开朗，喜欢热闹，因此交到了不少朋友。

每当结识新朋友，我都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对方，时时刻刻都想和对方黏在一起。刚认识时总觉得特别投缘，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仿佛遇到了世界上最契合的人。初中时我加入了一个小圈子，五六个人每天一起玩，我很快和其中三位成了最好的朋友，依然天天黏在一起。但随着时间推移，矛盾渐渐产生。高中时我和其中两位女生因矛盾吵架，关系彻底破裂，剩下的那位成了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十分契合。可惜高中不在同一所学校，直到大一才终于能常在一起。起初每天都很开心，可后来我发现他性格大变，变得物质虚荣，言语间总带着炫耀。他聊的生活也和我的现状脱节，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于是我开始敷衍他的话，但他仍在讲我难以理解的内容。我虽不喜欢他的变化，却总犹豫着不敢断交，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初中那个圈子的人我现在都不想接触，觉得和自己不是一类人，可他们依然玩得很好，这让我很苦恼。他们的话我时常接不上，有些还很刻薄，而我本身比较自卑，面对刻薄的话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第二段让我难受的友谊是高中时的最好朋友。刚认识时我们形影不离，都觉得找到了最懂彼此的人，可到了大三，他突然对我冷淡了很多。我对这个朋友一直特别好，他的转变让我难以接受。当时我尝试了很多次挽回，虽然没彻底闹翻，但关系再也回不到最初的状态，我们

0: 我确实能感觉到我们之间三观不合，甚至自己也在刻意疏远他们。疏远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开心，不用想那些烦心事，可他们偶尔还是会联系我，每次联系都让我感到不适，想到我们三观不合，聊完后还会生气难受。我总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避免这些阶段性的友谊？
1: 如何避免阶段性的友谊？其实我们节目以前说过啊，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无论你的友谊是长或短，它都是阶段性的，对吗？啊，而这位朋友，他才工作，在一个环境里，他肯定会渴望得到一段啊比较稳固的感情友谊也好啊，这个社交圈也好，肯定有这样的期待。但是他长久以来的失败经历告诉他，好像我不可能拥有。我特别失败，我怎么办呢？我好焦虑啊，这个人际关系打不开，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其实我想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在一生都会有阶段性的友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有我们说的发小啊，从小就一起在一个胡同长大的，或是从小上幼儿园裤衩子的朋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但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环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的三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在交友的这条路上，我们会不断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他也在做选择的时候，那其实你也在做选择。
1: 对，
2: 那我们就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双向选择，同时也在选择其他的部分，
1: 你在选择别人，别人同时在选择你。
2: 对，那朋友这件事情，当你想要去牢牢地抓住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们要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交流。这个交流就是让彼此之间都在同步的成长。
1: 对，不能一方停滞，一方在努力成长，
2: 是
1: 差距越来越大。
2: 是的，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是物质上的朋友。这个物质上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有同样的这种逛街啊、喜好啊、兴趣上的
1: 搭子。
2: 对，啊，这种其实有的人他会觉得这种搭子式的朋友好像没太大意思，有的人会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浅层社交啊，
2: 是的，
1: 就够了
2: 啊，所以。社交，这你说的浅层社交，就我们之前好像也聊过，就社交它本来也就是分几个层次的嘛，所以你想交什么样的，但是我是建议就是说我们什么层次的朋友都要有一点，生活才会缤纷多彩嘛，不然的话你的生活就一个人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别人抛弃了你，而是你在抛弃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多走出去，多接触，放大我们的接触面。
1: 所以啊，不是说这个真的交不到朋友，可能是你把这个朋友的壁垒给营造的太高了啊。
2: 对，
1: 他的准入门槛太高了。不同的朋友都去交往交往，去试试看吧，好好加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19岁却工作5年，依然在社恐，该如何改变呢？
3: 我今年19岁，14岁就开始工作了，但总觉得自己没什么成长，每天都很焦虑，为人处事像个孩子，走到哪儿都不敢说话，一举一动都不自然，显得没见过世面，还总觉得尴尬，人多的时候甚至想发抖，身边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傻傻的。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性格上的不足，却不知道怎么改，交的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我总把人想得很坏，导致现在没什么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长大，也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1: 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是不是他的世界有点太狭窄了？可能只是不知道和当前的这个环境怎么相处，说不定换个环境会好一点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董老师，对于这位已经工作5年才19岁的这个小大人，你是怎么看待的？
2: 14岁就开始工作，其实也确实啊，就是说各方面都没有发育成熟。
1: 对，当自己的同龄人还在学校的时候，自己这么小的一个心态和身体就已经工作了。
2: 对，做着成年人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心理都要跟上一个成年人的需求，所以那肯定就像
1: 有水土不

0: 要超龄也不要低龄，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范围内去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舒服。
1: 嗯
0: 啊，所以呢，对于你来说，你傻傻的也好，社恐也好，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你没有去适应到你自己的发展。
1: 对，
0: 你在和自己在追赶，在角逐自己。
1: 在这儿刚刚董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记起了我最近看的一个纪录片，他讲述的是某某高校少年班曾经的一些经历。有些孩子14岁15岁就考上了大学，甚至呢在很小的年纪就读研读博了。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才20岁出头，而他的这个同班同学可能已经快30岁了。这样的孩子我们都很羡慕他们，可是他们自己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啊，少数几个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大部分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感觉。那就是我和我的同龄人说不上话，我的事业好像比他们来说要早很多，可是和一些比我年长很多的人，好像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天然的壁垒，格格不入，之后怎么办呢？其中有一些人啊，在历经了生活的起起伏伏之后，他们发现那就是找准你生活当中的着重点，你的闪光点，而不要在乎于你现在和别人之间的差距，然后融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日常的社交你都要去亲力去接触，放下你身体里的那些所谓的啊格格不入，去感受每一天的细节，这样的话你才会真正有活人感。
0: 是，
1: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状态里，多么拧巴多么难受啊。
0: 对，
1: 而那些少年班的人，他可能也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去慢慢适应了普通人的生活节奏，而对于这位才19岁的，对我来说啊，他还是少年，对于这位少年来说，他也是

0: 孩子反感，如果孩子考得不理想，询问成绩会不会伤害到自家的孩子呢？对此，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陈静表示，在询问之前，正在迟疑纠结的家长们首先需要平复自己的焦虑感。
1: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很普遍，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家长需要觉察并且管理好自己的焦虑。家长一般呢很在意自己对孩子说了什么，但是孩子可能更在意的是家长是如何说的。这个如何说里头呢，大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当中说的，以何种方式，使用了什么样的非言语的信息。比如说孩子非常在意的是你当时说的语气怎么样，态度怎么样，眼神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里头呢，当我们来说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来思考一下，所有这些都需要家长自身的一个成长。我认为一个内心真正成熟与强大的父母是不必要在孩子面前这么小心翼翼的，而孩子也会因为有这样真正内心强大然后也很成熟的这样的父母，他就不会如此脆弱。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提出来的时候，我可能会提醒家长的是，也可能您需要去反思一下，觉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如果您认为自己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会认为在这个时候您最好不要开启这样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就保持平常的，这个事情平常的，考试已经结束了，你问孩子发挥的好与不好并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他只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在缓解你自身的焦虑。如果是这样，您就可以做一些寻求其他的，比方说您自己也有自己的朋友，您有自己的爱好，您有自己的工作，通过这种平复好内心的焦虑之后，如果你的情绪调整好了，那么你就在一个相对放松的氛围当中来去问孩子，我想孩子也不会在意的。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

0: 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706-1900。
1: 吹拉弹唱，
2: 才艺担当，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快乐老年擂台赛，
1: 一起嗨起来。
0: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那在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您可以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来展示自己的风采。那我们的参与热线为大家来播报一下，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在接电话之前，也要温馨的提醒大家，为了让更多的老年朋友都有机会参与我们的节目，咱们还是2周拨打一次咱们的热线啊，遵守这样一个小小的约定。另外呢，请大家提前调试好自己的伴奏、音响和通话的效果，方便呢我们能够顺利的连线展示。如果说您拨打电话的时候呢是处于一个占线的状态，请大家先别着急，我们的导播呢也会按照这个电脑的排单顺序，尽快的把您的电话呢接进我们的直播间。好的，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了。首先呢，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今天将给大家带来的是朗诵，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哎，你好，李女士。
3: 林燕老师您好您好，我今天第一个有点来不及。
0: 第一个都来不及呀、应该是准备好了的吧、对不对？应该是准备好了、
3: 没想到我是第一个
0: 啊、没想到。
3: 马上对，端午节快到了，就我朗诵屈原的9章里面的橘颂。
0: 好，橘颂。好，我们有请啊。
3: 橘颂，屈原。后黄加粟，橘乃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生故难徙，更易致兮，绿叶素荣，分歧可喜兮，爹而幼稚，犹以异系，年岁虽少，可失长兮，诸事独立，恒日不留兮，秉德无事，参天地兮，后黄加粟，橘乃福兮，寿命不迁，生南国兮，生故难徙，更易致兮，绿叶素荣，分歧可喜兮，嗟而幼稚，犹以异兮，年岁虽少，可失长兮，诸事独立，恒日不留，秉德无事，参天地系，呵。

0: 您老师，谢谢大家。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来自荆门的李女士，一位特别爱好朗诵的朋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屈原的一首《九章橘颂》，特别的好，觉得您呢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能够感受得到的一些就是朗诵方面的一些很大的进步哈，而且呢我觉得是您自己呢是乐在其中，这一点呢我觉得特别的好，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有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展示的平台啊，我觉得挺好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是吧？
0: 是的，是的，谢谢，谢谢大家，谢谢您老师，再见。
1: 哎，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的是《我祝祖国三杯酒》啊，我们有请她。你好，刘女士。
2: 是，您好。
1: 你好，欢迎您。
2: 也为前面这个妹妹点赞点赞呢。
1: 啊，谢谢您。
2: 她的记忆真好。朗诵一点都不差，
1: 对，
2: 而且还能唱出来。
1: 就是他自己呢会有一些小小的设计啊，就他的这个朗诵会在里面有一些自己的设计。
2: 对，
1: 今天您带来的是一首歌是吗？
2: 爱好文学的朋友。
1: 是啊，今天咱
2: 们
1: 是
2: 停电了。
1: 停电了，
2: 参加是互动的群里的，停电了，我这是用老年手机打电话。
1: 哦，那可能现在停电时这个不多啊，情况不多，说不定待会儿就马上就会来电了，对不对？
2: 但是我就没以为是停电，我就以为网络不好。
1: 哦，
2: 小度叫节目怎么也叫不出来，没有，屏幕也不亮。我说看灯亮不亮吧，一开灯也不亮了。
1: 所以现在就是用咱们的这个
2: 但我们这很少停电，不知道今天为什么。
1: 好的，不着急啊，可能是有一定的原因，对不对？
2: 就是咱们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好吗？
2: 我唱一首《我祝祖国三杯酒》。
1: 好的，我们有请啊。
2: 一杯酒捧在手，两杯酒举过头。

0: 谢谢您，老师。
1: 好嘞，前面的两位听众呢，带来的歌曲都是带来的歌曲和作品啊。前面那位是朗诵，您是唱歌，但是表达的都是对祖国的这种祝福的这种情怀啊。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总是会在一些特定的节假日的时候呢，会选择这样的一些作品来表现自己呢，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对祖国的祝福特别特别的好，也让我非常的感动啊。好，谢谢大家的精心的准备啊。
0: 后边演表演的同志朋友们点赞，知道了。
1: 行，谢谢您，谢谢您的鼓励。好，刘女士，再见啊，再见。
0: 再见。
1: 再见。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有请大家的电话啊，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啊、下面有请到的是来自武汉的刘先生，要带来的是一首《我梦中的小河》，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刘先生。
2: 老师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2: 你好。
1: 哎，欢迎。
2: 我梦中的小河啊。
1: 好，我们有请。
2: 开始放伴奏。
1: 嗯。
3: 麦克风已经用。

0: 好了，谢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来自武汉的刘先生带来的一首《我梦中的小河》，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咸宁的徐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你好，徐先生。
2: 哦，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您。
2: 我的祖国。
1: 演唱一。

我家就在南昌郡，领官的扫荒的号子放惯了砖，闯进北方，姑娘好笑，花衣哟，叫小眼睛。多文章，为了爱你。

0: 王，娘娘乐乐多回更，梦又来了，又好戏哟。若说那在侬来了，迎接那的有你在街角，谢谢。
1: 好的，也谢谢您的参与啊！听到旁边还有一位，帮您一起合唱的老伴儿，好，非常好啊！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吴女士，我们有请她。您好，欢迎您。
2: 好，李万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
2: 我唱一首《暖心
1: 嗯，一首《暖心》，我们有请啊。
2: 》。暖心。
1: 嗯，好。
2: 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走过那么多儿吃儿挪，虽然漫长，不辜负向往，天涯。

哎呀，滚滚红尘中，谢谢你曾陪我，陪我走过那么多儿痴儿女，岁月漫长，不辜负向往，听。

0: 北边的红尘中走天涯。谢谢你，万老师。
1: 好的，也谢谢您，感谢您的参与，吴女士，再见。好，我们继续有请到的下一位听众啊，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到的是天津的牛先生啊，我们来有请他。你好，牛先生，欢迎您。
2: 林月老师好，导播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欢迎
2: 给
1: 您。
2: 大家都点赞啊！
1: 好嘞，谢谢您。
2: 今天我唱一首《惜口情
1: 》。好，一首《惜口情》，有请。

0: 好的，谢谢天津的刘先生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溪口情》，然后呢，音响啊各方面效果也非常的不错哈，谢谢您的这个演唱，好，再见，刘先生。哎，好，再见啊。好的，进行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前面接听了好几位听众的电话，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有请在线等待的这几位听众。目前呢是处于一个满员的状态，待会儿有空余席位我再通知大家啊，免得您长久时间的等待。好，我们稍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一会儿见。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年呢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呢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 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手机上的字呢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大家呢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呢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电话400-706-1900。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万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快乐老年擂台赛，话不多说，继续有请下面的听众，这位呢是来自武汉的彭先生，一首祖国。你好彭先生，欢迎您，久等了。
3: 李月老师下午好。
0: 你好，哎，欢迎，呵呵，谢谢大家的支持。嗯，
3: 我唱一首《祖国》。
0: 好，有请。
3: 谢谢。

刀划，东海蛟龙起舞，能王宝刀牵挂，西昌四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天涯，齐齐大中华。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五十六州神奇四海，美丽祖国我的妈妈。

道道牵挂，一场是路繁华，北疆松林雪花。浩大的祖国，这里是我的家，无论走到海角。

0: 好的，听彭先生唱歌真的是一种享受。谢谢彭先生的参与啊，再见。
1: 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的是襄阳的肖女士，我们有请她的电话。你好，久等了，肖女士，你好。
2: 您老师好，大家好。
0: 欢迎您。
2: 我唱一个，就是家里表叔都这都熟悉的歌，都熟这个歌都熟悉。
0: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是吧？
2: 哎。
0: 好，来，我们有请。
2: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谁说是。虽说是亲爹有个乡人，我他的心鲜黑羊心，姐姐和奶奶亲事去烦心人，人你奥妙为人才出气氛，哪怕姐姐都一样，都要疑惑我娘的心。
0: 好的，带来的《红灯记》的选段，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来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李女士，卖水选段啊，我们有请她。你好，李女士。
3: 哎，林月老师你好。
0: 哎呀，好久不见了。哎呀哎呀。
3: 哎呀，你这节目太火了，你这节目太火了。我留下来参加了几次武汉台呀，参加了几次黑龙江的。
0: 嗯，就是没打进来是吧？今天真的是不容易，谢谢您，谢谢您的支持。嗯。
3: 我跟大家唱一段《盆盆心买水》分的，
0: 好，
3: 唱的不好，肯定我这好长时间没参加了，肯定心里蛮紧张的。
0: 不会的，相信您。
3: 是的，心里蛮紧张的。我们这不是还参加黑龙江的那个唱？
0: 啊，相信咱们的水平还是在这儿的啊。好，有请。嗯，准备一下。

来，菊花禁止咒，说一个由头。

Wow.

0: 谢谢大家，谢谢林建老师和张波老师，
1: 谢谢您，非常感谢李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一直的关注和支持啊！虽然很久没听到您的声音了，但是我知道您肯定会经常收听和关注我们的，对不对？
0: 我电视家里都听着，我要。

0: 搞
1: 就
0: 清楚了，
1: 是。
0: 或者到我的网上就听不懂，就说听他回放。
1: 哦，是吧？谢谢您，我知道的，谢谢您。好，那再见喽。
0: 我是你的老忠实粉丝。
1: 我知道，知道。感谢，感谢。好，那就到这里了，好吗？
0: 你在哪里？这个主持节目我都听到哪里？
1: 那我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谢谢我们的忠实粉丝们。好，有请到的是刘先生的电话。您好，欢迎您。
2: 喂，我电话。
1: 对，久等了啊！您好，欢迎您。好，今天带来的是一首《花林草原》，是吧？巴林草原叫什么？
2: 就是那个巴不得的巴，那个巴林草原
1: 啊。好的，
2: 好，
1: 有请。
2: 我出生在巴林左旗雷尼的草原，那里山花烂漫，牛羊洒满山，那里有我的牵挂，我的眷恋，那里有

小兰，你是我的追忆，我的思念，我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如今回到八年祖籍旧别的草原，妈妈的奶茶飘香，爸爸的奶酒甜，心上人为我唱上一曲唱调，我知道在姑娘啊，大营北前。

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名山大川没不过八年草原，山珍海味也没有，手把我来是香甜。我会永远铭记阿爸的叮咛，我会永远祝福你，你家乡的草原。

0: 的摇篮，你是我的追忆，我的眷恋，我会永远把你记在我心间。
1: 好的，谢谢刘先生，我们先唱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呵呵，这首歌挺长的啊。好，谢谢，我们就到这儿好吗？再见啊。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金门的杨先生，我们有请他的电话。哎，你好，久等了，杨先生，你好。
2: 啊，李岩老师你好。
1: 哎欢迎您。
2: 我几年没参加了，
1: 是吧？
2: 今天这终于打进来了，
1: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们的关注。那今天是唱一首歌，对吗？
2: 啊，对。
1: 好，一首《今生今世》，
2: 不能失去你。
1: 好，
2: 对，
1: 有请。
2: 开始，请唱。
1: 好。
2: 这一辈子能和你相遇，是。

你，灵魂全都我被你带去，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就

面对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会永远呵护着你。我的心里永远只有你，就算。

0: 年底多少红红雨雨，我都会永远呵护着你，我都会永远呵护着你。谢谢。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有请今天节目最后一位听众，我们的龙先生啊，带来口琴《人民军队忠于党》。你好，龙先生，久等啦。
2: 哎，你好，黎明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而且群里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全部歌手点赞啊，他们都唱的特别好听啊。
1: 嗯，
2: 我今天用口琴为大家带来一曲《人民军队忠于党》，希望你们喜欢啊。我是末班车了啊。
1: 好，末班车赶上了，末班车也不错。有请。
2: 好。

0: 点赞完毕。
1: 好的，谢谢龙先生。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朋友，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和参与。龙先生再见啊！好，那我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上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哈，原先呢他眼睛啊只是有点模糊、干涩不舒服，自己呢不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视力是越来越差了，现在门儿也出不了，明明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不行了，特别可惜。所以呢，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眼睛出现了不舒服，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用上好视力眼贴。咱湖北的很多听众呢都在用，眼部素质啊比同龄人要好很多，看着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了。现在呢赶上爱眼日，福利政策特别好，现在呢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送78元的眼贴，让咱优先体验效果，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送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啊，真的是特别的划算。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啊，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呢，我们将给大家介绍的是湖

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带来的花鼓戏《连升三级》，剧作家徐英作为《连升三级》的编剧呀，他巧妙的是将著名相声大师刘宝瑞的经典相声作品和同名的京剧《连升三级》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同时呢，他也携手了花鼓戏表演艺术家任寿云共同创作。这出戏的导演呢，是由花鼓戏表演艺术家78岁的田季安担任，作曲家呢是一级演员王勇担任，配器和指挥呢是由一级演员赵鸿飞担任。连升三级的主创团队全部来自于湖南省花鼓戏剧院，张福来是由青年演员朱贵宾饰演，王桂香呢由青年演员罗宁饰演，魏忠贤由刘红饰演，考官甲乙由张小虎、马可饰演，算命先生由罗家豪饰演。他们对花鼓戏艺术的魅力啊，是有着独到的领悟，充满了创新的勇气和智慧，将湖南花鼓戏和现代喜剧精神相融合，绘制出了一幅古代官场的肖像画卷，让观众在欢笑当中品味着剧中的人物酸甜苦辣，让人回味无穷。我们具体来说说啊，这出戏讲的是什么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啊。他讲的是纨绔子弟张福来是不学无术，但他却受到妻子王桂香怂恿赴京赶考的一段荒诞经历。他误打误撞地遇到了权贵魏忠贤，而且啊，被主考官认为他是魏忠贤的亲信，于是啊，交了白卷的张福来竟然被点名为状元，并加封为翰林啊，非常的荒诞。但是啊，不止在这里，魏忠贤的寿宴之上呢，张福来因为一幅由算命先生代写的对联触怒了魏忠贤，险些丧命。可是幸运的是，随着魏忠贤的倒台，张福来从死囚一跃成为了英雄人物，连升三级，人生际遇之荒诞可以说是淋漓尽致了。我们先来听上一小段吧，剧中的开场，赶考之前呢，夫妻二人的一段对唱。

0: 相面
1: 煎饼左啃门挂片
0: 随即迎宾
1: 靠的是公社杂业
0: 浮生浮浅
1: 就看你上不上面命乖命绝
0: 要看你把多少钱假戏当作真戏
1: 忠心喷月招神仙招神仙
0: 嗯不错毛伯叫你吗跟我记下来少时夫人到来之际就是考验我们该知待物之时
2: 小沈师父请放心、嗯、保证撤得他九军机
0: 啊多久叫懂待精神
3: 师父、啊、孙爷
0: 你是来的
4: 国舅国位
0: 国舅国位啊、
4: 哦哦哦哦哦

0: 那钱都付给他，事事只云包在我身上啊！
1: 哎呀，那就全仗师傅了。
0: 好行好行，快把官人请了出来喽！

0: 怎么样，一听就具有浓浓的湖南风味吧。看完这出戏啊，大家可以学到不少的湖南方言呢啊。那看过京剧连升三级的朋友就会发现，其实湖南花鼓戏和它的风格啊是差别很大的。那导演是通过哪几个方面让这出戏更加的具有地方韵味呢？我们来听听导演田季安的一段介绍。
1: 湖北的戏迷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湖南省花鼓戏剧院，这是我们
0: 对这个田季安导演的一段电话采访录音。
2: 欢迎田导做客我们慧文说戏节目。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出戏吧。其实我了解到这出戏啊是个荒诞喜剧，给我们平时看的那种传统的戏曲或者其他戏曲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导演这出戏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1: 好的好的好的，接到剧本以后呢，我看了一下，基础很好，适合我们这个湖南花鼓戏的排练，因此我就接下来了，就是把原来京剧的那个正剧本啊完全把它颠覆成一个喜剧。那我就从几个方面谈我的构思啊，我的准备啊。
2: 对对对，因为你也刚才谈到了，就是说咱们湖南花鼓戏是非常擅长于创作喜剧的嘛，所以
1: 对对对对对，
2: 哎，您是怎么从正剧改为一出荒诞喜剧之后，您从哪几个方面进行了一些调整？
1: 哎，
2: 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主要是在人物造型上，每一个人物要有他的鲜明的人物性格，形象要鲜活，就是两鲜。首先我们要把古装的那个城市的东西要突破，但是如果说完全用他们那样的规范的东西来体现喜剧有一定难度，因此我说有城市，但是我们要突破城市，不为城市所越出自己。我需要的时候一切都是从人物出发，基本上按照我们的生活化一些，这是在表演上要松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对台词的处理，因为古装戏一般我们就是韵白，台韵比较多一些，韵白韵口腔比较多一些。但是这个戏呢，如果说完全用韵白来说呢，除开魏征程有一些韵白，其他的我要求演员都是生活化，都是按照生活的语言。
2: 嗯，那这样是不是能够更接地气呢？
1: 对，更接地气，因为它一个是接地气，一个是我们湖南观众听得懂。
2: 嗯，那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1: 举个例子啊，哎呀，娘子，哎，你今天要我三更赶考，你怎么不早点起来嘞？还在这里发砖呐，擦粪呐。好，这是按照韵白是在说，我要求他们这样好像就很难体现他这个情绪，就要生化。你看你在这堂课了，又要我去赶考，赶考你就早点起来噻。起来以后呢，又去擦粪啊，又去发砖呐。好了，发了，发了，发了，好了，发到农民这也没得的了。这是这个台词方面的处理。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音乐，因为我们花鼓戏的音乐是门类很多的，大调小调都很多的，但是呢，这都是一些老祖宗传下的一些传统的东西。我的要求就是，我们以我们原来的古典的传。

安全下来的这个原版的这个传统的调子，哎，加以发展。谢谢田导，亲密朋友，欢迎你们到去。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其实就是来总结一下田导他提到的几个方面，一个是表演的生活化。 非常的有松弛感，第二呢就是他的台词处理的更加接地气了啊，更加有湖南的方言堂客啊，还有就是音乐上融入了现代元素，最后就是部分场景呢运用了蒙太奇的手法跳进跳出，可以说连升三级的每个角色啊都闪烁着独特的光芒，每一个角色都非常的出彩。 朱贵宾所诠释的张福来呢，他是将那种无知者的无畏和德权后的贪婪巧妙的柔和在一起了，呈现出别样的风采。而罗宁所饰演的王桂香更是像舞台上的明珠一般熠熠生辉，他是以花旦的扎实基础成功塑造了这个二旦角色，为这个人物注入了鲜活的灵魂。在台上呢，他有时候是泼辣犀利，有时候呢是俏皮灵动，在配上他的独特的嗓音，将一个追求虚荣的女性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除了主演剧中唯一的花脸魏忠贤呢，是由刘洪饰演， 他凭借着武生和小生的双重功底跨越了行当的界限，将魏忠贤的自负、凶狠以及阴柔狠毒的特性展现得惟妙惟肖。而化身为考官的两位演员，他们丰富的舞台经验和人生阅历呢，也让他们在台上的表现是游刃有余。剧中他们的身份 是多变的，从考官到乐丈，再到监斩官，最后呢又回到了乐丈啊，仿佛是行云流水般自如。角色转换呢，也是让人拍案叫绝。接下来啊，我们就来欣赏剧中应考这一场戏。考场上的题目他都不会，还交了白卷，没想到啊，竟然成了状元。

0: 哎，接单子啦。
1: 那叫草道士。
0: 不是过一句，你看举本干咯。
1: 举考发财士。
2: 学而优则仕。
1: 可造不徇私。
0: 伙计，你不是我干了？
1: 恰当安民有汗毛心呢。
0: 嗨，
3: 报！启禀大人，就是在草原寺老爷们说错，这来硬靠。
4: 你家什么办法敢亲自爹拉过来硬靠啊？
3: 是九千岁。才认识了一位学子前来应考，请问二位大人，
2: 我还要请示什么啦？
1: 那的意思是啊，
2: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3: 是啊，有请学子
2: 来。

0: 学子高人，好人好人，月亮好人，居家好人，还是好人。
1: 感谢二位大人多姿多善，
2: 多发财。
3: 等下
4: 发财呀！
1: 哎呀呀！

0: 徐凤奥命啊，比来破局多高尚。
1: 不是那个金莲，深含金啊。投缘起来，问行情，
2: 还更新发财呢。

0: 家伙家，家在问题是越琢磨他越有理呀、啊，
1: 越分析他越整理呀、啊嗯哎，你看怎么办呢？
0: 哎，啊、他问了、哦，哎，我们也问了、哦，问清楚他，哎，再走对策吗？
1: 有理呀、啊，敢问学子进房复考，不知有何远大的目标啊？
2: 远大的目标啊！
3: 老婆梦中得的心

0: 实话跟你们说了吧，其实我到京城拿我爸子道明捐运，也只是找找波斩而已呀。哦，
1: 明白了噻。
2: 这
0: 你儿子太不正手了嘞。

0: 过，我就搞定哒，
1: 搞定了，
0: 真的搞定哒。
2: 嗯，学子尽管放心，一切都会搞定的啊，
0: 当真搞定哒，
1: 一切都搞定了，
0: 搞定就好，搞定就好，哈哈哈哈，
3: 哎，哎呀，慢点走，慢点走，有些话。讲在前面好些，免得大师大哥再来讲讲，扯不成呐。
0: 哎，我们还是哪个？
2: 哎，明白的，已经很明白的。
0: 哎，我们还是那个。
1: 哎，既然他清白的啦，哎，我说来呀。
4: 哟，
1: 请学子压座掐闸。
0: 成。请学子压座。
5: 就考
1: 哦哦哦，就考就考就考。
0: 那我就静静的
1: 听。我真的静可的啦， 听。
0: 回到家。
1: 拜拜拜拜。哎呀，何将
5: 啊，
1: 我今天啊是靠他嘞还是靠我们啊？
5: 嗨，我还要问啊，是他包的小的是旧情水上鼓励靠我们杀，
1: 有理有理呀。是靠他爷，难真见我咋？
5: 无法将荣耀寻个晚上。

0: 声听着，时辰一到，停笔分居，违令者按五笔论取，取消资格，永不老用。
1: 考试时间到，但是张福来却交了一份白卷啊！故事也是从这里发生了变化。全剧是通过算命、路遇、应考、报喜、殿试、成亲、定计、贺寿、刑场等九场戏呢，构建了一系列立体而且富有层次的人物关系网。从张福来的狂妄自大，到王桂香的虚荣心作祟，从魏忠贤的权谋诡计，到两位考官的见风使舵，再到那位利益熏心的算命先生，这些角色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情节的跌宕起伏。在这种厚重的历史背景下呢，剧作者是巧妙地运用了在特定环境当中塑造特色人物的手法，为观众展开了一段既荒诞又不经引人深思的故事旅程。透过这些荒诞的剧情呢，深刻地揭示了权力的诱惑、人性的贪婪和复杂多变，让观众在欢笑和泪水当中感受到了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深刻内涵。好了，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我们稍后再见。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关。

0: 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北京时间16: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啊，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

0: 8产品体验费以外呀，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啊，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啊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啊，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1: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2: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3: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0: 转身走进后台，
4: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5: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0: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6: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0: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7: 要以清新，我这一唱，
5: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0: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却总能奇迹般的化险为夷，剧情呢也是曲折多变的，引人入胜。特别是张福来的愚昧无知，再加上他妻子王桂香对权力的痴迷，还有为江湖术士算命先生提供了可乘之机，诱导了张福来到京城赶考，阴差阳错的呢又和权臣魏忠贤相遇，而张福来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撞的态度，竟然意外地赢得了魏忠贤的赏识，反而被他护送到了考场。没想到了，遇到了两位自作聪明的考官，最终让张福来的一张白卷高中状元。张福来的一飞冲天引来了两位考官的争相巴结，而他妻子王桂香为了挽回丈夫的心呢，竟然听信算命先生的诡计，让张福来在魏忠贤的寿宴之上送上对联作为贺礼。但是啊，事态的发展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这副对联竟然给张福来带来了杀身之祸。就在这生死关头，这副对联又奇迹般的让魏忠贤瞬间垮台。这副对联不仅是救了张福来的命，还让他意外的连升三级，仕途是一片光明。花鼓戏连升三级，在不经意间，那些看似随机的事件啊，却暗藏着某种宿命的规律，让人捧腹大笑的时候呢，也能被他们所触动，被他们这种人生变幻莫测和命运弄人发出感慨。这里头呢，既有定数，也充满了变数。张福来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无知，让他面对权贵滔天的魏忠贤的时候，也是毫无惧色。这显然是由他的性格所决定的一种命运的趋势。而魏忠贤呢，一时兴起，竟然亲自送他去参加考试。这个突发的举动，无疑是两位主考官心中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在魏忠贤的威势之下呢，两位考官不得不严阵以待，他们的决策已经被这个意外事件所影响了啊！没想到是魏忠贤亲自来送考，这个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呢所以呢，也是为这魏忠贤的行为寻找合理的借口啊，进一步的陷入了自己所编织的谎言之中。这同样也是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必然性。而两位考官的逼婚、王桂香的对联、政策等等等等，这些看似荒诞的情节呢，其实啊，都是源于角色内心深处的一个真挚情感。张福来的无知，让他在魏忠贤的寿宴上献上对联之后呢，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这同样是他性格发展的一个必然走向。而算命先生的出现呢，更像是张福来的锦囊妙计，不管任何处境，他都能为他带来一线希望啊！这也是剧情推进的一个需要嘛，也是人物关系演变的一个必然结果。而这一系列的阴差阳错，虽然看起来是荒诞离奇，但实际上呢，却是一个匠心独运，巧妙的将角色的性格塑造和剧情的推进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也让每一个看似不合理的转折变得合情合理，同时充满了艺术的真实感。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大家来欣赏剧中殿试这一场戏，来看看张福来是如何反转剧情。

今天举考，约奏大热炮。天子让道，学子来。

0: 二位大人，
1: 千岁。
0: 二位大人烈日监考越军，多有辛苦。
2: 为国效劳，分内之事。
0: 朝廷开阔去世，释广国家未来。不知监阔举子中，可有栋梁之才？
3: 启禀九千岁，众多举子才华彬彬，唯有岳阳举子张福兰名列榜首，堪称奇才。
0: 哦，此人何才之有？
3: 要人才，有人才；
2: 要文才，有文才；
3: 要口才，有口才；
2: 要神才。他倒起看，他也有点神才。
0: 训他金爹。
4: 是。张福来金爹。

军一战中嘞，更卷云啊！苏明先生的冒错官意，表示与神

啊沙啊沙沙沙沙沙沙美艳嘞，大仙儿接我。我睁眼闭眼开眼合眼，闷闷登登放放服服放放服服，闷闷登登西走天将九将功耶。

0: 睇晒影子根，把我一扎果睇啲埋，影都冇睇根啊！哎呦，可有我是要得咯？哎，先上去打打招呼，瞧他该他四句再学了，第五嘛又不上教室啦。啊，先生呀，找你那个多姿多色，多发财。
1: 你是？
0: 那个不记得我去的。
1: 嗯，好像见过。
2: 有他是爷。
0: 先生呀，那个不记得我那么的关系了。不过那个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恩师压一代再一世都不得忘记嘞。
1: 我与你非亲非故，素昧平生，这恩德二字从何学起？
0: 啊？
2: 还非亲非故啊？
3: 还素昧平生，
4: 好一年嘞！
0: 哎呀，千岁呀！

0: 他肉麻不肉麻，还不符合几句啊，那是个傻瓜，有理呀、啊！
1: 哎呀，千岁呀、啊！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当中的殿试这一场。这出戏啊，在唱腔的编排上呢，最大的发挥了长沙花鼓戏的优势，主要采用了川调、打锣腔、小调三大经典的声腔，生活化的对话呢，大多都是用的乡土小调，叙事段落的呢使用的是川调啊，像朝堂这种非常热闹的群戏呢用的就是打锣腔了，快慢节奏非常的错落，很适合喜剧的表达。而台词呢也是大量的保留了长沙方言趣味的用语，还适当的加入了一些现代化的幽默表达，打破了传统古装戏曲的文绉绉的一个句式，也是拉近了和年轻观众的距离。舞台表演方面呢，大量运用了花鼓丑角的矮步呀，还有折扇功啊，夸张的手势啊，群观朝拜经典轶事的群舞的编排，非常具有喜剧的视觉效果，也是区别于相声还有京剧的这些版本。湖南花鼓戏这一版呢，着重是强化了夫妻的对手戏，也是放大了女性独立聪慧的一个特质，让人物更加的饱满，也是这次改编的很大的一个创新点。连升三级是当下戏曲剧目当中啊为数不多的讽刺喜剧，也是对传统经典的尊重与继承，也是符合现代审美观念的一个创新尝试。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听一段剧中行场这个场次的唱段啊，因为这场戏呢就比较反转啊，没想到张福来上了刑场，在刑场之下他又运气般的荒诞的逃脱出来，反而是成为有功之人。

气血全一样看到，我风水坡上看清了，看清了哦。越过的对联是莫乞求，只怕一回真是酒，我三步并作两步走。落花儿刀不会刀，不会刀。

0: 息当保亭，
1: 还无动得罪魏正气，
0: 自横浮动少月节，
1: 今遇四九结姻缘，
0: 结姻缘。一刀两断发该心，
1: 还彼此不计收距离，
0: 锋利剑斩是靠力，
1: 大义灭亲救必先，
0: 救必先。啊，我先来呀，
1: 带人犯啊。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湖南花鼓戏连升三级当中的刑场这一场戏。这出戏啊，其实改编的非常成功，让大家在看过笑过之后呢，又发人深思。这就是传统戏曲跨越时代的力量吧。张福来的荒诞奇遇不仅带给我们欢声笑语，也让我们看见戏曲作品针砭时弊的人文担当。好了，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眼睛不。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0: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西部、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中呢恩施局地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
5: 后天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2到34度，中东部24到31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毕业季到来，房屋租赁市场迎来旺季。央广调查，国资国企纷纷入场优化房源供给，毕业生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
5: 从改革试验田到新制主阵地，晚高峰观察看 A 股科创板如何用7年时间完美蜕变。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上证指数报收于3987.01点，下跌0.16%；深成指报收于14851.98点，跌0.68%；创业板指报收于3811.25点，跌1.13%；科创综指报收于2034.3点，涨0.0%。
0: 盘面上，小金属、氟化工还有光刻机板块走强，影视院线、文化传媒、空间计算板块走低，沪深两市成交额2.55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672亿，全市场超4000只个股下跌。
5: 受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关闭的影响，国际原油价格再次大幅上涨。另外，美国加息概率大幅上涨，隔夜美股科技股遭抛售等等，这些最新的消息会给 A 股走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6: 我觉得核心的一点呢是之前短时间之内在以算力、光模块为代表的方向其实涨幅比较大然后呢就骤然之间遇到了海外的一个加息的一个变化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这个上周四的节目里边已经提到了虽然这周高考结束了，但对于全球来说今年这一周实际上是今年以来甚至是从2024年9月19号以来的降息的周期的一个结束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晚上8点钟欧洲央行现在95%的概率要加息了然后呢这个下一周虽然这个植田河南现在这个生病了，但是呢其实日本央行从0.75%加到1%这个概率其实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然后那这个年内美联储加息的预期这个一次以上已经这个落地了，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到底是9月份加息还是这个12月份加息，市场还有分歧。但是呢正式奠定了过去1年半接近2年的时间的降息周期的一个结束欧洲央行的这一次加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当然前面这个前面的嘉宾也提到了关于原油，其实今年加息的预期的变化，今年年初的时候大家还 在议论到底是降几次息，但是呢，到现在啊，开始要进入加息的周期，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通胀。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带来的通胀这个可能会对于全球的股市，因为过去的两年里边，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啊、光模块啊涨得比较好，核心的原因也是因为流动性的宽松带来的估值的扩张。一旦流动性开始收紧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挤泡沫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有鉴于前期涨幅比较大的一些品种可能会迎来所谓的盈利的考验因为资金成本端也就是分母端资金成本在逐渐的上升，而分子端能不能跑过资金成本那能不能保持高速的增长，超过市场的预期的盈利才是接下来这个逐渐分化的市场的核心的一点大家如果记得往次的加息周期一般来说杠铃策略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杠铃呢相对于所谓的哑铃就是中间那个杠会更长，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极致的缩圈选择的就是刚才提到的盈利比较好的科技的方向还有呢就是配置呢红利的方向，这个呢可能是在接下来一旦正式确认加息周期对于这个市场策略方向比较好的一种选择当然如果大家去选择前期拥挤度比较高的，那可能需要这个跌出来的机会，或者说呢科技的方向上边龙头的业绩再叠加上交易上边的一种机会可能才是比较好的一个时点配置上那红利可能不用去选择时间点，这个呢也是大家去注意的一点。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嘉宾，同时新闻网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随着毕业季的到来，高校毕业生将陆续离校，租房市场即将进入传统的旺季。
0: 一边呢是长租公寓的加速布局，另一边呢是保障性租赁住房持续扩容。在供给端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之下，租房市场的格局将如何调整呢？
5: 最关键的是这波调整正好遇上了毕业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候找房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找工作。那么年轻人又该如何理性选房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7: 每年六月，毕业人群都会为城市租赁市场注入大量刚需，今年也不例外。伴随着求职落户人群不断涌入城市，租房需求集中释放，市场热度稳步攀升。和往年相比，当下租客的选择、租住习惯以及市场整体格局都出现了不少新趋势。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分析。
8: 那首先是整体市场的需求有明显的分层，刚需过渡型是一个主流，很多的长租的整租的需求在收缩，而短租和过渡租相对而言量更大一些。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区位逻辑出现反转，年轻人因为网络化的趋势，包括一些公司就业范围的扩大，会逐渐的外溢到远郊甚至城市的外围板块来租赁。另外的话，和前几年相比，随着国家各种保障型租赁的房源的增加，保租房、国企长租房成为了比较大的新的选择。
7: 与此同时，各地也在不断探索住房租赁发展新模式。近期上海试点收购二手房用于保租房，并已扩围至全部中心城区。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这一模式对盘活存量和优化供给具有双重示范意义。
9: 这个模式呢，实际上对住房租赁的区位的分布呢是有比较大的一些影响的。在盘活这些存量二手房的过程中呢，住房租赁的房源啊，至少从区位来看啊，从过去比较多的是一些郊区的房源，现在进入到一些市区的房源。那么从租赁的效果来看呢，这些区域呢，市场的这个认可程度呢，它会更高，活跃住房租赁市场啊，也使得这一些年轻人啊、毕业生啊，租房便捷程度呢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模式呢，既把这个二手房给排活了，也在很大程度上优化了保租房或者是住房租赁产品的供给模式。
0: 对于刚刚踏入社会迈出独立生活第一步的年轻人来说，租到一个好的房子就是开启了自己全新人生的坚强后盾。
5: 那如何解决毕业生们的后顾之忧？目前不少国企都出手了。房屋租赁市场会发生哪些变化？对于毕业生们来说，他们又能从中获取哪些实惠？又要注意哪些方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收购二手房转保租房是国资国企入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长租公寓和保租房的供应量快速增加，地方国企在租赁市场的占比显著提升。张大伟表示，这种供给端的深刻变化正在彻底重塑市场的底层逻辑。
8: 截止2026年4月份，集中市的长租公寓国企系的房源占比已经接近30%了。 比两三年前提高了5到10个百分点。而民营呢，中小的这种包租房东，随着市场的变化，逐渐被淘汰掉。过去依赖吃差价、高杠杆扩张的粗放的模式已经彻底失效了。市场已经从资本扩张逐渐转向国资稳底盘，部分民企来做品质，散

0: 户个人房源来补充的稳定的结构。整体来说的话，平抑了市场的租金的波动。
1: 这种供给格局的改变不仅稳定了租房市场，更对产业链和城市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严跃进表示，
2: 在优化供给的过程中呢，实际上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率和更高品质的去解决租赁方面的一些需求，客观上也使得整个各地的城市发展、产业发展，包括就业市场都能够有比较好的发展的一个机会。
1: 那么面对正在变化的租赁市场，毕业生和普通租客该如何理性选房、合理规划开支？张大伟建议，
0: 对于年轻的毕业人群来说的话，其实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优先申请官方的蓝领公寓啊，或者说保障型租赁住房，可以最大化的节省开支。另外一个就是要尽量的严卡自己的收入的比例，尽量控制在收入30%左右，甚至可以更低一些，优选啊合租来分摊的租赁成本。那对于普通的租客租户的整体的建议来说的话，还是要优选国企和大机构的房源。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

0: 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获上交所审议通过，73天闪电过会，再次的刷新了科创板预先审阅机制的最快记录。其实，宇树科技这一次闪电过会呢，也是对科创板目前在 A 股地位的一次肯定。
3: 回望7年之前，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科创板到底是干什么的。在 A 股里，它只是注册制试点以及存在感非常低的一个新板块。然而7年过去了，谁又能想到当初作为改革试验田的科创板竟然能够蜕变为现如今滋养新质生产力的主阵地。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4: 在杭州中国树谷大厦宇树科技展厅，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正为拳击对抗的机器人获胜者高声欢呼，有些采购员则对工业级四足机器人更感兴趣，他们详细询问着产品的应用场景与核心功能。给他们做介绍的正是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
5: 我们觉得智能机器人，尤其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通用机器人，真正的可能推动整个世界的生产力升级，给大众带来更多的物质需求。所以说我觉得是无论从经济价值、科技价值，或者说从科技的梦想来讲，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做的一件事情。
4: 资本市场的制度土壤正在让这样的科技的梦想加速生根。硬科技企业的成长是一场资金与时间的马拉松，科创板用制度设计铺设了坚固跑道。自2025年6月证监会推出1+6改革措施以来，设立科创成长层、重启第5套上市标准、试点预先审阅机制等配套规则陆续落地。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1+6改革通过构建准入、成长、护航的全链条制度，精准支持硬科技企业的发展。
6: 一就是在科创板设置科创成长层，并且重启未盈利企业适用科创板第5套标准上市，同时更加精准的服务，技术有较大突破，商业前景广阔，持续研发投入大的优质科技企业。六就是在科创板创新推出6项改革措施。
2: 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过去 A 股最贵的是茅台，龙头老大的位置就像是焊死在身上一样。而如今再看看 A 股最贵的10大股票，那不但前4已经牢牢被科创股掌控，整个前10的大半呢，也都是科创股。
3: 没错，从改革试验田到新质主阵地，科创板块是如何做到完美蜕变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2025年，科创板608家企业营收同比增长10.3%。净利润增长26.6%，研发强度连续7年保持在近13%的高位。这组数据正是制度创新催生产业活力的最佳印证。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教授田立辉指出，制度改革的本质是估值革命。
7: 最核心的制度支撑啊，可以讲就是估值革命。传统 A 股呢，看过去，看利润，科创板看未来，看硬核。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是以市值为核心，多套标准并行的上市体系，让那些尚在烧钱研发但手握前沿技术的硬科技企业能够不盈利也敲钟，再融资、并购重组、股权激励，这些全链条的工具啊，就是一套灌溉系统，企业涨到什么阶段就配什么工具。
4: 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后，早期投资如何退出？普通投资者如何规避风险？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彪指出，
8: 询价转让为科创领域的早期投资提供了高效且冲击市场小的退出渠道。通过机构承接、设置锁定期以及价格的底线，有效分流了减持的抛压。券商跟投让保荐机构的利益与上市公司深度绑定，倒逼证券公司从严筛选企业，特别是理性定价，从源头提升了上市公司标的的质量，也一定程度上防止了高市盈率和超高发行价的不合理现象。
4: 从宇树科技73天闪电过会，到长兴科技100亿级产线蓄势待发，从上市企业的高强度研发投入，到一项项制度创新落地生根，科创板用7年时间证明，当资本市场的制度供给与创新节奏同频共振，这片试验田便能生长出服务国家战略的主阵地。在这里， 制度的温度正托举起中国硬科技的未来。
1: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显示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9: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受国际油价传导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上涨12.6%转为下降0.3%。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降。此外 ，AI 相关需求旺盛，带动移动电话机和平板电脑价格环比分别上涨1.6%和1.1%。食品方面，应季鲜菜大量上市，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均有所下降。受阶段性供给偏紧，叠加夏季高温产蛋率下降，端午节前集中备货等因素影响，鸡蛋价格环比上涨6.1%。从同比看 ，CPI 上涨1.2%，涨幅与上月相同。其中，工业消费品价格涨幅比上月扩大。具体来看，受上年同期对比基数较低影响，汽油价格同比涨幅继续扩大至23.5%，黄金饰品价格同比上涨39%，涨幅继续回落。从服务价格看，出行服务价格同比涨幅有所回落，其他服务价格涨幅总体稳定。此外，食品价格同比下降1.7%，降幅比上月扩大。
10: 美伊冲突爆发以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6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国内汽油的价格同比涨幅明显低于国际。受成本推动和品质需求增加的影响，家用器具的价格同比涨幅扩大。在一老一小照护、家政服务等需求拉动下，家庭服务的价格同比上涨。节假日居民出行需求旺盛，旅行社收费同比涨幅扩大。
1: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单位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专列专用车组。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推动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
3: 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10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2: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
3: 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10号开始发售，同时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这也意味着加入了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市民可以在账户里直接购买电子式储蓄国债。
2: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量为93万辆，同比增长68.7%，已连续两个月出口量保持在90万辆以上水平。
11: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2: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3: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毕业旅行季迎来首波高峰，武汉位列热门美食目的地前五。
1: 暑期出游如何最大限度保障安全？央视提醒应特别注意六点。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机即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2: 每个阿妈拉
3: 一个人已经三百诺，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1: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4: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东向西；第四位是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西向东；第五位是友谊大道，从才华街到中山路北向南。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胜路的凯德广场周围，还有菱角湖万达广场周边，以及武商广场和群星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来关注的是关于旅行季。随着高考的落幕，2026年毕业旅行季于6月上旬正式迎来了首波高峰。那出来玩主要就是干两件事啊，一个是看美景，第二就是吃美食。而恰恰这两件事，武汉不仅都占了，而且还非常的优质。
3: 没错，根据相关方面最新的一项统计，今年呢暑期游武汉市位列热门美食目的地的前五。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5: 好的，主持人，根据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毕业季出游报告显示，毕业旅行关键词搜索热度环比上月增长超300%，16岁至20岁用户旅游产品订单量环比上月增长35%。在毕业生选择旅行目的地时关注的因素中，除自然风光、历史文化外，特色美食、文娱演出及电竞赛事也成为关注重点，折射 Z 世代旅行决策从看世界转向悦己，兴趣体验正取代传统观光，成为毕业旅行新引擎。在这股悦己型出游热潮中，武汉成功跻身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榜单，位列第五。为一道美食赴一座城，正成为今夏毕业季的出行新范式。2026年毕业季热门美食目的地 TOP 10依次为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汕头、柳州、延吉、广州、厦门、武汉，位列第五。热干面、三鲜豆皮、糊汤粉等特色美食正吸引着全国毕业生前来打卡。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TOP 10美食目的地城市的整体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超40%，武汉江汉路步行街等热门美食聚集地吸引力强劲，周边3公里内的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环比前一周增长26%。同时，这股舌尖上的热度还进一步延伸至武汉其他旅游景区。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截至6月10日，黄鹤楼景区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46%，秦川阁景区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41%，湖北省博物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景区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均超30%。
4: 那高

0: 考结束了，接下来就是中考以及大中小学放暑假，随后暑期旺季将会正式到来。
1: 现在大家出游呢都有一个趋势，就是玩山的少，亲水和城市漫游的多，因为后者更加的舒服惬意，而且呢选择性、可预测性和安全性都比较强。
0: 但即便如此，暑期出游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提前了解，那具体有哪些，我们也通过一段录音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2: 提示一：警惕食物中毒。出游时不吃三无食品，不吃没有清洗干净的食物，不喝生水。野餐时尽量携带有密封包装的食品，打开包装后的食品应尽快吃完，不采摘食用野生蘑菇和野生植物。提示二：小心蚊虫叮咬。尽量避免在草地、树林等环境中长时间坐卧，尽量穿长袖衣物，可在皮肤或衣物表面喷洒含有避蚊胺成分的驱避剂。被咬后切记乱抓乱挠，可用冰块冷敷或轻轻拍打被咬处，再涂上清凉油等外用药。提示三：户外出游防中暑。大量出汗后要及时补充水分，高温时段尽量减少外出，外出时需做好防晒降温措施，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需尽快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补充淡盐水、人工散热，严重时及时就医。提示四：出游防溺水、防台风。暑假河流、湖泊正值丰水期，不可在野水域下水，遇暴雨、强对流天气时不参与漂流、游湖等水上项目，台风来临时不到海边游泳、钓鱼、观潮等。提示五：草原游防雷电。空旷区域遭遇雷电天气，需尽量找低洼地带避雷，采取正确避雷姿势，蹲下身体，双脚并拢，不要躺在地面上，不使用手机，不在空旷地带打伞，不在大树下躲避。提示六：山区游防山洪地质灾害。不前往未开发区域游玩，不在山谷沟底浅滩扎营，如被山洪围困，保持冷静，尽量抓住能固定身体的东西或大型漂浮物，留意灾害前兆，河沟中正常流水突然断流，深谷或沟内有轰鸣声，应尽快撤离。
1: 说到了暑期的出游，现在很多都是自驾，时间呢是可以自己的掌控，那灵活度也非常的高，但同时呢就意味着要操心的事儿很多呀。
0: 没错，网上有很多经验丰富的网友也分享了一些非常好的经验，我们也来听听看能不能帮到您。
3: 夏天自驾游时，由于天气炎热和季节性的特殊路况，需要注意多个方面以确保旅途的安全与舒适。以下是一些关键的注意事项。一、车辆检查与保养。轮胎检查，定期检查轮胎的磨损情况、胎压以及有无裂纹或鼓包，以防爆胎。特别是在高温下，轮胎容易因过热而气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定期更换轮胎，并在行驶一段路程后在阴凉处让轮胎适当冷却。油液检查，确保机油、冷却液、制动液等关键液体充足且质量良好，高温环境下这些液体的消耗和蒸发速度会加快，需要特别关注。电路与油路，检查电路和油路系统，防止因老化或磨损导致的自燃，不要放置易燃物品如打火机、充电宝等在车内，并警惕车内异味，遵守交通规则，保持安全车速，避免超速行驶和疲劳驾驶，合理安排驾驶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就停车休息，以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应急准备，携带必要的应急用品，如急救包、跳线电缆、安全三角警示牌、手电筒等。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抛锚或事故时，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的原则，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并报警求助。三、防晒与防暑防晒措施。夏季阳光强烈，务必做好防晒工作，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和太阳镜，并穿着长袖衣物，以减少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防暑降温，车内应配备足够的饮用水和防暑降温药品，如藿香正气水、清凉油等。在长时间驾驶过程中，注意适当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降温。四、路线规划与路况了解。提前规划路线，根据目的地和沿途景点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并了解沿途的路况、加油站和休息区等信息， 可以通过导航软件或地图来辅助规划。关注天气预报，夏季天气多变，出发前务必关注目的地和沿途的天气预报，以便及时调整行程和做好应对措施。五、其他注意事项，避免酒驾，坚决做到开车不饮酒，酒后不开车，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规范使用安全带，全车人员都应规范系好安全带，为儿童选用合适的儿童安全座椅，确保行车过程中的安全。综上所述，夏天自驾游需要特别注意车辆检查与保养，行车安全与应急准备，防晒与防暑，路线规划与路况了解，以及其他相关事项。通过做好这些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可以确保旅途的安全与舒适。
1: 还有一个事情呢，也要特别的提醒一下，现在新能源车啊，大部分都是不配备胎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一旦爆胎，除了等救援，完全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0: 所以提醒各位准备自驾出游的朋友，夏季高温，胎压一定要事先处理好。简单说，就是别把气打得太足了，防止爆胎情况的发生。

0: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618福利活动，8.8元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要是想体验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的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的就是不一样。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8号下午，宜昌市民之家出入境办证大厅为湖北省某公司副总经理陈先生办理了宜昌首张港澳人才签注，标志往来港澳人才签注政策在宜昌全面落地。新政覆盖宜昌自贸片区内的省内认定的6类人才，以及宜昌市宜才卡 A 到 D 类的人才，签注有效期为1年到5年不等，持证人每次在香港、澳门停留不超过30天。新政有效延长停留与有效期，放宽出入境限制，将便利宜昌科研交流、商务合作与跨境电商发展，畅通宜昌与港澳人才流动及产业协作。
3: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近日，荆州沙市机场改扩建方案获批，标志着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正式开工奠定坚实基础。机场改扩建项目总投资3.6亿元，计划新建一条1750米的局部平行滑行道，2条垂直联络滑行道，6个 C 类机位。
4: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西施高铁即将通车，日前实验室推出西施高铁票根专属惠民政策，乘高铁来燕游客可凭票畅享全程福利。据了解，自2026年6月25号0时至12月31号24时，途经实验的西施高铁旅客凭高铁电子客票即可参与票根兑福利活动，在实验近300家联盟商户享多重折扣与立减优惠，实现出行、购物、餐饮、加油、休闲一站式实惠体验。本次活动面向湖北省、陕西省2地用户开放，高铁车票目的地限定为实验东站、云西站、丹江口站、武当山西站，出发地不做限制。
5: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记者从厦市群众艺术馆了解到，6月12号本周五晚7点30分，2026年厦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周展示活动将在管家巷非遗街区启幕。本次活动内容丰富，40余个优质非遗项目集中亮相，现场可观赏高跷、花鼓等民俗表演，体验剪纸、牌匾修饰等传统技艺，品尝特色美食茶饮，参与木板年画拓印，选购非遗文创，省级非遗度视平衡因果疗法将开展公益义诊。活动还将联动两所高校展出师生原创文创作品，以青春创意赋能非遗发展。
6: 我是鹤峰台记者向世昂。近日，省道476控制性工程鹤峰古家亚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地处喀斯特地貌区域，施工条件复杂，难度极大，建设团队攻坚克难完成施工。隧道贯通后，鹤峰南部乡镇至县城通行时间大幅缩短，可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此举彻底破除当地交通瓶颈，汇集近10万群众，串联多地文旅资源，为区域特色

0: 等农业、文旅产业发展及湘鄂边界联动、乡村振兴发展筑牢交通根基。
1: 我是香港台记者平庆勇。今年是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眼下大武县宣化店镇红色小镇建设已进入项目收官阶段，该镇全长2.13公里的沿河大道即将通车，将有效串联孝感市委党校宣化店教学点、中原突围纪念馆等红色地标。中原突围纪念馆修缮及展陈提升项目历时近7个月全面完工，周边环境焕然一新，镇区道路刷黑工程全面完成，路灯配套等民生工程同步完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6月26号，这座红色小镇将全新亮相。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14号，2026湖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在黄冈启幕。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内容涵盖非遗美食、手工艺、端午体验板块，集结全省16个市州30项非遗项目及黄冈40项非遗项目，展出200余件非遗文创产品，现场设置传承人互动体验等，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态传承。活动将延续至端午假期，配套推出鄂东南民歌展演、端午龙舟民俗竞技等14场特色活动。
3: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4: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6月8号，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正式开工，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设计通航船舶为10000吨级。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规模巨大，难度空前，历经10余年论证设计，数十年技术储备，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航运效率，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有利于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格局，有利于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落地见效。日前，湖北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全面修订后的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8月1号起正式施行。湖北省水路交通条例本次的修订聚焦水路交通高质量发展，涵盖基础设施建设、铁水公空多式联运、航行安全管控、智慧航运升级及绿色生态转型，全方位完善水路交通发展体系。同时，条例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取消港口装卸作业方案备案等事项，优化渡口审批程序，调整水上水下作业许可层级及船舶相关企业备案层级，并鼓励金融机构开发适合中小港航企业特点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助力湖北水路交通提质增效、绿色智能发展。6月4号，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湖北省现代内河航运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的验收意见，公布湖北省现代内河航运建设交通强国建设试点任务已完成并通过验收。交通部表示，本次试点成果具有较好的创新性、引领性和示范推广价值，在高位统筹推动、跨领域融合、机制创新等方面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成果和典型经验，对推动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具有较强的参考借鉴意义。5年来，湖北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天然禀赋优势，充分发挥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在高效绿色内河航道、环保智慧特色港口、现代化绿色船舶3个方面开展了10个试点示范项目建设，并以试点示范项目为引领，点面结合，统筹推进湖北省现代内河航运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近日，汉江中下游梯级枢纽联合生态调度正式启动，调度期间，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组织汉江沿线航道管理部门加密水情航道动态监测，依托水位站点监测与现场巡航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天候跟踪关键航段水位、浅滩水深变化，精准研判航道动态，同时加大巡航频次，全面排查整治爱航隐患、 及时修复，优化布设航标，保障驻航设施完好。六月五号，宜昌港主城港区白杨作业区二期工程顺利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宜昌又一交通重点项目全面建成，即将正式投入运营。该项目建设规模为新建7个3000吨级泊位，其中散货泊位4个，建杂泊位、重建泊位、多用途泊位各1个，设计年通过能力765万吨。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六月是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高丽保本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泰康30年与您一同远离风险。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山。
5: 我是雅婷。六月是全国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今天咱们聊的话题跟每个人的钱袋子有关，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近几年有一种典型骗局，拉人进数字货币投资群，群里老师天天晒盈利截图，有些人被这种话术诱惑，投了数万元买所谓新币，最后平台是无法提现。
5: 这就是典型的非法集资，所有骗局的核心套路都一样，保本高息，稳赚不赔，高额返利，短期暴富。只要有人承诺零风险高回报，不用怀疑就是陷阱。任何远超正规理财收益的投资都是专门收割老百姓血汗钱的圈套。
3: 那具体有哪些高发骗局的领域呢？
5: 传统领域要警惕，涉农托管、民间标会、文旅影视投资、黄金托管、商品竞拍寄售。新型网络骗局更要小心，不法分子假借虚拟货币、区块链、量化交易、消费返利等概念，通过短视频、社交群、违规 APP 推广，一旦资金进去，平台随时关停跑路。
3: 一老一少是不是最容易被盯上？
5: 没错，老年群体信息渠道有限，风险辨别能力较弱，容易被各类陌生投资专属福利说辞迷惑，轻信高额回报套路，不慎掏空毕生积蓄。青少年易被校园高返利、刷单兼职诱惑，不光损失钱，还可能背上法律责任。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平时啊，多帮他们留个心眼。
3: 那万一有人已经被骗了，或者正在犹豫，又该怎么办呢？
5: 记住，未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的募资、理财、返利活动都是非法的，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亏损自己承担。骗子通常先给小额返利，让你尝甜头，等你大额投入后直接消失。请大家坚决做到不信陌生投资，不参与非正规集资，不向私人账户转账，不下载陌生理财 APP。
3: 高利就是陷阱，陌生绝不轻信，相互提醒，远离风险。
5: 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再次提醒，摒弃一夜暴富的侥幸心理，坚守理性理财底线，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感谢收听本期的泰康30年，我们下期
5: 再会。
6: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祭次票。
1: 美伊战事再起，伊朗多地发生爆炸，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打击伊朗多个目标。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凌家山北路，从光谷大道到民族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东向西。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光谷天地的周边。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说起3年前爆火的鹅腿阿姨，相信不少北京的高校学生都是印象深刻啊。当年清华北大的校门口，阿姨推着小推车卖烤鹅腿，两大名校的学生是争相抢购，凭着朴实接地气的模样是火速出圈，全网刷屏。
3: 哎，我感觉好像没爆多久是吧？那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阿姨的印象啊，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路边摊主，不想炒作，不想带货，就想安安稳稳的摆摊赚点小钱，满满的市井烟火气，这也是大家愿意买单共情她的核心原因。
4: 但这次引爆全网让鹅腿阿姨翻车的核心导火索，就是从头到尾打着烤鹅腿的招牌去售卖，卖给10几万大学生的竟然全部都是鸭腿。也直接让这位网红阿姨深陷举报风波，被网友戏称鹅腿阿姨啊，这里说的鹅可不是鹅腿的鹅，而是讹诈的鹅。
3: 而且呢，深挖下来，大家发现这场造假风波的背后，根本就不是当年那个小推车路边小摊那么简单。短短3年的时间，鹅腿阿姨早已经脱离了个体摊主的身份，彻底做成了团队化的网红 IP， 商业版图铺的极大呢。有多大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咱们梳理数据就能看得一清二楚。如今鹅腿阿姨业务覆盖北京几十所高校，私域团购粉丝突破10万人，累计跟团消费20万人次，配送范围从海淀一路拉到38公里外的房山，注册商标、专属后厨、雇佣员工、第三方配送代理一应俱全，搭建起完整闭环生意。鹅腿阿姨的野心还不止于此，本月4号，阿姨直接发朋友圈官宣，要勇闯北京国贸 CBD， 跳出校园市场，进军核心商圈。原本大家都以为这是草根小摊逆袭的励志故事，没成想商圈计划刚启动，食材造假丑闻就彻底爆发。其实这套成熟商业模式早在翻车前就彻底跑通了。2023年热搜爆火之后，鹅腿阿姨立刻搭建海量高校微信团购群，北外、北理工、农大等海淀高校全部覆盖，统一售价16元一只，分微辣、不辣两种口味，学生线上拼团抢购，长期供不应求。而且配送生产早就脱离了手工摆摊模式，早期是阿姨儿子送货，后期全职雇工加校园代理分工合作，订单依托团购小程序汇总，单日最多覆盖15所高校，几百人同步下单。后端昌平搭建标准化商用后厨，流水线批量烤制，一天产能最高近1000只，彻底告别当初现烤现卖的手工模式。2023到2025年，阿姨陆续注册多类鹅腿阿姨商标，覆盖食品、饮品、加工多个领域，布局长线品牌。但目前没有对应合规公司主体，律师也提出公司化团队运营，大规模私域营收，后续还要面临税务、 经营合规核查。

0: 早前鹅腿阿姨还说，多家经纪直播公司找上门，自己坚决拒绝流量变现，只想安稳赚小钱。可沉淀私域流量，搭建供应链，布局商圈，注册商标，这套打法就是标准网红 IP 商业化运作。
1: 面对为什么长期用鸭腿代替鹅腿的质疑，家属给出的说辞一直是鹅腿长期断货，但是这个说辞呢还前后矛盾，先是说开店两个月鹅腿断货，又说2023年就替换成了鸭腿。那群内公告更是直接写成鹅腿断货超过15年，但是市面上冷冻鹅腿货源充足，只是进价偏高而已。
2: 其实我们如果经常去什么粤式餐厅啊，或者是那种什么鹅肉饭餐厅去吃饭，大家都知道，鹅腿和鸭腿的这个价格区间其实是差别的挺大的，对吧？其实我们也可以来算一笔成本账，批发市场冻鸭腿单个的成本是2到4块钱，优品鸭腿进货价呢也就4-5块钱，但是正宗的鹅腿单只成本就要14到15块，两者的差价足足有5倍，对外统一的售价呢是全部16块钱一只，大家可以算一下就知道它的这个利润差距的一个悬殊。
1: 那么按照日均300单来测算，刨去基础原料，单品利润非常非常高，网传年利润破百万。家属随后就出面辟谣，说这个月总收入只有5万块，而且还要承担后厨的年租金20万、水电、代理分成等等各项成本。
2: 更讽刺的是，阿姨早前公开分享，亲口说所有的鹅腿都是自己手工浸泡、改刀腌制，耗时数小时手工现做的。但是规模化后厨落地之后呢，流水线批量生产，原料呢是偷换了，和当初朴实的这种人设也彻底割裂。
1: 其实作为武汉的好吃佬，大家可能还是挺好奇的啊，这个鹅腿阿姨做的鸭腿真的就那么好吃吗？可以因为一次网红事件让自己的产品持续受到欢迎，将自己的商业版图扩展到北京国贸 CBD。
2: 但是呢，有不少的学生朋友是坦言说，其实口味很普通。之所以愿意跟风抢购，一方面是网红圈层的流量加持，另一方面呢，就是海淀高校周边呢刚需小吃很少，这样的一份烟火小吃也成了大学生的情绪寄托。
1: 大家生气的根本就不是他赚钱扩规模闯商圈，而是打着情怀人设正宗鹅腿招牌套路学生的行为。这种挂羊头卖鸭肉、透支路人善意、拿捏大学生情怀的做法是最不被认可的经营方式。
2: 没错，当初大家追捧鹅腿阿姨，喜欢的是草根小人物的这种踏实淳朴，街边小摊的烟火气。如今人设崩塌，套路出圈，看似生意做大了，最珍贵的口碑和路人好感是彻底的消耗殆尽。
1: 所以说，网红流量终究是昙花一现，诚信经营才是立身之本。靠情怀和人设圈粉，最后又透支情怀，最终只会丢掉所有的客源。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一天的时间了，这一届赛点呢可以说是看点满满，当然槽点也不少。
2: 先说说球迷最关心的绝代双骄，就是梅西和 C 罗即将迎来各自的第六届世界杯啊，大概率也是他们的最后一舞了。但是大家不知道发现没有啊，这两位统治足坛近20年的巨星居然从来没有在世界杯的正赛里碰过面。
1: 是啊，只是这回他们想要相遇恐怕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这个碰面呢到底有没有可能，有哪几种可能性，我们来听一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3: 好的，主持人，因为阿根廷和葡萄牙都是一号种子，抽签时就被分到了不同的半区，小组赛是绝对碰不上的。要想上演世纪对决，目前只剩下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有可能的，就是两队都拿到小组第一，一路过关斩将，最后在四分之一决赛碰头。第二种呢，稍微有点残酷，如果两队都在小组赛意外翻车拿了第二，那对不起，16强就得提前火拼，必有一人要提前回家。第三种那就是最梦幻的剧本了，一个拿小组第一，一个拿小组第二，两人分手上下半区，各自连赢4轮淘汰赛，最后在决赛场上巅峰相见。不过说实话，想要凑齐这三种剧本中的任何一种难度都不小。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2: 确实啊，能不能在赛场上看到 C 罗和梅西对决，其实还得看命运的安排啊。不过比起球场上的悬念，那这届世界杯在场外的账单倒是让人看得清清楚楚，有媒体直接给他贴上了史上最贵世界杯的标签。
1: 这个我得好好的说道说道了。国际足联呢这一次是照搬了北美体育联赛的动态定价机制，这票价呢是跟着热度水涨船高，之前大家也都看到了各种新闻。结果你猜怎么着，这门票卖不动了，距离揭幕战呢就剩几天时间了，官方转售平台上竟然还有将近18万张门票砸在了手里，而且呢绝大多数都是小组赛的票。
2: 18万张啊，要知道往届世界杯开赛前夕那可是抢破头的，现在不仅是降价20%依然无人问津，再加上平台还要抽走26%的手续费，很多囤票的人现在亏本甩卖都来不及了。就连东道主美国队的首场比赛也还有4000多张票没卖出去啊。
1: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价格实在是超出了普通球迷的承受能力。你想想，一家五口要看个决赛，光门票钱就得花大几万美元，再加上跨城机票、酒店涨价，这趟行程的成本足足是4年前的5倍，难怪有不少的球迷都呼高攀不起，宁愿在家里面看电视。
2: 所以说呀，这届世界杯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边是球迷们满心期待，等着见证梅西和 C 罗职业生涯的最后篇章，另一边高昂的观赛成本又把大批普通球迷挡在了球场之外。
1: 不管怎么说，足球的魅力终究呢是在绿茵场上，也希望等到比赛真正打响的时候啊，无论是场上的传奇球星还是看台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目前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串联众多热门景区，家庭旅游出行将会更加便捷实惠。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
2: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制。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

0: 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直上折。铁路旅游计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
1: 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席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券失效，并按原支付券。1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
0: 券。通过123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约席位，或凭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与同行预约，儿童旅客需通过123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
2: 今天0点至7月15号24点，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至7月15号24点，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今天零点至7月15号24点，中俄界江黑龙江干流正式进入为期35天的伏季禁渔期。中俄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全长4440公里，界江黑龙江全长4440公里，

0: 送医院救治，均无生命危险。其他轻受伤人员经医院处置之后已妥善安置。经初步调查，排除爆炸是因管道燃气等因素引起。公安机关正在对事件原因开展进一步调查。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伊战事再起，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也就是北京时间今早的五点左右，伊朗全国多地传出爆炸声，德黑兰西部等地拉响防空警报。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早上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来听央视的报。
2: 综合多家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中部和北部的多个地点传出爆炸声。

0: 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0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21到。

0: 到阴天，傍晚后转阵雨，22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是
1: 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再见。
1: 再会。
2: 行走在
0: 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2: 行走在
0: 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2: 行走在

之意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0: 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
0: 降新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
0: 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1: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

0: 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

0: 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0: 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专守防卫方针，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并未改变。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3: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 以色列官员称

0: 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有着40多年党龄的徐从祥扎根土地，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1: 我国正系统推进6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如何破解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等问题？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0: 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打击了美军基地重要目标。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

0: 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电视专题片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访问朝鲜纪实将于今晚黄金时间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新闻频道并机播出。此访是习近平总书记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也是今年首次出访，在中朝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最高领导人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谋发展，共促和平。习近平总书记此访立足双边，放眼世界，开辟中朝关系新前景，增添和平发展正能量，充分彰显中国的大国担当和国际影响力。
1: 国务院总理李强6月1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
0: 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

0: 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6月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这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0: 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1: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
3: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1: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5: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11号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至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产业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同时，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此外，互派干部1.6万名，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
6: 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将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7: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至5月份，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主要产品国内国际销量同比均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工程机械行业的核心产品挖掘机共销售12万6875台，同比增长24.7%， 此外，各

0: 为装载机共销售67162台，同比增长27.3%。两大类核心产品海内外市场均实现了同比两位数增长的态势。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从一至五月份工程机械行业主要产品的销售数据看，一方面国内工程机械市场在逐步回升，另一方面国际工程机械市场需求相对稳定，我国工程机械企业不断优化和完善海外布局，海外市场销售潜力进一步释放。同时，国内国际市场对以电动工程机械为代表的新能源工程机械需求显著增加。
1: 徐从祥是一位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是远近闻名的种粮大户。前不久，记者来到安徽省太和县，看到这位已经74岁的老党员还在田间忙碌着。
2: 三下时节，记者来到太和县，见到徐从祥时，他正在试验田里抢收麦子。这是安徽农业大学培育的小麦新品种，今年第一次进行大田推广。
3: 麦收三年包，最大力多次力薄，像这个是一个丰收年。
2: 徐从祥种粮的本事人人佩服，大家都称他是麦王。麦王不仅是种田的老把式，还善于接受新事物，无人驾驶播种、无人机植保，都是他摸索经验推广给大家的。
4: 学了3年前都学过了，一开始还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这现在都离不开了。我这跟着学了种地十多年了，那学了到这地里一看麦头，他都知道。经营你再说，中间就是差了6天，你们得有多大60斤，没人能比。
2: 徐从祥曾经的梦想是一名教师，高中毕业后，为了让乡亲们吃上饱饭，他回到村里总结科学种田方法，逐渐成为远近闻名的种粮能手。2000年，徐从祥担任张怀村党支部书记，他的目标已不再是种好粮吃饱饭，而是要带领乡亲们科学种粮，走上致富路。
5: 您就住这儿是吧？
3: 住几十年了。
2: 记者看到这间老屋里堆满了各种资料，从过去5大本笔记到现在的电脑表格记录，一个个研究观测数据浸透着徐从祥几十年的心血。
3: 这发明专利
2: 在厚厚一沓专利和科技成果证书中，记者看到了这份泰丰6号高蛋白大豆农作物品种审定证书。
3: 他们想买我这个品种，给我200万。当时我想，我们种地不是为了钱的，怎样叫老百姓出增收，这主要的。你是个党员，为了人民利益，啥时候担当当的？
2: 那一年，徐从祥将泰丰六号的种子以成本价给了群众，每亩地增产近20%。
3: 产量相当高，老百姓特别高兴，肯定感觉到你有一种幸福感。品质优，效益高，结果增收，产量高。
2: 徐从祥把种粮经验编成了200多首顺口溜，方便群众记忆掌握。他开设田间学校，还牵头成立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给大家推广了200多项农业新技术，在太和县培养出了400多个种粮大户。如今，徐从祥的孙子也回到村里和爷爷一起种粮食，他们和农业科学院一起研发优质种子，引进现代化农业设施，打造绿色生态粮食品牌。
3: 我作为一个老党员，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把中国人饭碗捞攥在自己手中，全国国家粮食安全。
6: 我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地下管网规模，也面临着管线老化漏损、排水能力不足、多头开挖等问题的挑战。正在各地推进的城市地下管网建设将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7: 进入夏季，武汉接连遭遇强降雨，短短数月多条路段出现积水。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跟随正在对排水管网进行体检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地下一探究竟。
8: 这个管子是有些什么问题啊？
9: 目前管道已经出现了2到3厘米的裂缝，下暴雨的时候，整个路面就会更加容易出现积水。
7: 而相隔数米的污水管同样毛病缠身，管道机器人拍摄的画面显示，管底沉积的淤泥堵住了大半根管子，排污能力只剩下不到一半。目前，武汉对整个城市的体检中发现，存在缺陷的排水管道数量

0: 33个毫米这个降雨量的要求。
1: 原来的地下管网是按每小时33毫米大暴雨标准设计，但如今武汉每年多次出现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造成高负荷运行的地下管道不堪重负，老化严重。放眼全国，问题同样如此。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大量建设于20世纪80至90年代，已然成为城市安全运行的软肋。针对管网老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带来的多重挑战，国家近今年就拿出16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密集投向城市燃气、排水、供水等地下管网建设改造，一方面翻新老旧管线，一方面加快新建地下综合管廊。记者在采访时发现，越来越多的城市正在用不同的方式破解着各自的难题。在青岛，一条软管顺着排水检查井缓缓送入管道深处，紫外灯照射下，软管逐渐硬化，形成新的管中管。这样的非开挖新技术成为青岛排水管网改造的首选项。而在太原，记者看到带着排水、热力等不同标识安全帽的施工人员同步进入管网改造工地，过去各自为政的老问题正在被协同施工所取代。在武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造模式也在悄然改变。
2: 以前呢，我们是哪里破了修哪里。今年38个片区的改造项目是按照片区，把这个片区的供水、排水和污水管网打包实施综合改造，避免重复开挖，也更加长效。
1: 在加快地下管网物理翻新的同时，一张能感知、会预警的网也在加快织就。在武汉市水科院的智慧水务平台，记者看到这里头用了 AI。

0: 计来分析结果。那么现在一个人一秒就可以出现这个成果。
1: 如今，全国近390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都在加速换新升级，地下方寸之间，无数传感器正化作地下之眼，实时监测管线动态。AI 与智能预警系统则变身城市神经中枢，隐患出现便能主动预警，以深藏地底的守护夯实安全根基，让城市的里子更扎实。未来5年，全国预计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77万公里，带动投资约5万亿元，最终撬动 GDP 约7.5万亿到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扎根海岛边关的国门一线、践行义乌发展经验、服务外贸创新发展、护航中老铁路兴边富民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国之大者、弘扬海关队伍的优良作风，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提高监管效能和服务水平，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助推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精神风貌。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本届南博会设置服务贸易馆、绿色能源馆、制造业馆等13个展馆，来自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1000多家企业参展参会，集中展示了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经贸合作成果。展会将持续6天。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聚焦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创新发展、职业技能提升、民生消费需求，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

0: 汤。美国中央司令部十号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境内的军事侦察力量、通信系统以及防空阵地。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本轮袭击中，美国向伊朗发射了至少49枚战斧导弹，同时出动战斗机进行轰炸。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加兹温、卡拉季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的袭击，革命卫队击中并摧毁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空军基地的18个重要目标，并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12枚弹道导弹。伊朗武装部队今天说，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初步报告显示，伊朗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否认美国军舰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打击。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美国与伊朗不能达成协议，将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天表示，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美国应停止威胁伊朗。受中东局势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十号上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一度超过4%，国际金价当天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据黎巴嫩媒体十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同一天称，对黎南部提尔等地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摧毁一处武器储存设施。黎巴嫩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对黎南部多地以军人员及车辆集结点发动袭击。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今年五月在英国、法国、德国等15个欧洲国家对近20000人进行民调。该机构十号公布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盟友，这一比例低于半年前的16%和2024年11月的22%。该委员会指出，相关结果显示，欧洲对美国的信任度已跌至新低。欧洲人不指望当前的美国政府会保护他们，也意识到需要更加自主的安全保障。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抑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

0: 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夏收接近尾声，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货足价稳、质效提升，湖北三下生产用肥无忧。老河口政策进小麦保险，守护粮农，急速理赔，保障夏粮丰产增收。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关注咸宁赤壁推广猪爪菜种养循环模式，生态经济双提升。元湖喜获丰收，黄菊移栽忙，黄冈罗田多元特色中药材产业奏响丰收序曲。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今天要去襄阳保康看一看当地重构土地布局，统筹优化耕地、宅基地及生态空间，既守住耕地红线，又盘活土地，美化村居，勾勒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2: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1: 这里是魅力乡村节目。受复杂的国际形势影响，今年全球化肥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当前正值三下生产的关键期，湖北的化肥供应是否充足，市场价格是否平稳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林中杰、张琼、周科义、之江台、当阳台记者的一线调查。
3: 眼下中稻播栽进入高峰期，在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千亩水稻种植基地，无人机正匀速进行撒肥作业，同步完成中稻插秧。记者走访多家乡镇农资门店，看到当前各类复合肥、尿素、磷钾肥备货充足，货源稳定。
4: 湖北何家山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练昭申：
5: 得益于国家的调控，这个化肥的保供量是比较充足的，价格也比较稳定，基本上都可以随马随到，不用担心这个化肥的问题。
3: 终端市场供需平稳的底气源自上游企业稳产保供和产业链协同发力。湖北依托农资产业优势，引导化肥企业提前储备原料，备足成品肥料，全力稳定生产产能。在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保供一派繁忙，不仅全力保障省内三下用肥，还源源不断送往河南、山东等全国重点产粮大省。
4: 湖北加马池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计划营运负责人王丽华：
6: 现在我们的磷肥的储备量已经达到了2.5万吨以上，钾肥储备的应该有2万吨的储量。
3: 目前全省系统已供应化肥132.85万吨，库存保持40多万吨，能够全方位、全时段保障全省三下农业生产用肥需求。在保供稳价的基础上，湖北持续升级施肥技术，推广新型肥料，针对本地水土气候和作物生长特点，今年我省成功研发的小麦专用新型肥料，在高温高湿不利天气下，示范田稳产优势明显，实测亩产达536.91公斤，较一块增产82.3公斤，增产率高达18.1%，下一步将在全省推广。
4: 湖北省农业科学院植保土肥研究所研究员杨丽：
7: 湖北省的复合肥的研发生产在全国都是处于第一阵线的，可以改变一些施肥的一些技术，来减少施肥，还能够保证作物的产量。
1: 前段时间暴雨导致襄阳老河口部分麦田受损，眼下当地2026年度小麦受灾保险理赔工作正在高效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为种粮农户筑牢受益保障。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老河口台记者梁曼玲的报道。
8: 连日来，襄阳老河口市受灾农户陆续领到小麦保险理赔资金。张集镇仁岗村种植户陈峰成功收到2万元理赔款，弥补阴雨天气造成的种植亏损。襄阳老河口市张集镇仁岗村农户陈峰：
9: 雨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由上门勘察定身了，全程不用我们来回跑腿，现场核实清楚，简单签字确认就行了，流程简单又省心。今年我赔了20000元，足额到账，速度快得很，有政策性能源保险贴心斗鸡，实实在在帮我们降低了风险，我们农户心里格外踏实，种粮样也更有底气，更放心。
8: 五月下旬连阴雨致使部分小麦受灾，当地迅速统筹保险企业开通理赔绿色通道，工作人员深入田间，运用无人机勘灾定损，登记信息，宣讲政策，同步落实村级公示，保障理赔公开规范，高效顺畅。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老河口支公司农业保险负责人魏勇：
10: 农业保险是守护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保障农民收益的重要金融屏障。下一步，我们人保财险老河口支公司作为金融央企，还将持续优化便民理赔举措，以更高效、更优质的金融保险服务，筑牢全市农业生产安全防线，全力守护地方粮食稳产增收。
8: 当地推行小麦完全成本普惠保险，财政承担70%保费，农户每亩仅自缴13.5元，完整覆盖种植各项成本，化解天灾种植风险。当前全市小麦定损完成率突破80%，理赔资金正分批拨付到户。襄阳老河口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工作人员刘恒：
11: 老河口市农业农村局多措并举推进小麦政策性保险工作，通过发放宣传手册、入户动员、大户带动等方式，常态化开展保险政策解读，破解农户认知壁垒。今年全市小麦投保率达80%，今年夏收小麦受灾后，我们联合各保险机构精简理赔流程，下沉田间办理理赔，做到投保便捷、服务优质、赔付及时，政策性保险有效对冲自然灾害损失，为农户种粮收益筑牢兜底保障，让农户种粮更有底气，更无后顾之忧。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近年来，咸宁赤壁市大力推广以猪找菜为核心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模式，通过粪污资源化利用、精准化水肥供给，趟出一条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协同提升的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12: 近日，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深入赤壁市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实地查看辣椒苗生长态势，现场指导田间精细化管护工作。该合作社基地总面积达350亩，2024年10月正式启动猪、找、菜果绿色种养循环农业项目，是赤壁市重点培育打造的绿色种养循环农业示范标杆基地。赤壁市瑞超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瑞超：
13: 现在有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设备，我们可以把所有的地方像输液一样输到每一块地块里面，非常的精准，可以给我们提供降本增效、提质减工的效果。

0: 赤壁市农业农村局全定向高效补给。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能源部门负责人吴子彤：
1: 这种模式可代替30%以上的化肥使用量，有效提升辣椒的品质与抗病能力，实现从靠天吃饭到按需供给的跨越，让绿色循环农业真正成为农民增收的致富引擎，乡村生态的守护屏障。
2: 目前赤壁市以该示范基地为引领，持续扩大猪沼菜果种养循环模式推广覆盖面，推动农业生产向绿色、高效、可持续转型，切实让生态红利转化为发展实效，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3: 针对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户农事技术薄弱的痛点，荆门荆山市前场镇依托村级供销社常态化开展种粮大户技能实操教学，推广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机械化抛秧新技术，用智能农机跑出农业生产加速度。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荆山台记者黄梦的报道。
4: 在荆门市荆山前场镇朱山村供销社的育秧工厂内，记者看到了与传统田间地头泥泞不堪的育秧场景完全不同的景象。只见一条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正开足马力，工人们配合默契摆盘、铺土、播种、覆土，一系列工序在机器的运转下精准完成。转眼间，一个个空秧盘就变成了承载丰收希望的成品秧盘。相比传统育秧，
5: 这种模式可谓农户减少10%的生产成本，同时因秧苗质量提升，可实现增产10%的良好收益。朱山村供销社主任裴选兵：
6: 而且这个抛秧机的这个起步机，在它流水线的话，它的效益是比较高的啊，它每小时可以达到6万盘，比我们传统的那个机槽秧的这个用热量会少，一个20%的这个用量。
4: 这个会到田里面会直接产生这个增产的效益。在室外的农田现场，随着一声令下，抛秧机在农机手娴熟操作下平稳上岗，伴随着突突突的机械轰鸣声，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抛秧苗盘上滑落，被均匀有序地抛洒进田间。前场镇朱山村村民雷平：
7: 就是我们前的用的都是插秧机哈，其实一个小时可以超过2-3亩。今年的这个用这个抛秧机啊，一个小时可以超过6-7亩。我们这田呢，因为我过星期搞完的话，现在可能只要用我2-3天就可以把它插完。
4: 朱山村老龄化程度高，针对这一实际情况，供销社坚持精准滴灌的点单式服务，农户自己管浇水，供销社提供最难的育秧和插秧服务。 这种针对性服务模式既保留了农户的家庭经营积极性，又通过社会化服务解决了技术门槛高、劳动强度大的环节，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减少了生产成本，真正做到了帮农户省钱、帮农户省力。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 近年来，黄冈罗田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圆湖、金丝黄菊等道地中药材特色产业，通过优化种植模式，壮大产业规模，带动群众就业，持续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动能，让小小中药材变身富民增收的大产业。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罗田台记者陈俊宇的报道。近日， 在罗田县三里范镇三官店村的圆湖种植基地里，数十名农户分散在田间采收圆湖，田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悮。罗田县三里范镇三官店村村民方群英：
8: 出来喝多哈大量哈，大量哈身体晒下太阳，搞5-60块钱。圆湖是罗田县优势道地中药材， 具有适应性强、管护简单、市场销路稳、经济效益高的特点。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业附加值，三官店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独特优势，积极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推行药稻轮作生态种植模式。这种种植方式不仅能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改良土壤肥力、减少农作物病虫害， 更实现了一田两收、一季双产的良好效益。罗田县三里范镇三官店村圆湖基地负责人雷冰泉：
9: 目前我的23亩，我种植软谷有接近100亩了，其实小炒小面还没，那个的可能有2万多斤。
8: 一边是圆湖丰收采收忙，一边是金丝黄菊

0: 移栽育苗棒。在邱家河村新农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的金丝黄菊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抢抓农时，有序作业，挖洞、移栽、覆土，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工作稳步推进。罗田县新农人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邱英豪：
1: 目前种植金丝黄菊120亩，从5月上旬开始第一批移栽，到目前为止完成种植。
0: 为破解传统种植痛点，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业效益，今年该合作社创新种植方式，全面推广地膜覆盖种植模式，避免杂草生长，减少人工除草成本，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2: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乡村振兴，产业为基，民生为本。在黄冈红安县龙兴村，一个曾经负债累累的普通乡村，正通过产业兴村，用一批村办企业让产品远销海外，技术领跑全国，趟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全民共富的逆袭之路。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郑杰、胡文超，黄冈站红安台记者的报道。
4: 在黄冈红安龙兴村这家新投产的制造厂，一批集成房屋即将发往西班牙和意大利，产品在海外组装和装修后能卖出超100万美金。眼下工厂产能拉满，90%订单均为出口，成为县里第一家正上外汇的制造企业。
5: 武汉相遇集成房屋有限公司总经理闵苏文：
6: 专门为出口设计的两款那个集成房屋产品，把这个货卸下来以后，它就这样展开的，非常火爆。我现在订单的话已经排到下个月了，今年目标是要冲刺2000万。
4: 不远处的红薯种植基地，村里的特色农业产业也在提质升级。在这里，现代化的恒温无菌室、种苗接种室、玻璃繁育中心一应俱全。来自华农的教授和硕博生常年驻扎，攻关红薯种苗新技术。种了上百年的土疙瘩，经过技术赋能，变成综合产值48亿元的致富勺，让这里成为全国行业标杆。
5: 瑞丰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姚峰：
7: 以前大的它卖不掉，几毛钱一斤，我们现在把红薯品相达到之后，我们可以卖到5块钱一斤，收益是翻倍的。
4: 在长兴村，这样的村办企业并非个例。走进村委，一幅产业地图挂在最显眼的位置，不大的村内遍布着22家企业，涵盖农业、工业、光电等。从10多年前起，村里利用临近国道的地理优势，瞄准产业兴村，坚持每年成立一家村办企业，所获收益全体村民共享。村里每年拿出30%到50%的收入反哺村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福利政策。几年来，全村刷黑拓宽道路，改造污水管网，新建9个休闲广场。连续6年为全村村民代缴医保，让大家切切实实感受到发展的红利。
5: 黄冈红安县杏花乡龙兴村村民王健：
7: 你只要多的要1000-2000块钱呗，你都是村里交的，然后都是打边了，没事他可以有保障的，是吧？改过来后果就有了，村里带到好大的福利，村里办企业在可能100%的村民都支持。
4: 政企同心，干群合力，产业赋能，共建共享。让这个一度负债40万元、产业空白的软弱涣散村，成为年集体收入150万元的全国文明村。近30年来，全村无一起越级信访，无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和刑事案件。
3: 襄阳保康县马桥镇实施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以旱改水提升耕地质量，增加耕地面积；以矿山修复还原绿水青山；以矿铝融合激活乡村经济，让昔日的矿区变景区，荒坡变良田，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来听保康台记者张兆、孙亚雪的报道。
8: 初夏时节，马桥镇白猪头村一派繁忙，村民们弯腰插秧，嫩绿的秧苗一行行植入水田，把曾经零散的旱坡地装点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农耕图。 马桥镇白猪头村五组

0: 村民詹明福。
1: 我的田以前种的苞谷黄豆，现在是种的小米，小米收完了种的水稻，效益比以前真多了。
0: 马桥镇白猪头村治条主任胡传文，
2: 通过两次旱改水整治，全村水田面积100亩，全部用于发展冷水稻。
0: 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获评全省全域国土综合整治优秀范例项目，正进入收官冲刺阶段，38个子项目已全面竣工。宝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平，
3: 我们通过土地平整修建灌溉渠和蓄水池，把旱地变成了能排能灌的水田，像这样的旱改水在中平村、白猪头村等地一共实施了500多亩，加上河滩地改造建成了高标准水田，整个项目区新增耕地1300多亩，过去只能种玉米、土豆的旱地种上了优质水稻，亩均收益大幅提升。
0: 项目最鲜明的特色是矿旅融合和矿区变景区。姚志河村投资1.2亿元，将废弃矿洞打造成全国首个矿洞探险神话主题景区三界洞天。黄龙观村通过削方清运平整覆土，把存在地灾

0: 采基地。产业配套是项目造血的关键。横溪村将废弃矿山打造成仓竹作为核心主导产业，规模化培育，同步试种卷丹百合，搭配发展营养货等品种，不断丰富中药材种植结构，拓宽增收门路。马桥镇横溪村五组村民黄辉菊：
1: 我去年种六七亩田，种点百合，今年长势很不错，秋下能收入十几万。
0: 马桥镇横溪村枝条主任胡顺洲：
2: 我们横溪村现在主要种植的有这个仓竹、营养货和卷丹百合，全村共计面积有800多亩，每年可为集体增加集体经济收入50多万元，带动村民种植，每年可扶贫增收10000多元。
0: 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项目指挥部坚持挂图作战、倒排工期，统筹协调自然资源、交通、农业、水利、林业等10余个部门，定期调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建设任务高效落实。宝坑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李平：
3: 我们自规部门牵头修建52公里生态旅游公路，被评为襄阳最美农村公路。农业部门建了10000亩高标准农田，水利部门做了粉清河、横溪河小流域治理，马桥镇全域国土综合整治共整合各部门和村集体资金3.2亿元，用于乡村振兴、产业发展。
0: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逐渐显现。2025年马桥镇空气优良天数达到351天，优良率97.5%，矿旅融合旅游年综合收入达1.2亿元。土地指标预计产生1640亩，收入约2.1亿元。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桂板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际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2: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3: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4: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5: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提高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提升精气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不管是原黄金还是活力资源宝，它和我们传统的中药啊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承认啊，我们是以中药为基础，也就是取材于纯天然的植物药，但是呢，又是通过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的一些方法，就是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这些纯天然植物药里面真正对人体有用的精华成分呢、提炼出来啊，通过科学的分离纯化，然后呢，科学比例的架构，为大家精心研制的高科技的健康产品。所以呢，大家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有一个

0: 感受啊，就是安全、绿色。因为我们都知道，不管是西药还是中药啊，实际上长期服用对人体都是有伤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的转变啊，不是说中药就绝对安全啊。我们现在药理学当中啊，有很多临床报告，就是中药用的不对，或者说体质辩证不科学，长期服用一些中药，结果导致人的身体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一些伤害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理解。那么经过这样一个高科技提纯，而且又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以后呢，它的安全性就有保障了。而且呢，它是针对我们人体衰老的骨髓来进行滋养。每个人到了中年老年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骨髓的机能呢都会下降，表现出来就是免疫力降低了，人体的供血供氧不足了，人体的细胞的衰老越来越快了，自我更新的速度越来越慢了。再一个就是人体的内在的啊，像五脏六腑的功能就会明显的受损。所以人到中年老年，大家面对骨髓机能退化的时候，都有必要来滋养骨髓啊。那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就是秉持这样一个原则，大家服用以后能够体会到抓住源头来提高免疫力，来增强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血氧供应更充足，让您的五脏六腑得到充分的保养，身体机能、得到全面的康复。尤其脏腑的功能得到恢复很重要。您就像我最近跟大家特别强调，夏天要养心，而我们老年朋友的心脏病很多时候都和心肌缺血有直接的关系啊，然后就导致我们心脏的动能不够，就是我们讲心脏的收缩力、舒张的功能都下降了啊，收缩力不足，那您的血液就射不出去，舒张的功能下降，您的血液就回流不了。那您想想，这个时候血液不能够运转起来，那不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血液就瘀滞不通了吗？所以就导致一系列的心脏病，包括我们全身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疾病就越来越多。所以抓住源头，通过原黄金的服用，它的强心皂苷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动能得到恢复，收缩舒张都有力了，血液循环自然就畅通了，这就是强心通血的过程。血液一通，人体的脏腑得到了营养，得到了能量，自然就能够正常工作，那您的相关的疾病不就去除了吗？所以这个道理大家一定要理解啊！今天我们再次强调一下，希望收音机前呢，身患一体多病的朋友好好的感受一下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这种整体调节的真功实效。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啊，你好，你好，你好，我现在我的病情都要好一点。
0: 嗯，
2: 我就原来有么是心脏病，心脏反搏，过饭每分钟只有40多下。
0: 哦。
2: 现在都好了，现在又有60多下。
0: 好。
2: 可以吧？
0: 嗯。
2: 再有我的肺部，肺部原来是肺气肿，晚上坐的也不好。睡得也不好，就是晚上起来走，在这房间走，就是走路分时间。
0: 那就是坐也不是，睡也不是。
2: 哎，对对对对，
0: 那只能在房里转。
2: 好吃亏，好吃亏。
0: 哎，很难受，很难受啊！
2: 我那活了活的是宝宝，我的小儿子，他给我买了2大盒，活了就慢慢就好些。
0: 好，
2: 慢慢就好些。现在肺部好多了，
0: 好多了啊，
2: 好多了，好多了。我这次买的那个原黄金，估计可以好些。再软，这叫软了，睡过半2个小时，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
0: 哦，那好，那好。
2: 那可以吧？
0: 那很好了，你各把2个小时，那您没休息嘛？是不是？
2: 对，是的。再过我这个到处走，结果我们是以前的老走很了，到处走痛，骨的酸痛。
0: 哦。
2: 腰椎，我腰椎，五节发脱的一两节。
0: 哎呦。
2: 一睡觉的痛。 建设和那个轻松护理。

0: 比好多了，衣服就疼嘛，
1: 腰也不疼了，关节也不疼了啊，
0: 也不疼。哎，
1: 好，
0: 哎，我还有个爱好，我爱玩那个铝棒，就是那个弹簧片的，现在也不觉得力。我从去年立夏，去年端午到今年20公斤弯曲，已经弯到70公斤，
1: 就是相当于是杠铃呐、
0: 啊。我都是玩的超级力量的。
1: 哎呀，那还真是佩服您，佩服您啊！
0: 哎，好些年轻人都摸不动了。
1: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5岁。
1: 真不容易啊！
0: 真不容易。
1: 刚才说的第一个那个心脏啊，现在都很平稳了啊。
0: 现在是可以
1: 了啊！
0: 现在到了每分钟60多嘛。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人呢就舒服了。您俩跳个40次，那总是感觉心慌气短呐、啊，是不是？
0: 是的，我在厨房烧火的弄饭的时候，我老伴在后头来的，我吓得硬是要我地上哭。
1: 哦，
0: 我底下坐，
1: 哦，
0: 我给吓得跳了2万场，我吓得好昏。
1: 就是原来的话，心脏有点响声了，就心里难受了。
0: 哎，是好难受，
1: 很难受啊、哦。哎呦，真是您原来那个身体啊，这说个真心话。别说您做那个锻炼啊，就是您说的那个是像那杠铃啊锻炼，可能您平时走个路啊，做点事啊都很难呐、啊。
0: 是的，走个路我上要是上的高山，我那个时候我爱打兔子，打兔子上山了，我就是上的不幸要坐了，要坐了回不了，我的就没干了，没干了。现在跑路不要紧，所以跑个1000米没问题。
1: 你看这完全就换了一个样子，是不是、啊？
0: 可能是换一个样子吧。
1: 哎，可以可以。平时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0: 血压正常，120的80。
1: 好，血压很好啊。
0: 标准
1: 啊，很标准，很标准，血压120的80。
0: 哎，
1: 真是要祝贺你啊！说实在的，您也是几个大问题啊，一个心脏，一个肺。您看您那个肺气肿，原来是晚上睡也不行，坐着也不行，现在听您说话就感觉呼吸啊很顺畅了。
0: 呼吸还可以，
1: 还可以。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呢？
0: 我种稻谷。
1: 哦，农村的朋友每天都在忙是吧？
0: 每天忙，每天忙。
1: 哎呀，所以您看这身体好了，咱们才能够忙起来。你要不然像你原来那个样子，根本干不了事啊。
0: 是的，是的，是的。要是人的话，那就造就鱼头了。
1: 确实啊，有时候就要找方法，要找对。
0: 不错，这个方法不错。我每天听收音机，听你的讲座，我就向你学习。我然后就掐我的小儿子。给我买两大盒，
1: 那就好好用啊，好好用。您是哪里啊，老林家？
0: 我是新州西固镇。
1: 贵姓呢，爹爹？
0: 姓刘，姓刘。
1: 刘爹爹啊，好的。我也祝您老林家更加健康啊。
0: 啊哈，你一样啊，你也要保重身体啊。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您啊。
0: 辛苦啊。
1: 好，再见啊。好。
0: 啊，我就这样，好。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啊，唐主任你好，你辛苦了。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这个韩灿，我姓严，我是活力健保的老用户。我下活力健保以后，第一是改善了胃功能，第二个就是这个脑袋瓜子混的好些。第三点就是这个人的精神要好一些。应该说你这个人的精神什么职业好啊？这都是些活力健保的效果，是不是啊？特别是这个胃好，今年过年又买了一个福车，这个。反正效果很好，这是我们新中国的产品。因为我呢，在这个整个城关来讲，什么位置都不可，就是一条专门去我的镇吧。这回有决定的，我的婆婆有腿疼、腰疼，这个颈椎病，这个婆婆从去年开始起，到今年就起这个轻松骨力筋，所以我们两老的现在都得的起这个产品呢。对我们来讲啊，我是谁哪都不相信，只相信这个用模式的其他位置的什么的药啊都来呀、他说两句就走了，血毛都用我的镇吧。就说是他不走就他如果是。没有效果，这个钉子在这个谁在那个地方它开不上，
1: 是
2: 啊，这个它有效果，所以科的人多，是啊，因为我有原来我是乡镇的搞干部的，两个运动同事的有15个人都在一起的地区，他原来这两样啊都是我们新德国的产品，
1: 好，那就好好用，
2: 都起很大的促进作用，是感谢你啊，
1: 不客气啊，
2: 我们反正一条都是这样，我今年78岁，都学一天还走个30里，我就介绍几个人，他我先骑这个国的证吧。起来以后，人就不感冒，
1: 对，
2: 精神自然也好了。
1: 是的，
2: 身上的颜色也变了，维持也好，就没有坏处。
1: 是的，是的，是的。
2: 我这是一条，这个这是高科技产品，它是在这里，谁的钉子，它是没有办法骗人的。
1: 所以这是事实。您看，您在城关，您知道这么多年。

0: 十多年，我们汉川专营店总在为大家服务。
1: 对对对，
0: 谢谢您啊，严爹爹。
1: 我们马上准备两个婆婆去买两个疗程，可以。
0: 哦，好好好，刚好我们今年呢、啊，三伏天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明天正式开始。
1: 好，谢谢啊，
0: 哎，再见啊。
1: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哦，唐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哎。
3: 原黄金，我去买了，我前天去买的了。
0: 啊、
3: 哎哦。我一直在吃嘛，跟你讲嘛，我吃多年了。
0: 可以，又买了几瓶呢？
3: 我又买了五瓶。
0: 五瓶，一个浮尘。
3: 我想吃了以后自己再去买。
0: 可以。
3: 我把电话也给他了，他把电话也给我了，我就有时候跟他联系，要不得。
0: 好的，好的，那就行。
3: 我吃的挺好，因为我有个气管炎，要不得。
0: 哦，气管炎。
3: 哎，我每年呢都往常啊都要打针。
0: 哦。
3: 我从吃了以后了，我就没打过针。
0: 那就是每年都要发呗。
3: 哎，对对，每年都要发。
0: 是的，是的。
3: 还是冬天都发孩子。
0: 哦。哎，
3: 吃了以后呢，就反正感觉蛮好。
0: 蛮好。
3: 所以我一直吃，我吃十多年了。
0: 是的，是的，这个气管炎是一个怎么说呢，也是一个很头疼的病。
3: 是是的，
0: 哎，每年尤其到了冬季啊，或者有时候有些过敏，现在就春天呢、啊，他就容易咳，一咳咳几个月都好不了。
3: 我不咳
0: 啊、您不咳，
3: 我不咳。
0: 那您是、
3: 哎、
0: 那您发了是个什么症状呢？
3: 我发了以后就是发喉。
0: 哦哟，那更严重啊！
3: 哎，就是发喉，那个脊子发漏了呀，咕咕咕
0: 咕。哎呦，这嗓子啊，总像那个有痰咳不出来，气不顺畅，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哎呦，那更严重。
3: 是的。
0: 发的时候，那不要想走个路啊，上个楼梯啊，都感觉有点困难了。
3: 哎，对对，有点喘呀。
0: 有点喘了。哦，那您这是支气管哮喘了。
3: 啊、哦、啊、哦，对对对。
0: 啊，就现在走路啊，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3: 嗯，挺好的，
0: 挺
3: 好的，
0: 那还不错啊。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我82了。
0: 都82岁了啊。
3: 啊啊。
0: 哦，这个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了。
3: 对对对对，我还给你推荐好多人，别个都感觉我吃的蛮好，
0: 哎、
3: 没啥。
0: 对，
3: 哎呀，好多人我推荐，青、山那边我都推荐了4个，
0: 哦、
3: 我们厂里还推荐了几个，
0: 是吧？
3: 我给你推荐好多。
0: 哦，您呢都82岁了，除了刚才说的支气管齁啊，现在基本上平稳了啊，还有身上原来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吗？
3: 对对对对，我有个反酸，有个食管反酸，
0: 就是胃食管有点反流，是吧？
3: 哎，有点，哎，对对，有点反流，
0: 有点反流。
3: 哎，好像就一发了啊，心里难受，好像我就这两个病。
0: 哦，那您这说起来这几年身体还算非常好了。
3: 哎，对对，我就这两个。
0: 哎，平时血压啦、血糖啊都还好吧？
3: 哎，都好，都好，
0: 都好，那真不错。您这82岁，
3: 我们单位每年都要检查身体嘛，我们体检完，嗯，还好，还好。

0: 住的，我是个党委，我在湖北大学。
1: 是的，是的，再往那边去一点就到青山区了。
0: 哎，对对对，青山青山区，我们有到青山区党委的有人，
1: 哦、
0: 看到我吃了，为么是没有饭呀、啊？
1: 嗯，
0: 我就推荐他们说吃什么子，他们也吃好多。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确实啊，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健康，像您这么大年纪，
0: 对对对对，
1: 那照您这说，平时每天都还能够出去活动活动了。
0: 哎，每天我没得出去活动。
1: 啊、每天活动。
0: 都是下雨，
1: 是有时候
0: 活动。我坐不住，我喜欢活动。
1: 那您这活动的话，腰啊腿啊都还行吧？
0: 哎，还好还好
1: 还好啊。
0: 哎，
1: 行，那祝贺您，祝贺您啊。
0: 好、哦，谢谢谢谢。
1: 哎，那我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0: 哎呀，谢谢谢谢谢谢。
1: 哎，好好用就行了。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1: 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啊。
1: 喂，您好，老人家。
2: 哎，唐医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2: 我把那情况跟他汇报一下啊。
1: 哎，好的好的啊。
2: 我得了脑梗呐、
1: 啊！哎呦，
2: 脑梗呐，有心脏病，
1: 心脑都不好啊。
2: 心脏病呐、啊，脑梗呐、啊，是前15年了得的。我居然呐、啊，吃药呀，吃太多药呀，
1: 嗯，
2: 也不好，吃不好，人呐晃啊，一老是人呐晃啊，胯子卡紧的嘛，那胯子走不动。
1: 就是头也晕，啊、腿也没劲。
2: 那我就去听他讲，早晨呢，我10点半，
1: 嗯，
2: 再说是个6点，
1: 是的，
2: 在晚上的一个8点，
1: 嗯，
2: 我就听这三个地方啊，听他讲啊，那我就给买到那个圆黄金，
1: 圆黄金啊，
2: 圆黄金呢，我就吃了一半呢，到现在毛都成小啊。
1: 哦，
2: 那我又给买那个自然宝。

0: 那人心里想搞事。
1: 嗯，
0: 我就菜园的菜草啊，
1: 嗯，
0: 我的厂火场边上菜草，我是农村的人，
1: 嗯，
0: 我在火场边上菜草啊，扫地扫叶树叶子家伙呀，
1: 嗯，
0: 使劲的搞，使劲搞啊，这种大家感到不爽的，像低头拿东西家伙的也感到不爽啊，
1: 嗯，
0: 不认得他了。
1: 哦，那就比以前要轻松了，能做点事情了，是吧？
0: 轻松了啊，轻松了一半个枪差不多。
1: 嗯，
0: 我是及时的吃，还是及时的吃？
1: 那肯定要及时吃啊！
0: 早上骑车啊，晚上骑车去上课。
1: 嗯，
0: 看你的骑的，我的瓤黄金呢，快吃完了，还只有瓶八的。这活的自然宝，
1: 嗯，
0: 还太多还。
1: 那您看，您要是条件允许，最好啊，把瓤黄金趁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再买一点。明天就正式开始了，这不能断。您这才刚刚开始用，但是呢，已经有这么好的变化了。
0: 有变化了，那人家全想搞事了，那软性，软性的桌子的话，都是不想动啊，后腰也不想后腰，现在都一家的底下紧的话，我都来得和紧呢。没得问题。
1: 那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3。
1: 哎呦，那也不简单呐！别说您得了这些病啊，就您这个年纪能够有这个状况也很不错了，是不是？您等于说脑梗、心脏不好，得了，尤其这个脑梗到现在有差不多4-5年的时间了，是吧？
0: 4年多，5年的啊。
1: 当时发病是个什么情况呢？
0: 当时发病呢，在宜宾呢，我哪里晚呢？宜宾呢，也坐着了，坐着坐起的那都现在坐着的，
1: 嗯，
0: 你打开的皮子坐着的，那碗也打破的。
1: 哦。
0: 我发针，我一个是一颗针，一个一颗针。
1: 哦。
0: 那是我以为是发针。当然满足，到时候不行了，说心里不舒服啊，我咋我会自然呢？那意思说我是脑梗。
1: 哦，等于说在这发之前，以前也经常头晕。
0: 经常就发之前经常无论是头晕哈。
1: 就说原来晕没有那一次厉害。
0: 这又没有个量血压又没拿，我们给街上给10几滴。
1: 哦，那您当时血压后来到医院量高不高呢？
0: 我跟你讲，你178呀，156。
1: 哟，那您还是血压高啊。
0: 156啊，178呀、啊
1: 嗯！
0: 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30岁、40岁的时候，我量来回的，这60的90。
1: 那就不能说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血压都不高，甚至还低，到了老了以后，他血管硬化。

0: 况且来讲，您这用的时间并不长啊。
1: 不长，只有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满打满算，也就算您一个浮尘吧。
1: 三个多月，我开始吸两颗，两颗现在没消啊，我加三颗，现在一直老是吸三颗。我是听他讲了，我又去买的一个疗程，买的这第二个疗程。
0: 等于说，先买的是原黄金。但是呢，您当时只是找两颗玩两颗吃，然后后来就是又买了活力滋养宝，然后组合起来就是早三晚三两个组合着用。
1: 对，
0: 其实这个我也一再强调啊，咱们像这种病情比较重的情况下，刚开始还是要康复量，康复量就是早三晚三。如果您病情都稳定了啊，一般至少用个两把左右，以后呢再慢慢的减到叫养生长寿量，但是那肯定还要时间的累积。像您这啊，这才刚刚个把浮尘，一定要好好的早上晚上好好用啊。
1: 啊，我用了，我是用了，我把它用就是用的。
0: 哎，行。
1: 八十几的，我这总是想多活两天的，还想
0: 是的。咱们一个是
1: 好啊，
0: 一个是多活两天，关键咱们活着就要活得健康。您自己心里能够安安稳稳的生活，那就放心。您像原来老头晕老心慌，您自己走出去都心里不踏实啊，是不是？
1: 我的那植物的植啊，我的行为植啊，女子们的植物的植啊，我的行为的植的。
0: 哦，
1: 我自然稍微自然起的。
0: 可以，自己保重好啊。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金山县闽兴镇，我不是镇上，我跟镇还跟十多里路。
0: 哦，您老贵姓呢？
1: 农村的，我姓王啊。
0: 哦，姓王，王爹爹啊。好好，自己保重好啊。
1: 谢谢那唐医生，谢谢。
0: 这个夏天呢，一定好好用。您这心脑血管疾病，夏天呢，把冬病夏治的环节要用好，把您的血液循环要畅通，这样您以后会越来越稳定的。
1: 好啊。
0: 好，再见啊。
1: 啊，再见，拜拜。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老林家，欢迎您。
3: 啊，活力资源宝啊，是个大品牌高科技的产品呢。等我开始接了个两年呢，接了两年呢，又接了两年呢。
0: 哦，那就前后四年了。
3: 对，现在感受啊，用别国的话来说啊，就是能感到健康年轻。
0: 那就说别人看您健康了，年轻了。
3: 别人看我是年轻了，我的皮肤光滑，没眼袋。
0: 哦，那您多大年纪了？
3: 我84啊。
0: 哎呀，那是您这别人这一看，那就是健康不健康，别人一看就清楚。
3: 别人都说我是白色的配置，我自己的感觉呢，各方面良好。我为什么去呢？我就是人呢一体多病，特别是高血压呀、低血糖啊、听力不齐啊、冠心病呐、所以才去。两年的好的。
0: 关键呢，我想就是您自己从别人看您健康了，从自我感觉您也是健康了。
3: 对，
0: 这是事实。
3: 别人那个夸奖我啊，我自己呢觉得很舒服。这个我的针吧，确实对我感受很。我在我的养殖场啊，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养鸡、养鹅、养鸭呀。
0: 那您是怎么是养了多少鹅，养了多少鸭了？
3: 一共养了50-60只。
0: 哎呦，那不错不错。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潜江啊，广华这边的。
0: 广华那边，您那边反正水多，养鹅、养鸭方便。
3: 没有厂子啊，我自己。最好啊，
0: 是吧？
3: 很勤快，把别人不要的场子啊，不要这个坑啊，都整理出来，
0: 不是，
3: 种了养殖场，稍微高一点的就种菜园，种花园，我的环境呢、非常优美。
0: 那您这自己做得下来吗？这些事情？
3: 做得下来，就是我一个人做，
0: 一个人做。好，我觉得您呐、真是有点像我们过去讲叫什么呢？就是活在世外桃源的感觉了啊！世外桃源，力所能及。我觉得您说得好，力所能及的做。
3: 你中心呐，又好像住在郊外。我又住在这个楼房没住，我又住的平房。
0: 家里有楼房。
3: 这小庭院呢，搞得很好。
0: 很好。
3: 像我现在的蔬菜啊，茄子啊、辣椒啊、黄瓜呀、豆角都不要买了，
0: 都是自己种的。
3: 都是自己种的，自给自足。
0: 自给自足，而且作为您呢，我觉得最主要还是您身体健康了，这是最关键的。
3: 对，这不会活得这样吧？没有活得这样吧，我就没有这么快乐的生活。
0: 对，要说您的原来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您像高血压、心脏病。

0: 冠心病、心律失常，这哪一个都会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那您现在作为84岁的人，现在您看，真是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朋友应该能够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羡慕的眼光来看待您呐、啊。
1: 我的周围人呐，羡慕我的朋友呢，我的玩的也羡慕我。那领导干部来看到我了，也鼓励我啊，也表扬我。
0: 祝贺你，祝贺你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啊，有了健康呢才能够创造财富。
1: 健康快乐！
0: 在这里，我感谢您带来好的分享，祝您老人家健康。

0: 幺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州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2: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北京时间20: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风雪时与您同行，
6: 坎坷时相伴左右，
5: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6: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7: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4: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诗《床》，作者柴蚕，朗诵白英。
1: 你是人间烟火里人这一生最忠实的终生伴侣。婴儿坠地，尘俗出临世间，是你不嫌污浊，不必琐碎，第一时间温柔舒展怀抱，将稚嫩小生命轻轻揽入怀中，静静相伴长夜，默默安抚啼哭，宛若低吟浅唱摇篮曲，护着稚子安然酣眠。岁月流转，孩童在你怀间伸拳踢腿，咿呀学语，天真情态皆被你温柔收纳。往后时日，你静静托举，默默成全，陪他学翻身，抬手眸，稳坐身，匍匐爬行，直至挺身迈步，迎着朝阳晨光，奔赴山河万象，探索人间百态。人生一世，从幼童、少年、青年、壮年，走到垂暮老年，无论嬉戏玩乐、寒窗苦读，亦或是奔波谋生、职场拼搏、世俗周旋、日日晨昏、岁岁年年，谁都离不开与你相依相拥。卸下一身风尘，安放满心疲惫，在静谧里调养身心，积蓄气力，以待来日奔赴前路，再迎风雨。流年催老容颜，岁月磨尽锋芒，人至暮年，步履蹒跚，立不稳，坐不安，终是逃不过岁月轮回，世事常态。待到身形枯瘦，神思暗淡，独对斜阳残光，半生往事如浮光掠影，在心头辗转回放，唯有你温情依旧，柔声相慰，安心唏嘘于此，不必怅惘，不必惶恐，世事皆有归途，我自始终相伴，不离不弃，陪你安然走完余生归途。赋《咏床诗二首》。吟咏床，一世温情半浅尘，晨昏相守度良辰，从童到老皆相依，尽览流年度故人。打油诗，咏终生伴侣，生来相伴到白头，朝夕温柔解客愁，历尽风霜身老去，依然相守共春秋。
0: 这首散文诗是以床为核心意象，赋予平凡家具温情厚重的人格，把床化作人的一生不离不弃的终身知己，行文舒缓温柔，层次完整，从降生到终老，走完了整段的人生轨迹，搭配两首绝句小诗，烘托主旨，质朴走心，满是人间烟火的暖意。诗文相辅相成， 散文铺展细腻画面与漫长人生故事，小诗凝练升华主旨，作者借小小一床参悟人生常态，世间诸多聚散无常，人情有分合，唯有床静默无言，容纳我们所有的模样，稚嫩奋进衰老脆弱，平凡器物藏着最长久温柔的守护，平淡烟火里藏着安稳踏实的人间暖意。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祖诗《晚霞》，作者刁道春，朗诵李雪霞。
2: 请您收听刁道春的祖诗《晚霞》。一，白昼将要落下帷幕的时候，它焕发出最美丽的眷恋。波光粼粼的水面、旷野，一幅幅金色的画卷，迎面呈现，魅力无限。像海市蜃楼，像萌动的青春。彩云面庞通红，离别时深情的笑容，在不停变换的表情里仪态万千。在飘向天际之前，风已擅离职守，那些惆怅的心舒展，那些急躁的心收敛。晚霞送来抚慰，时光就要靠你尽情挽留。只有飞鹤忘情追逐，执着去拥抱日落，心旷神怡的暮色总是瞬间消失。在夜色来临之前，我也用我青睐的方式谢幕。二，天空极美，好像我在时光里飘逸，宛如这个秋天经年之后仍然值得重温。山峰一片火红的彩云，不停地变换成雄鹰马群，之后展翅奔腾，成为天际最绚丽最温馨的晚霞。我的存在，我在此刻的愉悦，没有人能感受到。假如我曾有过一次相约，

0: 地陶醉在暮色中。但我敢肯定，他那深情的一吻之下，只有红尘浪漫的热恋，才能与他媲美。三，从悠闲的飘逸幻化成火焰，这些灵性的彩云激情燃烧，拨动星辰，开启静谧的世界，宛如天使飞向苍穹，浩渺的花瓣从天际布满银河。我看到了你闪烁的模样，连绵的山峦托举着含蓄的明月，野菊花带着金色的冠冕，旷野中余晖涌动，村庄上炊烟漫缭。我如尘土，无以报答，涌动的心灵只有伴随黄昏的云霞深情叩谢脚下的这片苍天厚土。
1: 晚霞这样的三首短诗的组诗层层递进，由景入情，由观霞到走心，以黄昏晚霞为核心的意象，绘就了暮色盛景，抒心境，意情愫，怀故土，笔触舒展柔和，意境开阔温柔，藏着恬淡安然的人生心境。语言呢，直白质朴，没有晦涩的雕琢，贴合乡村生活的视角。那作者刁道春静观落日云霞，在转瞬即逝的美景里安放情绪，回忆往事，心怀感恩，尽显平和通透，热爱天地人间的柔软心性。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呢，是一篇散文，名字叫做牵牛花下的回忆，作者龚祖行，朗诵陈心莹。
2: 牵牛花下的回忆，作者龚祖行。每当我遇到困难，感到绝望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起30年前中医院303室以及303室窗外那一片盛开的牵牛花。牵牛花下那个拄着双拐一袭红衣翩翩的小姐姐，那个拄着双拐却坚持旋转跳舞的小姐姐，那是清明节后阴雨绵绵的季节，中医院来了一个医疗专家团，是专门来为我们县小儿麻痹症、脊髓灰质炎患者提供矫正医疗服务的。里面有全国知名的好几个专家。消息传出，我们县几百名患者踊跃来治疗。我父母得到消息后，带着我好不容易挂上号，经过一系列的检查化验，给我动手术了。303室病房内，我静静躺在病床上，手术已经结束，我的腿部打着石膏，但随着麻药的作用逐渐消退，疼痛感越来越强烈，终于我忍不住大声哭喊了起来。这时病房门被推开，一个红衣翩翩的小姐姐拄着双杖走了进来，她有一双大大的眼睛和一张甜美的笑脸，一进门就循着我的哭喊声走了过来。你怎么哭了？是不是很痛啊？小姐姐关切地问。没事儿，没事儿，只是一点点痛而已。我见突然跑进来的这个小姐姐问我，就感到不好意思了，咬紧牙关忍住疼痛，用手擦了擦眼泪，装出一副很男子汉的样子。你不要忍了。

0: 我给你唱歌吧，听我唱歌，你就不那么疼痛了。小姐姐用拐杖支起身体，走到病床的对面，像演员登上舞台一样，深深地鞠了一躬。看着小姐姐表演，心中一阵感动。我点点头，轻轻闭上眼睛，静静地听小姐姐唱歌。小姐姐的歌声甜美动听，像是清晨的鸟鸣，又像是清泉流淌的声音，让我的疼痛逐渐减弱。从那天起，我和小姐姐成了最好的朋友。原来她也是来中医院治疗她的双脚的。我们每天一起唱歌，讲故事，聊天，聊长大后想做什么。小姐姐说，她长大后最想当一个唱歌跳舞的演员，在舞台上闪耀光芒。她还想长大后四处去旅游，去看草原，看大海，坐飞机，坐轮船。病房外盛开着一大片牵牛花，一天早上天空难得露出了太阳，透过窗户看到牵牛花在阳光的照耀下绽放出绚烂的色彩，蓝色、紫色、粉色和黄色，如同一个美丽的调色盘，绘制出一幅充满生命力的画卷。我和小姐姐在窗边静静地欣赏这一美景。微风拂过，那些小巧的花朵在风中摇曳，好像在向我们点头致意，带给我们无尽的安慰。每当天气晴朗，小姐姐总喜欢拄着拐杖下楼，走到那片牵牛花旁，把拐杖扔到一旁，尝试用旋转的方式转一圈，但她总是跌倒。跌倒后，她都会倔强地撑着站起来，透过窗户看到牵牛花下她的每一次跌倒，我都感到一阵揪心的痛。终于有一天，小姐姐走过来告诉我，她的手术准备开始了。她还兴奋地说，手术后她就能去跳舞了。说罢，她又下楼，走到那片万紫千红的牵牛花旁。只见小姐姐把拐杖放在一旁，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用尽全力旋转身体。刚开始的时候，他有些重心不稳，身体摇摆不定，仿佛随时会跌倒，但他的脚紧紧地抓住地面，努力保持平衡，不让自己的梦想在那一刻破灭。他继续旋转，身体像一股旋风一样在阳光下飞舞，直到世界在他眼前完全旋转起来。他感到自己的头发在风中飘扬，衣服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仿佛已经融入了那片盛开的牵牛花之中，与他们一起在风中舞蹈。小姐姐停下旋转的身体，这次她竟然成功地旋转了三圈。她喘着气，看到了那些盛开的牵牛花，看着远处那一扇窗户里的我，她感到自己脸上洋溢着胜利的笑容。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已经做到了。你做到了，你做到了！我为小姐姐坚持不懈的精神感动，兴奋地高声呐喊。小姐姐的手术开始了，我躺在病床上，心中默默 为他祈祷。两个小时手术结束，他被送到病房，不久麻药药效过了，小姐姐疼痛难忍，但是她没有哭喊，她用高亢嘹亮的歌声宣泄自己的痛感。每当她唱歌时，我便静静地听着，感受她的坚强和勇气。就在小姐姐逐渐恢复的时候，我却要出院了。当我躺在担架上路过小姐姐的病房时，看到她打着石膏躺在病床上，她的脸庞显得更加瘦小，但她的眼睛仍然闪烁着光芒。小姐姐告诉我，即使手术后会很痛，但她会坚持下去，她一定要完成她的梦想。双方互相鼓励，互相约定，一定要坚强勇敢，迎接未来的生活。然而出院后的我和小姐姐失去了联系，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30年过去了。尽管双方的生活已经没有了交集，但每当我路过中医院看到牵牛花的时候，总会想起那个病房，那个爱唱歌想跳舞的小姐姐。不知道她现在的生活是否如意，是否实现了她心中的梦想。我常常想，如果能够再次见到小姐姐，会对她说些什么。我一定告诉她，她的歌声和笑声有多大的力量，她的存在让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我相信有一天我和小姐姐会再次相见，在那片牵牛花盛开的地方。我们不励志，我们只是为了生活。身体残缺的我们，只要有勇气，只要不停地追逐梦想，总有一天梦想会实现的。
1: 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以牵牛花为情感信物，回望30年前病房里的一段彼此慰藉的相遇。红衣拄拐的姑娘，阳光下倔强旋转的身影，温柔又有力量，既是一段青涩温暖的少年往事，更是身有缺憾者向阳追梦的生命礼赞。故事缘起一场小儿麻痹矫正手术，术后剧痛让年幼的我崩溃大哭。一袭红衣，同样依靠双拐治病的小姐姐推门而来，柔声安抚，以清甜的歌声消解伤口的疼痛。两个人很快就结成了患难好友。小姑娘心怀滚烫梦想，盼望成为能歌善舞的演员，期盼走遍山海，见识广阔世界。纯粹的向往点亮了沉闷的病房时光。岁月一晃30年，失联已久。可是每当看见牵牛花，当年病房红衣姑娘花下旋转的画面便清晰重现。作者心底常存牵挂，惦念对方是否顺遂，梦想是否成真，心中满怀感恩。当年女孩的乐观坚强与笑意深深影响了她，教会她直面困境。全文叙事细腻温情，画面感极强。石膏病床，阴雨病房，红衣少女，五彩牵牛花，花下旋转的身影层层交织，以一花牵起一段跨越30年的回忆。人与人之间的善意陪伴，残缺生命里的不屈的追梦姿态，融为一体，温柔治愈，后劲绵长。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为皇上守职，皇上的病这几天已经有所好转，好了不能总守着，就离开了大内，回到了内阁。高拱在内阁刚喝了一会儿茶水，坐着轿就奔吏部去了。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要说高拱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最合得来的铁哥们儿，就是这个魏学曾。魏学曾是心直口快，性格耿直，不管是脾气秉性还是工作的作风，魏学曾都深深地得到了高拱的赏识。高拱就把这位封疆大吏提拔起来，担当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的日常工作。那么今天他回到吏部，直接就来到魏学曾的职房。哪曾想他今天一见到魏学曾，魏学曾就来火了。阁老，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啊？这件事儿你办得糊涂啊。哎，高拱一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老夫我什么事办得糊涂啊？说句实在话，一般的官员在高拱面前谁也不敢发脾气，可是这个魏学曾他上了脾气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心里头是有话就说，是有屁就放。高阁老，你想一想，殷正茂这个人贪鄙成性，狂妄自大，就这么一位你就给他提升到两广任总督。再说了，那李岩有什么对不起咱们的啊？你说撸就给撸杆子了，五十来岁的人，这可是您的学生啊，您这么对待李岩，谁今后还能服你？哎呦，当当当，他就放了两炮啊。要是在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高拱一上来脾气准得骂你，你今天抽风呢。就这么点事儿啊，你就没转个弯儿？来吧，到我的职房，老夫我跟你从头至尾介绍一番。魏学曾一看高拱没生气，还要跟他解释解释，就跟着高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学曾啊，老夫我问你，这李岩剿匪剿了三年，这匪患是越来越重， 皇帝生病的头一天晚上，广西传来的八百里加急的底报，他一连串又丢了好几座县城。这样的人咱们还能再用吗？再说殷正茂这个人，老夫我本不想用他，因为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早就提出要启用殷正茂，倒是老夫我给拦住了。张居正表面上在我跟前是唯唯诺诺，我说个一他不敢说二，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你看看，他分管着兵部，大明的江山稳稳当当，是固若金汤啊。就说沿海一带吧，前几年那倭寇闹的简直是反了天。这倭寇是干什么的？据野史上记载，就是现在的东洋鬼子经常来闹事儿。他提议让戚继光到沿海去抗击倭寇。现在这些倭寇一提起戚继光的大名，早就闻风而逃喽。魏学曾听着点了点头。再说前几年他提议让王从古这位大将军守卫着北京的北大门，那蒙古鞑靼一听王从古镇守北大门，是纹丝儿不敢动啊。再说李成梁一个朝鲜人，张居正把他用的是更加得力，让他镇守辽东。辽东那些满族人到现在都规规矩矩呀，所以他提出的事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说句心里话，边防前线那些总兵，他们从心里边佩服的是这位刺辅张居正啊。再说这个李岩也太不争气了，李岩是我提出来的让他担当两广总督，老夫我还特意安排总兵于大猷配合李岩剿匪，我给李岩拨了那么多兵，拨了那么多的钱，让他打一个大胜仗，壮壮老夫我的声威。可是这个李岩，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气杀老夫我也呀。这步棋刺辅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他明知道李岩不是剿匪的料，只有把殷正茂派过去才能平定匪患。这回老夫我是将计就计，给殷正茂下了一个套子，现在我正应该抓住机会，利用手中的大权，找个借口把殷正茂和张居正这些人通通的赶出朝中。殷正茂是他手上的一张王牌，也是我手上的一张王牌呀。因为殷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干起事儿来他那胆儿比你的胆儿都大，老夫我能不防吗？再说这殷正茂他和张居正两个人是同窗好友，同年的进士，你想我就愿意让他的势力扩大吗？当你听完高拱说的这番话就明白了，高拱用殷正茂是不怀好意。高拱紧接着就把自己下一步的打算跟魏学曾全摊牌了。如果皇上一旦归西，这张居正有可能就要和冯保联起手来扳倒老夫我。你想到时候广西的匪患一旦闹起来，这把火咱们扑不灭，那就是有一个把柄被张居正抓到了手中，就说老夫我压制人才，剿匪不利，任用死党。李岩的处分我确实瞎说狠了一点，不过没问题。 如果皇上的病情没有大的发展，老夫我请一道旨就可以重新启用李岩。听高拱从头至尾的这一解释，魏大炮这回可听明白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时你把李岩撸了，把殷正茂派到了两广任总督，我还以为高阁老您吃错药了呢，走了一步臭棋呢。看来我魏学增跟高阁老您还得学着点儿。但是阁老，在下还有一件事弄不明白。这个殷正茂可是个大手笔，能干点实事的人呐。这个人到了前线，一旦要打胜了仗，你是给他请功啊，还是给他加官？学增啊，在这个问题上，老夫我早就想好了。你在外边是不是也听到一些风声？是啊，听说你博军饷的时候多给殷正茂博去20万两银子，是让殷正茂贪污用的。对，高阁老啊，这个事儿在下更不明白了。历朝历代的宰相哪有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军饷的？人家殷正茂一旦把银子揣起来，说是你故意让人家揣兜里的，这又作何解释？对呀，历朝历代的宰相没有一个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的，这话一点不假。我多给他拨20万两银子，那是我虚晃一枪，我是故意让张居正听的。老夫我不是不怕他贪，而是怕他不贪。学增，你想一想，历朝历代的法律有没有一条让官员贪污军饷的？那不对呀，你是首辅啊，你答应让人家贪污啊。对，空口无凭，那一句话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一旦较起真来，他是没有实据。就是有实据，我高拱的一句话能代表大明王朝的法律吗？到时候他打胜了仗，我以贪污军饷的罪治罪殷正茂，连带张居正。如果他要打败了仗，那我就更有理由喽，我就以贻误战绩、剿匪不力、贪污军饷三个罪名拿下他和张居正。老夫跟你实话实说吧，整殷正茂不是老夫我的真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借殷正茂扳倒张居正啊。听书的朋友，您这一听，高拱这招可真够狠的了。我给你钱让你贪，我不是怕你贪，我是怕你不贪。就像打耗子用个油子鸟勾引你咬这口食，只要你咬上这口食，你打多少胜仗，所有的把柄都掌握在我高拱的手中。他把这个事儿一解释，魏学增点了一下头。高啊，实在是高，比那高家庄还高。哎，首富啊，张居正的脑袋不白给啊，一旦他识破了您这招，他给殷正茂送一个信儿，殷正茂不贪钱又

你说的对，老夫我留了一手。啊，还有一手，人家既不贪污又打赢了仗，你还能处理人家吗？老夫我不会处理他，但是殷正茂他牵脚到任，老夫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他在江西的劣迹。总而言之，清远这一仗他殷正茂打赢了，我有罪治他，他打输了，我更有罪治他。他如果既打赢了又被贪污，我还有罪至于他。要提起封建年代官场这些明争暗斗啊，可够阴险的了。他殷正茂不论是输是赢，都是官场上一个替罪羊。按高拱这招的部署，就好比高拱和张居正在下一盘棋，高拱搬哪个棋子儿，炮要干什么，车要干什么，卒要干什么，然后挪这炮要打谁，张居正已经给他看好了，可是着急呀，因为跟殷正茂联系不上，现在殷正茂只有平命由天了。话又说回来，这高拱和魏学增把这盘棋摊开之后，两个人呐，哈哈哈哈，都笑了。这功夫再一看看天儿，已经日落西山了，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再说高拱已经十几天没回家了，也应该早点回去，吃完了饭，搂着老婆子好好休息休息。魏学增就想起身告辞。哎，大炮啊，你别走了。元夫，您应该回家歇着了，还有事吗？学增啊，真有点事儿。首府高拱这个老先生当年已经是六十有一，可是高拱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子，一个女儿早就出阁了。出阁什么意思啊？就是早就嫁人了。要是按高拱当年的地位，在那个年代娶个小妾纳个偏房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因为封建的年代他准许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干这些事儿。你就说当时的大清官赫赫有名的海瑞吧，就连这个海大人当时也是三个老婆俩妾还有一个偏房，这加在一块儿就是六个老婆。可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高拱，他和那些官员比起来，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楷模，是一直就守着自己的老婆子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老伴儿还有个毛病，吃斋念佛，吃素。高拱一回到家里边，这伙食就差了，所以老伴儿做什么他吃什么。有的时候在官场当中有应酬，高拱算是开开荤了。今天上午在大内一出来，高拱这肚子里边就打架，馋油水了。学生啊，我那老婆子十几年前就吃起了长斋了，我回家就等于进了庙，吃肉喝酒就等于犯了天条啊。今天晚上你就陪陪老夫我吃一顿消停饭。他说完了，还没等魏学增表态，就朝门外大喊了一声：“高福！”高福就是高拱的大管家，一听主人喊叫，连忙就跑进来了。老爷，您有事儿？高福，你上回说那个馆子叫什么名了？那猪头肉做的特别好吃，你想一想，还能记住那地方吗？哦，回老爷，那个地方叫熏风。

0: 阁呀。
1: 哦，对，是巡防阁。你快去，到那儿安排安排。我和魏大人呐，随后就到。高夫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了。过了不大功夫，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乘着两个便轿。
2: 怎么乘便轿呢？
1: 那当然了，高拱可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呢，首辅还是吏部的天官，魏学增那也是够级别的领导。再说首辅一出门，那还了得，锦衣卫就是100位，前边还有6个金瓜卫士，这一出去就得轰动整个半拉街，那影响多大呢？所以今天晚上，两位大人特意换了2乘便轿，压马巧动的就来到了这巡风阁。咱们简短截说，两位大人来到巡风阁之后，高福提前把事儿早就安排好了，这店老板亲自是迎出了殿堂啊，客客气气的给两位大人让到了雅间儿。两个大人刚坐好，这熏猪头肉啊就端上来了。高拱确实是饿了也馋了，在大内他没吃到什么好玩呢。再说自打那天端上那个带春宫图的碗，高拱就犯膈应，这些天在大内他是强忍着吃了几天饭，所以这肚子里早就缺油水了。高拱还没等酒烫好，拿起筷子啪就吃了一口猪头肉。哎呦，这个香啊啊，这个香好。熏风阁，熏风阁不愧是有名啊，这味道真就有独特的风味。他在这自然自语的捣鼓着，一边捣鼓一边吃啊。魏学增看出门道来了，哎，我说大人呐，您知道这熏风阁原来叫什么吗？
2: 原来，
1: 它原来不也叫熏风阁吗？首府，那您可说错了，原来它不叫熏风阁，它原来叫独一处。这个熏风阁的名字，首府您知道是谁给起的？
2: 谁？
1: 那可是明成祖永乐皇上给起的名字。永乐皇帝就是朱棣呀。永乐17年的时候，大明王朝的京城已经由南京搬到了北京。说起这个永乐皇帝可了不得，治理国家可有一套办法，当时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京城的百姓那小日子过得都不错，到过年的时候像过年，到过节的时候像过节，老百姓生活一富足了，在心里边就歌颂皇上。每年过完春节，到了正月15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到了这一年的灯节，永乐皇帝也来了兴趣了，也想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赏观赏北京民间的花灯。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身边那个小太监说了，这个小太监就给永乐皇帝出了个主意，万岁爷呀，您要是亲自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灯，那就麻烦了，谁也不去看灯了，那就乱套了。我给您出个主意，今儿晚上咱们俩换好腰牌，化好了妆，来个微服私访观花灯。这永乐皇帝一听这是好主意，然后他就按着小太监的安排，压马巧动的换好了便装，悄悄的离开了紫禁城，这才引出来一段千古奇闻。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收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

0: 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
1: 嗯，
0: 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
1: 嗯，
0: 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上这两宝呢？
1: 嗯，灵芝啊，它可以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所以啊，对于我们一般的慢性疾病来讲，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
0: 嗯，
1: 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
0: 对，
1: 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
0: 嗯，
1: 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0: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我是李老师，请讲。
3: 大家好，哎，我每天都听到你广播，每天都听。
2: 好好好，听我的广播有没有收获呀？
3: 啊，有收获，我买了五个疗程的，我已经都去了两个的疗程了。
2: 好，这两个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呢？
3: 啊，我关键就是个便秘、高血压、血脂都有问题，现在这个药呀。还蛮好，便秘现在也蛮好的。
2: 哦，一个是高血压，一个是便秘，这两大问题现在都有好转了。
3: 啊，就是有时候心脏也有点问题，反正呢，从其他的这个药的话，便秘也蛮好的，再就是的那个血压也蛮正常。
2: 血压正常是稳定了吗？
3: 蛮稳定。
2: 哦，蛮稳定。那现在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测过？
3: 我现在的血压是高压与自己组合的，低压七十。
2: 高压100，低压是70。
3: 啊，蛮好。我的心脏也有一点问题了，现在也干得蛮平和的。
2: 非常好啊，是因为咱们血压现在降下来了，所以说呢，血液对血管壁的压力慢慢在减小，心脏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所以他感觉很舒服。
3: 啊，对对对。
2: 实际上高血压和心脏病啊，就是一个姊妹病。
3: 对对对。
2: 你像我们血压过高的话呢，会对血管壁造成压力，对心脏也会造成压力。
3: 啊，现在那个灵芝吃了蛮好，对我那个便秘有好处。我便秘一边几天的话，本来就结肠炎，胀都堵得很，胀的没得办法的。
2: 哦，
3: 谢谢那里药，吃了蛮好。
2: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你的便秘是以前是几天一次排便？
3: 啊，原来呢一干了三天呐、四天。
2: 哎呦，三四天才排一次，很受罪呀、啊！
3: 哦，没办法，这个药就蛮好的。
2: 是的，吃了药就蛮好了，
1: 吃了咱们的健康两宝啊，大便就畅通了。
2: 是因为它加速了咱们脾胃运化功能了吗？
3: 对对对对对，我现在呢，一天一次啊。
2: 哦，现在一天一次，很不错。
3: 啊，对对对，
2: 大便通了以后啊，我们人体的毒素啊，就能够很顺利的排出体外，人就很轻松啊。
3: 对对对，我每天都听了讲课。但是那里高头的一些顾客的话都在说其他好啊，我才买点油。
2: 好好好，每天还是坚持听咱们的节目好不好，相信你会收获更多的健康的。
3: 对对对对。
2: 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啊，我也71岁。我力量蛮好，我现在我精神蛮好。
2: 您精神好，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3: 啊，其他们这个油啊就更加好了。
1: 是的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补益气血，
2: 固本培元，所以说我们精神状态肯定是越来越好的。
3: 对对对对，谢谢呢，你这个讲课也不简单啊，特别是现在中风的。
2: 对，
3: 中了风的人呢，其他这个油啊就又力啊就恢复啊蛮快。
2: 对对对对对。

0: 是的，是的，这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吗？
1: 准字号的药吗？
0: 啊、哦，好好，阿姨您贵姓啊？
1: 我姓徐啊，我叫徐家珍。
0: 好，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1: 我电话是134，批次叫73个楼。
0: 很不错，反应很快，记性也很好啊。好的，阿姨啊，咱们现在用健康两件宝啊，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李老师在这儿啊，也祝贺您。你看，咱们大便也通了，血压也降下来了，睡觉也好了，真的是叫一好百好。
1: 感谢。
0: 好，感谢收到了啊，也祝徐婆婆身体健康。今天呢，咱们就交流到这里，后期有不清楚，咱们再交流。
1: 好，交流这里，谢谢啊，那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好的，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啊，也祝阿姨身体健康，再见。
1: 啊，谢谢。
2: 好，祝贺这位许阿姨用健康的良宝，现在血压平稳了。原来这个便秘啊，3-4天一次，现在每天一次很顺畅。另外啊，这个心脏也感到很平和，心脏病的药没有吃了。这就是健康的良宝，让我们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功能好，人就越来越健康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3: 你好。
0: 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哎，给你打电话很不容易打通了。
0: 是的呀，想参加节目和我们来沟通交流的朋友比较多。
3: 好，谢谢。我这个糖尿病呐，有个脑梗呐，喝了那个药以后，我买5个疗程。
0: 啊，
3: 现在喝这个药呢，腿不抽筋。
0: 不错。
3: 第二呢，腿抽筋，肾懒肾痒啊。
0: 痒，
3: 现在不痒了。
0: 哦，现在不痒了。
3: 腿不抽筋了，然后呢，抽筋了，抽的睡不得觉。
0: 哟，抽筋都抽的睡不成觉啊，很厉害了。
3: 现在好了。
0: 不错，皮肤不痒了，腿不抽筋了啊。
3: 不痒了。再一个，前段时间呢，我原来的一直睡30个小时，现在呢，睡够7个小时。
0: 哦，现在能睡7个小时，那相当不错了，这个睡眠。
3: 对。有时候啊，还真的8个小时，
0: 7-8个小时啊，相当不错呀！啊，
3: 哎，挺好的。再一个，原来糖尿病的不想吃饭，现在的一顿的可以吃个2大米，原来的一顿呐、7天可吃半2一2，现在吃多些。
0: 不错啊，这就是咱们脾胃运化功能增强了，所以说咱们吃饭呢，饭量也就好了。
3: 饭量增加了。在那个头呢，在头部分呢，
0: 头部昏呐、啊，说明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跟上来了。
3: 对，血糖呢，原来12点、11点，现在都降到6点。
0: 之前血糖12点，那肯定是高了。
3: 啊，那高啊！
0: 现在血糖6点呐、啊，那就相当不错了啊、哦。
3: 对，我都要好了。
0: 血糖好了，血压情况怎么样呢？
3: 血压现在80的130。
0: 哦，现在血压也不错，80的130，那相当好啊。
3: 对，血压也180、130，稳定了。
0: 爹爹，您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81岁。
0: 中气很足啊，不像80几岁的人呐。
3: 我精神上或者那个腰有在脚走路有劲了。
0: 原来走路是没劲儿的，是吧？
3: 走路没得劲了、啊，走着俺的脚腿酸，走不得了了。现在好多了，
4: 好多了，恭喜你啊，爹爹！咱们说呀，健康两件宝啊，它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组合搭配啊。一个呢，用灵芝去抓根基。另外一个呢，用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这两件宝贝啊，真的对于我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是缺一不可的。为什么这么来讲啊？灵芝首先我们讲到说，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而是7种野生灵芝入药，而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我们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去提高功能。最重要的一点呢，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啊打通经络，平衡阴阳。所以我们血压为什么会高，血糖为什么会高，就是因为我们代谢不好，所以影响到了血液质量。现在我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了，血压现在呢130的80，血糖呢也有以前的12点多，现在降到6点多，并发症呢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不仅如此啊，现在你看皮肤也不痒了，睡觉也睡好了，各项指标现在啊也逐步的恢复正常了。
3: 哎，对，都正常。
0: 老人家啊，正常是一方面，慢慢你会发现你的血压血糖会持续平稳的，这就是。

0: 他最大的优点。
1: 对对对，
0: 知道为什么吗？老人家，就是因为他把你根本问题解决了，血管弹性好了，血质量好了，经络畅通了，所以他比较稳。
1: 对对对，我听你广播已经听两年了，我天天听，我原来的走路走不得，撑拐棍，现在拐棍摔了，稍微有劲了。
0: 好好好，
1: 可以跳也跳个七八十斤。
0: 老人家，您不简单呐、啊！您这个岁数还能挑七八十斤，很多年轻人都不及你。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加肝肾滋啊，不仅能让咱们身体健康，而且、啊、还能够充盈气血，调理阴阳，固本培元，能让咱们真正的健康，还能延年益寿啊。
1: 对对，挂有证子，那个批的人号八字都有，我们相信他个事。
0: 是的是的，首先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其次啊，咱们这个灵芝啊是七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它不仅仅能够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进行功能性的提高，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灵芝啊是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打通经络，促进代谢的同时，还能够净化血液，提高血管弹性。那肝肾的滋补膏方呢，是靶向针对于肝肾进行滋补调养的同时，源源不断的给咱们人体啊生化更多的气血，也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咱们的健康良宝啊是来抓根基的，更是啊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生命动力的，让大家不仅身体健康啊，还能够延年益寿。
1: 我现在活了两个月零十几天吧，
0: 你看两个多月解决了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而且啊都恢复得非常的好，
1: 比较好，
0: 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这是实实在在的。
1: 对对对，
0: 爹爹你是哪里人呢？
1: 我在三河口镇，挨着河南跟安绥交界厂子。
0: 三河口镇的是吧？
1: 哎，河南安绥交界的地方。
0: 哦，是三省交界的地方，但是呢隶属于湖北，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老人家，咱后期啊就把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啊好好的用啊。上了年纪啊，有一个好身体才是您最大的福气啊。
1: 对对对。
0: 贵姓啊？
1: 我姓顾，顾先生。
0: 好的，朱爹爹，今天呢听到您的好消息，也向您表示祝贺，也为您感到高兴。
1: 我今天特别高兴跟你通电话。
0: 好，老人家，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好好，谢谢。
0: 行，那您老保重身体，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啊。
2: 好，这位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三河口镇的朱爹爹啊，高血压、糖尿病非常严重，都已经出现了并发症。那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血糖血压正常了，睡眠也比较好了，能够睡六七个小时，腿不抽筋了，皮肤不痒，人也有劲儿了。不敢想象八十多岁的老人呐、啊，还能够挑几十斤的担子，真是祝贺这位朱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嗯、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0: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0: 嗯。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家住在汉川韩集乡九湾村五组78岁的万翠娃万婆婆，她是严重的风湿骨病，半边身子不能动。她说呀，这个连碗都端不起来，生活自理困难，出门啊都靠杵个棍子、杵个凳子，就这样还经常的摔跤，还有严重的失眠。用上健康的良宝，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婆婆，您贵姓啊？
4: 我姓万的。
2: 姓万？
4: 万翠娃的。
2: 万翠娃。婆婆，您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4: 胳膊这不能骑，胳膊这走这里的，这里像这个疼下来。
2: 哦，整个胳膊都是从这个肩周这里一直下来，都是疼的是吧？
4: 胯子这，这站着是不能走，这它都得像锥子锥的这，一走是像鸡的疼。
2: 哦，这个腿像针扎的一样的痛是吧？
4: 胯子没带劲，
2: 哦，
4: 现在哭一下都没劲，过两年是胯子疼了，多这个七八碗饭。
2: 嗯，
4: 我俺们看我都是什么，那坚持。

0: 那我要担着碗的，不能担着。
1: 碗也端不动，
0: 端不起来，因为这个煮的起来了，这胯子头的这都疼，看见这里，浑身的疼几十年了，疼几十年了，
1: 几十年呐！
0: 哎、啊，这牙齿都打掉了，打两个的，这样，
1: 哦哦，
0: 这训练到这里，
1: 哦，
0: 一打一个，打点硬的砖那个去了，
1: 哦，
0: 二七不能说话
1: 啊、
0: 哎呀，哭的哭啊，手指上个牙，有没得姑娘？
1: 哦，
0: 听五天你们这个林子，是收音机没得瞌睡的，夜里刮黑打开开始拿一台好，听着这个林子
1: 啊，
0: 这听了听五天，我就买这个药，五个疗程呐，就现在是好好的，七零个几度，老把药寄在家里，家里这一部分是好好的，是落着是还要棉花。用七亩田棉花还是有的很子啊？
1: 你还种了七亩田的棉花呀？
0: 那好的，这下来人子啊！
1: 哦，
0: 你这冰了，我睡的同时听了，开海的苦，人的苦是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苦的就是您呐、啊，您您的苦下了哦。
1: 是
0: 一觉是袖子上的那这软，还是你袖子上的噻？
1: 婆婆，我看您现在你看都78岁了，你还精神还蛮好，田里面的还有事儿要做，还种了七亩田。
0: 用七亩田棉花还是有的很子啊？
1: 手脚都不疼了是吧，都可以做得了事儿了。
0: 先哪个样我几疼了，
1: 那先要不能做事儿怎么弄的呢？
0: 是要杵棍子呀、
1: 啊、要杵棍子，
0: 这大油又大的，这都大点的，真的。
1: 哦，先原来是杵着棍子走路的。
0: 那往后也是搞个板凳，牵哪的再搞这个板凳是在啥，走个路就杵硬了往后。
1: 哦，那多不方便呐、
0: 啊、那里有的算稍微死说，我说坚持在这个油啊里你们的好呢，我是坚持把这骑上头的经济、
1: 这个睡眠睡得怎么样啊？
0: 睡眠交不过你这半夜晚上之后不在眼皮，一不是在穿那个响呢，算个下巴太牛的都得去你们这药啦软子 啊我都没死呢，我是现在想
1: 啊，
0: 你睡的呢？
1: 对对对，现在一个晚上能够睡几个小时啊？
0: 这睡的15个小时啊，挪过了骑过了前来呢。
1: 哦，那不错
0: 啊
1: 原来睡眠怎么样啊？
0: 然后睡的你交不过噻，是吧？
1: 啊，交不过啊，
0: 睡不得几个小时。
1: 现在多的可以睡6、7个小时了，是吧？
0: 找不得醒
1: 哦，
0: 谁找不得醒，睡的那7个小时、5个小时，那上得醒。
1: 不错不错啊！
0: 那我的我的几个牙子，这里嘛，我闹心的找不到啊，这那睡着了，一好些点子睡着了。他都我死的都找不到，狗子空都找不到，朋友们，牙子翁都找不到。
1: 这后面还是您种的，是不是啊？
0: 喂了几个鸭子，知道吗？
1: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0: 汉川的韩集乡。
1: 汉川韩集乡。
0: 这我们小组是五组。九湾村的。
1: 九湾村五组。
2: 李月老师，这位78岁汉川的万婆婆呀，因为严重的风湿骨病，可以说吃了很多的苦。你看她走路啊，要拄个棍子，拄个凳子。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老人家是迫不及待的把我们的健康良宝买了5个疗程回来，现在啊可以说是大变样了哈，不用再拄凳子拄着棍子了，老人家还种了7亩的棉花，家里啊又喂着鸭子，所以只要病一好，老人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这是他最开心的。
3: 对对对，在我们广大农村地区啊，特别是水多的地方啊，特别容易出现啊风湿骨病的这样一个疾病。特别是啊这些小关节变形的严重的呀，他各个的腿关节也会出现啊活动不自如。对，你像万婆婆这个情况啊也是比较严重的。
2: 对对对，半边身子不能动啊。
3: 对对对，他这就属于特别严重的那种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了，走路都很困难了。
2: 对，
3: 刚才听他说呀，拄着拐杖走路啊都摔了好几跤啊。
2: 是的，这个牙齿都摔掉了。
3: 对对对，这个是很可怕的，特别啊是年纪大的人啊摔不得，有的摔到地上啊都起不来了。不过呢有幸啊听到咱们的健康广播呀、啊、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啊老人家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他说呀现在骨关节啊也不疼痛了。
2: 对对对，
3: 另外呢就是夜晚啊也能睡好觉了，包括呀万婆婆说了自己养的狗子鸭子鸡子叫的声音啊都听不见了。
2: 说原来啊这个睡觉的时候是焦得慌，现在啊睡得很平稳，最起码都能够睡5个小时。
3: 对对对，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它是两者结合啊，能够镇静安神，能够补益气血，能够啊净化血液，能够啊通经活络。所以说呀、啊、万婆婆呀、啊、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真的是选对了。 他这个睡眠好，那跟咱们健康第一宝七色灵芝片呢是分不开的。
1: 嗯，
3: 因为这个灵芝啊，它具有镇静安神的这样一个作用啊，这一点对于我们失眠多梦的睡得不踏实的老人来讲啊，效果很好。
1: 对，
3: 所以说呀，咱们万婆婆选择健康两件宝啊，现在啊身体恢复的呀特别的好。
1: 嗯，
3: 你看她现在种了七亩田的棉花。
1: 对对，
3: 这个啊，在她没有选择咱们健康两件宝治疗之前呢，估计她想都不敢想啊。
1: 是啊，
3: 所以说呀，一个积极正确的选择呀，它的方向啊一定也是啊极其正确的。
1: 嗯，
3: 所以说呀，人的一个积极态度，它也决定着呀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啊，以及咱们生命的一个长度。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我一个是糖尿病。
3: 哦，糖尿病。
4: 腰椎会脱皮啊。
3: 还有一个腰椎间盘突出问题是吧？
4: 啊啊。
3: 糖尿病有多少年了？
4: 有五六年了吧。
3: 嗯。
4: 就有点麻木了啊。
3: 脚麻木是吧？
4: 啊。
3: 手麻不麻呢？
4: 手肌肉这些麻，有点很啊。啊，
3: 哦，手有点麻，但是没有脚那么麻的厉害，是吧？
4: 啊，
3: 这个手麻和脚麻，咱们一定不能够轻视它嘞。脚麻和手麻已经告诉我们，末梢循环已经出现障碍了。如果末梢循环持续障碍，就会威胁到我们的大血管，也会出现一些堵塞，或者说出现循环障碍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心脑肾的损伤，这就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像咱们身体这样一个情况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非常有必要的。首先我们来讲灵芝，灵芝呢，我们是七色灵芝入药。灵芝呢，自古以来呢，被称之为叫血管的清道夫。不管是我们的血压高还是血糖高，实际上来讲的话呢，血液质量呢，都已经受到了非常非常严重的影响。血液当中的糖分、脂类物质呢，都是过高的，直接影响到了五脏功能。所以为什么糖尿病也好，血脂高也好，血压高也好，最后呢，都会受累到我们全身的五脏六腑功能下降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在服用灵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先要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提高血液的质量，这是一方面。最重要的一方面呢，灵芝能够入五经调五脏，针对我们受损的五脏啊，进行有效的修复，同时呢，让我们脏与脏之间、腑与腑之间呢展开协作关系。咱们再通过肝肾的滋补膏方啊，靶向针对肝肾呢进行重点的滋补和调养。肝主藏血，肝主生血，肝还帮助我们人体啊排毒，所以说肝脏对人体的健康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呢，它还能够去滋补肾脏，肾是藏精的。精能生血，血能养气，所以说呀，靶向针对肝肾进行滋补调养，是给身体打下坚实健康基础的同时呢，又能够啊帮助我们预防慢性疾病的发生，又能够啊延年益寿。所以说咱们的健康疗保啊，您放心去用啊。
4: 我拿到了，有几百个了。
3: 那咱们拿到之后啊，这个灵芝咱们就按照早五片晚五片的去用，好不好？肝肾的滋补膏方呢，咱们就早晚各15毫升就可以了。
4: 餐前餐后是吧？
3: 咱们餐前半个小时或者餐后半个小时来服用都是可以的。个把月以后啊，我们腿脚麻木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改善。一般在服用上3个月到4个月以后，基本上腿脚麻木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血糖可以达到一种平稳状态。那也祝你健康啊。
4: 好，谢谢。
3: 嗯，再见。
5: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 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

0: 下等一提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2: 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3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3: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出。

所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高拱和张居正为皇上守职，皇上的病这几天已经有所好转，好了不能总守着，就离开了大内，回到了内阁。高拱在内阁刚喝了一会儿茶水，坐着轿就奔吏部去了。因为前文书已经交代过，高拱是身兼吏部天官呐。要说高拱在朝廷这些官员当中最合得来的铁哥们儿，就是这个魏学曾。魏学曾是心直口快，性格耿直，不管是脾气秉性还是工作的作风，魏学曾都深深地得到了高拱的赏识。高拱就把这位封疆大吏提拔起来，担当自己的副手，主持吏部的日常工作。那么今天他回到吏部，直接就来到魏学曾的职房。哪曾想他今天一见到魏学曾，魏学曾就来火了。阁老，你怎么这么没有头脑啊？这件事儿你办得糊涂啊。哎，高拱一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说老夫我什么事办得糊涂啊？说句实在话，一般的官员在高拱面前谁也不敢发脾气，可是这个魏学曾他上来脾气可不管你三七二十一，心里头是有话就说，是有屁就放。高阁老，你想一想，殷正茂这个人贪地成性，狂妄自大，就这么一位你就给他提升到两广任总督。再说了，那李岩有什么对不起咱们的啊？你说撸就给撸杆子了，五十来岁的人你就让人家下岗回家，这可是您的学生啊，您这么对待李岩，谁今后还能服你

0: 可是今儿个高拱一听，根本就没生气。
1: 哎呀，老夫我以为你今天抽风呢，就这么点事儿，你就没转个弯儿？来吧，到我的职房，老夫我跟你从头至尾介绍一番。
0: 魏学僧一看高拱没生气，还要跟他解释解释，就跟着高拱来到了高拱的职房。
2: 学僧啊，老夫我问你，这李岩剿匪剿了三年，这匪患是越来越重。皇帝生病的头一天晚上，广西传来的八百里加急的底报，他一连串又丢了好几座县城，这样的人咱们还能再用吗？再说殷正茂这个人，老夫我本不想用他，因为张居正一而再再而三早就提出要启用殷正茂，倒是老夫我给拦住了。张居正表面上在我跟前是唯唯诺诺，我说个一他不敢说二，但是现在我回想起来，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你看看他分管着兵部，大明的江山稳稳当当，是固若金汤啊。就说沿海一带吧，前几年那倭寇闹的简直是反了天。这倭寇是干什么的？据野史上记载，就是现在的东洋鬼子经常来闹事儿。他提议让戚继光到沿海去抗击倭寇。现在这些倭寇一提起戚继光的大名，早就闻风而逃喽。魏学僧听着点了点头。再说前几年他提议让王从古这位大将军守卫着北京的北大门，那蒙古鞑靼一听王从古镇守北大门，是纹丝儿不敢动啊。再说李成梁一个朝鲜人，张居正把他用的是更加得力，让他镇守辽东。辽东那些满族人到现在都规规矩矩呀，所以他提出的事没有一个不成功的。说句心里话，边防前线那些总兵，他们从心里边佩服的是这位刺辅张居正啊。再说这个李岩也太不争气了，李岩是我提出来的，让他担当两广总督，老夫我还特意安排总兵于大猷配合李岩剿匪。我给李岩拨了那么多兵，拨了那么多的钱，让他打一个大胜仗，壮壮老夫我的声威。可是这个李岩，他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气杀老夫我也呀。这步棋刺辅张居正早就看出来了，他明知道李岩不是剿匪的料了，只有把殷正茂派过去才能平定匪患。这回老夫我是将计就计，给殷正茂下了一个套子，现在我正应该抓住机会，利用手中的大权，找个借口把殷正茂和张居正这些人通通的赶出朝中。殷正茂是他手上的一张王牌，也是我手上的一张王牌呀。因为殷正茂这个人心狠手辣，干起事儿来他那胆儿比你的胆儿都大，老夫我能不防吗？再说这殷正茂他和张居正两个人是同窗好友，同年的进士，你想我就愿意让他的势力扩大吗？当你听完高拱说的这番话就明白了，高拱用殷正茂是不怀好意。高拱紧接着就把自己下一步

0: 的打算跟魏学增全摊牌了。如果皇上一旦归西，这张居正有可能就要和冯保联起手来扳倒老夫我。你想，到时候广西的匪患一旦闹起来，这把火咱们扑不灭，那就是有一个把柄被张居正抓到了手中，就说老夫我压制人才，剿匪不力，任用私党。李岩的处分我确实下手狠了一点，不过没问题。如果皇上的病情没有大的发展，老夫我请一道旨就可以重新启用李岩。听高拱从头至尾的这一解释，魏大炮这回可听明白了。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当时你把李岩撸了，把殷正茂派到了两广任总督。
0: 我还以为高阁老您吃错药了呢，走了一步臭棋呢。看来
2: 我魏学增跟高阁老您还得学着点儿。
0: 但是阁老，在下还有一件事弄不明白。这个殷正茂可是个大手笔，能干点实事的人呐。这个人到了前线，一旦要打胜了仗，你是给他请功啊，还是给他加官？
2: 学增啊，
0: 在这个问题上，老夫我早就想好了。你在外边是不是也听到一些风声？
2: 是啊，听说你拨军饷的时候多给殷正茂拨去20万两银子，是让殷正茂贪污用的。
0: 对，高阁老啊，这个事儿在下更不明白了。历朝历代的宰相哪有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军饷的？人家殷正茂一旦把银子揣起来，说是你故意让人家揣兜里的，这又作何解释？
2: 对呀，历朝历代的宰相没有一个公开让手下的官员贪污的，这话一点不假。我多给他拨20万两银子，那是我虚晃一枪，我是故意让张居正听的。老夫我不是不怕他贪，而是怕他不贪呢。学增，你想一想，历朝历代的法律有没有一条让官员贪污军饷的？
1: 那不对呀，你是首辅啊，你答应让人家贪污啊。
2: 对，空口无凭，那一句话我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一旦较起真来，他是没有实据。就是有实据，我高拱的一句话能代表大明王朝的法律吗？到时候他打胜了仗，我以贪污军饷的罪治罪殷正茂，连带张居正。如果他要打败了仗，那我就更有理由喽。我就以贻误战绩、剿匪不力、贪污军饷三个罪名拿下他和张居正。
0: 老夫跟你实话实说吧，整殷正茂不是老夫我的真实目的，真正的目的是借殷正茂扳倒张居正啊。
3: 听书的朋友，您这一听，高拱这招可真够狠的了。
1: 我给你钱让你贪，我不是怕你贪，我是怕你不贪。就像打耗子用了油子鸟勾引你咬这口食，只要你咬上这口食，你打多少胜仗，所有的把柄都掌握在我高拱的手中。
0: 他把这个事儿一解释，魏学增点了一下头。高啊，实在是高，比那高家庄还高。

首富啊，张居正的脑袋不白给啊！一旦他识破了您这招，他给殷正茂送一个信儿，殷正茂不贪钱又打赢了仗，这你怎么处理呀？学生啊，看来这个吏部左侍郎你可没白当，明白点事儿了。你说的对，老夫我留了一手。啊，还有一手，人家既不贪污又打赢了仗，你还能处理人家吗？老夫我不会处理他，但是殷正茂他牵脚到任，老夫我已经安排人去查他在江西的劣迹。总而言之，清远这一仗他殷正茂打赢了，我有罪治他，他打输了，我更有罪治他。他如果既打赢了又被贪污，我还有罪治于他。要提起封建年代官场这些明争暗斗啊，可够阴险的了。他殷正茂不论是输是赢，都是官场上一个替罪羊。按高拱这招的部署，就好比高拱和张居正在下一盘棋，高拱搬哪个棋子儿，炮要干什么，车要干什么，卒要干什么，然后挪这炮要打谁，张居正已经给他看好了，可是着急呀，因为跟殷正茂联系不上，现在殷正茂只有平命由天了。话又说回来，这高拱和魏学增把这盘棋摊开之后，两个人呐，哈哈哈哈，都笑了。这功夫再一看看天儿，已经日落西山了，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再说高拱已经十几天没回家了，也应该早点回去，吃完了饭，搂着老婆子好好休息休息。魏学增就想起身告辞。哎，大炮啊，你别走了。元夫，您应该回家歇着了，还有事吗？学增啊，真有点事儿。首府高拱这个老先生当年已经是60有1，可是高拱家里边只有一个老伴儿，没儿子，一个女儿早就出阁了。出阁什么意思啊？就是早就嫁人了。要是按高拱当年的地位，在那个年代娶个小妾纳个偏房都不是什么大毛病，因为封建的年代他准许那些有权有势的男人干这些事儿。你就说当时的大清官赫赫有名的海瑞吧，就连这个海大人当时也是3个老婆2妾还有一个偏房，这加在一块儿就是6个老婆。可是这位当朝的大宰相高拱，他和那些官员比起来，可以说是当时官场上的一个楷模，是一直就守着自己的老婆子过了这么多年。他的老伴儿还有个毛病，吃斋念佛，吃素。高拱一回到家里边，这伙食就差了，所以老伴儿做什么他吃什么。有的时候在官场当中有应酬，高拱算是开开荤了。今天上午在大内一出来，高拱这肚子里边就打架，馋油水了。学生啊，我那老婆子10几年前就吃起了长斋了，我回家就等于进了庙，吃肉喝酒就等于犯了天条啊。今天晚上你就陪陪老夫我吃一顿消停饭。他说完了，还没等魏学增表态，就朝门外

0: 喊了一声：“高福！”高福就是高拱的大管家，一听主人喊叫，连忙就跑进来了。“老爷，您有事儿？”“
1: 高福，你上回说那个馆子叫什么名了？那猪头肉做的特别好吃，你想一想，还能记住那地方吗？”“
0: 哦，回老爷，那个地方叫熏风阁呀。”“
1: 哦，对，是熏风阁。你快去，到那儿安排安排，我和魏大人呐，随后就到。”
0: 高夫答应一声，转身就走了。过了不大功夫，
1: 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
0: 乘着两个便轿。
2: 怎么乘便轿呢？
1: 那当然了，高拱可是当朝的一品大员呐。首辅还是吏部的天官，魏学增那也是够级别的领导。再说首辅一出门，那还了得，锦衣卫就是100位，前边还有6个金瓜卫士，这一出去就得轰动整个半拉街，那影响多大呢？所以今天晚上两位大人特意换了2乘便轿，压马巧动的就来到了这熏风阁。咱们简短截说，两位大人来到熏风阁之后，高福提前把事儿早就安排好了，这店老板亲自是迎出了殿堂啊，客客气气的给两位大人让到了雅间儿。两个大人刚坐好，这熏猪头肉啊就端上来了。高拱确实是饿了也馋了，在大内他没吃到什么好玩呢。再说自打那天端上那个带春宫图的碗，高拱就犯膈应，这些天在大内他是强忍着吃了几天饭，所以这肚子里早就缺油水了。高拱还没等酒烫好，拿起筷子啪就吃了一口猪头肉。哎呦，这个香啊，这个香好。熏风阁，熏风阁不愧是有名啊，这味道真就有独特的风味。他在这自然自语的捣鼓着，一边捣鼓一边吃啊。魏学增看出门道来了，哎，我说大人呢，您知道这熏风阁原来叫什么吗？
3: 原来他原来不也叫熏风阁吗？
1: 首辅，那您可说错了，原来他不叫熏风阁，他原来叫独一处。这个熏风阁的名字，首辅您知道是谁给起的？
3: 谁？
1: 那可是明成祖永乐皇上给起的名字。永乐皇帝就是朱棣呀。永乐17年的时候，大明王朝的京城已经由南京搬到了北京。说起这个永乐皇帝可了不得，治理国家可有一套办法，当时可以说是国泰民安，京城的百姓那小日子过得都不错，到过年的时候像过年，到过节的时候像过节，老百姓生活一富足了，在心里边就歌颂皇上。每年过完春节，到了正月15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挂满了各种各样的灯。到了这一年的灯节，永乐皇帝也来了兴趣了，也想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赏观赏北京民间的花灯。他把自己的想法就跟身边那个小太监说了，这个小太监就给永乐皇帝出了个主意：“万岁爷呀，您要是亲自到北京的大街小巷观灯，那就麻烦了，谁也不去看灯了，那就乱套了。我给您出个主意，今儿晚上咱们俩换好腰牌，化好了妆，来个微服私访观花灯。

这永乐皇帝一听，这是好主意，然后他就按着小太监的安排，压么巧动的，混好了便装，悄悄的离开了紫禁城，这才引出来一段千古奇闻。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
4: 广陵绝响，
3: 请听第一集

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族鼎立，连年征战，百姓流离失所。在魏国统治阶级内部，以皇帝曹奂为代表的曹氏集团和以大将军司马昭为代表的司马氏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司马昭为达到篡位的目的，一面残杀异己剪除曹氏羽翼，一面拉拢名士扩张自己的势力。被当时社会誉为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就生活在这一时期的魏国。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和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0: 大将军真乃好剑法呀！
1: 区区迷路，更奈我何？来啊！
2: 在。
1: 去，将那几只中箭的麋鹿取来。
2: 遵命。
0: 大将军文韬武略，日渐精深，真可谓无可敌周武，文不下仲尼，终会佩服之至。
1: 哎，钟司徒言过其实，周武王是我司马氏之楷模，孔仲尼更是一代圣贤之尊。我魏国当今皇上还在，我司马昭不过是将军之职，怎敢与周武王和孔圣人相比？
0: 大将军过谦了。当今皇上还不得事事仰仗着将军的威严？只要将军愿意，便是当今的皇上还不得
1: 大胆？哦，
0: 将军恕罪，恕罪。
1: 知我心者，钟会也。
0: 钟会愿侍奉将军于左右。
1: 钟司徒，
0: 在
1: 前方是何处？
0: 哦，前面是白鹿山。
1: 何人在弹琴呢？
0: 这琴声舒缓哀婉，如泣如歌，音色饱满，技法纯熟。今日国中能弹出此琴者只有一人。
1: 谁？
0: 嵇康。
1: 嵇康。嵇康。哦，就是那做得一手好诗，写得一手好文章的嵇康吗？
0: 正是。
1: 原来他隐居在此。这琴声虽然哀婉，却充满杀伐之气。此乃何曲呀？
0: 嵇康所作琴曲有长清、短清、长策、短策，被世人称为古琴四弄，均为铿锵悦耳之音。可此曲，哦，容我再细细听了。
1: 嵇康的琴艺果真名不虚传。
0: 我听出来了。
1: 哦，
0: 此乃广陵散曲。
1: 广陵散曲。
0: 正是。世上能弹出此曲者也只有嵇康一人。
1: 哦，司徒大人，能否再说出一二？
0: 据钟会所知，此曲取材于聂政刺韩王之典故，曾流传于民间，后被嵇康所得，并被其所珍爱，经他几番修改润色，又加嵇康琴艺高超，所以
1: 聂政刺韩王。
0: 千真万确，
1: 广陵散曲，聂政刺韩王。司徒大人，
0: 在。
1: 你说我会杀曹奂吗？
0: 将军， 何出此言？
1: 那嵇康为何偏爱此曲？
0: 这，
1: 哼，嵇康乃曹家的女婿，又是当今名士，皇上视我司马家族为心腹之患，而嵇康偏爱着《广陵散曲》，是何居心？
0: 哦，终会知晓。莫非嵇康弹奏此曲，是为辱骂将军？
1: 哼！
0: 终会，这就将嵇康擒来。
1: 慢。
0: 嗯。
1: 不是擒，而是请。
0: 请。
1: 请
2: 将军。
1: 嗯，
2: 中箭的鹿已被抬回。
1: 嗯，
2: 还有这受伤的鹿也被牵回。
1: 好，
3: 给我打。将军
1: 啊，
3: 这只鹿性子太烈，不如杀了算了。
1: 哎，慢，性情不烈何以成骏骑？去将这鹿牵回圈中，慢慢驯养，我看他还能猎到哪儿去。
2: 遵命。
3: 遵命。
2: 走，
3: 过来，
2: 给我走。
3: 走，
2: 过来。
3: 哎，给我打。
2: 走，
3: 打。
1: 嗯，
3: 哎，快走，过来。
1: 司徒大人
0: 在
3: 啊，
1: 喜好
3: 听不听话
1: 驯鹿吗？
3: 脚镣给你戴上。
0: 啊！哎呀，将军远见卓识，钟会这就率人去请。
1: 嗯，随我来。
4: 是。
1: 是。

0: 妙哉！
1: 弹得好啊！
0: 嵇康兄的琴技，真是越来越娴熟了。
1: 弹得妙啊！
2: 这琴声舒缓似流水，壮烈如高山，真乃文如其人，琴如其人呐！啊！
1: 好琴，
2: 好琴呐！
3: 你老兄的琴艺也非同一般嘛。
2: 哎，与嵇康兄相比真是无地自容。
3: 惭愧惭愧呀、啊。

0: 嵇康献丑了。哎
1: 呀，嵇康先撤迁了。
0: 好，夫人
2: 来了。
0: 嗯，取大杯来。我等兄弟难得一聚，今日饮个痛快。
2: 是，
0: 夫君。哦，来来来。来，众位兄弟，请，
3: 请。

0: 目送飞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痛快痛快，哦，来来来，再饮。
1: 老师，
0: 众位兄弟请。
1: 老师，有人求见。
0: 何人？
2: 钟会
1: 啊，钟会，
2: 钟司徒。
0: 袁孝尼
1: 在。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今日有好友相聚，闲杂人等一概不见吗？
1: 是，可是钟大人是朝廷命官。
0: 嵇康只知会友，不知会官。宋科，
1: 这
3: 嵇康大人豪放不羁，钟会早有耳闻。只是钟会这等闲杂人此次却是奉命而来。
4: 姬兄有事，我等告退。
5: 告辞了，姬兄。
0: 众位挚友，
5: 姬兄，我们后会有期，请留步，请留步。
0: 也罢，小尼
1: 在，
0: 代老师送客。
1: 是，各位老师，
5: 请回，
1: 请慢走。
5: 好好。
6: 钟大人，请用茶。
3: 多谢夫人。嵇大人好雅兴啊。
0: 司徒大人，找我嵇康何事？
3: 钟会一向仰慕大人琴艺，听说您近日常弹一曲叫什么《广陵散曲》，不知钟会能否有此耳福？
0: 钟大人的耳朵，
3: 我不仅听说此曲，还知道此曲取材之出处。姬大人博学多才，不会不知道聂政刺韩王的故事吧？昔日延绥命聂政刺死韩王，为的是谋求韩王之权位。这《广陵散曲》说的便是这段故事，而姬大人却偏爱此曲，绝非是无所用心吧？
0: 哎呀，妙哉妙哉，钟大人不愧是司马昭的谋士。嵇康偏爱此曲，不过是喜其曲调与音律，并不曾想借此来抒发心志。钟司徒怕是过于用心了吧？
3: 讲得好，讲得好。不过这画外有声，琴外有音，姬大人虽隐居山林，却不会不知道这世人的传言吧？
0: 有何传言？
3: 司马昭之心，
0: 路人皆知。
3: 无人不知你一向机敏善变，无人不晓你是曹门之夫婿。这所谓的不想，怕就是想了吧？

0: 钟大人真是精明过头了。夫人
1: 来了，
0: 看看钟大人碗里的茶是否还热。
1: 是夫君。啊，茶已经凉了，
0: 那就倒掉吧。
2: 哦，钟会这就告辞。
0: 哦，恕嵇康不送。
2: 不，
3: 我要请嵇大人与我一起走。
0: 此话怎讲？
3: 司马大将军一向仰慕嵇大人才学，更爱嵇大人的琴艺，所以特命我来恭请大人。
0: 请我？为何请我？
3: 当然是请嵇大人去做官，请嵇大人为他弹奏《广陵散曲》喽。
1: 啊，
3: 更爱听嵇大人给他讲聂政刺韩王的故事。
1: 啊，这万万使不得。钟大人，我家夫君言语过直，绝非做官之人。以往所任中散大夫之职，不过是先皇帝赐予他的虚职，从未参与过朝政。况且他如今已隐居多年，但求保全性命，不敢再有奢望。求大人美言，就放过他吧。
0: 夫人，
4: 钟大人，
0: 小林，你为何进来？
4: 师母所说的，均是肺腑之言，请钟大人从中周旋，无论如何放过我的老师，我代师母给您跪下了。
1: 小尼，
0: 袁小尼，你怎么能如此屈膝？
4: 老师，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啊！师母视您为性命，也万不可有闪失，就让学生代你们跪了吧。
0: 起来。你若再不起来，就休要再认我这个老师。
4: 老师，
0: 起来！
1: 夫君，不要难为孝尼，为妻代孝尼向您赔罪。
0: 哎呀，夫人快请。哎，夫人该知道嵇康的秉性。嵇康性命虽贱，今生却见不得软骨头之人。你们若如此这样哀求奸雄，让我嵇康今生不是再难做人了吗？
1: 这……
0: 哎，钟大人，劳您转告司马大将军。我嵇康已成一介村夫，不劳大将军提携。若是要我坐牢，请他带枷锁来。
3: 好，好。嵇大人果然刚烈豪放，佩服，佩服。嵇大人既然不接受大将军的美意，钟会如实回禀就是。只是这《广陵散曲》嘛，就不要再谈了，啊。至于司马大将军能否放过你，那就看你个人的造化了。啊，告辞。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我们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山姆托居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说个心里话，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高考之后该不该问孩子考得怎么样。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
6: 从心出发，
0: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0: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最近一则普通的短视频彻底引爆了全网的舆论，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有一位全职宝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段15秒的日常视频，画面当中记录了她自己带着5岁儿子逛山姆会员店的简单场景，搭配的文案却是引发了轩然大波，是这样说的。她说，我儿子5岁就能够来山姆，而我30多岁才有机会来山姆，这就是父母托举的意义。而这条看似日常的记录育儿还有抒发亲子感慨的短视频，在短短数日之内啊，迅速刷爆全网，话题接连冲上热搜，引发了海量讨论和两极分化的舆论。有人认为这位妈妈只是真诚地分享了育儿感悟，记录自己努力为孩子创造更好生活的初心，不应该被过度的苛责。但是更多网友对此产生了强烈抵触，认为她呢将高端超市等同于人生的托举，刻意放大了消费的差距，制造了阶层对立，用精致的母爱叙事包装了自身的阶层焦虑感。而随着舆论的发酵，事件持续升级，视频博主遭遇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暴力，个人隐私、家庭信息被泄露，不堪压力两次公开道歉，坦言呢自己只是跟风玩梗，认知不足，本意并没有炫耀的意思。而涉事账号也因为同质化的摆拍蹭热点、传递不良的价值观等等，被平台禁言了。一场普通的生活分享，最终演变成了全民热议的舆论风暴，个人遭遇网暴的一个社会事件啊。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特邀了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让我们一起从心理学还有情感的视角来拆解这场风波背后的育儿焦虑、网络情绪和认知误区。
7: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5: 首先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董老师，刚刚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了一个这个晒山姆的风暴啊，听起来好像是一件小事，但是背后却是映射着无数家庭的育儿焦虑。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0: 一条短视频让一位普通全职宝妈卷入全网争议的中心。在大众固有认知里，全职妈妈默默付出、用心育儿本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群体，可这次山姆托举事件中，这位全职妈妈的分享却没有收获共情，反而迎来海量批评与嘲讽，甚至陷入被网暴的困境。很多人疑惑，一句简单的育儿感慨为何会引发如此强烈的舆论反噬？全职妈妈的日常分享到底错在了哪里？梳理事件细节，不难发现，这场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带孩子逛山姆这件小事，而是文案背后扭曲的育儿价值观和错位的自我认知。这位宝妈坦言，自己跟风网络热门梗，刻意将高端超市消费等同于父母的努力与托举，将一代人的生活差距、消费差距简单绑定在亲子付出之上。在无数普通家庭为生活奔波，尽力给孩子平凡温暖的当下，这种狭隘的母爱叙事放大了消费主义焦虑，把世俗的物质优越感包装成伟大的育儿付出。与此同时，大众对部分全职妈妈精致晒娃、刻意造景、流量蹭热的行为早已积攒了诸多负面情绪，这场风波恰好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看似是单一视频的争议，实则是大众对畸形育儿观、焦虑式晒娃、物质化亲子观的集体反驳。接下来，我们和董秋霞老师一起深度剖析跟风晒热潮背后全职妈妈群体的认知误区与心理困境。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
5: 董老师啊，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问问你啊，这个事儿。我起初看到这样的视频的时候，我并没有多想，但是没想到它引发了全网的一个热烈讨论。在您看来啊，如果站在这个妈妈的角度，您觉得她的这样的言论，她的这样的发布的日常，她到底有没有问题呢？
9: 如果说站在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个人观点吧，以自己的喜好、自己的价值观、自己个人的。但是如果他要放在大众的面前，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条信息现在是通过网络散布出去以后，是可以被无数个大众所看到，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引起公众的一些关注了。
5: 对，
9: 那么每一个人他的生活环境背景和认知理解度都是

0: 不一样的，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谨慎发言。
1: 嗯，如果我们自己写日记啊，哪怕你有一些灰色的地带，哪怕有一些阴暗面，都可以写进日记本里面。
0: 对，
1: 因为你知道这个日记本对你来说是相当安全的。但如果我们现在把社交平台还有一些啊短视频平台当做了自己的日记本，那风险就大了。
0: 对，
1: 比如说这位宝妈也是的，董老师也认为，如果是只是自己日常记录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你放在一个公共的平台，这里面就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比如说矮化自己，并且把自己的行为给托举到了一个啊给孩子创造更好的未来上面。
0: 是，
1: 你三十岁能逛山姆，有没有想过可能你在五岁的时候山姆没有进入咱们国家啊，那可能只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能够将两个不同时代的这样的背景进行对比，它是不公平的。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宝妈们啊确实不容易，如果你想要获得网络上的一些热度或者是流量的话，那就会很难免却要去追风了啊，要去跟风。所以在网络上一些讨好型的一些视频，比如说之前有一个家长他拍了一个哎流量不错，我作为一个宝妈我也去拍，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对于每个人来说，他的体制啊，他的互联网体制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万一引发了网络上的一些舆论，甚至是网暴，对你和家庭来说都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我们也应该要看到这一点。刚刚我们说了啊，站在这个全职宝妈的角度，确实是有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啊，现在也问问董老师，就是现在很多人对于全职妈妈这种群体，好像关注度很高，但是这样的妈妈群体为什么在网络上更容易陷入到晒日常就容易翻车的一个困境当中呢？怎么他们做什么，好像大家就会用那个放大镜去看，包容度不应该高一点吗？
0: 其实我们的每一个观点代表的不是一个个人的，在这种公众场所里面，我们的观点其实代表是大家的，那大家在关注的时候，他是不会去区分你的身份是来自于一个宝妈还是一个主妇或者是一个职场，而是你就是一个社会上的一个普通的人员，这个时候每个人的立场所理解到的不一样，那么也会戳中在不同身份环境下的人，所以就会激起一些不同的声音，或者是也有激起一些共鸣。
1: 那您觉得网友啊对于现在很多网络上的一些育儿经啊育儿经验的分享，带着这个放大镜去看，这是因为这些大众他们是反感这样的叙事，还是说他们就是喜欢挑事儿呢？您是怎么看待这个对于现在这种亲情上面的一些吹毛求疵？因为在之前我记得在五六年之前，我们还比较热衷于公众号的一些文字的文章的时候，大家很喜欢拿来主义，就是我拿来在我家庭里试一试，而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就放着放大镜啊去挑刺儿。您是看您是怎么看待大众是对于这个宝妈育儿是好像是有种天然反感了吗，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
0: 其实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想到的就是说，好像大家从最初的一味的去认同，一味的去跟风，逐渐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部分人翻车了，有一部分人在这里面获益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0: 出现一种就是否定对方，这个是不行的，这个是不可靠的，各种声音在网络上都会有。
1: 嗯，
0: 但认同的这个声音呢其实也有，但是好像现在确实也变少了。这也就是在随着时间的这种网络推移，大家开始有了更独特的区别于这种大众化的思考。
1: 嗯，
0: 但是这种独特的大众化思考呢，它又形成了一种对立面破坏面就出现了，也就是我们看到就像是一种网络的暴力一样的，说话言辞就会很犀利，很有一定的攻击性。
1: 嗯，所以大家不是反感这个亲子关系的叙事，大家反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些关系进行包装，
0: 对
1: 啊，追求流量啊，所以大家才会带着放大镜去看待每一个细节。确实有风险啊，在发短视频之前，我们还是需要谨慎谨慎再谨慎了。
2: 一条15秒的短视频，一位普通宝妈的跟风感慨，最终发酵成全网刷屏的舆论风暴，当事人账号被禁言，个人隐私泄露，遭遇全网网暴，无数网友参与讨论、对立、争论，这场舆论风波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事件本身的体量。很多人不解，一件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为何能撬动全网情绪，引发如此巨大的舆论反噬。纵观整场事件，这从来不是单一的言论争议，而是大众长期积压的多重情绪的集中爆发。一方面，流量时代下无数营销号、自媒体刻意放大阶层差距，神话高端消费，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包装成圈层门槛，长期贩卖焦虑，制造对立，让大众早已心生抵触。另一方面，精致育儿圈层托举的网红叙事泛滥已久，不断抬高大众的育儿期待，加剧普通家庭的育儿内耗，积压了大量负面情绪。而这位宝妈的视频恰好成为情绪宣泄的突破口。同时，我们也能清晰看到流量的双面性。短视频流量可以让普通人的日常被看见、被关注，也可以让一句无心之语被无限放大、过度解读，最终让普通人承担流量反噬的全部代价。舆论狂欢的背后是无人买单的情绪对立和个体无法承受的网暴伤害。接下来，我们深入拆解这场舆论风暴的底层逻辑，探寻流量狂欢背后的代价与反思。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
1: 一个托举梗啊，让很多家长都开始焦虑了啊。
0: 嗯，
1: 而那些现在还是单身的，或者是还没有子女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对他们来讲，这样的网络叙事确实是容易去参与的一个话题。
0: 嗯，
1: 我们也看到这件事儿啊，我们可以简单的从个人分享逐渐升级演变这个角度来看看，因为后续经过大量的营销号的转发、二次剪辑，还有添油加醋之后，这个事件就不断的升级发酵，甚至还出现了很多不实的解读，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因为我们刚刚从这个一般的这个讨论者还有这个当事人的角度去看了一看，他到底是怎么样引发了大家的舆论的讨论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董老师，你看啊，为什么像这种普通的叙事，二次剪辑、二次转发之后，他会进一步的放大争议，然后这个对立面本来原创者是没这么想的，但就这么出现了，您认为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其实这个恶意的剪辑，它也就抓住了这些观众的内心对于一个比较就是针对性的一些语言，所以很容易去刺痛观众的这些的内心，从就是在一个不被人发现但是又在萌芽的那一种痛点。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媒介在传播这个点的时候，所以内心里面马上就开始发芽，然后就开始生长，然后就滋生出很多的负面的信息，就借此而一吐为快，网络就开始不断的发酵这一部分。
1: 因为在网络上我们剪辑的可能啊，那段视频它本来就不长，我们只是剪辑其中的一两句话，
0: 对，
1: 然后再加上你的刻意拼凑的前言和后语，它就变成另外一种叙事了。
0: 对，
1: 所以很多网友在这样的一种强烈的情感刺激之下，又是片面的简短的

0: 这种短视频之下，他的情绪容易被点燃。
1: 对，是的。
0: 在互联网这个信息茧房里，我们如果大量的刷到类型一致的内容的话，想想啊，那可能你就逃不掉卷入这场风波舆论讨论的漩涡当中了，是很有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也明白了，当事人他的账号被禁言了，这场风波看似停止了，可是流量已经放大了争议，也会带来很严重的反噬。除了这个当事人宝妈，她遭受到了严重的网络暴力，还有隐私泄露，被全网嘲讽之外，她的身心也受到了巨大的伤害。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啊，账号被禁言，她多次出来道歉，但是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样的效果，大家还是在批评她。董老师，您看啊，这场风波过后，您觉得这个追逐流量或者追逐讨论的狂欢当中，这个宝妈他是受害者，对不对？
1: 他
0: 当时确实是发起者，也是受害者。可是我觉得最终受影响的并不只是他一个人，您是怎么看待的？
1: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我们大家也要受到一个，就是一个启发吧，就是每个人，我们不要把公众的这一部分当作私人的谈话空间。当你在把自己暴露在公众之下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好，这个时候有无数双眼睛，无数双耳朵在看在听，接下来就有无数张嘴巴会去再开始评论了。
0: 所以你在网络上确实还是需要有一个人设的。
1: 是的，
0: 我们之前总在说大家要做一个真实的自己，那是生活当中你要做真实的自己，让自己不要拧巴。
1: 对，
0: 但是在网络上你发表观点，发表故事的时候，发布视频的时候，你要想想你这个人设是不是能够站得住。
1: 这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你可以真实，但是你的真实代表着一部分群体可被接纳，同时也部分群体一定是排斥的。
0: 对，
1: 那么你能接受这个排斥的群体吗？我们都能接受同类型的，这个时候我们会觉得被大家所拥护着、认同着，但是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呢？就像这个宝妈，其实她激起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对她的负面的影响是很大的。这个时候她没有办法去认知自己的行为背后所带来的，给她自己带来的麻烦，甚至于伤害，所以她只能为自己的行为买单了。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这个里面就是我们一定要审视自己的言行，要审视这个言行我会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是我自己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呢，是我自己想要借此来被大家所拥护所看见呢？那么我们自己要审视好了以后，我发出去我才知道我自己会带来什么样，给我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而在互联网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里，大众其实是有权利去批判错误的育儿叙事的。
1: 是的，
0: 它是本来没有问题，甚至可以纠正不良的价值观。但是在这儿，董老师也是跟大家提了个醒，你的任何的言行在公众平台也是应该受到约束的，不能以正义之名去宣泄你的私愤。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本来想着去纠正别人，却制造了更大的伤害，这是这场事件当中最值得我们来反思的事情啊！我们要抵制焦虑，但是同时不应该制造新的伤害。那么最后一个方面也是待会儿我们要谈论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进山姆好像是给孩子一个托举，但是真正的托举肯定不是这个样子。那什么才是好的为孩子建立起来的托举呢？
2: 一场山姆超市的日常分享，让托举这个温暖的词汇陷入全网争议，被贴上物质化、功利化的标签，遭遇全网解构与嘲讽。事件落幕之后，抛开流量的喧嚣、网络的戾气、大众的对立，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从来不是该不该带孩子逛高端超市，而是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父母托举，什么样的育儿付出才真正有温度、有力量，能滋养孩子的一生。在流量裹挟的网红育儿叙事里，托举被简单定义为物质的堆砌、圈层的提升、消费的升级，似乎父母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更高端的体验，就是最好的育儿付出。但无数普通家庭的育儿日常告诉我们，真正的托举从来无关消费、无关圈层、无关物质差距。 有的父母家境普通，却用耐心陪伴、正向引导、正直三观托举起孩子的眼界与格局；有的父母平凡普通，却用坚韧、善良、踏实努力、无条件的爱为孩子撑起人生的底气。这场舆论风暴不仅是对错位育儿观的反驳，更是一次全民育儿认知的回归与警醒。我们需要摒弃被流量绑架的功利化育儿观，跳出攀比式、焦虑式的育儿陷阱，重新定义亲子托举的真正内涵。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
0: 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的提问，那就是关于这个托举的啊。不论怎么样，这个发布视频的这个妈妈，她是想要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毋庸置疑，可能是方法角度有所偏误。那么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啊，很容易被网络上的一些网红育儿观念所影响，有的人会认为物质越好托举越成功，陷入到这样的误区。那么在这儿要问问董老师，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看，真正的亲子上的托举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和网红口中的物质托举是不是有些本质上的差别？
1: 我们现在大部分人所看到的，就是物质也好，圈层也好，
0: 给孩子一个所谓的更好的未来嘛。
1: 对，它其实只是冰山的一角。它只是一个大家所能见到的，眼前所能见到的。但是谁又知道山姆他是怎么开到国内的？山姆他有多少年的历史？他是怎么建成的？这个文化是什么？他背后的文化是什么？
0: 他不光只是一个物质，他更是眼界方面的拓宽。
1: 是，所以这就是说，当你能够去和孩子去分享这样的一个背后的文化的时候，其实就像吴阳刚才说的，就是我们给到的托举其实是一个人的成长，人格上的、眼界的、精神的，不断的去托举他的内在，去丰富他的内在，让他也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自我，将来也许他也能够创造出一个新的、一个不同的山姆来。
0: 而这样的托举，是和物质上面的优渥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对吧？
1: 对。
0: 但是有些家长会认为，我现在能够给予的也就是物质了。
1: 是，其实父母他能给予的物质，只能说在他的内心里面，在他过往他缺少物质，他缺少被家庭所给予的这一部分，
0: 所以这个家长把自己身上的缺失投射到了孩子身上。
1: 是的，当他不断的努力创造出物质以后，他就不断的给孩子，他就把这一部分他所获得的幸福感让孩子也获得这种幸福感。其实从妈妈的内心来说，
0: 这个初衷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很用心的。但是却忘记告诉孩子，那你是怎么为自己创造出这一份物质的呢？你要去引导你的孩子，也要有这样的一种内心的力量，去将来为自己、为自己的下一代去创造物质。所以更多的还是如何创造，而不是创造出了什么。
0: 所以托举真正的意义啊，可能你的家庭的物质条件很优渥，这个无可厚非。但如果你的家庭的底子不是那么厚，还是有办法的。
1: 对，
0: 比如说人格啊，父母的正直善良也是孩子的非常有力的托举。再比如说眼界，刚刚董老师说了，如果我们只是关注山姆能够给你提供什么样好的吃的、好的用的，那可能太浅层次。能不能了解这个故事它是怎么样叙事的？我们该如何让孩子把眼界拓宽，不仅仅停留在物质层面，还有就是精神方面的托举？以前我们总说啊，给孩子无条件的爱，不论现在爱有没有条件，但是父母的专心陪伴和孩子一起努力成长，这种精神方面的托举是很多家庭所忽略的。有时候呢，可能是有轻重缓急，你来不及；有时候是你来不及多想。但是我们要跳出焦虑育儿的陷阱，那至少在这一课上面，家长们不能够缺位了，得补上。另外呢，各位家长朋友们，我们节目组也想告诉大家啊，育儿真的从来不是一场竞技方面的比赛，也不是一场物质方面的盛宴，而是一场温柔的陪伴、长久的修行，还有精神方面的传承。节目正在进行当中，现在我们要稍微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与提问，让董老师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1: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你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山姆托举梗戳中了多少父母的焦虑。对于今天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令他说啊，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这个宝妈理解的托举，相对于他自己这个年龄啊，才能够舍得花钱买这个入场券来理解，是可以算托举的。毕竟不是所有的家长都有能力有这个闲钱来跟这个大风的。千山这位网友说啊，可能在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就觉得去山姆是一个见世面的事情，现在长大了有能力带孩子去，在他的世界里孩子不需要羡慕别人，这就是托举孩子见世面，这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网友们要上纲上线对着一个母亲咄咄逼人呢？对于这样一个角度，我其实也能够理解。董老师您看啊，如果这个妈妈是按照自己的理解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但是他却将自己的行为上纲上线之后呢，对于网友来说这可能就是比较狭隘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在网络互联网这个环境里，任何的解读是你没办法控制的。
3: 是的。
2: 好，来看到这个啊， JQ 周他说啊，出了问题就说是拍段子，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会带偏很多人的观念，为了流量而故意发有些争议的文案。确实啊，你看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最后看到这位星星然，他说现在网络对于认知的容忍度太低了，嘲笑和抨击别人的认知只会显得自己更加无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是想在网络上发表一些自己的经验和观点的一些朋友们，除了啊要多去揣测，多去衡量你的内容是否会引起大家的这种舆论上面的一些抨击之外，我们也应该想想，对于你的无端的指责和谩骂，并不能会显得你自己多么的低端，而显得对方有多么的狭隘了。所以我们的内心也应该强大一点。好的，感谢大家的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解忧杂货铺来关注高考之后该不该问孩子考得怎么样。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还开通了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您可以拨打进电话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来到我们今天的问答单元，来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问女儿颓废叛逆，我该如何与她相处并引导她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描述。
4: 我女儿读初一，性格要强，刚升入7年级时，她可能不适应突然增加的7门课程，加上平时爱玩，不够努力，成绩下滑得很快。作为家长，我也没有正确引导他，反而常常打压他，甚至恶语相向。慢慢的，孩子彻底摆烂了，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上课看网络小说，睡觉还喜欢化妆打扮。其实他画的并不好看，用的都是劣质化妆品，不化妆就不出门，还总是反复照镜子。他的生活习惯也很差，三餐不定，想吃饭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把饮料当水喝，零食也毫无节制，喜欢刷各种变装视频，沉迷网络游戏，对需要付出努力的事一概不愿做，不讲卫生。

0: 几天不刷牙，不换衣服，房间脏乱不堪，衣服丢得满地都是，完全不整理。他还不愿和父母好好沟通，除了提需求外，拒绝一切交流，也很不自信，总跟不爱学习、习惯不好的同学一起玩，甚至学会了抽烟、说脏话，还出去打桌球，染上了不少坏习惯。前几天我给他转了私立学校，可他吃不了苦，只去了十天就不肯再去，现在天天躲在家里看小说。他想回原来的学校，但我没答应，我觉得反正他也不想读书。七年级下学期成绩全年级倒数，门门不及格，除了选择题几乎什么都不会。与其在学校跟坏朋友学坏，不如在家待着。孩子现在的状态是躺平，什么都不想干，整个人很颓废，没精神，对吃喝也无所谓，躲在房间里不出门，除了电子产品外什么都不需要。不过休学在家期间，我没给他电子产品。我特别反感女儿的一点是，只要我让她好好吃饭学习，哪怕是一点小要求，她都要我买吃的，给钱或者给手机来交换。她觉得做这些事是替我做，所以必须要回报。以前上学时，她一不如意就用不上学威胁我，写作业时哪怕完成质量差，边做边不耐烦，基本是敷衍，还要我给她手机玩，这让我特别气愤。我自己也很无力，平时不知道怎么跟她沟通，比如她作业写得很差，还想光明正大的看手机，不给就大发脾气，说我不遵守约定。比如最近她休学在家，想找原来的朋友玩，一开始我没答应，怕她染上坏习惯，但想着她一周没出门，还是让她去了，结果她比约定时间晚回来一小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批评她。再比如她在家什么都不干，昼夜颠倒，个人卫生和生活习惯都很差，却想看电视，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答应。他已经在家待了一周，我能接受他不上学不学习，但他习惯这么差，一直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作为妈妈，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其实我潜意识里觉得养孩子很麻烦，遇到矛盾时不知道怎么引导，看到他躲在房间不找我，我反而觉得挺好的，不想面对他。可他白天睡够了，晚上就会时不时跟我提要求，要买这买那，或者要手机，我不答应他就狂躁骂人，家里的气氛总是很压抑。
1: 嗯，董老师，刚刚我们在那个放片花的时候哈，对于这个家长的提问，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讨论。这个家长看似很无力，但是他从头到尾都在描述他的女儿多么的不乖，不听自己的，怎么样劝说都没有用。在您看来，这个女儿她还有办法啊，像别的孩子一样啊，乖乖的去读书去上学，这个妈妈她自己身上到底也没有，有没有一些问题呢？叹一口气，
2: 不能说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完全都是
1: 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个妈妈记录了很多女儿的行为，
2: 对，
1: 但是这个妈妈的观察似乎挺表面的。
2: 她只是在描述一个事件，但她没有去更细致的去说这个事件它是怎么发生的，
1: 对
2: 啊，这个发生的过程是怎么导致这个孩子现在变成这个样子的。比方说我们以前会说这个孩子从小父母在外打工，然后孩子独自在家和长和老人一起生活，然后老人管不住孩子，逐渐的他就形成了，慢慢的就很自私啊，很自我啊，喜欢在外面玩耍，喜欢撒谎啊，这样的性格，有的孩子他可能是这个因素，但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在外务工的父母养出来的孩子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也就像说有的孩子是在自己身边长大的，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变成这样，可能站在家长的立场会说，我已经很尽力了，我该说的我全说了，
1: 但他就不爱上学，
2: 对，我每天还在工作，我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管他。其实这个从大体上来说听起来也还是挺合理的，但是有时候当我们去细细的去了解期间的更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经常就像说到的，我们所有的给予孩子的陪伴还有语言上的引导，它不是一个需要一个大量的时间去做的，而是一个就是你能够精准的去 直接到孩子的那一部分需求上去的。就我们说陪伴，你十分钟的陪伴，有效陪伴，和十个小时的二十四小时守在他身边的无效陪伴来说，十分钟就够了。
1: 嗯，
2: 对孩子这一生可能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一句话，如果你啰啰嗦嗦的说了一堆，把孩子絮絮叨叨的絮叨了，把所有事情都给他絮叨一遍，孩子一句都听不进去，可能他唯一听到的就是你对我不耐烦，你对我，你就是讨厌我，不喜欢我。但可能你就只需要说一句话，对这个孩子，让这个孩子知道你真的是在意他的。你絮叨了那么多，其实就一个点，就是妈妈很在意你，所以妈妈希望你成为一个，至少做一个快乐的人，或者做一个有用的人。其实就这么简单一句话，让孩子自己，他自己就会去思考。毕竟这个孩子来说的话，就回到这个案例上来说，这个孩子他已经读初一了，初一的孩子他是有思想的。
1: 你看这个孩子啊，他要有手机，他有自己的社交圈，
2: 对，
1: 他还慢慢的爱上了化妆，他要想打扮自己。
2: 对啊，就是他在模仿大人，他在模仿大人，大人想做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内心，他年龄没有长，他的心智没有长，但是他内心里面有一个成熟的部分，他想要渴望成为一个可以主导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什么样的人在主导自己？其实成年人，成年人他是可以主导自己的。那但是他现在他只看到了一个部分，他没有能力，没有办法去了解那一个成年人他是通过什么来主导自己的呢？
1: 对，
2: 所以作为父母，我们要给予孩子很多细节上的引导，但是这些细节他又是要把它化繁为简，有些时候只需要简简单单的几句话，不要去陈述这个孩子，给孩子去陈述你有怎么怎么怎么，你看你起床不折被子，不铺床，不洗口，不刷牙，就不断的在陈述这些细节，孩子难道自己不知道吗？他肯定都知道，其实你只需要给他一个精准的一个回应就可以了，就是你可以把自己打扮的整洁一点啊。
1: 所以啊，这个家长啊，我们想要改变孩子的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分辨什么样的感受是好的感受，什么样的感受是不好的感受。我们可以对自己有要求，对孩子有期待，但是啊，每次养育孩子都是重新养育自己的一次的过程。
2: 对，
1: 当你的内心的创伤，当你内心的一些缺口得到了填补，真正成长起来，你的女儿才有空间去成长。所以现在这个关键节点就在于孩子得承担自己的成长的责任，你得承担自己养育的责任，双方各司其职，然后好好的去维持这段关系才是一个正解啊。希望这个家长不要着急，慢慢来啊，孩子还很小，希望你们都能够在爱的环境里不断的成熟蜕变，好吗？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每段友谊都是阶段性的，我总是因为人际关系而感到焦虑，我该怎么办呢？
3: 我今年23岁，去年刚大学毕业，现在在县城体制内工作。我性格比较开朗，喜欢热闹，因此交到了不少朋友。每当结识新朋友，我都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对方，时时刻刻都想和对方黏在一起。刚认识时总觉得特别投缘，有种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感觉，仿佛遇到了世界上最契合的人。初中时我加入了一个小圈子，五六个人每天一起玩，我很快和其中三位成了最好的朋友，依然天天黏在一起。但随着时间推移，矛盾渐渐产生，高中时我和其中两位女生因矛盾吵架，关系彻底破裂。剩下的那位成了我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十分契合，可惜高中不在同一所学校，直到大一才终于能常在一起。起初每天都很开心，可后来我发现他性格大变，变得物质

0: 容。我虽不喜欢他的变化，却总犹豫着不敢断交，总怀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初中那个圈子的人我现在都不想接触，觉得和自己不是一类人，可他们依然玩得很好，这让我很苦恼。他们的话我时常接不上，有些还很刻薄，而我本身比较自卑，面对刻薄的话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第二段让我难受的友谊是高中时的最好朋友。刚认识时我们形影不离，都觉得找到了最懂彼此的人，可到了大三，他突然对我冷淡了很多。我对这个朋友一直特别好，他的转变让我难以接受。当时我尝试了很多次挽回，虽然没彻底闹翻，但关系再也回不到最初的状态，我们的性格都已经变了。总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让本就自卑的我更加自卑。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有问题，才让每段曾经亲密无间的关系都变成阶段性的友谊。我确实能感觉到我们之间三观不合，甚至自己也在刻意疏远他们。疏远的日子里我过得很开心，不用想那些烦心事，可他们偶尔还是会联系我，每次联系都让我感到不适，想到我们三观不合，聊完后还会生气难受。我总觉得是自己的问题，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避免这些阶段性的友谊？
1: 如何避免阶段性的友谊？其实我们节目以前说过啊，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啊，无论你的友谊是长或短，它都是阶段性的，对吗？啊，而这位朋友他才工作，在一个环境里，他肯定会渴望得到一段啊比较稳固的感情友谊也好啊，这个社交圈也好，肯定有这样的期待。但是他长久以来的失败经历告诉他，好像我不可能拥有，我特别失败，我怎么办呢？我好焦虑啊，这个人际关系打不开，怎么办呢？董老师，
2: 其实我想很多人，绝大部分人在一生都会有阶段性的友谊，当然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有我们说的发小啊，从小就一起在一个胡同长大的，或是从小上幼儿园裤衩子的朋友，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但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环境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的三观也在发生变化，所以在交友的这条路上我们会不断地去选择适合自己的。所以当你身边的朋友他也在做选择的时候，那其实你也在做选择。
1: 对，
2: 那我们就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双向选择，同时也在选择其他的部分，
1: 你在选择别人，别人同时在选择你。
2: 对，那朋友这件事情，当你想要去牢牢地抓住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是你们要有更多的精神上的交流。这个交流就是让彼此之间都在同步的成长。
1: 对，不能一方停滞，一方在努力成长，
2: 是
1: 差距越来越大。
2: 是的，这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们说是物质上的朋友。这个物质上朋友就是我们可以有同样的这种逛街啊、喜好啊、兴趣上的
1: 搭子。
2: 对啊，这种其实有的人他会觉得这种搭子式的朋友好像没太大意思，有的人会觉得这也挺好的，
1: 浅层社交啊，
2: 是的，
1: 就够了
2: 啊，所以。社交，这你说的浅层社交，就我们之前好像也聊过，就社交它本来也就是分几个层次的嘛，
1: 对，
2: 所以你想交什么样的，但是我是建议啊，就是说我们什么层次的朋友都要有一点，生活才会缤纷多彩嘛，不然的话你的生活就一个人像一个孤岛一样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不是别人抛弃了你，而是你在抛弃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们多走出去，多接触，放大我们的接触面。
1: 所以啊，不是说这个真的交不到朋友，可能是你把这个朋友的壁垒给营造的太高了啊。
2: 对，
1: 他的准入门槛太高了。不同的朋友都去交往交往，去试试看吧，好好加油。好，来看到下一位朋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19岁却工作5年，依然在社恐，该如何改变呢？
3: 我今年19岁，14岁就开始工作了，但总觉得自己没什么成长，每天都很焦虑，为人处事像个孩子，走到哪儿都不敢说话，一举一动都不自然，显得没见过世面，还总觉得尴尬，人多的时候甚至想发抖，身边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傻傻的。我知道自己有很多性格上的不足，却不知道怎么改。交的朋友都是阶段性的，我总把人想得很坏，导致现在没什么朋友。 我不知道该怎么长大。

0: 也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
1: 不知道该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是不是他的世界有点太狭窄了？可能只是不知道和当前的这个环境怎么相处，说不定换个环境会好一点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董老师，对于这位已经工作五年才19岁的这个小大人，您怎么看待的？
2: 14岁就开始工作，其实也确实啊，就是说各方面都没有发育成熟。
1: 对，当自己的同龄人还在学校的时候，自己这么小的一个心态和身体就已经工作了，
2: 对，做着成年人的事情。这个时候你的身体、你的心理都要跟上一个成年人的需求，所以那肯定就像
1: 有水土不服
2: 啊。就是你要在后面要不停的去追赶的感觉。那到了19岁又已经开始迈入成年的时候，你已经走过了很多别的孩子没走过的路。所以这个时候会有一种那叫
1: 什么，
2: 就是
1: 现在的跟我同龄的人追不上我的成熟想法了。
2: 对，但是是一个落差，是一个矛盾的。但是你实际上也就才19岁，
1: 对，
2: 才刚刚步入成年人的这个阶段，所以对于你来说的话，就是停一停哈，就是在我看来，就是你需要停一停，先坐回到一个19岁的自己，19岁去看一看，19岁该具有什么样的生活和心态啊。其实每一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一个一个范围，一个边界的，就是说我们不要超龄也不要低龄，我们还是要在这个范围内去生活，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舒服。所以呢，对于你来说，你傻傻的也好，社恐也好，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于你没有去适应到你自己的发展。
1: 对，
2: 你在和自己在追赶，在角逐自己。
1: 在这儿刚刚董老师分享的过程当中，我记起了我最近看的一个纪录片儿，它讲述的是某某高校少年班曾经的一些经历。有些孩子14岁、15岁就考上了大学，甚至呢在很小的年纪就读研读博了。当他们毕业的时候，他们才20岁出头，而他的这个同班同学可能已经快30岁了。这样的孩子我们都很羡慕他们，可是他们自己在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孩子啊，少数几个可能会非常好，但是大部分都会产生水土不服的感觉。那就是我和我的同龄人说不上话。我的事业好像比他们来说要早很多，可是和一些比我年长很多的人，好像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天然的壁垒，格格不入，之后怎么办呢？其中有一些人啊，在历经了生活的起起伏伏之后，他们发现那就是找准你生活当中的着重点，你的闪光点，而不要在乎于你现在和别人之间的差距。然后融入到真实的生活当中，柴米油盐日常的社交你都要去亲力去接触，放下你身体里的那些所谓的啊格格不入，去感受每一天的细节，这样的话你才会真正有活人感。
2: 是，
1: 不然的话你永远都会在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心理状态。

0: 需要慢慢的去感受生活当中的处处细节，融入到生活的本身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最后，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好的，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将会继续邀请专业的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心理加油站节目，我们下期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

0: 高考已经结束，但是家长和考生的紧张情绪依旧没有消失，因为接下来还将进入评卷、成绩公布、志愿填报和录取等阶段。目前随着高考试卷答案的公布，孩子考得好不好也成为家长最想知道的问题。不少家长也想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探一探孩子们的口风，但是怎样询问才不会让孩子反感？如果孩子考得不理想，询问成绩会不会伤害到自家的孩子呢？对此，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抑郁病区主任、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陈静表示，在询问之前，正在迟疑纠结的家长们首先需要平复自己的焦虑感。
1: 我觉得首先来说呢，就是这个问题很普遍，但是呢，我觉得首先家长需要觉察并且管理好自己的焦虑。家长一般呢很在意自己对孩子说了什么，但是孩子可能更在意的是家长是如何说的。这个如何说里头呢，大体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当中说的，以何种方式，使用了什么样的非言语的信息。比如说孩子非常在意的是你当时说的语气怎么样，态度怎么样，眼神怎么样啊。所以这个里头呢，当我们来说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来思考一下，所有这些都需要家长自身的一个成长。我认为一个内心真正成熟与强大的父母是不必要在孩子面前这么小心翼翼的，而孩子也会因为有这样真正内心强大然后也很成熟的这样的父母，他就不会如此脆弱。所以如果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提出来的时候，我可能会提醒家长的是，也可能您需要去反思一下，觉察一下自己的情绪。如果您认为自己并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如果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会认为在这个时候您最好不要开启这样的一些敏感的话题，就保持平常的这个事情。平常的考试已经结束了，你问孩子发挥的好与不好并不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事情，他只是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在缓解你自身的焦虑。如果是这样，您就可以做一些寻求其他的，比方说您自己也有自己的朋友，您有自己的爱好，您有自己的工作，通过这种平复好内心的焦虑之后，如果你的情绪调整好了，那么你就在一个相对放松的氛围当中来去问孩子，我想孩子也不会在意的。

0: 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通过我们的这档节目，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啊。
2: 对，
3: 这两句话呀，让咱们越来越多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呢，越来越觉得这句话的含金量，而且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越来越认可了。
2: 嗯，
3: 首先我们说，不管是咱们两件宝当中的灵芝也好，还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也罢，都是属于国药准字号的药。咱们说治病用药嘛，顾名思义，但是呢，咱们这里的这个药不仅仅呢是能够让大家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更能够为身体啊奠定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
2: 嗯，
3: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病多病杂，身体状况啊越来越差，源于什么呀？源于咱们整个机体啊是处于一种气血亏虚的状态。
2: 对，
3: 所以咱们老祖宗啊就给咱们啊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说呀，人老气血亏，人老既然在气血亏的这种状态之下，脏腑组织器官功能自然而然也会衰退。所以上了年纪之后啊，我们很多老人家呀、啊、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头晕头疼啊，走路无力啊，抵抗能力下降啊，四肢冰凉啊，手脚麻木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衰老的表现。
2: 嗯，
3: 那与其说是衰老的表现，不如我们把它统称为叫气血的亏虚。所以我们说气血亏虚叫正气不足，邪自入内，所以上了年纪就特别容易啊出现多病于一体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2: 对，
3: 所以咱们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咱们来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存在着两种或者三种甚至五种六种这样的慢性疾病呢？那么我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大把大把的在吃药，而且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大家仍然会发现这个疾病啊很多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尤其是像我们的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患者，往往还会出现因为血脂高、血糖高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导致啊血管堵塞 而引起的脑梗和心梗的问题，甚至呢，由于动脉血管硬化所产生的血管破裂出血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中风的意外发生。
4: 嗯，
3: 所以我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有的时候感觉特别委屈。你说我餐餐吃药，顿顿不落，为什么我在用药的过程当中还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并发症的问题呢？
4: 对，
3: 其实啊，这就是我们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没有抓住这个疾病的病因病根。在我们中医看来，解决这些疾病，我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急则治标，缓则治其本。那么也就是我们通常所吃的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止疼药、活血化瘀的药、扩血管的药，我们只能啊把它称之为叫救急的、控制指标的这样的一类治疗方式和方法。真正解决根本，还得需要我们去净化血液，去软化血管。所以咱们健康两件宝正是抓住了疾病发生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采用了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两者结合，来帮助大家寻找健康。
4: 嗯，
3: 那么灵芝呢，我们说它不是单纯的一种灵芝，它是七色灵芝入药，凝聚了七种颜色的药物精华而制作的这样的一个灵芝片。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真正做到了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平衡阴阳、固本培元的这样一个目的。再加上咱们靶向滋养肝肾，那么针对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的目的，就是让他们恢复它原有的功能，源源不断地生化更多的气血，为身体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说，一个是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是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再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所以健康两件宝，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朋友们啊，深刻地感受到这一点。我们要健康，要长寿，那么这两件宝贝啊，一样都少不了。如果您身上正在备受这样或者那样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李老师啊，建议大家呢，第一个通过节目跟我进行沟通和交流，第二个呢，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来进行相关的咨询和了解，我们帮助您找回健康。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5: 你好，我希望你们您是好吧，几方面都好，我是一体多病的。
3: 哦，你是一体多病的患者，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身体啊反应的都好。
5: 反应比较好吧，多少病还真好了。
3: 那爹爹您的身体都是怎么不好呀？
5: 我有前列腺炎、亚平尿急、晚心里的睡眠不好，
3: 嗯，
5: 肠胃不好了，肠胃，再就是高血压，
3: 嗯，
5: 很多病了，再就是有那个没有精神。
3: 爹爹，您这个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5: 高180。
3: 哎呦，您这个好危险嘞！你这个搞不好是中风意外，连治疗的机会都没有了。
5: 是的，是的，是的，嗯。
3: 那老人家现在服用了健康两件宝，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5: 现在130，现在蛮平稳了。
3: 那您现在这个130的80，这个血压就非常好了。
5: 啊，是的，是的，对身体蛮好啊，睡5-6个小时啊，然后现在只睡得过吧2个小时啊。
3: 哦，现在睡眠能睡5-6个小时。
5: 对对对对对，现在肠胃好了，肠胃。
3: 哦，肠胃现在也特别好。
5: 肠胃好啊，然后现在大便不成形了，一天拉15次。
3: 哎呦，您这属于慢性的肠炎腹泻啊。
5: 啊，现在都好了啊。现在人感觉有精气神了，有精神了吧？
3: 是的，元气充足了，人精神了，免疫力啊也提高了。
5: 那垮子不散了，垮子走路有精神了，垮子。
3: 那挺好的，挺好的，现在也不感冒了。
5: 不感冒，不感冒，还有腰椎盘突出都好了吧？腰椎盘突出。
3: 哦，原来还有腰椎间盘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3: 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
5: 对对对对对，我原先一个人去，现在婆婆都去了。今天又去买10个疗程的。
3: 哦，你跟婆婆两个人都在用是不是啊？
5: 啊，是哈，我又去买10个疗程的。
3: 好好，那挺好的。婆婆是怎么不好呀？
5: 婆婆也是高血压了，这个脑萎缩啊，心冠心病了。
3: 哦，
5: 这个腿子疼了，腿子疼得没有力气了。
3: 哦，那还有骨病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大爷是很多病了，一身病。

0: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呀？
1: 好像是125/80。
0: 那婆婆的血压现在非常好啊。
1: 啊，那我感谢你们了。我今天听你广播了，你每天讲我们都没冒头了，星期忙我们都要听了。
0: 好好好，老人家。
1: 星期忙赶到家听了。
0: 是的，是的。那婆婆现在冠心病情况怎么样啊？
1: 我冠心蛮好。
0: 哦，婆婆的冠心病现在也蛮好。
1: 啊，血压也真好。
0: 好。
1: 她的身体不好，她也是有尿频尿急。现在都好了吧？
0: 哦，现在婆婆的这个睡眠啊，包括尿急尿频呐、高血压、冠心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是吧？
1: 都比较好啊，不也很好，都好。
0: 那你和老伴儿啊，都要好好坚持服用啊、
1: 哦！感谢你们了，都跟我们带这好的产品来呀、
0: 啊。是啊，老人家，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能够帮助的大家啊，身体都获得健康啊。当然，我们大家都特别的开心呐、
1: 啊。对对对，这是个好药了，这是个名药了。
0: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管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精选到了咱们野生的药材。你包括咱们的七色野生灵芝片，是七种颜色灵芝入药，对于咱们的心肝脾肺肾呢、都具备了功能提高的作用，同时又能净化血、软化血管，所以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来讲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不错的选择。肝肾滋补膏方呢，有多种名贵中草药啊入药熬制成的膏方，对于我们体质弱的、病多病杂的，我们通过配合肝肾滋补膏方的服用啊，不仅仅能够加速我们慢性疾病的康复，还能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啊，提高咱们整个机体的免疫力啊。
1: 对对，免疫力提高，全身免疫力提高了。
0: 是的，是的，老人家您多大岁数了？
1: 我74了。
0: 不错不错啊，74岁了，中气还比较足啊。
1: 现在都好了吧？
0: 好好好，现在身体好啊就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湖北应城洋河镇的。
0: 哦，你是应城市洋河镇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贵姓啊，爹爹？
1: 我姓魏，叫魏志斌。
0: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479503004。
0: 好，对于你和老伴儿俩人呢、取得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您二老啊，再服个把月，再打个电话，咱再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1: 好好好，谢谢你们了，谢谢你们啊。
0: 好，代我向婆婆问个好。
1: 好，谢谢。
2: 好，应城洋河镇的魏爹和老伴儿俩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爹爹自己的高血压现在血压是130/80，另外前列腺失眠、肠胃病、腰椎间盘突出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也有高血压、冠心病、骨病、失眠，用健康的良宝效果也很好。好，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0: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好不容易呀、
0: 哦，终于是打进电话了，不容易是吧？
3: 是啊，是啊。
0: 哎，爹爹，听到您的声音呢、我跟你一样也是很高兴的啊。爹爹，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三高啊。
0: 哦，您是三高，是血压高、
3: 血糖高、血脂高。
0: 哎呦，那您这三高在一起可是非常不好的呀。
3: 就是啊。
0: 最容易啊，一个是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另外一个呢是大脑啊容易出现问题。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血压以前你是高到多少啊？
3: 最高的时候是181。
0: 那你这个血压就相当高了呀。
3: 哎，对对对。
0: 那搞不好这个是很容易出现脑梗啊，是吧，脑溢血啊，这些要人命的病啊。
3: 啊，就是啊，我通过吃这个现在的血糖控制的是5点多。
0: 那老人家您多大年龄啊？现在这个餐前血糖是5点多？
3: 73呢。
0: 哦，那您这听不出来啊，您这说话挺有劲儿的啊，听不出来像73岁了啊。蛮好蛮好蛮好啊。
3: 蛮好啊。
0: 您这个血糖啊5点多呀、是特别好啊。
3: 哎，对对对。
0: 那您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呢？
3: 现在血压我前天量了一下是80/120。
0: 哦，现在血压比较好，血糖呢也不错。
3: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
0: 老娘，您以前的血糖是多少？您知不知道？
3: 餐前是4点多。
0: 那餐后不更高啊？
3: 餐后是24点多。
0: 哎呀，这血糖相当的高啊！老娘，您知道吗？你这个血糖这么高啊，也是极易发生中风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呢，容易出现呢糖尿病性的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3: 是的。
0: 咱们现在为什么通过健康两件宝现在呢得到好了，就是因为咱们健康第一宝就是灵芝。灵芝啊被称之为叫仙草仙药，它就具

0: 备了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呢又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1: 啊，
0: 同时呢还能够去啊提高五脏功能，修复咱们胰岛贝塔细胞的活性。咱说胰岛功能恢复了，它就能够足量的去分泌胰岛素，来帮助我们分解体内啊多余的糖分，这样一来你的血糖就降下来了。
1: 哎，对对对，恢复正常了。我和我的老伴现在都在吃。
0: 那婆婆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婆婆原来最突出的就是长期的便秘。
0: 嗯，
1: 她通过吃这个胶囊，现在便秘基本上已经好了。
0: 哦，那婆婆以前是几天排一次大便呢？
1: 哎，原来是一个星期吧。
0: 哎呦，那一个星期那是严重的便秘问题啊。
1: 哦，她原来拉的都是那个满润的那一种。
0: 这个是典型的血虚型便秘啊，一般排出来大便呢就像羊屎蛋一样，一颗一颗的硬疙瘩。
1: 啊，对对，硬疙瘩。现在它都是香蕉便。
0: 啊，不错不错啊，健康两健保啊，咱们说呀，最大的优势特点调五脏润肠通便了。
1: 哎，对对对，
0: 最重要的是补益了气血啊，气推血行，所以说大便就顺畅了，功能呢也正常了。
1: 哎，恢复正常了。
0: 对于70多岁的老人呢，这也非常的不错呀。
1: 哎，对对对，
0: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啊。
0: 好好，满意，好好好。
1: 嗯，
0: 咱们呀服用健康两健保啊，让血液干净，血管弹性好，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脏腑组织器官功能提高啊，老人家咱们活到百岁啊不是梦啊。
1: 哦，感谢感谢。
0: 好，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啊。爹爹，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我是当阳市霸林办事处。
0: 您贵姓啊爹爹？
1: 我姓石，石德宁。
0: 好的，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3986799972。
0: 好的，那石爹爹，今天李老师啊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当然啊，咱们身边有一些跟你一样慢性疾病的老人呢、啊，咱们啊也多跟他们去讲讲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1: 对，好的。
0: 那咱们就这么说，带我跟婆婆呀也问个好啊。
1: 哦，谢谢谢谢。
0: 啊，二老啊也保重身体啊。
1: 哦，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当阳市的石爹爹啊，高兴地打来电话感谢。以前的三高，血压血糖都高，现在用健康的两保正常了，血糖是5点多，血压是80的120，非常好。另外老伴严重的便秘啊，现在也正常了，祝贺石爹爹。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 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哎，我跟你说啊。
0: 好。
3: 我就是这个肌肉呀，原来的人坐着了，他就不能走路，就不走不得。
0: 哦。
3: 走不得了，后来我就感觉又蛮恼火。
0: 哦。
3: 我就过年我就开始咳，已经咳到7月份了。
0: 哦，一个是风湿骨病，还有一个就是咳嗽的问题。
3: 哎。开了我就把2个月买了吃了呢，那个月就搞到1个多月，就开始也不疼了，也不也走路也蛮好的，跟俺娘自己脚一样，开现在也不开的。
0: 哦，也就是说你有风湿骨病，脚疼，并且呢还有咳嗽的问题，现在服用上健康两健保之后，你这个脚疼啊风湿骨病的问题现在呢不疼了，这个咳嗽呢现在也不咳嗽了，是吧？
3: 哎，蛮好的。
0: 您多大年龄了呀，婆婆？
3: 我今年52了。
0: 你这是大姐啊，很年轻啊。
3: 我跟他说，他那个两那个孙女就头天来，我的爹爹就第二天就走了。
0: 哦，爹爹走了。
3: 他给我送起药来的，我准备，我说我喝了也弄到饭吃了，我就到医院去，我还喝了吃饭了呢，啊，还没发还没洗，电话就来了，结果就赶快要去，老头子不行了。我就跑进去，跑进去来我一看呢，也不行了，我袋子也有药，我还准备给他喂，可以喂3个月的，我袋子他们那里没喂了，他已经吃不下去了，他说他水都喝不下去了呗。我一提呢，他把眼睛还没把我挽到嘞，挽到他就流了几块眼泪，他就看到我半天没提，他怎么了？我就第二天他就不走了呢。
0: 哦，那爹爹多大年龄啊？他就走了？
3: 70多岁。
0: 哦。
3: 我原来他的还在的时候，我就说，我说听啊，哎，我说老头子，我说我这个咳呀，我说没得办法的，我没去办的，我说我觉得买的那个药嘛，你看，我说你听看， 哎呀，他说你听我这天，搁这医院里几个月，我有半年钱买，他硬是不给我去买。这就是我跟他说，我这就是一个人。
0: 那您现在一个人呢、啊，更要把身体啊好好照顾好啊。
3: 好好好。
0: 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大姐？
3: 没得没得，我忽然生抽烟，满烟完那个时候，哎呀，怎么多年都不烟，他也不烟的。
0: 哦，原来身上皮肤瘙痒，现在呢也不痒了。
3: 哎，也不痒的。
0: 皮肤痒啊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啊身体皮肤里面的毒素啊太多了。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尤其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能够加速我们体内毒素的代谢，毒素没有了，那么皮肤瘙痒的问题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
3: 现在变了。
0: 好，大姐、啊，您住在哪个地方啊？
3: 我现在住到武汉大学这边的南山区。
0: 那行啊，大姐，你就好好安心服用，再服个把月啊，您打个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好好。
0: 咱们现在啊用健康两健保啊，咱们身体受益了，咱们身边的街坊邻居啊朋友同学同事身体也不好的话，咱们一定要多跟他们讲讲。
3: 有我都说了，我把我的身体事我都介绍他们的。
0: 哦，大姐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呢、啊、也介绍了身边的朋友来用了。
3: 哎，跟他们都说的。
0: 好，大姐您贵姓啊？
3: 我姓刘，叫刘子。
0: 好好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回头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3: 好，谢谢啊。
2: 好，这位武汉市武昌区52岁的大姐用健康的良保，风湿骨病这个脚不疼了，反复的咳嗽现在也不咳了，还有身上的皮肤瘙痒也不痒了，大姐对健康良保的效果非常满意。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良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4: 健康良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5: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4: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5: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天门市张岗镇周铺村九组68岁的张新全爹爹的家中。爹爹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220而突发了中风。中风之后行动不便，走不了路，说不出话来，躺在床上啊2-3年的时间，还有严重的便秘，5-6天一次大便，头昏手麻，一体多病。用上健康的良宝，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
6: 我在这，我老在听收音机
2: 啊，老在听收音机、
6: 我李爷，
2: 对，
6: 我就要感谢你们。
2: 您贵姓啊？
6: 我叫张新传
2: 啊。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68。我刚开始啊，我受了不少的罪呀
2: 啊，
6: 我刚开始一搞的，就我都是在这写标语的。
2: 啊，
6: 写标语，我就要趴在那楼梯上，在楼上写的，写的大字。
2: 写标语是你村里面的标语？
6: 我们村里，
2: 村里在哦，
6: 大家我给写个。
2: 哦，
6: 我这上面，哎呀，这怎么头这么昏呢、啊？
2: 哦，
6: 这个脚这麻，手麻个大。
2: 哦，脚手也开始发麻了。啊、刚开始是头晕是吧？头昏。
6: 对，就这个原因。找个镇医院的这个，
2: 做
6: 个检查，再给我验两个呢。呀，你这是。血压高啊！
2: 哦，血压高了。
6: 血压高就是呢，是180，
2: 有高到180了。
6: 高到180了。
2: 哦。
6: 紧接着我说这180那有没有问题？他说好，你明天来。好，我叫我明天去。
2: 哦。
6: 我说我给看看，可能已经检查的就2分2了。
2: 哎呦。
6: 是啊，我是说，我原来都这么的高血压，怎么搞的？但能够降下来吧？是啊，我是这样想的，
2: 就是你原来刚开始还一直觉得血压是正常的，都没有意识到血压高是吧？
6: 根本没有意识到。过了几天呢，人就不行了。
2: 怎么了？
6: 就是躺在床上了。
2: 中了风了吗？
6: 中了风了。
2: 哎呦，
6: 我第一次中风，那是就手麻那些，一感觉到我还不
2: 其实那个时候就已经是中风之前的前兆了，是吧？
6: 对，那是前兆，我根本就不注意。躺在床上了。躺在床上怎么办呢？我不能走啊！我这手都抬不起来呀，
2: 手都抬不起来了，
6: 腿也就不能拿。

0: 完了，我三一生的完了。你说要个死个的，我动不得了，是吧？什么东西都没准备好啊。
1: 就是当时动不了，但是人的意识还是清醒的，是吧？
0: 对，一直还是清醒的，说话呢是别别扭扭的。
1: 哦，说话都不像现在，还说的这么流利，是吧？
0: 根本不得，弹都弹不出来。
1: 哦，
0: 哎，这腿子拿都拿不得。
1: 哦，
0: 就是到这种程度了。
1: 嗯，
0: 没得滑了。
1: 嗯
0: 嗯，到后来呢，我就说，已经输液呢，一个星期了。
1: 嗯，
0: 我说这脑子是自己先杀。
1: 嗯。
0: 我这一生我回个，那、啊、你要回个就回去嘛。
1: 嗯
0: 嗯嗯。那，用药呢？用这样的药啊？我们老子是这样的药了，没得法的。
1: 哦，就医生说，我也就只能给你开这点药了，是吧？
0: 这
1: 的没有别的药。
0: 再输液呢，也是这样的。
1: 哦。
0: 哎呀，我是这乖呀，我这人类性能的半截腰给他。
1: 哦，
0: 但是这不，我都因为搞得走动，但是说话呢又说不好了。
1: 哦，就是相当于到医院也只能知道那个程度了。
0: 嗯，
1: 这个时候说话还是说不好。
0: 对对对。
1: 然后走路可不可以走？
0: 走路也不行了。
1: 走路也还是不能走。
0: 是的，眼睛里看个呢，就是双眼。
1: 哦，看东西还是双眼。
0: 哎，对对对，就成了这种程度。
1: 哦，
0: 我说这怎么搞啊？这一回来呢，我就听收音机。
1: 嗯嗯。
0: 好，我听收音机一听着听着什么呢？哎呀，我说这好啊，又是鬼又准这好的，我说这可以啊，你要么叫别个给带一个，嗯，结果那个带就带了上个疗程。
1: 哦，
0: 啊，弄了，呀，我说这可以
1: 啊，
0: 我说腿子这怎么叫活动的哈的？
1: 啊、
0: 哦，是的，
1: 就刚服了这三个疗程。
0: 是的，呀，过了一个真的，哎呀，我说。大米亏大、
1: 啊、
0: 小米亏大
1: 啊！
0: 哎呀，我说这怎么这么好啊？
1: 哦，原来大便小便是怎么不行啊？就是
0: 不
1: 能自己去。
0: 老婆胡肯定的
1: 哦，
0: 老婆感受啊，
1: 哦，
0: 这样的都是的。哎呀，这苦呀
1: 啊！
0: 是吧？我说好好，我说还给你个狗五个疗程。
1: 嗯，
0: 我说呀，
1: 这一下就有信心了，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换成个狗的。
1: 嗯，
0: 那。我的腿子不是嘛，他一直一疼呢。
1: 嗯嗯，
0: 那这个说话呢还有点好处的
1: 啊、
0: 还说得出来的。
1: 嗯，
0: 哎呀，我说这好啊。
1: 嗯，
0: 是吧？我就疼他弄啊，这你看这我这头发这原来全部是白的
1: 啊，现在都是黑头发。
0: 这是黑头发的了，是不是？
1: 啊、
0: 这是可惜的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我说这个东西有效
1: 啊，
0: 我说可以啊，我现在呢这。就可以了，
1: 可以走路了啊！
0: 我可以了呢，这样子被滑铲，就我们是蔬菜基地的
1: 啊啊！你这里是蔬菜基地，
0: 哎，对对对，蔬菜基地，啊、我这还得这每回蔬菜，我的干了个背篓，这么高
1: 啊，
0: 这么沉
1: 啊，
0: 我就背这么一背篓，哎呀，这行呐、
1: 啊！啊，背那个背篓是吧？
0: 对，那个背篓
1: 啊，
0: 那个背篓背滑铲的
1: 啊，
0: 我这可以啊，这得是这两年来的事。我就把它背出来弄都没得问题了、
1: 嗯、
0: 老婆呢她也不昏呢
1: 哦
0: 对我说这有精神的
1: 嗯
0: 我说好啊
1: 从你刚开始出院、嗯、就是治那个样子也还是走不了路说话也是说不出来的是吧手都还是麻的
0: 是的对
1: 到现在你看你走路啊没有问题啊
0: 对对 对, 对
1: 还有背五六十斤的这个背篓也没有问题
0: 对对 对, 对、
1: 啊、
0: 没得问题
1: 说话你看现在多流利啊完全听不出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这情况就这样的
1: 嗯
0: 我就是能给我带来的信号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别过的呢大学生夸夸其谈，是吧？都说这是怎么好，是吧？是怎么样？你们的这个药呢，起码一点成效，
1: 嗯，
0: 是吧？是国药的，我最相信是国产的，
1: 嗯嗯，国药准字号的是吧？
0: 对对对对，我
1: 就是国家批准的啊，
0: 对对对对，我就是批准的，我是可以啊，是吧？我才下狠心给买的。
1: 好，您除了这个中风的情况现在比较好之外，身体还有哪一些恢复的比较好呢？
0: 起码这大便可以的，
1: 大便可以了，
0: 对，小便可以的，
1: 嗯，
0: 对，大便呢原来是一个是五六天，看能不能改一次、嗯。
1: 哦，那也是比较严重的便秘哈。
0: 对对对，
1: 嗯，现在呢？
0: 现在一天一变得蛮好
1: 啊，
0: 这小便呢也是蛮好的
1: 啊。
0: 我的血压呢现在。130，这就是

0: 众。
1: 哦，
2: 对，徐亚旭这些大这是承德的。
1: 现在徐亚也恢复的比较好啊。
2: 对对，恢复的很好。
1: 嗯，
2: 对。对，现在呢，我是不需要担心的了。
1: 对对对，
2: 是的。
1: 那这个血压一定要把它控制好啊。
2: 对，一定要控制好
1: 的。我原来的这个血压高，就还是因为你忽视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问题。
1: 哎，
2: 我不忽视的话，我不得中风呢。
1: 对对对，
2: 对，就这个问题。对，
1: 你有几个孩子啊？
2: 两个孩子
1: 啊，
2: 一个姑娘啊，一个儿子，他们都在深圳。
1: 都在深圳。
2: 啊，对。
1: 那就常年都是你二老在家里。
2: 对对对对。
1: 哦，
2: 那是的。
1: 得了病之后啊，老伴儿招呼你是吧？
2: 是的，都是他给我招呼了三年。
1: 哦，
2: 对，
1: 爹爹他是说他当时中风的时候是夜里中的风，第二天就起不来了，是吧？
3: 是的，是的。
1: 爹爹他在床上躺了多长时间？你一直在招呼他呀？
3: 我跟这住两年了。
1: 躺了两年的时间。
3: 到今天为止，崴的哈了，我每天都要跟他都是烧着水泡着泡腿子的，腿子没问题
1: 啊，
3: 怎么在前天不说都是安着的
1: 啊？那个时候好像他上厕所你都要扶着是不是啊？
3: 就走路都崴崴身的倒的身体扭脚了。
1: 那我看他现在走路一定都蛮好了嘛，是吧？
3: 这也蛮好的，这搞事
1: 这都蛮好了是吧？
3: 这搞事嘛，
1: 还在搞事儿哈。
3: 不搞事哪天天我又过搞，我一旦都去某天了我又过弄，怎么跟他两个弄？
1: 还可以可以啊。
3: 住华车我砍了他背的，我砍华车他背华车，他给背的背
1: 啊，
3: 一步的总不上的八百斤。
1: 你砍他来背啊？
3: 对，
1: 他背现在也有劲儿来背了啊。爹爹现在好了，他要谢谢你是吧？就是你给他救了一条命呢是吧？
3: 也是的啊，他的命就是我救回来的嘛。
1: 现在家里还有什么农活啊？
2: 我们有七亩五呢。
1: 七亩五？
2: 对，那是九分楼的
1: 啊，
2: 那大面积
1: 啊，
2: 那那。不是下面的时候像别国的是六个楼
1: 啊，
2: 我们是九个楼的
1: 啊。
2: 对，
1: 现在种的什么呀？
2: 现在种的黄豆呢？
1: 种的黄豆是吧？
2: 对对对，黄豆弄的是车子就是花菜。
1: 花菜啊。
2: 对对对对
1: 啊。大概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2: 黄豆呢都可以搞一万多块钱。
1: 一万多块钱。
2: 对，我们去年那还花菜还可以，大概搞了三万多块钱。
1: 一年的收入也就是四万块钱左右。
2: 哎，对对对，这这块是的，是的。
1: 这是你们的全家福是吧？
2: 全家福了，全家福了
1: 啊。
2: 这个这是鱼哥，这是鱼媳，在这边的时候儿子媳妇
1: 啊。
2: 这个是
4: 这个是外甥啊，这个内甥啊。
2: 这是内甥。
1: 你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田本是张岗镇，这周浦九组。
1: 周浦村
2: 九组。
1: 九组啊。
2: 对对对。
1: 好好，你电话是多少？
2: 我的是1650588-5561。
1: 张师傅今天过来看呢，您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
5: 感谢你们了。
1: 不谢不谢。这个没想到我们来看您是不是啊？
2: 是的。主要是这个药可以。太感谢你们了。
1: 好。
6: 刘岩老师。
7: 哎。
6: 这又是一个重病大病的慢性病友啊。
7: 对。
6: 天门张岗68岁的张爹爹，因为高血压呀高到了200多而突发了中风，这个说不出话来。走不了路，躺在床上两三年的时间，通过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啊，爹爹不仅自己的生活能够自理了，还能够和婆婆一起参加劳动，因为他们是这个蔬菜基地，家里种了花菜。
7: 对，现在老人家是种了7亩5分田。他说呀，他这个田亩啊都还是比较大的。
6: 对，
7: 背那个几十斤一篓的那个花菜啊，自己现在都没有问题。
6: 是是，
7: 老人家啊现在参加农村的劳动生产。现在啊，还有就是他的血压啊，现在也是正常的了。
6: 对对，
7: 130/85。
6: 对对对，
7: 以前呢，这个手麻，现在不麻了。头啊也不昏了，这样就是血压啊降下来了。这就是啊，服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大脑神经啊修复了，所以现在啊，语言功能恢复了，说话呀也清晰了。
6: 对对对，
7: 刚才呀，你看你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啊，老人家啊思维是非常清晰的，
6: 是
7: 语言呢、表达呀也是很清晰的。
6: 对对对，
7: 肢体功能恢复了呀，干什么活干什么事啊都没问题了。还有啊，最关键的是啊，两便比较好。以前呢这个便秘5-6天才排一次大便。
6: 对对，
7: 现在啊元气补充充足了，五脏六腑功能啊恢复了，现在老人家是1天1次排便了。很正常。
6: 对对，
7: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咱们啊天门张岗镇的张新全爹爹。他这个身体啊现在恢复得好，以后的生活呀、也更有盼头啊。
6: 对对对，那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像这位张新全爹爹一样，选择健康的良宝，也能够收获健康。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0: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0: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6: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8: 你好，你好，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啊。
8: 好的，好的，好的。我总是想谈和您交流，总是就没有机会和您交流。
7: 今天呢，咱们终于打进电话了。你是什么情况？
8: 我就是最严重的就是脑鸣或失眠，一个脑鸣就睡不着觉了嘛。
7: 那是的呀，大脑嗡嗡的响，那肯定睡不好。
8: 它就像那个夏天的那个知了啊，在那个树上叫啊。
7: 哎呦。
8: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夜尿多，现在夜尿好了。
7: 哦，之前夜尿多，现在夜尿也好了。
8: 夜尿好了，我买了五个疗程，是汉川药店的那个陈师傅送给我的。
7: 哦，那不错不错，那就是我们汉川的服务站。
8: 啊，对对对对对，我们知道。
7: 那你的这个夜尿多恢复正常了，其实就是前列腺的问题。
8: 是的，是的，是的。
7: 身体亏虚了呀，男性朋友最容易出现的就是这个问题，前列腺方面的。
8: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夜尿现在，打比说夜晚要是吃稀饭呐、或多喝水的夜晚要起来两回，要是吃干饭的话，基本上一次就行了。
7: 哦，相当于现在晚上啊是一次到两次的起夜。
8: 哎，对对对对对对，
7: 这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
8: 这是一个好的，最好的就是这个脑鸣。
7: 嗯，
8: 这个脑鸣现在不管是白天黑夜，这头脑蛮清晰，没得杂音了。
7: 哦，也就是说现在大脑清晰，再也没有这种嗡嗡嗡的声音了。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您这个脑鸣啊，其实是两个问题引起的。第一个，大脑供血供氧不足，它会出现。
8: 哦，原来以前有点高，但是不蛮高，160。
7: 老人家160已经很高了。
8: 现在到我们当地的医务室里检查的是80/120了。
7: 哦，也就是说现在咱们高血压的问题也解决了，现在是80/120，是不是啊？
8: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那就是说，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咱们净化血、软化血管以后啊，血压现在也恢复正常了。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长期听你的广播，因为听你广播呢，我就是害怕中风。我的和我们在湾子的老人商量，我要我们赶快买。你要是中了风就不好搞了，要提前预防就不中风。
7: 你说的太对了，我们很多老人家血压呀160，说中风就中风了。还有的呢，血压180/200的。脑破裂出血的，说走人就走人的，没机会治疗的很多呀。
8: 是的，是的，是的。
7: 所以老人家你是非常明智的，有病啊早治早防，也避免了呀重大疾病的发生啊。
8: 是的，是的，是的。
7: 你说你这要是出现意外了，咱们这钱想花都花不出去了，是不是？
8: 是的，有的，我们这院子里有的人呐、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药。我们有时候说了听，有的人相信了，有四五家都买的，有的人还不相信。我也人不是说不死，我千年不死，但是你不还大病不捐，你就是好的嘛。
7: 对对对，这个预防也好，治疗也好，都很关键，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医学啊、哦。
8: 是的，是的，我听你的广播听的滚动式的播放嘛。
7: 对对对，老人家是一直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8: 哎，我别的都不听，我就是喜欢听你，听你，听你，听你好发笑啊。
7: 是的，是的，大家都获得了健康啊，大家发自内心的高兴啊。都是咱们真实的朋友们通过健康两件宝受益了，健康了，打进电话给咱们分享，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咱们的用户朋友，
8: 他都是真实的地址，真实的人，你真实的姓名。
7: 对对对，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址有电话的。
8: 对对对对，他们有的人说这都是搞的医托，我说你们说搞医托，他千万不要回来去搞医托啊，这么好的家他不去啊，搞医托啊。
7: 对对对对对，老人家你说的太对了啊，咱们说呀，真金不怕火焰，时间是验证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你看您吃得好，你给我们做反馈，难道你是医托吗？不是的，大家是真实的想要去分享，对不对？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地方，我们这个地方江吉，江吉乡，江吉有一个老人呢、啊，他去年前年都做了疯了，去年请了一个保姆，一年这几万块钱招呼他的父亲，他听了说这个你日口他买得起来，今年到时候我们的甘肃集镇去会他，他说。他拐卖选了这个保姆也不要了，他说我这生活能自理了。
7: 对对对，你看这一年把保姆费咱都省了几万块钱了，是吧？
8: 啊，他说这车我这保姆都要的，这我就不买这个药的噻。
7: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了。
8: 我们搞得太相信这个药，这个药真的是好。
7: 好好好，一个呢是你相信，关键呢是你受益了。包括你身边的那些朋友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也受益了。你看中风以后。是吧，生活不能自理，拄着拐杖，现在拐杖也丢掉了，也不用请保姆照顾自己了，也节约了保姆费用，这个是实实在在，来不了半点假。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这个是实实在在摆在大家面前的嘛，是不是？关键是咱们健康两件嘛，不管是医保的七色灵芝片还是咱们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在临床上呢也是被中医西医啊所认可的，能够解决大家慢性疾病，同时提升大家体质的一个非常好的搭配。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现在呢你用健康两件宝你也受益了，是不是？
8: 我现在还是吃了两个多点疗程。
7: 哦，那你这还是刚开始嘛，是不是？
8: 对，我听的时间长，我说你听了
7: 啊，
8: 我刚开始还是有点怀疑，知道吗？
7: 那也很正常嘛，刚开始对他不了解，所以一开始有怀疑也是正常的，是吧？再加上现在市面上的那么多，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上当受骗了，所以咱们谨慎一点很好。
8: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长期听那个广播都是真的真实，关键就是怕中风，因为我们湾子里我之家有一个堂兄中了风了，看他是真是。
7: 是的，是的呀，中风的人呢真的是生活是非常非常遭罪的，就是剩半条命了，说实话。
8: 他现在还不是买着在吃啊。
7: 哦，那挺好的啊。那他现在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8: 他现在已经不要拐杖了。
7: 哦，拐杖甩掉了，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
8: 他原来我就是听了他说了以后我就相信了，他原来大小便失禁了，控制不了，随便要拉就拉，搞得没得办法。哦，他现在大小便都是正常的，
7: 所以现在结果特别好。你看当初那个情况啊，真的是活受罪啊。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那非常好，我听出来了，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啊，你现在也在积极的传播健康。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你是汉川哪里的？
8: 我是汉川西江乡的。
7: 哦，汉川市西江乡的。
8: 对，我是云峰镇四周。
7: 您贵姓啊？
8: 我姓李，孟子李。
7: 哦，你把全名留给我，爹爹。
8: 我叫李全山。
7: 好，那李爹爹，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8: 我今年65岁。
7: 哦，那还很年轻啊啊！
8: 对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害怕中风。
7: 是的，是的，您这个害怕就很对。你看，你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血液净化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现在平稳到80的120，咱们不担心中风的问题了啊。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7: 李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8: 我的电话是153-0729。
7: 嗯。

0: 4385。
1: 啊，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表示祝贺。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再沟通。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汉川市西江乡的李爹啊，高兴的打电话感谢，高血压正常了，80/120。另外啊，脑鸣、夜尿多、失眠都恢复的蛮好，祝贺李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3: 好好好，感谢谢谢。基本上老板或者都有些好转的呀。
1: 哦，老伴儿用健康两件宝，现在都有好转。那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3: 他是浑身疼
1: 啊，
3: 还有糖尿病，睡眠不太好。
1: 哦，有糖尿病，还有失眠，睡不着觉。
3: 哎，对对对，
1: 他这个浑身疼啊，是不是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
3: 糖尿病有点影响。
1: 他这个糖尿病血糖控制的好不好呀？
3: 血糖现在要降下来了，原来蛮高。
1: 哦，原来蛮高，那原来是多少呢？
3: 原来10点多。
1: 餐前10点多，那就很高了。
3: 哎，现在降到5点到6点多，有时候5.6，有时候6点。
1: 哦，现在血糖降到5.6，最高是6，是吧？那这个血糖相当不错了，很好。
3: 哎，对对对，现在可以。
1: 那不错啊，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纯中药，都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提高代谢循环、打通经络，这是它最大的优势。所以说呀，血液质量好了，代谢好了，血糖啊肯定就降得非常不错啊，要坚持后期好好用。
3: 啊，好好。
1: 其他方面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也比较好一点。
1: 那睡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长时间？
3: 现在能睡6-7个小时到。
1: 6-7个小时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啊，这个睡眠已经是不错了啊，很好。
3: 哎，对老年人蛮好的。哎，
1: 是的啊，这很好。老伴儿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3: 今年67了。
1: 哦，那这个年龄啊，说实话非常关键，特别是有糖尿病的，要很好的去控制我们的血糖，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3: 哦，疼痛现在也好一点，精神上也好一点的。
1: 好好好，特别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们是随州的，随州南郊区湖滨村。
1: 哦，贵姓啊？
3: 我免贵姓，我的妈妈姓戴。
1: 哦，戴婆婆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1: 好，戴我跟婆婆呀问个好啊，有时间呢打进电话，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3: 好，感谢感谢你们，辛苦了呀。
1: 好，不感谢不感谢，那就这啊，再见。
3: 好好，感谢感谢。
2: 好，随州的叔叔啊打来电话汇报老伴儿的情况，说老伴儿今年67岁，有糖尿病，浑身疼，那用健康的良宝，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现在餐前血糖5.6、6.0，浑身疼痛也恢复得蛮好。另外啊，说老伴儿睡眠不好，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祝贺戴婆婆。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4: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原先
1: 啊，
4: 前30年
1: 啊，
4: 在我们黄陂人民医院转一个多月院
1: 啊，
4: 被抢救活了。
1: 什么原因呢？
4: 叫我开刀
1: 啊，
4: 叫我做支架
1: 啊，
4: 叫什么？叫我叫这么个搭桥。
1: 哦，
4: 我没有做。
1: 您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4: 心叫心肌梗塞。
1: 对，心肌梗塞啊，就是冠心病啊，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4: 对对对。
1: 你这个呀、啊、是抢救的及时，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啊，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堵啊，咱们心脏就严重的缺血缺氧，就不工作了，那个人呢、啊、就说走就走了。
4: 是啊，知道。
1: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4: 对的，转完以后。
1: 啊，
4: 还有痔疮
1: 啊，
4: 有便秘
1: 哦，
4: 衰气
1: 哦。你除了有冠心病、心肌梗塞这个疾病之外，还有便秘的问题。
4: 便秘。
1: 你这个便秘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4: 原来3天一天，那现在好转好了。
1: 哦，之前是3天一次。
4: 对。
1: 3天排一次大便呢，身体的毒素啊就不能完全排泄出来，这是很严重了。
4: 知道知道，我这黄大爷，谢谢你们啊。
1: 哦。

0: 现在缓解了，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表示感谢了，是吧？
1: 是的。
0: 现在缓解了，那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1: 每天早上一次。
0: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每天早上都有一次。
1: 是的，是的。
0: 高不高兴啊，老人家？
1: 高兴，高兴。
0: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您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便秘现在啊恢复正常了。那您现在的心梗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啊？
1: 好，缓解，缓解，都不要紧了。
0: 哦，现在都缓解了。
1: 都换个呀，谢谢你们。
0: 好好，您的感谢啊，收到了。
1: 我跟你讲的
0: 啊，
1: 我没有读过书
0: 啊，
1: 从小到现在我学到门都没考，说话没得水平，这讲开谁想不到我没有读过书的人。
0: 好，老人家，咱们实话实说就行了，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这个健康两健保，咱们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
1: 嗯，对对对。
0: 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啊，爹爹？
1: 开的这个大便缓解也好
0: 啊，大便缓解的好。
1: 对，一个小便一晚去个两次至三次
0: 啊，
1: 现在上14次一晚上。
0: 哦，原来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10几次，
1: 现在只是2-3次。
0: 哦，那这个就非常好啊，现在每天晚上起来1-2次，这也是正常的啊，非常好，非常好。
1: 正常，正常的。
0: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1: 77岁，
0: 已经啊快奔8的老人了。
1: 对对，
0: 你是哪里人呢？
1: 原老三街黄建楼。
0: 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1: 姓田。
0: 好，田爹爹啊，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有时间呢我们再交流啊。
1: 好，麻烦麻烦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2: 好，这位武汉市黄陂区77岁的田爹爹有严重的心梗、便秘以及前列腺的问题，通过服用健康的两保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心梗再没有发作过了，原来晚上起10几次，现在2-3次。这个便秘啊，每天解一次。我们也祝贺田爹爹有健康的两保，获得了健康。健康两保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保全国办理免费邮寄，快递到家。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讲到了永乐皇帝乔装打扮来到北京的市面上，要亲自观赏观赏民间的传统花灯。这天晚上，永乐皇帝离开紫禁城，到了街面上一看，呵，可了不得喽，这可真是灯的世界，灯的海洋，到处是灯。什么一团和气灯、和和二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彩指路灯、八仙过海灯、九子石城灯、十面埋伏灯，还有牡丹灯啊、月季灯啊，还有狗尾巴灯。怎么有狗尾巴灯呢？嗨，有花就得有灯，灯节灯节花灯节嘛，有牡丹花，有月季花，还有狗尾巴花啊，所以就有狗尾巴灯。永乐皇帝今年的正月十五可以说是大开了眼界，越走越高兴，越观赏灯心情越好。走着走着走过头了，走哪儿去了他不知道。北京城他没出来过，那小太监也没出来过几回。再走一走啊，就快到小半夜了。哎呦，这皇上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这肚肠子就开始叽里咕噜的打架了。这皇上饿了那哪成啊，这小太监就急了，赶紧找个地方给皇上弄点吃的，没准备啊。可是再一看，各处的大小饭馆子都关门闭店了，也就是说都打烊了。可是一看前边不远有个小酒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上面写着三个字，独一处。看来这家啊还有门，就赶快领着万岁爷呀就进来了。到里边一看，掌柜的刚要拿板，就是官板。掌柜的今天也高兴，灯节呀，他收摊啊收的比较晚，一看来客人了，客客气气的就让到了里边。二位客爷，里边请，里边宽敞。就把永乐皇帝和那个小太监给让到屋里边了。这小太监呢啥么一下子没什么可吃的。我说掌柜的，你这有什么现成的快的好吃的？哎呀，可爷呀，您来对了，我家有独特的风味儿，200多年的老肉汤子烀的猪头肉再一熏，这个味道啊那是特别，您没看吗？门口那牌子独一处，整个的北京城就我们一家。再说我们老祖宗留下这些老肉汤子，加上丁香、肉桂、砂仁、当归、茯苓，还有一大串中药材特意熏制的猪头肉，您要吃了这顿呢，保证想下一顿。行了行了，别吹牛了，我们家老爷饿了，快去切点吧，越快越好。好，您等着，一盘猪头肉外加2两胡椒面。这位掌柜的喊完之后不大功夫，那个跑堂的就把这盘的猪头肉啊给端下来了。呵，可够全乎的了，猪拱嘴、猪舌头，还有猪嘴巴、猪下壳、猪耳朵，哎呦，这一大盘子在味道啊真挺特殊。要说永乐皇帝什么好东西没吃过，在皇宫里边天天是
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但是这猪头肉他还真就没吃过，再加上今天也饿了，没等筷子拿上来，他用手抓一块，哎，就吃了两口。哎呦，好好好香啊。皇上那是金口玉言呢，连说三个好字那可是没有的事啊。要说呀，皇上他也是人，他也有七情六欲，食色性也是很正常。这个独一处掌柜的给他伺候的特别高兴，吃饱了也喝足了，该走了。对，该走了。吃完了不走也不能留你在这住啊。可是走不了了。怎么走不了了？小太监和永乐皇帝今儿个出来的着急，可以说是杨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两人谁也没带一文钱。那你说吃饭别说皇上了，老百姓吃饭也得拿现银呢，扔俩大钱呗。可是今天谁也没带钱，这皇上吃饭不给钱有那么干事的吗？可是今儿个确实赶上了，这叫管姑子要孩子，确实没有。皇上看了看小太监，小太监又眨巴眨巴眼睛看了看皇上，两个人是你看看我，我瞧瞧你，在独一处饭馆子就对上眼了。这两个人一对眼儿，这个掌柜的看明白了，两位客爷是不是手头紧呢？这小太监呢，实话实说了，掌柜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今天出来啊逛灯来了，兜里边啊忘带钱了，您看我打个白条行不行？哎，感情啊，打白条那年间就有，但是今儿个老板特别高兴，灯节嘛，哎呀，吃顿饭交个朋友算个什么事儿啊，君乐民乐是永乐万年呐。哎呦，这句话一出口，永乐皇帝听的是心花怒放。要说这人都有个毛病，都喜欢听好听的，但是背后说好听的那叫真话。老百姓真要过上好日子，从心里边真是感谢皇上。可是今天这功夫，永乐皇上还真就来了精神头了。我说掌柜的，你把你家的笔砚宣纸找出来，我亲自给您留几个字，这几个字有可能对您今后的生意有好处。这掌柜的一琢磨，真要打白条那就打呗，就把宣纸笔砚拿来了。永乐皇上虽然不是历史上有名的书法家，但是身为天子留下几个字儿，那也是一字千金。这个时候再看永乐皇上提起笔，刷刷刷刷写好了熏风阁三个大字，这仨字写的是太漂亮了。掌柜的，你把这三个字先收好，到了明天这仨字就值钱了。这个掌柜的心想，兜一个钱没有还值钱呢，蒙别人去吧，赶紧走吧。但是他嘴没那么说，好了，先生啊，就这么地，今天晚上实在不好意思，我要宅幌了，那就是送客了。皇上和小太监吃饱了喝足了，晃晃悠悠的回到了紫禁城。到了第二天早晨，天刚放亮，再看独一处饭馆的门口可热闹起来喽，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这喇叭声啊滴滴答答就吹起来喽。这还不算呢，还来了一大批锦衣卫士和御林军，
把这地方给保护起来了。这掌柜的昨天过正月十五他睡得晚了一点，一起来有眼睛，怎么回事这么热闹，结果出来一看，鸿胪寺的差官把这门口围满了。怎么这么热闹呢？他心里画魂。不大一会儿，鸿胪寺礼部一些官员来到他门前，扑通跪倒了，要请皇上的字。不是给这独一处啊下跪，是给昨天呢万岁爷写那几个字儿下跪。这掌柜的一听，怎么请皇上的字？我这没皇上的字啊。不对，有熏风阁。哎呦，掌柜的一拍脑门子，想起来就昨晚的事儿啊，赶快就把那宣纸啊拿出来了，还没表呢。当然了，他没倒出功夫表，别说表啊，一会儿小孩要来啊，他就用他擦屁股了。这个小掌柜做梦也没想到，熏风阁这几个字是永乐皇上的亲笔书。这些官员把这三个字请回去之后，重新装裱一番，就挂在他家的正门前。这个独一处小饭馆子从此就由永乐皇上给改了个名，称为熏风阁。就是这么一段历史。据说北京现在一提起独一处和熏风阁，老一辈子的人都了解这段历史。哎呀，咱们还是书归正传。魏学增把这段典故啊跟高拱一讲，吼吼，还有这么段历史。看来啊，今天咱们哥俩这个熏风阁的猪头肉是吃正了。两个人推杯换盏喝起来了。哎，高阁老啊，我跟您说了半天没用的，这回我跟您说点有用的。现在的内阁就剩下你和次辅张居正了，您能不能跟皇上再提一位老臣入阁，这样你就能牵制住张居正。学增啊，要说现在推荐人入阁，这是一个不难的事。在皇上面前，老夫我一句话，皇上什么都答

0: 关系那是没说的。阁老，你说的这位是不是高仪呀？
1: 对，正是高仪。
0: 好，高仪这个人行，你们俩又是好友，还是同年的进士，他要是能入阁的话，你们两个就2:1对付张居正了。您可抓紧办呐。好，老夫我自有安排，到时候皇上听我的。
1: 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看看天儿也不早了，然后坐着小轿就回去歇息去了。
0: 就在首辅高拱和吏部左侍郎魏学增在熏风阁喝酒议论朝廷中这些事的同时，冯宝也没闲着。最近这段时间他比谁忙活的都欢，尤其是在李贵妃面前，他是围着李贵妃转。这里边啊有个小插曲儿，这万岁爷得这病啊，都以为皇上啊想奴儿花花，其实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孟冲这小子，他发现皇上自从奴儿花花死了之后，皇上就神魂颠倒，他为了讨皇上的喜欢呐，他来了馊主意了。孟冲有一天，也就是隆庆五年年末春节前嘛，嘿，他偷偷的给皇上也来个乔装打扮，就像永乐皇上乔装打扮看花灯。但是他可不是领皇上看花灯，而是领皇上逛花街，就是领皇上逛了一次北京有名的帘子胡同。这帘子胡同是干什么的？帘子胡同啊，我跟您说您可别乐，就是专门从全国各地啊物色的那些14、15岁啊尺八存红那些小娈童，专门供给那些公子王哥达官显贵房中秘密玩耍之物。要是用现在的话解释过来，就是给这些有钱人准备的同性恋的伴侣。就这么个帘子胡同让孟冲给注意上了，他就把隆庆皇帝引到了帘子胡同。这个隆庆皇帝一打进了帘子胡同，太刺激了。时间一长，隆庆皇上的身上招上了一种病。什么病啊？花柳病。那年头这种病还有个名词叫杨梅大疮，就是现在所说的性病。皇上的手背上都感染了这种病毒，这流脓淌血呀，怎么上药也不好。你想想那个年间这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虽然皇上得了这种病，但是皇上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小娈童身上传染上的。可是孟冲心里着急呀，因为孟冲办这种事儿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儿，所以他总是偷偷摸摸，不光背着冯宝，同时也背着李贵妃和陈皇后。这纸啊是怎么硬也包不住火，因为在前文书已经介绍过，冯宝掌管着东厂这些小特务，东厂这些人专门暗中调查朝廷这些大臣，还有内宫这些各个司、各个监、各个局的这些头头一些犯法的事儿，所以他做的这些事儿被冯宝早就掌握得一清二楚。但是冯宝他知道，要想扳倒孟冲，现在这火候还不到啊。为什么呢？皇上还在呀。冯宝一旦把司礼监掌印太监孟冲的这些情况跟皇上提出来，那就把皇上牵出来了。隆庆皇上一高兴，就能把冯宝赶出司礼监。冯宝那多精啊，他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节骨眼儿，我可不是跟孟冲争高低的时候，应该先把李贵妃、陈皇

0: 后伺候好，把这两位娘娘伺候好，我冯宝才有立足之地。那么再说，冯宝要靠的这两个娘娘在性格方面都比较柔和，没那么多花哨心眼儿。陈皇后这个女人身体不太好，大事小事不愿意出头。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见，在表面上让你是什么也看不出来。那么单说这一天，冯宝就抓住了一个机会。这一天呢，他找个借口给李贵妃送一些胭脂水粉，送这些东西去个小太监就行了。可是冯宝他呢是找机会要单独见一见李贵妃。他一看四下无人，只有李贵妃一个人在自己的寝宫。贵妃娘娘，大事不好了。
1: 什么大事不好了？
0: 冯公公，你别着急，慢慢说。
1: 哎呀，娘娘啊，这件事儿很长时间我就想跟您说，可是我心里边一直啊下不了这个决心。
0: 哎呀，冯宝，
1: 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快说出来。娘娘，出了大事了，咱们万岁爷又得了一种病。
0: 万岁爷身体不好，休息不好，睡不着觉，有的时候精神恍惚，是不是想奴儿花花啊？
1: 娘娘啊，皇上不光想奴儿花花，皇上最近身体上新招了一种病。
0: 什么？
1: 皇上招病了？是啊，皇上这种病还不好治呢。
0: 啊！李贵妃听完心中是暗吃一惊。
1: 那你快说，皇上得的是什么病啊？贵妃娘娘，皇上得的是花柳病啊。
0: 啊！李贵妃听到这儿，那脸当时就变色了。
1: 什么？皇上得的花柳病？这病是不是奴儿花花给招上的？不是奴儿花花啊，皇上这病是在帘子胡同招上的。什么什么什么？
0: 一提起帘子胡同，这李贵妃当时就想起来了，
1: 她还没到裕王府的时候，
0: 也就是和皇上还没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听老人说过，那帘子胡同专门养了一帮小娈童。
1: 皇上什么时候去的那个地方啊？就是头年孟冲给皇上乔装打扮一番，就把皇上领出去了，逛了帘子胡同，皇上啊还逛出了兴趣呢。
0: 皇上表面上虽然不想奴儿花花了，可是皇上
1: 身上招上病了。不光招上病，皇上现在那病啊已经都长到手上了，那手上淌着脓，流着血。
0: 哎呀，你看这个冯宝今儿个抓住机会把这个事儿透露给李贵妃之后，李贵妃这脸更红了，同时这气儿也就上来了。他生谁的气啊？他生孟冲的气。
1: 好你个孟冲，大内的总管令皇上干这种事儿。但是他又一考虑，我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要想把孟冲撵出宫中，必须得跟陈皇后联合起来。
0: 想到这儿，冯公公，这件事儿只有你我知道，你呀一定要把嘴管住。
1: 放心吧，贵妃娘娘
0: 啊，你先下去吧。他首先把冯宝先打发走了，然后他找了个机会，这天一大早他领着太子爷朱翊钧 就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这么一个机会，来到了慈宁宫，就是陈皇后住的那个地方，要当陈皇后的面把这件事儿挑开，合计一条计策，把孟冲撵出内宫。那么这件事儿能办成吗？且听下文书。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海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

0: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建始 FM 87.8，巴东 FM 107.5，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1: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1: 明明是天之骄子，他偏偏喜欢摆弄木头。一个市井无赖为了生存挥刀自宫，当小皇上碰上老宦官，这场悲剧又将如何收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五集。现如今在公园里头广场上边经常能看见喷泉，而且花样还很多，有的是跟着音乐时起时落，有的做成水幕，还有喷水雾的。尤其是到了晚上，配上五颜六色的灯光，水花四溅，那场景真是很浪漫。古代没有这技术啊，要想看喷泉只能看天然的。最著名的山东济南号称泉城，黑虎泉、趵突泉都是非常有名的。可是皇宫里头没有这样的景观呢。朱由校突发奇想，自己动手动脑，结合前人龙珠戏水的技术，发明了一种新的喷泉。当时宫里人都管这种喷泉叫铜缸水戏，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天下一绝。大伙儿都知道，过去没有自来水，宫里头都是拿缸或者木桶盛水用。朱由校就在这些容器的底部设计了一个机关，给水施加压力，只要一操作机关，这水受压就会顺着设定好的出口喷溅而出，而且随着出口的变换，这水也能变换不同的花样，最后汇聚成一个个的水柱子。朱由校还做了不少的小木球，这木头轻啊，能飘在水面上，水一喷出来，这小木球就被喷在顶上跟着跳，非常好玩。每回朱由校玩这个，都带着一帮的嫔妃太监宫女一块玩，大伙看见这种奇观拍手称绝，还有人追问皇上这是怎么做的呀。朱由校呢，孩子脾气，得意洋洋，笑而不答，这得保密。喷泉玩腻味了，朱由校还自己动手做水傀儡的木偶和台子戏。这水傀儡说白了就是在水上表演的一种木偶戏，水里头放上鲜活的鲤鱼、鸭子、水藻之类的，有艺人在屏风后的操纵，表演一个东方朔偷桃啊、孙行者大闹龙宫啊、八仙过海之类的。这些木偶都是出自朱由校之手，看着自己的作品在舞台上翩翩起舞，朱由校是如痴如醉，流连忘返。木匠做得很出色，朱由校爱屋及乌，又喜欢上了建筑这行当。当皇孙的时候，他自然是没有机会把大殿拆了重新盖，索性朱由校用木头仿照乾清宫的样子做了一个微缩宫殿，拿这个过干瘾。天启五年，朝廷决定对紫禁城三大殿进行重建，朱由校大显身手的时候可算来了。从起柱子上梁再到外部装饰，这朱由校是每天亲临工地，指挥这个指挥那个，高兴了还当场脱掉龙袍，撸胳膊挽袖子，跟工匠们一块干活。您说说，这朱由校真是生错人家了，他要是一木匠的儿子，不光是自己快乐，天下老百姓也都得跟着乐呀。可是事实就是如此残酷，无法改变，朱由校尚且还有乐的时候，老百姓可苦喽。后来三大殿也不够他玩的了，朱由校心血来潮，在宫里边兴建起了一座小巧别致的房子，里头按照他的设计到处都是机关。建完了，朱由校乐呵了一阵子，请人参观一番，等他这个热乎劲儿也过了，立马派人把这屋子拆了，再重新盖别的花样。就这样拆了建，建了拆，朱由校对这搭积木的游戏是乐此不疲。木匠手艺里头啊，这雕刻也是一门艺术。朱由校擅长雕刻玉石，他曾经给客氏和魏忠贤一人刻了一枚印，沉甸甸的。魏忠贤的印上刻的是亲赐

顾命元臣，刻是这枚印上面刻的是亲赐奉圣夫人。至于雕刻的其他小玩意儿啊，朱由校随手就送出去了。朱由校不爱念书，但是喜欢看戏。按理说戏里头啊讲了很多历史故事，就算您没看过史书，通过看戏也能了解一些古代的帝王将相，学习一下这皇上应该怎么做。但是朱由校不见，他不光是听戏的，还得亲自过一把导演的瘾。朱由校由打太监堆里边亲自挑选300名长相不错的，让他们手持龙旗列队一旁，又选出300名宫女儿手持凤旗，跟着太监面对面排着。朱由校在中间指挥，旁边有鼓手乐手配乐。好家伙，皇上一个手势，600面旗子迎风招展，按照顺序呼啦呼啦在宫里可劲转呢。这场面想想就知道肯定好玩，但是朱由校不觉得可乐，给这帮人编排舞蹈亲自指挥，玩得不亦乐乎。有一回戏台上演金牌记，这讲的是秦桧陷害岳飞风波亭的故事。戏里边讲到岳飞被皇上的12道金牌招回来，结果遭到陷害冤死了。这老贼秦桧做贼心虚，天天晚上做噩梦，梦见岳飞前来索命。秦桧不得安生啊，带着老婆去了西湖灵隐寺烧香超度岳飞的亡魂。秦桧一边磕头一边念叨说，岳大人呐，这莫须有的罪名可不是我秦桧的主意，这都是皇上赵构出的损招，岳大人呐，您可千万不要怪罪于我呀。没成想这寺院里头有一个手眼通天的疯和尚，这和尚把秦桧这番悄悄话都给写在墙上了，把秦桧两口子好一顿的戏弄。戏台之上这帮梨园子弟一看，大奸臣魏忠贤在下头站着呢，好嘛，一个个兴致高涨，豁出命去了，卖力的表演。戏里头临时加了好多戏份，把这秦桧演得叫人恨之入骨。朱由校看得津津有味，可是一边的魏忠贤这会儿是如坐针毡了。宋朝有秦桧杀了抗金名将岳飞，这个时候魏忠贤刚好也是冤杀了兵部尚书熊廷弼，当时民间都骂魏忠贤是秦桧在世啊。您说说这魏忠贤能踏踏实实看下去吗？在他眼里这戏台上每句台词都是骂自己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侮辱自己的，他就是那个千人所指的大奸人呐。魏忠贤有心叫停吧，可是一看皇上看得挺美，他不敢打扰，左右也不是，索性魏忠贤借口上厕所起身躲出来了。朱由校看了一会儿，忽然发现魏忠贤不在了。其实啊他也不糊涂，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外头把魏忠贤比作秦桧了。这个时候肯定是魏忠贤脸上挂不住了，朱由校一打手势过来，故意叫人把戏先给停了，然后吩咐旁人，你们下去找魏公公去，这么好的戏他岂能错过了呀。把魏公公找来之后接茬开戏，底下这帮人一通寻找，最后回来禀告说不知道魏公公去哪儿了。一边的客氏赶紧打圆场替魏忠贤求情。朱由校明白这魏忠贤是做贼心虚啊，但是呢这皇上啊也没怎么着，就是揣着明白装糊涂，睁只眼闭只眼，继续任由魏忠贤胡闹。历史上这么多的皇帝里头跟朱由校类似的并不在少数，唐熙宗就是一位。唐熙宗有一外号叫马球皇帝，他最喜欢打马球斗鸡这种游戏，尤其是打马球，唐熙宗真得算是当时的高手了。他曾经跟身边的人说呀，如果朕参加马球科的考试，一定能够高中状元回来。玩到兴头上，这皇上甚至连饭都忘了吃了，急得身边的太监宫女团团转。朝廷上有一大批封疆大吏，都是因为马球打得好就升职做大官了。作为掌管天下的皇上，原本每天都会有很多军国大事要处理，可是像唐熙宗和朱由校这样的却整天不务正业，不顾江山社稷。您说说再坚固的基业够他们折腾几年呢？不过朱由校并没有看见大明王朝覆灭的那一天，这可以说是他的幸运了。

天启五年，这年八月，朱由校从安定门外祭祀回来，看着天气不错，朱由校带着皇后就去了西苑游玩。照现在钟点说呀，一直玩到下午四点多，这皇后累了就告退回宫去了。但是朱由校没玩够啊，叫客侍魏忠贤陪着，几个人上湖里划船游荡。微风拂面，船在水面上行走，倒映着水的波纹一圈圈荡开。朱由校这几个人在船上啊，又喝又唱，玩到一半，朱由校突发奇想，哎，咱这样慢吞吞的没意思，来，你们都放下酒杯，咱换小船，朕带你们游玩一番。眼瞅着皇上正在兴头之上，谁也不敢忤逆呀。魏忠贤冲小太监使了一眼色，很快小船划过来了，并到大船边上。朱由校略带醉意，由打大船爬到小船上。魏忠贤在一边伺候着，哎呦，皇上您慢着点，小心脚下头。朱由校晃晃悠悠的让太监搀扶着一下坐到小船上了，打着酒嗝冲着魏忠贤傻笑，你别走，过来，你也过来，朕带你们好好的游历一番。魏忠贤一听，完了，我也过去，我不会水啊，万一掉下去，哎，硬着头皮让小太监搀着，他也换到小船上了。魏忠贤刚一坐稳，朱由校一挥袖子划船，两个小太监摆起船桨朝着湖中央可就划过去了。小船速度快呀，走起来风一吹十分凉爽。这朱由校嘴里边哼着小曲儿，眼瞅着大船是越来越远了，朱由校突然停住了，他拽拽魏忠贤的袖子，哎，你看看那大船像不像一条龙。魏忠贤背对着大船呢，这会儿赶紧回头一看，啊，不错不错，是像一条龙。朱由校双眼紧盯着大船，不对，这艘船还不够像，这船不够长也不够大，而且这船身上也没有龙鳞呢。哎，有了，明天不，现在朕要去设计一条真正的龙船，让你们开开眼，掉头往回走。魏忠贤知道皇上这木匠眼又上来了，回去正好可以把今天大臣的奏折递给皇上看。有人说这不挨着呀，您可别忘了，皇上一门心思做木匠活，魏忠贤在旁边给皇上念奏折，这皇上有一搭无一搭的，肯定一摆手，行了，你处理吧，这大权可又揽到魏忠贤手里了。这个时候朱由校已经在构思了，朕设计的船呢，首先有一大龙头，然后这龙尾能够左右摇摆，你看就这样。说着朱由校比划起来了，他是越说越带劲，情不自禁站起身来，朕的船要这么长。这朱由校伸开了双臂，两边划船的小太监不敢挡着皇上啊，往两边这么一闪，小船晃悠几下，就在这个时候湖面上突然呜卷起一阵狂风，这小船剧烈的一晃，朱由校一个没抓住，一头可就栽在湖里了。在场所有的人都傻了，愣了几秒之后，魏忠贤第一个反应过来了，哎呀，皇上落水了，快过来救人呐，你们两个愣着干什么呢，赶紧蹦下去。这俩小太监划船的呀，他也不会水呀，但是不能多想了，一前一后全下水了。魏忠贤也不会水，他不下去，双手死死抠住船帮，嘴里头不停地念叨，哎呦，出大事了，这可如何是好啊。岸上随行的保护的也都看见了，有人跳进水里拼了命的往这儿游，一通忙乱过后，总算把这皇上啊给捞上来了。俩小太监为了救皇上淹死了，朱由校大难不死，经过御医诊治痊愈了。但是经过这次惊吓呀，朱由校算是种下病根了，打这儿起总是病殃殃的没精神。过了两年，天启七年，时值23岁的朱由校突然得了重病，他开始腰疼，没日没夜的发烧，吃了几天药不见好，御医束手无策，只能开了一些药先调养着。这个时候啊，有人给朱由校进献了一种仙方，说常喝这个就能包治百病，长生成仙了。这个灵丹妙药呢叫灵露饮，
朱由校喝了，果然是入口清爽，还带着一股子米香。其实说白了，这零露饮的做法啊，跟蒸米饭没什么区别，就是萃取大米的精华，凝结成了水，所以叫零露饮嘛。这样的药呢，没坏处，但是也不能治病。朱由校连续喝了好几天，腰疼并没好，反倒是浑身浮肿起来了。

0: 灵丹妙药也吃了，病情依然是越来越重。朱由校觉得恐怕自己大限将至了，这个时候他还没儿子呢，将来自己百年之后皇位谁接替呀？朱由校想到了自己的弟弟信王朱由检，在他这辈的皇子里头，朱由校跟信王的关系是最好的。赶等弟弟来到病榻之前，朱由校发下谕旨，让信王将来接替自己登上皇位。信王朱由检强忍着眼泪跪在朱由校的病榻之前，朱由校拉着弟弟的双手嘱咐他，你一定要做一个尧舜之君呐、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您听听，朱由校他不是不知道皇上该什么样，只是他自己没做到，临死之前他把这个重任托付给了弟弟。只可惜大明王朝这个时候啊是个烂摊子了，仅凭一个信王他也收拾不了啊。信王登基之后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校死后十几年，大明王朝也覆灭了。朱由校一死，相当于魏忠贤的靠山倒了。俗话说得好，一朝天子一朝臣，魏忠贤知道自己的首要任务要么就是换一个合自己心意的主子不让信王登基，要么就是讨好新皇上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可是皇子堆里边只剩下信王一个人了，要换主子老朱家没有别的候选人呢，这魏忠贤只能转到第二条路上了，讨好新皇上。但是他又错了，信王朱由检跟朱由校不一样，哥哥在位的时候魏忠贤怎么弄权的这朱由检全都看在眼里了，现在他刚刚登基，正一门心思要重振大明江山呢，岂能再留祸害继续作乱？魏忠贤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而这个时候阉党内部首先分崩离析了。原来魏忠贤的忠实走狗现在反过来一张张利嘴全朝着魏忠贤咬过去了，最终魏忠贤上吊自杀。他死了之后，朱由检下令把尸体五马分尸，到头来魏忠贤连个全尸都没落下，这个下场恐怕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到此为止，这对文盲搭档都是入土作骨了，他们身后只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大明江山。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吃。

0: 房间160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节目开始呢，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啊，就是刚才我们在第一时间为大家播报的，也就是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健康产品啊，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从即日就正式开始了。希望听到这个活动信息的新老听众朋友呢，一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积极的参加活动，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好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另外呢，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好的信息啊告诉给您周围的亲朋好友，让他们和您一样也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服用拥有健康。其实冬病夏治每年夏天我们都会开展系列的优惠活动，不知不觉了今年已经是第22届，目前呢是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在三伏天还没有到来之际，但是我们可以提前的啊，就是利用这个进入夏天以后啊，温度越来越高，阳气越来越盛，人体的气血循环呢也相对更加的畅通，所以呢它更加有利于我们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顾立健啊，包括我们千里眼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应用我们这些系列产品，就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我们传统中医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第一个就是叫天人合一啊，也就是把人和自然充分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达到这个事半功倍的效果。第二个法则就是治胃病的法则，那就是未雨绸缪啊。我们现在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扶助正气，提升阳气，那么到了寒冷的冬天，很多老慢病就不会反复的发作，身体也就依然保持健康。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参加活动啊，把咱们中医天人合一治胃病这两个法则了充分的利用好，维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好，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8733-8911详细的咨询。需要邮寄、需要送货来参加活动的话，提前拨打电话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啊，唐主任
4: 呢？哎，你好，你好，不客气啊。
5: 啊哈，我叫你那天啊，我是前年啊，这个月份去的活力资源宝啊。
4: 哦。
5: 原来呢，这上老是去整好啊，我都不相信了，是吧？
4: 哦。
5: 我感觉到我没这个什么问题，我说是到了10月份呢，头顶黄啊，头昏呐、啊，走路不稳呐、啊，食欲不好。活力资源宝，看到接着去整好嘛，那我就坚持去买去，去了这1年半吧。
4: 嗯。
5: 现在我到现在呢，就各方面都还可以啊。 我就是头是拐拐，王主任检查我的。

0: 科的。
1: 对对对，我们专家王主任。
0: 蛮好，咱们性格还有我这毛病都还好，我在便秘的一定要感谢唐主任。
1: 不客气不客气啊。
0: 每天都我非要听这个收音机，那不刚才回来我是把收音抢骗过的，我听到的我是感觉很高兴的。
1: 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就是原来家里是爹爹一直在用，而且还用得很好，但是您呢不大相信。
0: 我的病上了身了，我就没得劲了，晕了，头晕了，现在国立中央宝都相信了的。
1: 那您这头晕心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可以检查，但是我的血压偏高的。
1: 有高血压，难怪了，您看这就是问题啊，血压高了容易出现头昏，有的人是血压低了也会出现头昏心慌。
0: 血压高的头顶180呀。
1: 那180就很高了。
0: 原来没个这种症状哈，我就想去买了吃啊，现在给你从各方面都还可以，这也是我的血色香甜的和谐身上啊，我去到现在呢我就是挺好啊。我们就是这个亲身过程，我都去过疗程，我的感觉腿子有劲了，我上气了，我都上不上来呀。血压你老的是110几啊，160几的高点，低的呢就是70多些，80。
1: 那现在血压就蛮好了嘛。
0: 爹爹在04年就中了风了。
1: 哦，爹爹04年就中风了。
0: 就是活的嘛，钱蛮好。我跟他俩配合的可以，但钱蛮，我可能是太热情，王主任。
1: 这里您可以这样，就到我们专营店去参加活动。
0: 我那在跟别人宣传呢，我还没过人去买的。
1: 他中风现在都怎么样了？走路或者说胳膊啦、腿呀、手啊都怎么样？
0: 他太好啊，气啊，人呢？就是在这爹爹红过面了，爹爹气色很好。
1: 那就是中风恢复的还可以。
0: 我也能够出行走啊，不要吃拐杖的可以行。
1: 很不错嘛，就生活自理没有问题，走一走不要拐杖也行。
0: 我是10来10岁的。
1: 您这老两口应该说都用得不错，尤其爹爹中风04年到现在已经是20多年了，现在能够恢复到这个情况很不容易啊。
0: 嗯是的，谢谢唐主任，是我照着医院去下去的，不能看了。
1: 您贵姓哪婆婆？
0: 看了姓文的，我姓曾的。
1: 爹爹姓文，您姓曾。
0: 我们都是农村的人。
1: 不简单啊，把身体保养好，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0: 好，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工作忙，感谢唐主任的啊。
1: 好，再见啊。
0: 大家好。
2: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
3: 你好。
1: 哎，您好。
3: 我们有年的这个活力自然包，就是原先的黄金的开始起行。
1: 哦，那也是老用户了啊。
3: 哎，那我们都是老用户呢。这个活力自然宝也齐了，这个原黄金也齐了。
1: 哦，
3: 精神固力健，我们呢每次真是我们去了，
1: 对，
3: 效果都蛮好。我们现在年岁大了，那这忙还是要买这个光尊重那去了还不够，还要买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固力健，
1: 轻松固力健，就是每次活动赠送的都用了，还准备再单独买一点。
3: 对，
1: 可以，确实您说的。哎，您刚才说的好，咱们老年人嘛，就像个机器，年纪老了，这个机器也磨损了，是不是？
3: 哎，对。
1: 哎，该花点钱就花点钱，要不然哪天不能动了，多麻烦呢，是不是？
3: 哎，超支找房啊。
1: 哎，那您呢？这几年用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自然宝啊这些系列产品以后，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3: 不咋么啊。那个人精神好啊。
1: 精神也好。
3: 哎，别人都给不到我啦，别人说，看到我家哟，你家是什么最好的身体啊？为我去了，活力自然宝。走了有劲呐，他轻松固力健呐。
1: 是的，是的。
3: 再说他们好几个人，他有病，那你这个身体这么好，这个我们你还把我们的，你还比我们的身体好些。你要像那个机器啊，要买的东西要给你要加点油。
1: 对。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但是咱们关键的一个方法要找对，第二个呢还要坚持啊。那您老原来的话具体身上有哪些病呢？
3: 我原来也没什么病，就是么子的心情有点过缓。有点过缓，你的我的店家你那里可以买这个活力自然宝去。去了几年呢，后来子又加了个原黄金去。
1: 对对对。
3: 两行去了。这个原黄金两行去了以后呢，就是精神要好多了呀。
1: 等于说。
3: 强多了呀。
1: 等于说原来心跳有点慢。
3: 对，
1: 然后人就感觉没有精神又没有劲。
3: 对，
1: 所以您看，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心脏的动能不够，这个心动过缓，跳得慢了，血液了，它就打不出去， 血液打不出去，您全身呢就出现缺血缺氧，然后您就感觉没劲又没神。
3: 对。
1: 现在心跳都正常了吧？
3: 哎，现在是心跳都要天天去检查，后来指标都合格了，没有问题。
1: 是怎么的？是做了体
3: 马连仁的体检呐？
1: 哦，做体检
3: 去体检了的，检测指标都蛮合格的，
1: 都
3: 没得问题。
1: 都做了哪些方面的体检呢？
3: 我们心脏啊，我是脑科啦，
1: 嗯，
3: 我是肾脏部都做了检查的。
1: 那就好，检查都没问题。
3: 哎，都没问题，都没问题。
1: 可以，然后您看，您现在自己也感觉确实您也精神有劲了。
3: 对。
1: 关键咱们再一比较，比自己年龄小的人，他身体的还赶不上您。
3: 对。
1: 好好好，那行，我们也谢谢您的分享啊，尤其像您这种用的比较久的老用户啊，回头一想啊，确实好像就是无病一身轻了。
3: 对对。
1: 祝贺您吧。
3: 不要早买早防。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不要到了家，你们身体不好，是再买，那就晚了一点，早点防吧。
1: 对对对，您说的很好。有的人呐、啊，非要到那个，甚至要到医院去抢救了，才想到怎么办。那有时候说个玩笑话，那有时候要抢救不过来，人不就没了嘛，是不是？
3: 是的，要找房的。
1: 好好好，您老贵姓呢？
3: 我姓杨。
1: 杨婆婆是哪里啊？您是？
3: 我们是蔡甸呐，在城关住的。
1: 哦，就在蔡甸区城关。
3: 哎，对。
1: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好，谢谢，谢谢黄主任。
1: 好的，好的，保重，保重啊！
3: 这些年都高科技的产品了啊！
1: 好的，好的，坚持用。
3: 好好
1: 好，再见啊！
3: 好好。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从今天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广大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哎，唐主任。
1: 哎，你好。
4: 我是个新用户，我用了轻松功能片吃完了。
1: 轻松功能片吃完了。
4: 但是是活力保证还起得过来。
1: 哦，那就是都用了。
4: 一样的买了一个浮尘。
1: 哦，那就说用的时间不长。
4: 我这个夸子我勤力打的。
1: 哦。
4: 勤力把我的软墙的鞋子打了。
1: 嗯。
4: 打它是不么好啊，我是还有个两个夸子抽筋。
1: 嗯，
4: 抽筋他心没抽，抽的不一疼喽。
1: 哎呦，是的，是的，抽起来了真是喊天哭地的啊！
4: 这把那个轻松功能片吃了十天就没抽筋了，
1: 十天就不抽了。
4: 哎，
1: 哎呦，那好那好，那真是舒服了。
4: 我的轻松功能片都能吃完了。
1: 哦，
4: 啊，这个活力宝是还吃得过了。
1: 那争取还要好好用一下啊。
4: 我就是我的轻松功能片，我想再搞活动去买。
1: 哦，那刚好我们今年呢，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正式开始了。您呢，可以放心的去趁这个优惠啊，去购买轻松功能片。
4: 那是对对。
1: 您是哪里啊，爹爹？
4: 我是盐城，盐城邱河镇。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4: 我姓张。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84。
1: 哦，84岁了啊。您刚才说原来那个腿摔了，是把哪里摔了？是膝盖啊，还是哪里啊？
4: 大胯。
1: 哦，大腿。
4: 大块子要如果没要仰的打下去
1: 哦，就是面朝上仰下去的。
4: 仰下去的，它不是要是不是骨头打断了，
1: 嗯，
4: 它是胯子打在这个卡椅上的这个骨头，它散了。
1: 哦，
4: 散了之后它是老疼。
1: 那平时走路呢？走路怎么样啊？
4: 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
1: 哦，走着走。现在用了轻松固力健活力资源宝以后，跟原来有哪些变化呢？
4: 现在是可以，不用拐棍可以走着了，
1: 就是自己能独立的走了，然后晚上也不抽筋了，十天就不抽了，
4: 不抽筋了。
1: 您这抽了多长时间呢？
4: 老抽，
1: 老抽，有没有一年呢？
4: 我已经懒得一年了，等到我们是个虎处，
1: 哦，
4: 我就挠到虎里搞，
1: 那不很长时间呢？
4: 老抽，脚一抽，手一抽。
1: 哟，您这还是体内的寒湿太重了，这长期在虎里搞。那体内的湿气多重啊！
4: 开了个牌，
1: 嗯，
4: 这人手烧出晕。
1: 您看，这没想到这84岁了，那您这个抽筋还解决了。
4: 我买这个抽筋是，
1: 听
4: 这个项目子，我是去买的这个两药。
1: 是的，是的，平时还是多听一下。现在很多人呐、啊，不怎么听广播了。在有的人呢，三听三不听，一定要仔细听，认真比较一下。您看，您选对了。那您现在除了骨关节啊， 你像刚才说活力资源宝也在用，是不是？
4: 对，他们喝完活动过去，然后黄金来一个浮尘。
1: 好好好，您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啊？
4: 多了，
1: 嗯，
4: 多得很，
1: 嗯，
4: 要有高血压，
1: 哦，

0: 但是又有老梗，
1: 又有老梗，哎呀，
0: 又有就颈椎病。
1: 哦，颈椎也不好啊。
0: 颈椎现在好些。
1: 嗯，
0: 高血压好些，老梗也好些。
1: 您说好些，那个血压现在是多少啊？
0: 血压是我前面一口篮子吗？我是个怎么吧？我是个孤人。
1: 要一个人是吧？
0: 哎。
1: 哦，平时量血压方便吗？
0: 量下是80的130了啊，120。
1: 哦，那还是蛮好嘛，控制得很好。
0: 我全部在撑篮子嘛。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很关键。血压控制好了，那脑梗呐、头脑的感觉就应该好些了。现在头脑还清醒啊。
0: 我头脑清醒。
1: 头脑清醒啊，那很不错。因为您本身又是高血压又是颈椎病，好多人像您这样脑梗以后啊，头脑不清醒，80多岁以后啊，很多人就是有点糊里糊涂了。
0: 我不糊的。
1: 您说话思维很清楚，这说明确实脑供血还是很好，但是呢还要加强。一定呢下一步就把原黄金好好的用一下。
0: 原黄金哪一个浮尘？
1: 好，那您就直接去你们应城去参加活动。
0: 晓得晓得，我找找金啊。
1: 好的好的，那张爹爹祝您更加健康啊。
0: 啊，
1: 自己保重好，一个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好，
1: 再见啊。
0: 见了啊。
1: 好。喂，你好，老人家。
2: 唐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好好，久闻大名的美人奇人啊！
1: 每天听我们的节目了、是吧？
2: 你苦口婆心的给我们存了存钱呐！
1: 您客气了啊，为大家健康服务嘛。
2: 我这个检测你们家这个产品呐、是15年呢开始用你们这个产品。15年以前是这样子的啊，我那个身体啊，我每天坚持不行。
1: 嗯，
2: 知道我虽然在农村呢，我坚持不行。这有一些小兵的，他是分头来袭击我的身体。
1: 哦，
2: 分头袭击我就没有动用，没有去你们这个产品。我也听你们这个广播，你听的不多。
1: 嗯，
2: 到15年以后呢，就没有啊，不行走路了。这人呢，看着看着走不动的，
1: 走不动了，
2: 走不动那原先的啊，原先换了敌人要包围的，包围的不要搞哪些事啊。
1: 问题太多了。
2: 问题太多了呢，我就开始用你们的产品。我是仙桃市长乐口镇
1: 哦，
2: 燕湾村第5座
1: 哦，燕湾村。
2: 我叫李建木
1: 哦。
2: 这个用这个产品呢、有很多，有8个方面了
1: 哦。
2: 第一呢，就是原来的睡觉啊，是睡不着的
1: 哦，失眠。
2: 那有时候睡2个钟才1个钟就醒了，就不行了，睡不着。第二呢是牙痛
1: 哦，
2: 满口的牙痛啊，满口的牙痛啊，不能吃饭的，也是在15年的爆发的。
1: 那您这那怎么受得了了？
2: 是受不了，受不了。第三呢就是消化功能的变化，肠胃功能不好。原来吃一点有营养的产品，你都要拉稀
1: 哦，
2: 因为拉稀呢，在外面不行啊，活不的都要痛啊，减瘦。走到2里路3里路了，你不能，他都要减瘦啊，你都要多痛一点减瘦。
1: 那真是很麻烦的很
2: 啊，是麻烦的很。
1: 嗯，
2: 这个第四方面是排泄的变化呀。
1: 嗯，
2: 排泄就是前列腺
1: 哦，
2: 便秘情况，便秘情况呢，原来呢小便呢窝尿很畅通，便秘呢就拉不出来了
1: 哦，
2: 是吧？再不说这是在15年。
1: 嗯，
2: 第5个方面呢就是阴囊的湿阴了。
1: 嗯，
2: 如果你就是每天洗澡啊，每天洗汗呢、他的那个小裤衩都是湿的，是吧？自己也没得办法。这是
1: 这第5个，
2: 这是这一个是、这里面阴囊湿阴以后呢，又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这个便秘以后啊，这个肛门旁边呢、有一个平底啊，就那个肉啊，
1: 哦，
2: 那个皮肤就下陷。
1: 哦。
2: 他是每天减瘦以后，你不，他要流黄水，流黄水的你啊，擦也擦不干净，你看也不看见，看也不看见的也不能去找医生。这个没这么年纪了，以前哪个上面的公的一个屁股这样的年轻俺们看呢？
1: 不过有病咱们该看还看啊，这个倒不是问题。
2: 那不是该看还看，
1: 可能您自己觉得有点不方便。
2: 哎呀，很不方便，减瘦的那个纸也开不干净。
1: 您的大便小便都不好啊，
2: 都不好。再是呢，第6个方面是静脉管的消失。我这个那个小腿上面那些像那个泥鳅那些，像蚯蚓一些东西都没得了。
1: 您就说腿上有静脉曲张吧？
2: 静脉曲张也没有了。
1: 现在没有了。
2: 这个脚气病的损失呢，这个脚气病的损失的原因，它是很对称的，两个脚左脚右脚都是从小子。小子三级到第四级，他一化脓的都化脓，一不化脓都不化脓的，这没了这个事的。
1: 脚气。

0: 区也好了。
1: 小区也好了，但是啊，你哪个方面，你西方那边是关系里面，这是我的重大问题。
0: 这个是个大病呢啊。
1: 这是个大病。这个大病你在1992年住医院，在县医院里住了以后啊，就一直坚持，一直搞到现在。原来你就是啊，住了院以后你起药，起药以后你管得半年呢，几个月呢，他就要。
0: 又发
1: 的那药剂
0: 哦，
1: 后来你到2024年以后呢？他发了以后吸那个药啊，是管了一个星期左右啊。
0: 哎呦，
1: 管了我一直这时间的越来越近了，这个就接近是死亡时间的越来越近了。
0: 那这发的越来越频繁了
1: 啊，越来越频繁，所以啊，心里也蛮着急。
0: 那是，
1: 这是这个病现在呢的变化情况啊。
0: 嗯，
1: 吸的药以后，原来药吸以后呢，原来这个心里啊。到哪里去玩呢、啊、搞的心里这个战斗力这东西啊，都这个是什么消失了。
0: 哦，就是平稳了。
1: 对，他靠这个心脏这边呢、啊、
0: 嗯，
1: 头完一战斗力，你这个左边呢、啊、左手或左腿都要啊伤疼啊，就是觉得不舒服，就怕倒地。这个病例他现在起来以后呢，他的这个战斗力啊没得了，这个时间就自动消失了。
0: 哦，就是突然一发那个左边呐、啊、手脚那种颤抖的感觉没有了。
1: 对，他就是那个心脏颤抖啊。
0: 啊，心脏颤抖，
1: 心脏颤抖，头腕颤抖，有知道的。
0: 啊。
1: 那以后你就再不到那里玩，也不敢的呢，就是麻牌要停下来了。
0: 那就还是心脏更平稳了嘛。
1: 对，平稳了。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80多。
0: 哦。
1: 这个颈椎病呢，我有30多年的颈椎病。
0: 哦。
1: 原来一发的这药的这像采棉花的都不行了，这个样子这用了这个活力健保啊棉花剂以后啊，这2年我没有用药包了。
0: 哦，那就更方便了，直接吃咱们的原黄剂活力滋养宝。您刚才前面说的啊，睡眠呐、啊、包括这个牙齿疼呐、啊、还有消化吃的东西拉了，这些情况都怎么样啊？现在
1: 都变化了，都好了。
0: 都好了。现在一晚上能睡几个小时了？
1: 原来有时候睡5、6个小时，都7个小时啊！
0: 哎呦，那真不错，哈哈，您啊。
1: 他睡的，他不去了服用的这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他这个瞌睡啊特别厚啊。
0: 那就好啊，睡得好，您的这个精神才养得好嘛，是不是啊？您看您这86了，您现在说话说的是条条的，这个说得很清楚。血压方面都怎么样呢？
1: 血压呢，我原来我去那个降压药啊，原来去半克。现在你这血压还平稳呢，我半克都不能吃了。
0: 那可以。现在血压一般量的话是多少啊？
1: 一般是130几啊，140几啊。
0: 嗯。
1: 但是低压80几啊。
0: 哦，那都蛮好。那您这个夏天啊，好好的把咱们原黄金呢、啊，好好的用一下，巩固一下。夏天养心呢、啊，原黄金会更好。
1: 哦，原黄金是、
0: 啊。哎，行，那李爹爹这样啊，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啊，不能多讲了。您老了讲得非常好啊，讲得非常好，一条一条的讲得很清楚。您到底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1: 用了1年多一点。
0: 一年多点啊。
1: 这是5年开始用。
0: 那
1: 5年元月份开始用。
0: 哦，那真不错。要说时间也不长，但是您确实病很多啊，这真是一体多病的典型。但是现在您看，短短2把多的时间呢、啊，这些问题都控制下来了，
1: 都控制下来了，没有生化。
0: 对呀、啊，那就很不错了。您这86岁了，是不是？
1: 对，平稳的。
0: 您老自己保重好啊。
1: 好。
0: 哎，行，那您老就好好巩固了啊。
1: 好。
0: 好，再见啊。
1: 啊，谢谢你啊。
0: 好。
1: 我听到你的声音呢，这有病都好了3分了。
0: 哈哈哈！您客气了啊。行，那咱们以后多联系吧。
1: 好，
0: 再见啊，李爹爹啊。
1: 谢谢你。
2: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已经为您开通，欢迎广的朋友在节目以外的时间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3: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

0: 资源宝赞助播出。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2: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2: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2: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的乐享夕阳的板块，我们准备了风格不同的精品相声，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欢乐的曲艺时光。那首先要登场的呢，这个相声的名字叫音乐对决。两位相声演员呢是突发奇想要跨界歌坛，那一场笑料百出的音乐比拼也就此上演。
4: 从今天开始啊，我们哥俩正式改行了。
5: 改行了，
4: 改行了，不说相声了，没意思，
5: 要唱歌。
4: 现在你看看各行各业都在跨界，咱不能落下呀。
5: 不对呀，
4: 怎么呢？
5: 你要唱歌就唱歌，你弄这么一台缝纫机干嘛呀？啊，这个咱们唱歌用不到吧？
4: 大伙儿都笑话你了，我这是缝纫机吗？
5: 这不是，我看
4: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5: 这是
4: 这个东西专业的术语，这个这东它叫琴。
5: 你这说了等于没说，这不废话吗？
4: 琴呢，
5: 你
4: 知道吗？我刚才让我助理啊在后台找一歌手，哦，听说他水平一般，只要把他一赢，咱就成功的进了这个歌坛了。
5: 你给他叫上来，
4: 叫上来，
5: 叫上来，我也唱懵了。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嗯，你不说歌手一上来你要给他唱懵了吗？
1: 这不王老师吗？王小伟。
0: 怎么了？怎么了？
1: 这是咱的对手。
0: 对手啊！
1: 你愣说他唱歌一般。
0: 你不信你自己问他去。
1: 你，王老师，您觉得您唱歌水平怎么样？
2: 我唱歌一般。
0: 你看，自己唱歌一般，你这没自
1: 信。你听不出来人谦虚呢？你顺波拔。
0: 我告诉你，今天只要咱俩成功的给他 PK 赢了，咱俩就正式的进军歌曲界了，进军歌坛的。
1: 可以了。
2: 你们俩懂音乐吗？
0: 能不懂吗？哎，我考考您，这琴见过吗？这琴。
2: 电子管风琴嘛，
0: 他起这外号听起来还挺
1: 专业。那是外号吗？这琴是外号，就叫这名字。你
2: 我会一点儿。
0: 你看，会一点儿，他才会一点儿。我跟你说，你不用让他这个给你震慑住啊！我还有我老师呢，我老师一来就能给他赢了。老师们，老师好，
3: 老师好，
4: 老师好。
0: 今天我们就要弄你，我们就跟你 PK， 就弄你。今天
1: 不是你叛变的也踢快了吧？这么一会儿
0: 不是他们人太多，乱。不是老师，不是说好的你来帮我们的吗？
3: 谁知道你要跟我们老师比呀、啊？
2: 叫师奶？
0: 叫什么师奶？那么年轻叫师奶？
1: 你们能会什么呀？啊？
3: 走，给他展示一下。
2: 气氛。

0: 哎呀，不错啊。
1: 我说啊，你们老师一参完舞都看见丢了，我刚才我看见了，好家伙。要不咱俩走吧？
2: 走什么呀？
1: 走吧，
2: 走吧。弹琴虽然是输了，但是没有关系呀、啊。咱们是竞争歌曲界，不是竞争弹琴界。哎呀，咱俩得跟他比唱 gay 呢。
1: 哦，对，没唱 gay 呢，
2: 还没唱 gay，
1: 没唱呢。
2: 我跟您比比唱歌，
0: 可以啊？怎么比？清唱啊？
1: 别比了，咱俩连伴奏都没有。
0: 哎，行了行了，我看你俩也太可怜了。
2: 怎么呢？
0: 要不这样吧，我们给你伴奏。哎，
2: 你们所有人。给我伴奏
0: 是啊，
2: 没有那个必要吧？
1: 别装了，别装了就啊！
0: 看是那个
1: 《本草纲目》，
0: 这个可不简单呀、啊！看看是这个吗？

0: 这就这个，就这个
1: 哈，
0: 这全都一起，立马就能跳操。这行，
2: 就这个，
0: 我们就听这个。
1: 注意听，一到《本草纲目》的时候，你们俩就准备唱啊。
0: 好嘞，
2: 咱就等《本草纲目》。
0: 《本草纲目》
2: 没前奏。
0: 好。

0: 好听是挺好听，本草纲目呢？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来来来来，我们走吧。
2: 不是我说，哎哎哎，看出来了吧，人家一堆玩咱们俩呢。
0: 我正经主持界去吧。
3: 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一对呢，是一对师徒搭档啊。师徒二人呢是合作带来相声杂学唱。那么在这个相声当中呢，不仅仅是融入了一些山东的一些地方的这种戏剧，而且呢还创新的演绎了同样来自北方的京东大鼓，别有一番韵味。
4: 给大家演出啊，心里特别的高兴。
5: 没错啊，
4: 不过得跟您单介绍一下
5: 啊。怎么呢？
4: 我们这个组合呀，跟别的相声演员不太一样。
5: 有什么区别呀？
4: 我们是师徒组合
5: 啊。没错，
4: 我是师父，
5: 那我是徒弟。
4: 我们这个一代一代的人传承到今天。
5: 您这样，您教什么我学什么。
4: 相声讲究的就是说学逗唱，
5: 都知道。
4: 你说说这唱是怎么回事？
5: 哎，这唱我可知道。
4: 说说
5: 这唱，就是唱太平歌词。
4: 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啊。唱太平歌词那是过去啊。我们相声没有固定的演出场所，为了把观众都招揽过来，所以唱太平歌词
5: 啊，为了聚拢观众。
4: 现在不用了啊，大家买票进剧场看我们说相声，
5: 对，
4: 用不着唱太平歌词了。哦，很多人也不唱了。
5: 对对对，
4: 那不唱了我们唱功就没有了吗？
5: 不是，那唱什么呀？
4: 唱歌唱戏这都属于唱。
5: 别师傅啊，优秀的传统文化戏曲我们喜欢啊，年轻人也爱听。
4: 是啊，
5: 可是它离我们生活太远，我们学不会。
4: 这有什么学不会的？再者说怎么会离生活远呢？
5: 你没有共鸣吗？
4: 中国的戏曲离咱们的平时生活是最接近的。
5: 什么？
4: 可以这样讲，生活当中有什么戏曲里就有什么。不信你可以问，你问我就用戏曲能回答得上来。
5: 那我可问了。
4: 你随便问。
5: 您看今天来到咱们的好客山东，哎，这是孔孟之乡啊。
4: 是。
5: 那学习孔孟怎么学呀？那我得看书啊。这戏曲里有没有读书？
4: 读书？
5: 看书？
4: 看书呢？哎，有。有。
5: 这就找上来了。
4: 你不是提到山东了吗？啊，我还就用山东地方的吕剧来回答你。
5: 是吗？哎，那您唱唱。
4: 吕剧有一段小孤弦，就唱着圣贤书。
5: 我们听一听。
4: 这一部圣贤书。

0: 学戏吧，
1: 学戏吧，
0: 不学，
1: 怎么了？
0: 怎么哪儿啊？就刚找上一个来就学戏呀？
1: 那你接着说，
0: 别着急，我还得问呢。啊，我丈母娘呢，好吃点黏糊的。啊，我呢，给我丈母娘买两箱子元宵。
1: 买两箱元宵？
0: 哎，
1: 你那意思让我唱
0: 元宵？
1: 元宵也有。
0: 这都有，
1: 有一段评剧叫夺印烂菜花，就唱了一段，就叫吃元宵。
0: 哎呦，我们再听听。
1: 注意听啊，哎，擦擦汗，那个谢谢腿儿啊，您看看，这是一碗又大又圆又香又甜，滴溜溜的圆呐，团团转，粘米面的白糖馅儿的大个的元宵。你说的我都唱上来了。
0: 别着急，师傅啊。 您看我还没说完呢，还有呢。对呀，您想啊，我吃那么多元宵，对吧？我两箱子，我吃完了以后，我得减肥呀，
1: 是啊，
0: 对不对？我减肥，我，师傅，
1: 怎么着？
0: 您给唱唱这减肥怎么样？
1: 我说那越来越过分了啊！还减肥？
0: 减肥？ 这传统戏里哪有唱减肥的呀？哎，所以才让您唱减肥呢。
1: 不是，我刚才可都唱上来，你差不多就得了，你就学戏就完了。
0: 不是这样，师傅，减肥这是最后一个啊。您只要把这减肥唱上来，我就跟您学戏。
1: 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我说的。
1: 好，今儿我编我也编这卡路里。
0: 您要编出来，我都跟您学。
1: 听着啊，
0: 哎，
1: 卡路里是吧？
0: 卡路里，
1: 每天。 起床第一句，献给自己打个气。每次多吃一粒米，都要说声对不起。魔镜，魔镜，看看我的那个小锁骨，它在哪里？卡路里，帅气，我要变帅气，我要变那陈。 万人迷，
0: 您唱卡路里呀、啊？
1: 燃烧我的卡路里，说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我要燃那烧卡路里，我要燃那烧大卡路里。
0: 唱上来了，我知道啊，大家的掌声关键是爱听咱们优秀的传统戏曲。没错，没听够。其实啊，不仅戏曲好，我们的曲艺也是国家的瑰宝。没错，
1: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
0: 怎么样？
1: 我给大家唱一段京东大鼓。
0: 好吧，这位师傅啊，等会儿有个小要求，
1: 你说，
0: 那您这段京东大鼓。
1: 能不能句句都带着十或者一？你怎么那么多要求啊？谁让您是师傅呢？你这是憋着把师傅给搁在台上？
0: 您能耐大，您来了，
1: 小子啊！看我将来我怎么编曲了啊！行啊，既然说到这儿了，我试试啊。
0: 您来，
1: 不见得行啊。要是有个不到的地方，您多包涵啊。咱们试试啊。
0: 哎。
1: 照东方，国庆十一百花香，祝祖国的儿郎儿里个儿登。

0: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作品的名字呢，叫做《乡韵》，是由相声演员薛晓东和高超带来的。那两个人也是通过幽默风趣的表演，讲述了各地的乡音的不同，也是集中展现了山东方言的独特的韵味。
1: 刚才我们哥俩
2: 啊，
1: 就这个后场上来演出之前
2: 啊，
1: 有观众跟我们聊天
2: 啊，碰上个老朋友，
1: 哎呦，说你们这相声有意思，
2: 怎么了？
1: 风趣幽默，
2: 哎，这是我们相声最大的特点，
1: 说话也好听，
2: 是吗？
1: 就想问一问
2: 啊，
1: 你们说的这是哪儿的语言呢？
2: 哎，你怎么给人解释的呢？
1: 哎，今天
2: 啊，
1: 我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汇报一下，
2: 可以，
1: 我们相声演员说的呀，
2: 啊，
1: 这是标准的
2: 普通话，谢谢大家。嗯。
1: 您没有经过调查研究，
2: 那您呢？
1: 通过我的调查研究，我就发现啊，我们说的这是改良之后的北京话。
2: 不是，您给具体点说。
1: 具体来说，
2: 啊，
1: 北京话的味儿，
2: 嗯，
1: 普通话的字儿。
2: 不是，您等会儿，薛老师
1: 啊，
2: 不是我们常说的什么老北京话，不是那个。
1: 北京土语拿到咱们山东来演出，很多朋友们听不明白。
2: 开玩笑
1: 啊！
2: 我觉得北京话啊，走到全国各地没有听不懂的。
1: 你看，给您举个例子
2: 啊，您给说说吧。
1: 你比方说，今天阴天了
2: 啊，阴天怎么了？
1: 这是普通话，
2: 这大伙儿都懂啊。
1: 老北京话一说不叫阴天，
2: 那管阴天叫
1: 闹天儿；下雨不叫下雨，
2: 北京话叫
1: 掉点儿。
2: 掉，哎呦哈，这就完全不一样了啊！
1: 您穿着衬衫，
2: 北京话叫
1: 汗摊儿。
2: 这讲理，他汉用的呀，
1: 走不叫走，
2: 北京话叫
1: 颠儿，
2: 哎，颠儿，
1: 哎，你看普通话一说，啊，大伙儿都听得明白。
2: 你给说说，
1: 超
2: 啊，
1: 你看阴天了
2: 啊，是，
1: 马上要下雨，
2: 嗯，
1: 我说拿上你衣服，咱快走。
2: 那北京话一说，
1: 那就热闹了，
2: 给学学，
1: 超
2: 啊，
1: 你看要闹天儿，马上就掉点儿，拿上小汉摊儿，咱俩一块颠儿。
2: 小东，那拦你一句
1: 啊，
2: 咱们哥俩土生土长的济南人，
1: 对，
2: 那咱济南人说话什么特点？
1: 咱济南啊，
2: 啊，
1: 粗犷，
2: 不是，
1: 豪放，热情，奔放，
2: 没问性格。您给举个例子行吗？
1: 你比方说，像今天这个环境多好啊？
2: 怎么了？
1: 这好
2: 啊，
1: 咱济南不叫好，
2: 那咱济南人管好叫
1: 塞啊，是不是啊？你看有老济南的朋友，
2: 塞。这赛就是
1: 好的意思，
2: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
1: 啊，
2: 那不好呢？
1: 也有词儿啊，
2: 叫什么呀？
1: 大伙儿有的都知道
2: 什么呀？
3: 毛啊，哎，
1: 不是啊，很毛啊。
2: 不是这话他怎么用呢？
1: 要搞老师，
2: 您老师，
1: 你这个相声说的
2: 怎么样？
1: 刺毛啊，
2: 就是不好啊，
1: 忒刺毛了，
2: 很不好，
1: 真是刺毛大瓜子。咱们的方言土语，
2: 哎，您让他这么一说，还真是有特点啊。
1: 这还是说
2: 啊，
1: 唱起来特点更明显呢。
2: 咱济南这什么唱啊？
1: 山东琴书
2: 啊，那就是曲艺的形式一种啊，
1: 吕剧的前身，唱起来悠扬婉转，声声入耳，更有特点。
2: 不，小豆
1: 啊，
2: 别光说，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
1: 啊，
2: 给大伙儿唱一个，您各位爱听不爱听？
1: 行不行？
2: 行不行？
1: 好，哎，好，大伙儿这么爱听，我就卖力气
2: 啊，
1: 学一下，
2: 来，
1: 您听着啊，
2: 您给来了。
1: 表的是东方升起红太阳，您听怎么样，各位？对不对？
2: 还真是好听啊！
1: 这光好听，这里边多少个装饰音？
2: 是吗？
1: 红太阳。
2: 九腔十八调，
1: 再往南边走，
2: 那又到哪儿啊？
1: 走到枣庄、滕州那一带
2: 啊，就是鲁西南地区。
1: 说话又变了，
2: 不，那人说话什么特点呀？
1: 直，
2: 不是，你干脆直接举例子，
1: 管咱们喝的这水，
2: 管水怎么了？
1: 到人那儿不叫水，
2: 枣庄人管这水叫
1: 飞，
2: 嗯，叫什么？
1: 我想人叫飞，
2: 管水吗？叫
1: 飞。飞，你喝肥吧，肥
2: 不止，
1: 哎，
2: 还有呢，
1: 老鼠不叫老鼠，
2: 那叫
1: 老鼠，
2: 叫老。
1: 你看有朋友都知道说
2: 老鼠，不是这玩意儿不咬舌头吗？
1: 咬舌头，人家还有一小绕口令呢。
2: 怎么说的呀？
1: 哎，翻一个小老鼠掉肥缸来了，用佛家也佛还呼噜呼噜翻嘞，还。对了，有朋友聊
2: 的。小东，
1: 怎么着？
2: 您确定您说的是山东话？
1: 没听明白，
2: 那就没听懂。
1: 普通话给您解释一遍
2: 啊，你给翻译翻译吧。
1: 说有个小老鼠掉到水缸里了啊，用鼠剂一戳还咕噜咕噜转。
2: 保证人一说，
1: 哎，翻译个小老鼠掉水缸了，用福建也发还咕噜咕噜翻了还。我，
2: 这都没想到啊！我问你。枣庄人要是管这个二叔叫
1: 乐夫，
2: 乐夫，
1: 乐夫，
2: 嗯，
1: 砍树，砍夫，砍树，砍夫，砍夫，反正都差不多。
2: 哎，有这么一段话，你看枣庄人怎么说？
1: 哪段？
2: 说二叔是二叔，砍树是砍树，砍树是砍树。二叔砍树的时候砍树，就砍不了二叔的树；二叔砍树的时候砍树，就砍不了二叔的树。所以说，二叔是二叔，砍树是砍树，砍树是砍树。
1: 受累，给来来这个。
3: 就这各位，您还鼓掌呢？
2: 怎么了？
1: 这就属于竹子的儿子，
2: 什么意思？
1: 损，哎。
2: 损呢？
1: 绕口令都上来了。
2: 这可不是绕口令啊，这是让您学学，让大家加深一下对咱山东人的印象。大家鼓掌，学一回怎么样？各位，
3: 这认真，
2: 别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没问题，没问题，大家伙喜欢使劲鼓掌啊！我们不下去，谁也上不来。哎，
2: 这是实话。
1: 注意啊，
2: 来吧，
1: 张嘴就来啊，说
2: 啊，就说呀。
1: 乐夫是乐夫，砍夫是砍夫，砍夫是砍夫，乐夫砍夫树，砍夫就砍不了乐夫的夫，乐夫砍夫树，砍夫就砍不了乐夫的夫，佛一佛，乐夫是乐夫，砍夫是砍夫，砍夫是砍夫，你怎么想掐死你？这说什么呢？这是
2: 像学的够好的，
1: 这还是说啊，唱起来特点更明显。
2: 那有什么唱的？
1: 山东柳琴。哦，哎呀，唱起来好听，
2: 是吗？
1: 又叫拉魂腔，
2: 什么意思？
1: 小心
2: 干嘛呀？
1: 不小心都拧了脖子。
2: 不可能。
1: 走呀，哈嘞！我。有了一了喝啊，那个喝喝都有了啥了背的啊、那个公啊头里他是滚了滚的脚啊，滚了滚的脚啊，滚了滚的脚啊，那个母鹅哎在后头啊，
2: 怎么样？
1: 他来叫哥哥呀你。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5: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君永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山西民歌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民间艺术了，数量非常多，而且呢种类也很繁多。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相声《民歌漫谈》当中呢，两位相声演员他们就结合山西的地貌，介绍了山西民歌的特点。
9: 介绍一下，认识认识，我的名字叫王学刚，
10: 是
9: 一名山西阳泉的相声演员。啊，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哦，
11: 好。
9: 这位啊，
10: 哎，到我了，
9: 我的搭档，哎，赵毅老师，
10: 哎，老师不敢当，
9: 赵毅老师不错，
10: 是吗？
9: 相声说的特别好，
10: 哎，这您捧了，
9: 尤其啊，啊，平时爱研究
10: 啊，倒是嘛，相声演员得多研究，
9: 我也爱研究
10: 啊。您平时爱研究点什么呀？
9: 比如说民歌，
10: 哦，唱歌，
9: 哎，
10: 啊，那您对这个民歌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9: 经过我的研究发现啊，各地的民歌呀，啊，跟它这个地理地貌是分不开的。
10: 对，地理地， 这民歌和地理地貌还有关系吗？
9: 那太有关系了。
10: 有什么关系啊？
9: 你比如说啊，咱们山西民歌
10: 啊，山西民歌怎么了？
9: 山西是民歌的海洋啊。啊，
10: 对。
9: 我先问问你啊，啊，山西什么地理地貌？
10: 黄土高坡呀。
9: 黄土高坡，嗯，它就得有坡呀。
10: 啊，对，没坡那不叫高坡呀。
9: 你得先上坡。
10: 我先上坡，
9: 再下坡。
10: 我再下坡，
9: 下了坡没站稳，嗯，栽了几个跟头，
10: 还栽跟头，
9: 站起身来，嗯，掸掸身上的土。
10: 哦，就您的意思，就是唱民歌吗？就是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
9: 对对对，
10: 就和这一模一样的，
9: 就是这个来的。
10: 不是这样啊，现场考考您行吗？
9: 可以啊，
10: 咱们点一首歌，您就按这个方式给大伙唱一唱行吗？
9: 先上坡啊。
10: 哎，对了，
9: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
10: 好，这就上去了啊。下坡呢，
9: 大风从坡上刮过，
10: 再跟头，
9: 不管是东南风还是西北风，
10: 掸土
9: 都是我的歌，我的歌。
10: 好，啊，您别说，还真这样啊，
9: 是不是这特点？
10: 对，上坡。哎，不对，您等会儿，这个我发现问题了。
9: 怎么呢？
10: 这可能是个巧合。
9: 巧合？
10: 你想个山西什么叫黄土高坡呀？
9: 山西民歌都这样。
10: 都这样是吗？
9: 你不信你随便点，随便点一个。
10: 哎，让观众点也成是吗？
9: 可以呀。
11: 桃花红杏花白，
10: 桃花红杏花白，有人点了
9: 左权民歌。
10: 哎，对了，
9: 好听啊。
10: 啊，对，那是唱起歌来也上坡下坡栽跟头掸土吗？
9: 都这样。
10: 您来的，我记得怎么上坡的。
9: 上坡啊，桃花来你就花来，
10: 下坡啊，
9: 杏花来你就白，
10: 栽跟头。
9: 爬山越岭啊，寻你来呀，
10: 掸土。
9: 爬个呀呀掸。
10: 啊，您别说，还真是啊，
9: 是不是？
10: 哎，那我得问问您啊，
9: 您说，
10: 就是您看那个陕北那边啊，和咱这边差不多，
9: 也是黄土高坡。哎，
10: 对，但他们唱歌也是上坡下坡，在
9: 跟。只要是黄土高坡，唱出歌来都这味
10: 儿。哦，我给您想一首歌啊，
9: 来，
10: 有一首那个杨杜杜手劲三道道蓝，
9: 陕西民歌，
10: 哎，唱出来，对，唱出来也是这样吗？
9: 注意了
10: 啊，您来了，先上个坡，
9: 上坡啊，哎，有个肚子儿。

0: 呀，
1: 陕北的坡大。
0: 哎，对了，不是陕北坡大，是观众太热情了，我瞧着。
1: 下坡。
0: 太下坡了。
1: 撒豆。到底啦！
0: 您这下坡可够快的啊！栽跟头。
1: 哎呀，咱们见个面面容易。
0: 谈吐。
1: 那花花的难。
2: 哎，您别说，这还真这样。
1: 是不是这特点？
0: 哎，还真是。
1: 除了研究中国的民歌，
0: 什么意思？
1: 外国的民歌咱也研究。
0: 哦，外国你也涉猎？
1: 我以前专业是唱美声的。
0: 什么
1: 美声？
0: 哦，你是唱美声的。
1: 嗯，
0: 给大伙展示展示
1: 展示展示。
0: 哎，比如说美声有个著名的歌曲，
1: 什么歌？
0: 我的太阳。
1: 对，I'm the young pearl。
0: 你等会儿。
3: young pearl 是啥？
0: 你说了个啥？
1: 你说的是啥？
0: 我的太阳吗？
1: 那不就是 I'm the young pearl。
0: 你说的是方言是吗？
1: 啊，对
0: 啊，
1: 杨传华 ，at young pearl，
3: at，
0: 你不解释谁都不明白这玩意儿。啊，就是我的太阳。
1: 我用意大利原文来给大伙演唱。
0: 还原文？
1: 你他笑话我。
0: 我也笑话你
1: 啊？以为我不会是不是？
0: 什么呢？
1: 来一个。
0: 啊，来一个。哎，还找音调啊。

Rogo re creo re creo ya, ya de creo.

0: 那嘟噜再去喽。
1: 什么？
0: 慢点上把那嘟噜去喽。
1: 把嘟噜去了。
0: 哎，对了，
1: 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嘟噜去了，他们就听懂了。
0: 您这到底是不是我的太阳？
1: 是是的，
0: 我不管那个，您慢点把那嘟噜去了再来一遍。
1: 去吗？
0: 再唱一遍。
1: 去了
0: 。去了，快点。
2: 少在那儿废话，
3: 少在那儿废话，
0: 少在那儿废话，
2: 再废话了别的瓜，
3: 别的瓜，
0: 他们打我呀，这意思就是
2: 你要是不服了，
0: 那不服气怎么着啊？
2: 走过来别我吧，来呀别我呀，
0: 要别你怎么着？
2: 一别我就娘家。快打电话，都给打赔钱了。
0: 哎，对，别唱了。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12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三通三宝啊，我们一定要用起来，用好用足它的三通健康资源。武汉86岁的老爹住在汉阳七里铺，他说啊，我指望三通三宝伴我走到老。怎么回事呢？老爹是07年开始用三通治疗仪，当时是给老伴治疗腿疼不能走长路，后来自己接着用配合三通治疗仪的4号药，现在不错，还能够抬腿上台阶。另外老爹特别强调一点，戴三高仪，尤其是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对听力改善特别有帮助。86岁的武汉老爹给三通三宝的结论就是，投资点健康非常有必要，它简便实用。所以老爹说指望三通三宝伴他到老啊。蒋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听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20斤年如一日啊，关注收听我们的三通健康乐园。夏天呢，大量的出汗，经常觉得身上没劲儿的，和 CMD 补充天然的钾元素和矿物元素，你就会觉得身上有劲儿了。我讲讲为什么。这个钾元素啊，它是我们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我们正常人的血钾浓度呢，一般是 3.5到5.5毫摩尔每升。随着夏天天气热，我们出汗多，大量的流失以后，它会引起我们人体神经肌肉的传导功能下降，而出现四肢软弱无力。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钾元素快速的流失，它会造成我们心肌的传导系统减慢了，你就会心动过速，心力衰竭，心波骤停。所以夏季可以把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物生元素喝一喝，补充天然的钾元素，让你的身上啊肌肉有劲儿，更重要的是让心脏的收缩有力，减少心脏病的发作，而且它可以镇静啊、安神啊、稳定血压，对我们的睡眠啊都有好处。
1: 是啊，向健康长寿的老人学习，用三通三宝，坚持早晚服用 CMD 矿物生元素，帮助我们少生病不生病。83624785，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早上好。
3: 啊，
2: 欢迎你啊。
3: 啊，我是开水池，下个池开水池。
2: 是哪个地方的呀？
3: 孝感市呀。
2: 啊，孝感的。
3: 啊，
2: 多大年纪啦？
3: 76啊。
2: 76。
3: 哎，我10年都买的，我这个腰痛吧，治好的10年。
2: 哦，2014年买的三通治疗仪治腰痛。
3: 哎，
2: 你这个腰痛到医院检查过吗？是什么病？
3: 毛钱这是交费以后啊，交费以后就疼，疼的不能做事呢。
2: 啊，就是腰疼的不能做事，不敢使劲儿，是吧？
3: 对，从来不是把治吧，一治就治好了。
2: 就是你腰疼，买了三通的药包一治就好了。
3: 嗯。
2: 治多长时间好的？
3: 一个腰是这5-6个药包这儿。
2: 5-6个药包，对吧？
3: 嗯。
2: 用了几个药包见效的？
3: 2-3个药包。
2: 2-3个药包就见效了，是吧？
3: 对。
2: 现在人什么样啊？
3: 现在好得很了，现在腰好得很。
2: 你说好得很是指什么？是能走路还是能干活？
3: 干活啊，还得干活啊。
2: 能干活是吧？
3: 对，还得帮小工啊，这
2: 正经活。做泥工啊？
3: 啊、
2: 哦。那出力呀、啊，那是要吃辛苦啊。
3: 这三高好用嘛？三高，CMD好用，好得很。
2: 就你2014年买三通治腰疼很有效，所以你后来就又买了激光，还买了 CMD， 对吧？
3: 对 ，CMD 2014年那儿买的，但是那个激光是2018年买的。
2: 激光2018年买的，你当时戴是治什么病啊？
3: 那个血压有点高。
2: 血压有点高。
3: 啊、
2: 嗯。多少啊？
3: 刚开始1.78到2.2的。
2: 不是有点高，是很高啊。
3: 很高是吧？
2: 170、180是最高的了，再冲到200，血管就破了、嗯、啊！你这个是3期高血压，是重度高血压呀，老人家、嗯。你当时有症状吗？
3: 这个都是倒回的红的。
2: 头昏是吗？
3: 对，头昏。
2: 头昏哈，然后你就到医院检查，说血压高。
3: 对，是。
2: 你现在血压多少啊？
3: 大概有140-80几呢。
2: 140-80几，这个很正常了。现在这个血压。
3: 130-80几，140-80几。
2: 可以，这个血压可以了。
3: 经常那个老二哥，那个有那个肾囊肿和肝囊肿了，就搞个肿瘤，现在有点昏了。
2: 可以啊，这个肾囊肿和肝囊肿啊，都属于生长比较缓慢的囊肿。咱们三通啊，它六号药是准字号的，它是专门治疗囊肿啊、增生啊、包块的，它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做一做呢，对你的肝呐、肾呐、肯定是有好处的。
3: 哦，
2: 栾家，您刚才讲除了有三通啊、带激光啊，你喝 CMD 之后自己感觉变化是什么？
3: 肝有劲儿，这样就理性。
2: 身上有劲儿。你这干泥工，有的年轻人他都干不来的。
3: 是。
2: 有很多这个干体力活的人，他买三通治腰疼，为什么？他腰椎复位了，你干活有劲儿。再一个，你配合喝 CMD， 所以你身上有劲儿啊。
3: 我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
2: 你说。
3: 我这个胃嘛，有点那个，有点这个胃酸呢，搞有，咱们说有点小痛的嘛，行吧。
2: 胃酸呢，一般肯定就是有慢性胃炎了。
3: 哦。
2: 再一个呢，就是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他这个内分泌不正常，消化液分泌多了。再一个，有时候你可能干活啊，不能够按时吃饭，这个跟胃病也有一定关系。还有你刚才讲，如果感觉有点痛的话，一个是因为这个胃它也是产气的，你消化不好有胃病的话，它这个气滞以后就会引起疼痛。还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有可能啊有溃疡，溃疡也会疼痛。这个你可以喝 CMD 啊，喝 CMD 在饭后喝，不要空腹喝。喝 CMD 呢，本身可以促进溃疡的愈合，就烂的地方喝 CMD 它会长得好一些。还有啊，如果是气滞引起的疼痛，你可以用三通放在肚脐上面四横指。
3: 啊，
2: 好嘞，好，祝贺您呐、啊！现在不是花钱，是赚钱了。好嘞，再见。
3: 谢谢啊，
2: 再见。好，
1: 确实啊，用三通三宝健康了就是最大的财富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3: 喂，
2: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哦，那是郑老师啊。
2: 哎，早上好，您电话接通啦。
4: 啊，接通了。我是老用户，我用三通药几十年了。
2: 哦，
4: 我最开始就是腰腿疼，
2: 腰腿疼，
4: 腿疼疼的厉害，哎、那疼的人走不成路啊，走路啊，打风啊。
2: 哦，那有点严重。
4: 那就缓解了，就好一些。
2: 就是原来走路不行啊，走路打晃。
4: 那这个腿子从这屁股一直疼到胯子，都坐麻木啊麻。我们铺盖的也都是毛病，我们都是干两个缓缓的用的。
2: 就这一台三通治了你跟老伴两个人的病，

0: 是吧？
1: 哎，
0: 你们两老都是腰腿疼。
1: 哎，腰腿疼。
0: 哦。
1: 啊，很疼，厉害。
0: 哦，他比你厉害。
1: 哎。
0: 现在走路怎么样？你跟老伴儿？
1: 走路可以，哎，那个走路还好的，就是干练的，多了的不能用他的，又发发了，又发了，有的用，用的又好一些的。
0: 因为这个人老了呀，他肯定是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三通呢，他只要用了三通，他就好多了，是吧？
1: 哎，
0: 那您自己呢？您自己现在走路怎么样？
1: 我走路是一样的，我就是今天上练、七练、下练的，走路又搞不成了，我挑担子也挑不成了，我就用三通，就有这样两头药包，这样两头药包的，这就够方便了就好了。
0: 只要腰疼、腿疼、累了。
1: 哎
0: 用了三通的药包，你用两个药包就400多块钱就解决了，对吧？
1: 觉得用三通，用高两头，高两头，这就缓解了。这是小儿了，这要我们婆婆在用。
0: 就是你现在治好了，现在老伴儿在用三通，是吧？
1: 哎，
0: 那您现在走路可以了，现在生活能自理，对吗？
1: 哪能自理？我这走路能可以，我这没体力，还在搞劳动嘞，在搞劳动啊。
0: 还可以劳动，身上有劲儿，是吧？
1: 哎。
0: 那恢复的不错。
1: 好，我那个前列腺炎多年。
0: 哦。
1: 也要七八年啊的。
0: 哦。
1: 原来有个姑娘她往在武汉去发健康科发生的，发生检查好的，搞不好的那个小肚子多胀啊，她那个就是小便的次数多。
0: 嗯。
1: 然后要我在收音机的话，我听到了，听啊家那个是给到用药包，用6号药包、7号药包。
0: 啊。
1: 我这样连这样三头我的搞得也蛮好了。
0: 哦，
1: 我准备做个保险，要是不是要跟还做个保险呢？
0: 对，这个男性的前列腺呢，因为他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后，他慢慢会退化，他退化呢就会比正常要大，就会挤压尿道，所以他就会尿频呐、尿急呀、老是尿裤子。那么你用三通呢，活血化瘀以后啊，他这个前列腺大小回缩了，前列腺腺管打通了，所以你看你现在排尿都正常了，对吧？那么可以用三通啊做一下保健，你可以用家里的6号药，小肚子做半个小时，会阴做半个小时。
1: 好，
0: 现在多大年纪啦？
1: 我70多岁了。
0: 70多了哈。
1: 对。
0: 你现在能走路，能劳动，是吧？
1: 对。
0: 前列腺也没有痛苦，排尿也都正常了。
1: 对。
0: 总体上来说还是维持的不错的，用三通。
1: 哎，
0: 祝贺您。人家你呢现在就是老伴儿在用三通，你就跟他讲三通的3号药啊，它有强筋壮骨的作用，就是用它做了腰不疼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做重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您也是啊，白天劳动了一天回来以后，可以用3号药包啊做做腰椎，做做两个屁股蛋的环跳穴，可以缓解疲劳啊。再一个它强筋壮骨，不容易骨折，人身上有劲儿。
1: 啊，
0: 祝贺您跟老伴儿。人家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浙江的。
0: 好嘞，人家替我跟老伴儿带好啊，祝贺他，你们这一台三通啊救了你跟老伴儿两个人呐、
1: 啊。也我看该啥门都还有几乎的买的，该三通治疗医的，这是我给他买的、
0: 哦。你这是做好事啊，帮助别人，大家一起健康。
1: 哎，
0: 人家、祝你跟老伴儿啊平平安安，长命百岁。
1: 啊，谢谢，陈老师好啊。
0: 好嘞，
1: 好，
0: 再见。
1: 好，
0: 好，
1: 大家好。
2: 浙江老两口双双收获三通健康。喂，你好。
0: 早上好。
3: 喂。
0: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3: 谢谢啊。
0: 哎，早上好。
3: 我是三通的受益者啊。
0: 欢迎您。
3: 啊，谢谢。
0: 您用三通三宝都治了哪些病啊？
3: 就是前任都比往回好多了。腰间盘突出啊，就是有点气力全失的，不能翻身的。因为买几个疗程了，那个这几年都没花。
0: 你是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买的三通治疗仪是吗？
3: 嗯。
0: 哦，用的3号药，现在好了，这么多年没有发是吗？
3: 哎呀，
0: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当时得的时候痛苦吗？
3: 走路也不能走啊，睡的是不能翻身了，就是说起来不得。
0: 起不来，那这生活自理都困难了，那当时肯定很着急呀、
3: 啊。是啊，是说治好的，顽疾啊，朋友啊，都在门是说，你说腰间盘是哪好的？我是三通搞好的，我你要求去买三通的医。
0: 就是别人都向你请教，说你怎么好的？
3: 是的。
0: 你把这个三通药介绍给别人用。
3: 是的，介绍亲戚朋友。

0: 对吧？这些买的这用的都很好。
1: 你不仅把自己的病治好了，还能帮助别人。
0: 那、啊、
1: 好，您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0: 有73大。
1: 那您这个三通前前后后用了有多少年呢？
0: 用了十多年呢。
1: 十多年了哈，那就60多岁的时候用三通，现在73岁了。
0: 那、啊、
1: 这么多年没有发，现在生活能自理吗？
0: 能够。
1: 能够自理，那不错。
0: 是啊。
1: 现在能走能动，不是像以前躺在床上。
0: 是啊，能走能骑啊。
1: 能走能吃。
0: 平常差一点自己哈、啊，嗯，可以做事。
1: 还能种点菜是吧？
0: 啊。
1: 哦，那挺好。那你这个三通除了治你这个腰疼解决大问题，还治了哪些病啊？
0: 我哎呀，高血压。
1: 哦，高血压。
0: 买了3把都用过。
1: 你是说你有高血压？你买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是吧？
0: 这3宝都用过。
1: 3宝都用过。你这个高血压当时有什么症状啊？
0: 头昏呢，可以检查量血压是达到108.12。
1: 哦，那很高了。那你当时是头昏是吧？血压高了，自己的感觉就是头昏啊、嗯。这手机信号有点不太好啊，好大杂音啊，听得见吗？
0: 听得见。
1: 哎，好，现在好多了。咱们说说你这个高血压的事儿。当时
0: 我跟那做过的事啊，是买的这表子，买的安藤的1号药。
1: 嗯，
0: 这两样搞的现在稳定一个140啊，150的。
1: 你原来血压是多少啊？
0: 108.200。
1: 那很高了，那是3期高血压、嗯，那是重度高血压。
0: 对。
1: 你戴了激光以后用的三通的1号药做的后脑勺是把2宝结合起来使用治你这个高血压的。
0: 对。
1: 你这个重度高血压呢，通过治疗以后，现在血压情况你刚才讲到140左右了，从73岁的年龄上来讲，这个已经在安全范围内了。那现在还头昏吗？
0: 都不要紧了。
1: 啊，现在不要紧了，那挺好。那你现在安全了。
0: 对。
1: 这个血压降下来呢，人就安全了。不然你这个高压180-200，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极端高血压是很容易血管破裂的。专家祝贺你啊！你看你戴激光啊，用三通啊，解除危险。用三通呢治腰椎间盘突出，你现在能翻身，还能种点小菜，对不对？
0: 对。
1: 恢复的不错。
0: 那现在可以啊。
1: 现在可以，你看能走能动，血压也好，没有危险，挺好的。
0: 啊，我心脏在的。在这一边三呢在这一边都控制很好。
1: 你讲控制的很好是指什么？是发病的次数少了，还是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0: 发的症状少的，秀症状比往回好多的。
1: 那就是说你带激光呢，不仅是血压好了，你现在心脏啊发病的次数减少了，而且心脏没有不舒服了，跟原来比是吗？
0: 对啊，都可以。
1: 好，专家，那你前列腺是怎么回事啊？你是有什么症状？
0: 尿分叉。
1: 尿频、尿急、尿路分叉。
0: 尿等待。
1: 啊，尿等待也有。
0: 啊。
1: 那你怎么治的呀？
0: 买的7号药6号药。
1: 买的三通治疗仪的7号药和6号药。
0: 嗯。
1: 那治的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都比往回好多了。
1: 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0: 啊。
1: 哪些症状有改善呢？
0: 一晚最多3次，要2次。
1: 2-3次了，原来多少次啊？
0: 1个小时1次啊。
1: 那没法睡觉了。
0: 是的呀。
1: 原来是频繁的起来上厕所，现在是能睡1个晚上了。
0: 对。
1: 能睡够好觉了。
0: 啊，是，谢谢，没关系了。
1: 好，人家，您是哪里人呐？
0: 我是天门的，53的。
1: 啊，天门的。
0: 天门的。
1: 好嘞。人家总体上来说呢，你用3通3宝都治了大病。你看3期重度高血压，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增生肥大，导致你晚上1个小时起一次。但是你现在呢很不错啊，晚上能睡1个晚上，现在还能干点体力劳动，干点小活，现在血压也稳定了，心脏发病的次数也少了。总体上来说，人家是越活越差，您是越活越好。
0: 对呀、啊，谢谢、啊
1: 所以人家要祝贺你啊，希望你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0: 好好，谢谢关心、
1: 好嘞、好，再见。再见。
2: 感谢天门老爹的经验，所以我们说用3通3宝保持晚年生活的品质，晚年越来越好。
1: 你看人老了，身上呢都是多种慢性病，你不可能长期在医院住着， 适合于像老人家一样，我们居家呀，把气光带着，血压平稳呐、啊，心脏跳动有力呀、啊，咱们用三通啊，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在家呀就能够治疗各种慢性疾病。你看他治了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的毛病、血压高、心脏病等等。大家购买大品牌的三通健康三宝，可以到您家门口就近的服务站。咱们现在呢也给大家开通了这个邮寄的服务，
2: 用三通三宝做三通健康人，我们一起加油。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5，咱们7点钟再见。
3: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腰腿痛用三通，
5: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4: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5: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1: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1: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1: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1: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

0: 便，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总优惠346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43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230元。
1: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每盒193元。
0: 买5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30袋，总优惠193元。买1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72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总优惠580元。买2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56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总优惠1235元。
1: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0: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节目一开始，刚才大家也听到了啊，就是我们今年呢，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系列健康产品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赠送的优惠活动呢，从即日开始啊就正式启动了。其实最近呢，我在和大家的交流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就是每年夏天温度高，但是呢，自然的阳气充盛，也确实是我们很多老慢病，尤其是一些虚寒体质、阳气不足的一些患者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健康的一个最好的季节。那我们今年的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呢，已经是第22届了，每年一届，那就是第22年了。所以呢，我希望所有的新老听众朋友啊，大家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啊，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通过我们滋养骨髓啊，坚持服用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让您的正气更足，阳气更旺， 抵抗力更强，能够远离老慢病的威胁。另外呢，也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保养好您的关节，尤其像虚寒体质导致的风寒湿邪比较重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好好的服用。那么也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啊，帮助更多的一些邻居啊、亲戚啦、朋友啊，让他们和您一样，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服用，在这个夏天开展冬病夏治，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好，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呢，大家仔细的听节目，也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5: 啊，唐主任，你好，你好，
4: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哈哈，谢谢谢谢，我是黄皮荣户，我姓李，我是我哥哥盖上之后我取的这个软黄金
4: 哦，好，
5: 取了药之后基本上有很多方面有所改善，
4: 好，就是您哥哥介绍您用的，
5: 对对对对对，
4: 哦、好好好，
5: 原来的血压是160170，现在基本上在130了，
4: 好，血压降了，
5: 再一个就是原来的夜尿15次、
4: 哦、
5: 现在基本上3次左右，
4: 也减少了，
5: 哎，谭主任，我跟我那个侄媳妇，她也是高血压的方面，在有时候呢心里发慌啊，
4: 哦，心脏也不得
5: 好，我们就跟她说，你该说你这个产品，
4: 像您刚才说的高血压也好，心脏病也好，包括有时候什么心慌啊、头疼头晕啊，那我们原黄金那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
5: 是的是的，
4: 哎，所以您才有这个信心，您就放心的跟他讲，
5: 好好，
4: 哎，没问题的，当然有不懂的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啊，
5: 好好的好的，
4: 哎，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82了，
4: 啊，也82岁了啊，
5: 哎，
4: 那还不错，现在血压稳定了，
5: 哎，
4: 夜尿少了，那就睡眠比以前要好多了，
5: 对对对，
4: 嗯，其他的方面都还好吧，比方说吃饭啊、关节啦，
5: 其他的我一直以来我的骨关节还是比较可以，
4: 比较可以，
5: 哎，
4: 那就是平时活动啊、锻炼呢、啊、都很正常。
5: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还不错，可以。咱们这么多年呢，确实很多像您这样的都是家人朋友互相介绍。因为有时候呢，好的方法呢，就是要分享。老年人嘛，谁不想健康？但是呢，找到一个好方法还不容易，是不是？
5: 对对对。
4: 你说高血压到药店去降压药该有多少啊？几十上百种都有。
5: 对对。
4: 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好的方法互相分享一下，让大家少走弯路。您呢，跟您侄媳妇说一下，没问题，好好用就行了。
5: 啊，好的好的。
4: 他多大年纪了？
5: 他快60岁了，
4: 哦，也快60了，那还真是要抓紧时间用，因为女同志啊，到了这个年龄段了，她应该是属于一个更年期的尾声了啊。然后呢，这个内在的叫内分泌紊乱比较严重，比较严重了，一个是血压的波动，再一个呢，就是她血脂代谢异常，容易出现高脂血症。
5: 啊，
4: 哎，您跟她讲，刚好我们22届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呢，正式开始了。
5: 好好，
4: 哎，您跟他讲一下。
5: 好的，好的，好的。
4: 您自己保证好啊，李队长啊。
5: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以后咱们多联系啊。
5: 好的，好的，祝你身体也好。
4: 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4: 喂，您好，老林家。
6: 哦，我是唐主任。
4: 哟，您这电话拿好，信号不好啊！您是哪里人呢、啊，弟弟？
6: 我是云梦，
4: 云梦的啊。
6: 啊，原来身体就是心慌啊，咳一直痒啊。
4: 心慌。
6: 对，咳一直疼。
4: 膝盖疼。
6: 啊。
4: 就是
6: 关节有问题。
4: 就是骨关节有问题嘛。
6: 啊，对。
4: 您的那个心慌是什么病呢、啊？
6: 心慌就是就孩子心里好慌
4: 哦，就不能劳累了。
6: 对，是过累呀、啊。
4: 有没有高血压呢？
6: 我没有，婆婆有。
4: 啊、婆婆有高血压，您没有，就是做事做累了，心里就慌，然后呢，就是那就感觉浑身都没劲了。
6: 对对对对对，血压就是到个60-70。
4: 哦，低压60-70。
6: 高血压都110多。
4: 啊、那还行，血压也还马马虎虎，但是呢稍微偏低一点，但是也正常。
6: 我们点点买软黄金啦、啊、我就这样抱着吃。因为我有3个人，经济方面又供不来。
4: 那也是，您一家3口人要用的话，那是有点紧张。
6: 对对对对对。
4: 那您现在您自己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您刚说的心慌啊、膝盖疼啊，现在怎么样？
6: 现在好些。
4: 现在好些了、现在比方说您走路啊或者做点事情呢、啊、感觉心脏怎么样呢？
6: 就很

0: 这有点慌，不走哈，很这不慌。
1: 说个话就是悠着点做事还可以。
0: 对对对，
1: 就不能太内狠了，是不是？
0: 是是，内狠是慌。
1: 那肯定，咱们老年人呐、啊，做什么事情都要悠着点啊，哪怕您走路，您走长了，再好的关节他也受不了啊。
0: 对对对。
1: 上下楼现在膝盖怎么样啊？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那也可以呢。啊，您自己关节啊，尤其膝盖啊，特别是上下楼的时候，或者有时候蹲的时间长了，关节的挤压啦、磨损啦就比较厉害。
0: 对对对。
1: 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呢？
0: 正常的，我连绵没有让黄金的琴。
1: 哦，是的。
0: 我是正儿八经的卖。
1: 哦，就这一家人都用啊。
0: 哎，三个人嘛。
1: 三个人。三个人就是您跟老伴还有谁在用啊？
0: 老伴儿子。
1: 哦，儿子也在用啊。
0: 儿子是刚花开到的。
1: 哦，那也是，免疫力要提高，骨髓的造血功能要提高，都要用。
0: 啊，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反正用得好就坚持巩固啊，尽量的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好好用就行了。
0: 就是经济功能不来哟。
1: 是一家人用啊，确实有点紧张。但是呢，林肯爷，我告诉你啊，夏天尤其三伏天呢、啊，一定要好好用一段时间。
0: 好好好。
1: 因为三伏天呢、啊，对扶助正气啊特别好，因为这是我们阳气很盛的季节嘛。
0: 是的是的。
1: 那行，您老贵姓呢？
0: 我姓周呗。
1: 哦，姓周，周爹爹啊。
0: 啊。
1: 您是用的是原黄金和活力滋养宝是吧？
0: 是的，对对。
1: 那个轻松固力健有没有用啊？
0: 用了的。
1: 用了啊。
0: 啊。
1: 好好好，骨关节了结合轻松固力健啊，好好巩固就行了。
0: 轻松固力健还有包好，咱马上要买一买。
1: 哦，那可以，您呢？您看。我们今年呢、啊，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的活动呢开始了，您可以直接去你们云梦啊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
1: 好，那您保重啊，周爹爹。
0: 好好好，那我们辛苦啊。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好。
2: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冬兵夏至第一期工程从今天正式的开始了，欢迎广的朋友积极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
1: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您电话接通了。
3: 啊，谢谢，今天很高兴跟您通电话，很高兴。
1: 终于打进来了啊！
3: 我说来听呐。
1: 啊。
3: 我一直在用这个活力滋养宝和轻松固力健。
1: 两个都在用啊。
3: 我已经用了4年多了。
1: 哦，
3: 给我解决了很多问题。
1: 嗯，
3: 第一个是低血压。
1: 低血压。
3: 第二，原来我那个年轻就有个低血压。
1: 嗯。
3: 现在的话呢，喝了活力滋养宝，血压已经正常了，120/70。
1: 那很标准的嘛，120/70了。
3: 看。
1: 原来是多少呢？
3: 原来呀、90/60。
1: 高压90，低压60。
3: 嗯，对。
1: 哎呦。
3: 那么就头昏呐。
1: 那肯定头昏呐，头昏。再就是有时候还眼花，有时候还没劲。
3: 对，这头昏了，那个天旋地转。
1: 您这一说，低血压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症状啊。
3: 第一个呀，这腿抽筋了，你把它搞好了。
1: 也不抽筋了。
3: 也不抽筋了。再就是啊，便秘。
1: 还有便秘。
3: 便秘啊，我吃了很多中药没解决问题的。
1: 就原来也想了很多办法。
3: 对，吃了很多中药没解决问题。这回的话呢，吃这个活力滋养宝把这个问题改变了。
1: 原来便秘狠到什么程度啊？
3: 原来呀、一缓几天了，这很难受的，那个便秘。
1: 那是啊，您有的人啊，几天还像那个羊屎粪，一颗一颗的还不见得解得出来。
3: 是。
1: 现在每天都能解了。
3: 再有那个痔疮，一个痔疮啊，现在完全搞好了，痔疮。
1: 那您便秘好了，痔疮自然就好了嘛。
3: 还有一个提醒是啊，那个肛门里的长个呕吐瘤。大便以后啊，这个不能开，一开这个疼的。
1: 哦。
3: 但是疼呢，吃点活力滋养宝以后啊，这无形之中就消失了。
1: 就是您说的那个坨坨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这是个大问题。
1: 原来那是疼，有没有出过血啊？
3: 它就是疼的，像那个大便以后啊，这还不能用纸开呀、还就用水洗。
1: 您这个应该还是和您的痔疮、便秘都是有直接关系的啊。那这说明您首先还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您的便秘好了。
3: 对对。
1: 排便正常了，您要是便秘的人，大家都知道，那排便那得用劲呐、这个劲用大了，肛门的血管就会爆起来。
3: 像 那天呐、啊，
1: 嗯，
3: 我的牙痛啊，完了我的肩膀就含到那里，搞了两回它就不疼了，它有消炎的作用呢。
1: 对。咱们特别是活力资源宝啊，这个消炎抗菌的效果非常好，
3: 含了两回它就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还真是收获蛮多啊。
3: 那个就是现在睡得也好，
1: 睡得也好了，
3: 人也精神，反正我现在还搞完劳动，
1: 做点事啊，干点活了，都还感觉不是很累。
3: 对对，
1: 可以可以，您这身体好，尤其您刚才说的血压啊，低血压现在很标准，70/120，现在头也不晕了，人也精神了，腿脚也不抽筋了。
3: 对对对，那你啊，那会讲话，讲话我喜欢听。那4:30的楼点钟，我欢欣不可。
1: 每天坚持听节目，
3: 是吧？这个话讲得好嘞，大家都喜欢听。
1: 关键我们也是结合大家的需求，每天很多朋友打电话来问很多问题，我们一一的帮大家通过电波来进行讲解。
3: 讲得好，那讲得好，那会讲，讲得好。
1: 谢谢你，谢谢你，老人家，您贵姓呢？
3: 我姓孙。
1: 哦，是哪里啊？您是？
3: 我是虹口啦。
1: 洪湖风口
3: 啊，
1: 就是我们唐医生那里。
3: 对对
1: 啊，那行那行，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啊，谢谢您。
3: 哎，
1: 领导，
3: 这个工作跟服务态度都好。
1: 是的是的，领导多大年纪了？今年？
3: 今年86。
1: 那听不出来，您这真不错啊。
3: 哥哥，
1: 行，那就坚持用就行了啊。
3: 好，感谢呐。
1: 好了好了，您自己也保重，祝您更健康啊。
3: 好，
1: 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主任，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嗯，
4: 唐主任，我是听这个圆黄金的老用户。
1: 哦，
4: 我原来呢，就说身体也不太好，就20几年前就是生病综合症。
1: 哎呦，那是
4: 个。后来有胆囊切除。
1: 哦，胆囊切除。
4: 啊，后来又是糖尿病，反正蛮多病，一直以后就身体不太好。
1: 那是。
4: 多一点事呢，就感觉到很累。
1: 对对对对，肾脏不好啊，就是这个情况。
4: 每年都要住几次院，还喝中药。后来我们在老年大学里面，我就认识了我们那个同学，他就给我推荐。
1: 哦，
4: 他也是原来身体不好，后来慢慢慢慢，哎，我说你怎么这个看起来这人就像精神多了？他就给我推荐的您这个药，我就听他的，听他的，后来去买，买了吃了以后，感觉到就好多了。这两年基本上就还在家里带孙子啊，接送孩子上学呀、啊。
1: 哦，
4: 基本上也就中药也没吃了，感觉到精神比以前好多了。
1: 那真不错，
4: 我觉得这个药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1: 哦，那很好
4: 啊！
1: 您那个肾功能怎么样啊？
4: 肾功能反正一直、我每年都搞体检，都还可以，
1: 还可以啊。
4: 啊，
1: 当时那个肾病综合症发的时候啊，人是个什么症状呢？
4: 肾病综合症发的时候，他就是水肿。
1: 水肿
4: 啊、就是手啊、脸啊、腿啊都肿。
1: 对对对对对，
4: 都肿。结果医院可以检查，就是蛋白尿3+号。
1: 对对对，高蛋白尿。
4: 我们是在武汉嘛。
1: 嗯。
4: 最开始就是说，他就因为武汉他只是西药，他就跟我用激素治疗，激素一上去就控制住了，
1: 是很快。
4: 但是慢慢的把这个量一减下来，他就发了，这样反反复复的搞了好多次。
1: 那得要长期用啊。
4: 后来原黄金吃了以后，感觉到好多了，这两年基本上就控制住了，
1: 哦，
4: 都还好。
1: 那现在等于说肾功能这几年就一直很稳定了啊。
4: 肾功能基本上就是说其他的指标都还好，
1: 都还好，
4: 比较稳定。
1: 再没有出现过水肿了吧？
4: 没有没有，再没有。
1: 那平时确实血脂了、血压了都控制的怎么样了？
4: 血压、血脂都还可以
1: 啊，这都很正常。
4: 也还算是控制的可以嘛，10几年了。
1: 糖尿病是得了几年的？
4: 糖尿病也有10几年了。
1: 哦，也有10几年了。
4: 啊。
1: 哦，现在控制到多少啊？血糖？
4: 一般餐前是在7点以下，餐后是8点以下。
1: 哦，一个就是您的血糖要控制好，再一个您的血压要控制好，还有一个就是您的整个免疫力啊，一定要维持好。所以这几个方面，如果哪一个方面出问题的话，对您肾脏都是一个很大的危害。
4: 是的，是的，我知道。
1: 很好，现在等于说平时啊，吃饭呐、睡眠呐、包括您整个的精神气色了，应该都不错吧？
4: 还可以，
1: 都还可以。
4: 哎，因为原来我也是睡眠不太好
1: 哦，
4: 但是我自己也在，也经常也是在走路啊，锻炼呐、淋巴转紧呐、跟着老师学这个睡眠瑜伽呀，就感觉都还可以。
1: 那可以，那您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啊，老年大学啦，包括平时的锻炼呢、都在学，
4: 是
1: 吧？
4: 脑子啊、你说现在日子都好过一些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4: 把自己身体搞好
1: 是
4: 最重要的。
1: 对，这就是咱们老年人共同的心声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就是最大的好处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唐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1: 您说的好啊，谢谢您。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0。
1: 哦，刚70岁。
4: 啊，对。
1: 行行行，把身体保养好，尤其您肾脏一定要经常多复查一下，这样心里也清楚。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这也是就经常查。
1: 是的，是的，是的。像现在这个夏天呢，一定好好巩固。
4: 好好好好。
1: 哎，再次祝贺您啊！对了，您是在咱们武汉在哪里啊？
4: 我就是隔你们这个武汉的这个点蛮近，这个点不是在中南二路吗？我们就在中南一路。
1: 哦，就在武昌。我们在何家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们再走过去只要10分钟。
1: 哦，对对对，那很方便。
4: 嗯，对。
1: 行，那再次祝贺您，您贵姓呢，老人家？
4: 哎，我免贵姓黄。
1: 哦，好的好的，也希望以后呢多交流，保重好身体啊。
4: 好好好好好，
1: 哎，
4: 谢谢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4: 好好，再见再见，唐主任。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5: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6: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5: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6: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 台州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0: 点，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29度。明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气温21到30度。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3到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阵雨，鄂东南阴天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明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西部31到35度，中东部25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其中鄂东北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西部34到37度，中东部31到34度，最低气温19到25度。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29度。明天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气温21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0: 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 训练场

0: 负责人冯振宇。
1: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0: 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6: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3: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7: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0: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9: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8: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9: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8: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1: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1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1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1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

0: 动消费提质升级。
1: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
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3: 直到被丢弃。
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6: 妈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8: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4: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2005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隆重举行，郑建邦、何抱祥、关志欧、李殿勋、王灵贵等出席，孙伟主持。
2: 李殿勋会见哈萨克斯坦图尔克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
1: 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盘活城市存量空间，让老城焕新，产业激活。
2: 77家公立医院和科技企业共建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
1: 第4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举行，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成立。
2: 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号在宜昌举行。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阵雨，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气温22到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北、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阴天有阵雨，鄂东南阴天转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9到25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烈山问祖，华夏铸魂。6月11号，农历4月念六炎帝华诞，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在随州隆重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齐聚烈山，缅怀始祖功绩，更续民族血脉，同绘华夏愿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省委书记关志欧，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灵贵出席大典，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大典，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前代理主席林正泽，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马国强出席。当天上午，炎帝故里园区内气氛庄严肃穆，出席大典的嘉宾佩戴黄丝巾，在奉祀方阵引导下步行至业祖广场，面向炎帝神农大殿肃立。在钟鼓和鸣声中，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正式开始。关志欧一步上前，面向炎帝神农大殿三鞠躬后，推动象征农耕文明的扶犁，大殿圣门缓缓开启，炎帝神农像显现在海内外中华儿女面前。全体嘉宾行三献礼，以玉帛、五谷、祥酒告慰先祖。来自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和海外华人青年学子代表共同点燃星火，寓意着全球炎黄子孙共同传承炎帝精神，昭示着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礼乐声中，郑建邦、何抱祥、关志欧、李殿勋、王灵贵等依次向炎帝圣像敬献花篮。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文化界、宗教界、企业界等各界代表向始祖敬香。随后，李殿勋恭读送炎帝文，全体嘉宾向炎帝圣像行失拜礼。身着56个民族服饰的华夏儿女齐唱炎帝大歌，雄浑的旋律激励着海内外中华儿女万众一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唱诵结束后，嘉宾们依次步入炎帝神农大殿，瞻仰炎帝圣像，丙午年拜谒炎帝神农大典告成。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董耀鹏，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严金华，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副会长李文辉，紫荆文化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正中，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朱焕然，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小英，甘肃省副省长葛建团，省领导居昭辉、彭勇、尔肯江、土拉红等出席大典。
2: 湖北台记者董年超报道，十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会见哈萨克斯坦、土尔克斯坦州州长库舍洛夫一行。李殿勋对库舍洛夫一行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提质升级。湖北是中国的经济大省、科教强省和重要的水陆空交通枢纽。土尔克斯坦州农业资源与矿产资源富集，人文底蕴深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潜力巨大。当前，湖北正聚焦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立足省域特点和比较优势，统筹推进深层次改革、高水平开放和协同式创新，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其中，在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面，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构建多元化对外开放新格局。希望以州长先生此访为契机，系统梳理和专项对接双方的需求潜力和供给能力，进一步深化农业、新能源、智能建造、绿色矿产等贸易投资领域合作，持续拓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与物流体系跨境重塑等合作空间，不断加强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等人文交流，大力推进省州友好往来，以高水平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双方民众，为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库舍洛夫介绍了土尔克斯坦州有关情况，表示将抢抓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遇，与湖北在经贸、人文等领域开展更加广泛深入的合作，进一步深化州省友好交流，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为传承哈中两国传统友谊贡献更大力量。副省长胡亚波参加会见。
1: 昨天，丙午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在随州炎帝故里景区举办，海内外华人相聚，共赴一场5000年的文明相会。湖北台记者尹晨、雷少军、朱哲云、周科义报道。
3: 农历的4月26也是炎帝神农的生日，现场呢足足有数千人参与，学生们朗诵的《礼记·礼运大同篇》，祈愿国泰民安。传统的三献礼八义舞呢也依次上演，复刻了古老的礼仪，诠释了礼乐文化的内核。
4: 澳洲华人联合会主席季建民
5: 很震撼，很激动，因为炎帝是我们祖先，是我们全球华人的故乡，在海外华人呢是不可磨灭、不可忘记的。
4: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南俊，
6: 这不单是一场跨越万里的寻根之旅，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我们虽然身在海外，但始终有一份对祖国、对家乡的牵挂。
4: 今年的大典仪式更简，礼乐更纯，文化更浓，在主题上也做到了全民共享、薪火相传的创新。典礼上，随州本地大中小学生组成祭祀方阵，参与文化展演，再现炎帝始作累祀、教民以农的农耕起源图景。据了解，炎帝文化已融入随州中小学教育、社区文化与城市精神。典礼从年度仪式延伸为常态化文化传承。随州猎山湖学校学生周子航，
7: 我想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它不仅帮我们尝百草治病，还教我们种庄稼、做衣服，我觉得它非常英勇。
4: 武汉音乐学院中国打击乐副教授龙隐，
8: 今年也是我们参加的第10年，在前些年的基础之上也做了一些创新，传达一种天下大同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
4: 寻根节配套活动丰富多元，推出简易民间拜祖礼等惠民文化活动和港澳台及海外侨胞随州行活动。炎帝文化庙会联动宝鸡、炎陵等炎帝文化重地，汇聚非遗、民俗、夜游等业态，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随我寻根恋上随州寻根记，通过媒体采风、光影展演、潮流文娱等拉动文旅消费，实现炎帝文化全民参与、全民共享。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杨宇，
9: 如何将遥远的炎帝文化的源头，比如说五谷杂粮，我们的饮食、音乐，对于中医药的发明，植根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态化的传播和传承下去，是我们可以重点考虑的途径。
2: 随着城镇化发展进入新阶段，城市发展也从增量扩张向存量提质转变。武汉依托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用绣花功夫盘活存量空间，老城如何换新，产业又如何重生？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张龙的报道。
10: 盛夏炎炎，武汉市江岸区百年礼份延庆礼依旧人气满满，各地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武汉市民房女士：
11: 这边的变化很大，变的是环境和服务的内容，不变的是文化的底蕴在里面。
10: 变化背后是一场修旧如旧的精细手术。在城市更新中，武汉保留原有巷道格局，改造基础设施，嵌入艺术化微景观。武汉城投房产集团总经理王琴：
12: 我们查了很多历史的档案，把以前居民大概的地方全部都拆除出来，还原成礼份式的这个特点，这个工艺也全部都是老师傅的手工工艺。
10: 留住了面子，里子也要活。记者走访发现，延庆里超九成是武汉首店，业态各异却格调统一。运营方介绍，他们在招商时就定下了调性，还定期办社群活动，让老礼份持续有热度。延庆里商业主理人孙普：
13: 打造一个艺术氛围，然后让我们

0: 而有统一的格调，让大家能静下心来享受这个空间。
1: 这样的蜕变不止发生在延庆里，一路之隔的咸安坊同样在修旧如旧中重生。多点开花靠的是什么？记者走进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大屏上的一张图给出了答案，全市每一块土地的现状规划一目了然。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信息中心工作人员李庚琴，
2: 可以通过这张图上看到，我们清晰地标注了我们城市的控制线，延庆里属于汉口的这种历史街貌区域范围内，后续所有的开发旁边的各类设施的建设要遵循我们以子线的规划保护为主。
1: 武汉存量更新的另一大战场是老工业区，青山区南亩锦里片区就是五改四好中老旧厂区改造换新的典型。这里原是武钢老厂房，如今框架仍在，但里面正生长的是光化学产业，目前已引进孵化25家相关企业，为100多家企业提供技术服务。武汉光化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董宏明，
3: 很多服务于化工、新材料、环保都要进这个化工园区的，青山区光化院的会成为一个未来绿色化工的产业化的一个摇篮。
1: 老厂房蜕变为科创地，同样源于规划一张图，针对周边缺少新型科创企业聚集区，这片老厂房被确定为科创功能片区。改造方不搞大拆大建，而是一楼一侧加固承重，调整布局，把工业骨架变成实验室空间，同时保留土地属性，严控建筑密度，增配生态与文化配套。南亩科创公司副总经理曹培，
4: 把那个南亩科创呢建设成为初具规模、特色鲜明、机制灵活的都市型科创区。
1: 从历史风貌区到老工业区，武汉的绣花功夫不是零敲碎打，而是全市一盘棋。规划一张图，定功能，控底线，五改四好，分类施策。眼下，武汉正发挥山水城市优势，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持续提升城市一业宜居品质。武汉市规划研究院详细规划所所长程刚，
5: 我们要把这种城市融到大江大湖里面去，来做以湖为单元的整体规划，不去摊大饼，做到自然有机的一种生长。
6: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军昨天在武汉市调研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工作，他强调要探索党建引领物业治理新模式，补齐基层治理短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激活基层治理末梢，建立建强居民小区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小区治理。要探索多元合作模式，提高物业服务质量和精细化管理水平，推动党建引领物业治理常态长效。
7: 昨天，第四届软件创新发展大会在武汉开幕，800多名专家企业家参会。会上，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揭牌成立。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报道。
8: 昨天成立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制造业创新中心，整合全省产学研用优质资源，重点攻克单个企业无力承接重大项目、难以突破共性技术的难题。中心将建设湖北首个工业软件物理 AI 研发实验室，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产制造。武汉易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易平，
9: 我们有很多细分行业里的龙头企业，创新中心的成立啊，它是会打造一个湖北的工业软件的航母。
8: 过去，湖北优秀的工业软件企业藏在深巷，而制造企业的需求无处对接。昨天，同步上线的湖北省工业软件公共服务平台，正是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湖北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软件和信息服务处副处长谢超，
10: 搭建一站式的服务枢纽，提供工业软件券的申报入口，有效地降低企业申报、选型、对接成本，加速技术成果转化。
8: 会上还发布了湖北省工业软件企业图谱和供给能力清单，进一步摸清产业家底。图谱汇集40多家优质工业软件企业，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环节。制造企业可以像逛超市一样按需选方案，软件企业也能看清自身定位，找准发力方向。
6: 昨天，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在武汉成立，联盟将加速脑机接口技术在康复医学领域的临床转化与推广应用。湖北台记者李月、陈芳芳报道。
8: 湖北脑机接口康复联盟由武汉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和湖北省康复医院联合发起，汇聚湖北及周边地区77家公立医院和脑机接口科技企业，将围绕技术协作、临床验证、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合作，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落地应用、标准推广的全产业链条。武汉协和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吴永超：
11: 因为它很新，所以还没有相应的一些技术规范，大家一起在多个中心去进行临床的验证，可以更快地得到一个更为准确的疗效。
8: 伊瑞德集团医学部部长姚丽书：
12: 包括这种声光电磁超声等神经调控技术，以及个性化的神经调控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在联盟内部进行产品的临床研究验证，快速推广到临床应用，造福患者。
8: 接下来，联盟还将开展常态化技术交流和专项人才培训，推动前沿康复技术在基层医疗机构的规范化普及。
7: 昨天，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相关情况。湖北台记者秦静、牛忠义、婉宇报道。
1: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宜昌市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此规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琴：
13: 沿用32人座传统木子龙舟，完整再现龙头点睛、游江招魂、龙舟竞渡等古老仪式。我们创新打造5月初5屈原故里端午活动12时特色 IP。
1: 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
14: 镇江阁推出七彩昭君端午特别版，大南门屈子问天千古忠魂轮番上演，从白天的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入戏。
1: 文化节期间，游客在宜昌旅游、进餐、住宿等八大行业消费达100元锁票，即可参与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同时继续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消费券，消费者购买新车还可立减2000至4000元。宜昌市副市长秦阳波：
15: 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长岸互动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和三峡的壮美风光。
1: 宜昌市商务局党组书记李志勇：
16: 打造一票通票根平台，楚操演艺赛事活动门票变身全链条消费凭证，为球迷歌迷送上美食、景区旅游、购物、运动健身等一站式优惠。
6: 昨天上午，秘鲁国家馆授牌仪式在武汉长江新区华中贸易服务区举行，湖北与拉美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文化交流再添实体化新平台。湖北台记者方宇航、张龙报道。
1: 馆内毛绒羊驼、咖啡豆以及被称为秘鲁国酒的葡萄蒸馏酒、皮斯科酒悉数亮相。秘鲁驻华大使卡洛斯·巴斯克斯化身推介官，向现场嘉宾推介秘鲁风情。作为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集群中拉美风情馆的重要组成部分，秘鲁国家馆将常态化开展商品展示、贸易洽谈等活动。此前，双方已就大宗商品贸易达成共识，此次正式授牌不仅加速了优质农产品进入华中市场，也为两地在新能源产业、文旅互通等领域的深度合作带来新契机。武汉金控羊罗港口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建明：
17: 他的商品是我们直采过来的，没有中间商，依托羊罗港把他的商品带进来，包括想走出去的这些厂家，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归集，我应该有好几十家，我们在帮他组织一块出海。
1: 中国产业海外发展协会服务贸易工作委员会主任李欣：
18: 秘鲁呢有着非常好的质量高的锂矿，我们会带领中国非常有实力的一些矿业的企业落地到秘鲁去深耕这个锂矿的市场。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想促成秘鲁到武汉的一个直航的业务，到年底我们预计会促成国际贸易的交易额能够达到200到300万。
1: 买全球也能卖全球，作为中欧班列武汉集结中心的商贸配套，华中贸易服务区“一带一路”国家馆目前已汇聚了52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好物， 持续为湖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7: 随着

0: 高考落幕，暑期来临，市民出境旅游需求增加。近期，武汉公安出入境开通夜间专场，让市民错峰办证，便捷拿证。湖北台记者陈博、马驰报道。
1: 这几天，武汉市民姚先生为报考军校的孩子办理政审手续，白天办完资料填报、社区盖章等手续后，还差出境证明材料。此时已过了傍晚六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姚先生来到武汉市民之家办证大厅，不到十分钟就办好了出境查询手续。
2: 刚刚运气蛮好，但这个事也比较急，盖章之后完了之后就要交到学校。
1: 从十号开始，武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开通夜间办证专场，开通首日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53件，其中学生及家长办证业务量占比接近80%。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二大队教导员彭鹏。
3: 四个夜间办证专场的时间是6月10号、11号、6月24号和6月25号，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8点半。
1: 武汉市民樊女士，
4: 孩子要上课，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过来就很方便嘛。
1: 延长服务时间的同时，武汉各出入境受理点的预约号源同比扩容40%。业务量靠前的受理点还配备了智能签注设备，可实现港澳签注立等可取。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证流程，16周岁及以上市民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一站式办理出入境证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监护证明及监护人身份证办理。
5: 云南昆明斗南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全国每10只鲜切花就有7只来自这里。而今年开始，产自鄂州梁子湖畔的鲜花却反向向斗南供货，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苏潇、刘璐、全胜的报道。
1: 初夏时节，鄂州梁子湖区沼山镇无毒花卉生态园里，大飞燕、小飞燕、非洲菊等20多个品种争奇斗艳，这些花几个小时后就能送到全国各地，快递单上的目的地昆明是重要一站。鄂州无毒花卉生态园负责人金辉华，
6: 我们非洲菊就差不多走了几万扎，市场的需求量特别大。
1: 13年前，金辉华还在上海做花卉生意，每次进货都要跑昆明斗南。一次回乡，他看到村里大片撂荒地，心头一动，与其在外卖花，不如回家种花。从20亩起步，如今基地已扩展到1000多亩。当地富硒红土种出的花，花型饱满，花期长。他打定主意，把梁子湖的鲜花卖回斗南去。可斗南市场的门槛不低，金辉华的突破口是错峰。
6: 那边有一些极端天气，稻子人他们的有些品种的短缺，刚好我们这边有，我们就会往那边输送。
1: 云南产区每年雨季和低温期都会出现季节性缺口，而那时鄂州正值盛产期，因此金辉华的鲜花顺利补位斗南。去年一口气新增50多个大棚，梁子湖区还在露水电上给予支持。鄂州市梁子湖区沼山镇党委副书记何炼，
7: 电网的改造提升，田间道路的连通，水利灌溉的改造来进行支持。我们跟银行来对他这个创业贷款的贴息。
1: 依托鄂州花湖国际机场的货运枢纽加顺丰冷链，基地鲜花48小时内可直达全国。正是凭借这样的天时地利，目前梁子湖区已累计向云南反向销售鲜花超过50万枝。
5: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一组短消息，6月11号至17号，考生参加高考志愿填报操作演练。在此期间，志愿填报智能参考系统上线试运行，帮助考生在填报志愿前筛选院校和专业，提供查询院校招生计划、查看院校招生章程、近2年投档录取数据参考等功能。
5: 政府财政资金也能当企业短期合伙人。记者日前了解到，2026年度第一批省级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拨改投项目正在征集中，项目申报将于6月15号截止，有意向的企业需抓紧最后时间窗口。
0: 2026储藏天下第四届海山文博会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文献特展10号上午在武汉海山古玩艺术城艺术中心开幕。展览汇集了多件珍贵红色文献与民间研究成果，生动再现了长征艰苦卓绝的历程，吸引众多收藏家、研究者和市民到场参观。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费小丹、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8: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9: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0: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11: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儿，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端午游湖北热度高涨，武汉位列国内热门目的地城市前十榜单。
8: 2026年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将于6月19号在宜昌举行。
9: 便利暑期出行，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一半。
8: 2026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今天凌晨打响，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墨西哥再战南非，主场2-0取得开门红。
9: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5月以来，鸡蛋价格已连续5周上涨。
8: 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5家电商平台被集中约谈。
9: 美国伊朗再次交火，美国称打击伊朗多个目标，伊朗宣布全面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8: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8: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行。

0: 热门美食目的地都有哪些呢？看了一下榜单，成都、重庆、西安、长沙、武汉、汕头、柳州、延吉、广州、厦门，武汉排在第五名。热干面、豆皮、糊汤粉等特色美食正吸引着全国毕业生前来打卡。
1: 同城旅行方面的数据显示，截止到6月10号，TOP10美食目的地城市的整体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超40%。武汉江汉路步行街等热门美食聚集地的吸引力强劲，周边三公里内的酒店及民宿预订热度环比于前一周增长26%，其中呢，民宿和电竞酒店最受年轻群体的欢迎。
0: 同时呢，这股舌尖上的热度也延伸到武汉的其他旅游景区。 截止到10号，像武汉皇后楼景区搜索热度就环比上周增长了46%，晴川阁景区搜索热度环比上周增长41%，湖北省博、辛亥革命武昌起纪念馆等景区的搜索热度也都有明显的上涨。不少毕业生在武汉品尝美食之余，也把味蕾 享受升级为了深度的文化和生态的探索。是的，此外呢，
1: 2026年毕业季年轻群体的出游正由传统的观光打卡向兴趣导向所转变，大型演出与电子竞技赛事作为两大核心的吸引力，有效地带动了目的地住宿餐饮及衍生消费的增长。武汉呢也跻身观演观赛热门目的地 TOP10。
0: 你别说，武汉的演出是多啊，各种电竞比赛也是层出不穷，根本看不完。江汉路作为武汉的经典城市地标，也积淀着浓郁的历史底蕴和商业文化，在武汉旅游江汉路也是不少游客必打卡的地点之一。昨天上午，武汉江汉路数字文旅小程序江汉路福运局
1: 正式发布上线。是的，这个小程序呢覆盖了全长1600米主街区及沿线道路，打造城市探索互动模式，串联起历史建筑、人文景观与特色商铺，同时呢发放线上线下优惠券，吸引市民游客沉浸式的来体验街区的风情。我们也来简单的了解一下。
2: 江汉路步行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凌峰：配合这个游客的这个个性化的需求定制
3: ，AI 会给出一个这个游玩路线，然后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在小程序里面加上这个一键维权的相关功能，然后为消费者提供强有力的这个消费保障。目前小程序正上线测试，预计下个月将正式运行开放。挺好玩的，可以搜一下。
0: 江汉路福运局，福运在身边啊，这个名字也挺有彩头的啊，可以在上面去打卡，去领各种消费券，然后还给你各种城市委托的这种任务，教你怎么逛，带你怎么玩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1: 对，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
0: 那马上呢，我们就要迎来端午节了。端午节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了纪念屈原，而屈原的故里就在湖北秭归。今年我省将举办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昨天
4: 湖北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文化节的相关情况，来听湖北台报道。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将于6月19号在宜昌市夷陵区前湾举行，将举行端午诗会、民俗展演、两岸交流、国潮专场、文创市集等多项活动。宜昌秭归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琴：
5: 沿用32人座传统木制龙舟，完整再现龙头点睛、游江招魂、 龙舟竞渡等古老仪式，我们创新打造5月初5屈原故里端午活动12时特设
6: IP。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明：
7: 镇江阁推出七彩昭君端午特别版，大南门曲子问天，千古忠魂轮番上演，从白天的游园会到夜晚的灯光秀，沉浸式入戏。文化节期间，
8: 游客在宜昌旅游进餐住宿等8大行业消费达100元索票，即可参与全国有奖发票活动。同时，继续投放300万元汽车购新消费券，消费者购买新车还可立减2000至4000元。宜昌市副市长秦阳波：
9: 创新打造沉浸式微短剧、主题游船、长岸互动等特色业态，让游客全方位体验宜昌的千年文脉 和三峡的壮美风光。
10: 宜昌市商务局党组书记李志勇：
11: 打造一票通、票根平台，储钞、演艺赛事活动门票变身全链条消费凭证，为球迷、歌迷送上美食、景区旅游、购物、运动健身等一站式优惠。
1: 点

0: 即将毕业季端午假期出游呢进入到了预定的高峰期。来自飞猪2026年端午假期出游风向标的数据显示，亲子家庭是端午假期出游的主力军，占比超过了五成。这也带动内容丰富体验新奇的旅行服务预定热度快速上升。另外呢，学生人群出游增速最快，预定人次同比提升超70%，预定量同比增长97%。
1: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今年端午假期湖北的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5倍，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长也超过3倍，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114%，还有各种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154%，像孝感、荆州、武汉增速都很高。
0: 那么这个端午假期大家的旅行思路有没有什么变化呢？有两个关键词啊，那就是体验要充实，节奏要舒适。飞猪数据显示，是截至到目前，端午假期包含餐饮、演出、游乐项目的玩乐组合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83%，包括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香港海洋公园、东方盐湖城在内的热门主题公园和景点，凭借着丰富的展演活动呢，而大受青睐，预订量同比翻倍。
1: 另一方面，像大西北、大西南长线游，这种随走随停、节奏更舒适的包车游、租车自驾游也很火爆。截至目前，各种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大涨超过130%，尤其像贵州、吉林、内蒙古这种热门地区的租车预订量都接近翻倍。
0: 是的，那此外呢，今年的端午假期出境游需求持续的上扬。飞猪数据显示，端午假期包含机票、酒店在内的出境线路，这个预订量呢，同比增长64%。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热门的目的地，比利时、巴西还有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增速较快。
1: 入境游也在持续保持高位的增速。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入境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了6倍。近期暑期国际航线机票预订热度也在快速增长。来了解一下。
2: 每年暑期都是出入境旅游的旺季。截至6月9号，七月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42万张，同比增长约5%。中国香港、首尔、曼谷等地都是热门的出境游目的地，尤其是世界杯期间，中国内地前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机票预订量接近10万张。入境游方面，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预订了今年暑假期间入境游的订单量增长超过20%。从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国内航班的维度来看，暑期入境游客预计将飞赴国内84个城市，比去年暑期多10个城市。
3: 不少城市的入境游客将在暑期有大幅的增长。那使用非中国护照预订了暑期国内飞往新疆伊宁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6.3倍，飞往西藏林芝的机票量同比增长了5.3倍，飞往青海西宁的同比增长了4.7倍，飞往广东揭阳、广西桂林、江西南昌的机票量同比增长均达到了2倍以上。
2: 机票价格方面，暑期国际航线机票价格整体呈现长线走高、短线有支撑的态势。7月8号开始的两周内，像新加坡、英国等部分目的地的机票价格有比较明显的上涨。
0: 而随着市民的出境旅游需求增加，近期呢，武汉公安出入境开通了夜间专场，让市民可以错峰办证，便捷拿证。我们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4: 这几天，武汉市民姚先生为报考军校的孩子办理政审手续，白天办完资料填报、社区盖章等手续后，还差出境证明材料。此时已过了傍晚6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姚先生来到武汉市民之家办证大厅，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出境查询手续。武汉市民姚先生：
5: 刚运气蛮好，但这个事也比较急，明年盖章之后，完了之后就要交到学校。
4: 武汉公安出入境管理局开通夜间办证专场，开通首日办理各类出入境业务53件，其中学生及家长办证业务量占比接近80%。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二大队教导员彭鹏：
6: 四个夜间办证专场的时间是6月10号、11号、6月24号和6月25号，下午的6点钟到晚上8点半。
4: 武汉市民樊女士：
7: 孩子要上课，然后今天刚好在网上看到了这个，过来就很方便嘛。
4: 延长服务时间同时，武汉各出入境受理点的预约号源同比扩容40%。 业务量靠前的受理点还增配了智能签注设备，可实现港澳签注立等可取。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人群，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证流程，16周岁及以上市民仅凭本人身份证即可一站式办理出入境证件，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需由监护人陪同，携带户口本或身份证、监护证明及监护人身份证办理。
8: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9: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8: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9: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8: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0: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眼下呢，暑假马上就要到了，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日前发布消息，为了进一步的满足家庭亲子旅游的出行需求，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可以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这也意味着儿童旅客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出行将可以实现折上折。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同了解一下。
12: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13: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12: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徐小姐，目前全国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有26款，涉及到全国240多个车站啊，很多人文景区都有。比如说，咱们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里面就推出了像鄂西生态文化游、武信镇人文溯源游这种季次票的产品。鄂西生态游旅游季次票的游览范围有哪些呢？像武汉、汉口、襄阳东、神农架、恩施这种站点都可以到。那玩的话就可以去武当山、神农架、古隆中、黄鹤楼、长江三峡、恩施大峡谷，这都是国家5A级景区。
0: 那么刚刚提到的武信镇人文溯源游旅游季次票呢，覆盖了武汉、汉口、新阳东、郑州东、郑州等站，串联起了黄鹤楼、济公山、河南博物院，还有少林寺等多处人文古迹与中原地标，贯穿荆楚地区可以说是一路寻访华夏千年文明的印记。
1: 那到底是怎么个用法？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武汉的一位在校大学生小陈，他如果说计划暑期要和室友一起去，比如说去襄阳、神农架、宜昌玩，但是玩的时间呢又没有完全确定，那就可以买这种鄂西生态文化游的旅游季次票。那用的时候记得在那个12306上添加4段行程，比如说我要去汉口，在神农架，神农架去襄阳东，襄阳东去宜昌东，宜昌东到汉口， 这四段行程。那么祭祀票启用以后。

0: 首日内，你半个月以内都是有效的，十五天内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行程自由安排这四趟行程，你哪个点你想多玩一会儿，或者早一点晚一点就都可以，不用去那么卡自己的时间点了，就很方便。
1: 是，那同时呢，国铁集团客运中心负责人也介绍，铁路旅游季次票呢，支持提前预约席位和直接刷证乘车两种方式进站乘车。一是提前预约席位方式，购票成功之后呢，可以通过12306网站 APP 为乘车人预留席位，或凭乘车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通过自动售票机预约。儿童旅客呢，需通过12306网站 APP 与同行成人旅客一同预约。成功的预约到席位之后呢，乘车人持有效的身份证件原件进站检票乘车。
0: 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你买了旅游季次票，然后你想乘坐的这个列车它有剩余的席位的时候，就可以拿着身份证原件直接去检票，然后可以自动获取席位进站乘车。铁路12306会把席位信息通过短信推送到这个预留的手机号里面。如果是儿童旅客呢，通过人工检票口进站，工作人员确认啊有大人陪着，然后就可以进站乘车了。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先来关注一下黄金的价格。受到中东局势和美国最新通胀数据影响，国际油价在十号大涨。其中，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在当天盘后交易一度上涨4%。那国际金价当天则跌破每盎司4100美元关口。来听央视报道。
3: 十号当天，美方再次对伊朗强硬表态，触发国际市场对美伊冲突加剧和国际市场石油供应再度趋紧的担忧。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83美元，收于每桶90.03美元，涨幅为2.0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65美元，收于每桶93.10美元，涨幅为1.8%。美国劳工部十号发布数据显示，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四月的3.8%，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这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猜测，进一步打压国际金价，带动黄金现货价格下探至每盎司4100美元以下。八号，一架美军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随后，美军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则打击中东地区多处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昨天在社交平台上有人就说了，今年年初买黄金的人是不是现在都后悔的拍大腿了？确实，最近一段时间呢，金价上演了极致的过山车，年初狂飙至历史高点，引发抢金热潮，但是随后啊，画风突变，一路是狂跌，短短几个月从历史高点不断的下挫，年内涨幅也尽数回吐。
0: 很多时候本来想抄底，结果是被抄家呀。从六月五号金价在4353美元的高位骤然掉头向下，短短四五个交易日，市场恐慌情绪被极度放大，接连击穿4300、4200美元这种关键心理关口。六月十号到十一号更是彻底击穿4100美元大关。而昨天沪金主力合约价格有效下探，击穿每克900元的关键整数心理关口。要知道，年内高点曾经还是每克1151元。那黄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红英指出，此轮金价从年初的5626.8美元高点一路跳水，六月十一号失守4100美元关口。核心的压制力量来自于美国通胀与美联储政策预期反转。
0: 东方金城研究发展部高级副总监徐瑞泽进一步分析，近期美国一系列经济数据全面爆表，都远超市场预期。这种强劲表现直接点燃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推动美元指数大幅走高。与此同时， SpaceX 上市也虹吸大量资金，对贵金属市场造成阶段性的分流。
1: 黄金兼具消费与投资的双重属性，其价格下跌会引发广泛的连锁反应。比如说，伴随着金价的显著回落，黄金股也跌麻了。从 A 股具体的标的来看，头部黄金股深度回调明显，千亿龙头山东黄金自年内高点回撤超50%，湖南白银最大回撤近56%，多只核心标的近乎腰斩。
0: 金价下跌反映到消费端是 一番热闹的景象。这几天不少市民借着金价下调的机会开始入手黄金，购买目的多偏向自用传承，并非单纯投资。不过从整体数据来看，大众对金饰产品的观望也在加深。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统计，今年一季度全国黄金首饰消费量仅为 84.62 吨，同比大幅暴跌 37.1%，跌幅创下近年同期新高。毕竟一季度哇，那个时候黄金好贵。
1: 嗯，确实啊。那黄金的后市到底该怎么看呢？花旗集团本周发布研报预警，将黄金三个月目标价从每盎司4300美元下调至4000美元，理由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僵持以及能源价格高企，推升了市场对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同时预警啊，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至延续至夏季末，那金价呢或跌至每盎司3500美元，这已经是短短一个月内花旗第二次更改对黄金价格的预测了。
0: 不过呢，也不用过于悲观和恐慌，短期预期下修不等于长期牛市逻辑的终结。多位专家看来，拉长周期看的话，支撑金价的结构性底层逻辑没有动摇，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在持续推进，美国巨额债务削弱美元信用，全球央行维持连续多年净购金的节奏，中国央行更是长期持续增持黄金，这形成了刚性的托底力量。
1: 是的，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末全球官方储备中黄金占比已经升至了27%，反超美债，成为了第一大储备资产。2026年一季度，全球央行净购金约244吨，环比增长17%，并且高于5年均值。多数机构仍然相信黄金结构性牛市的逻辑没有被改变。当前呢，华尔街对黄金的基准共识大致呢是位于4600到5400美元区间。
0: 业内人士建议，对于投资者来说，要理性看待当前的短期波动，采取更为审慎的策略。
1: 而对于持有实物金条或者是无杠杆现货黄金的投资者呢，则无需过度的恐慌，可以耐心的等待市场在每盎司4000美元等关键技术支撑位企稳，并且呢适度的逢低布局。那总体来说，摒弃杠杆，坚持长期配置，是当下更为审慎的投资策略。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5: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6: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2: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7: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7: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昨天，武汉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端午全国龙舟大联动暨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的相关情况。赛事将于6月27号到28号在风景如画的江夏中央大公园开赛。28支代表队，超过700名运动员、教练员会齐聚一堂，展开激烈的角逐。
1: 日前，一列满载汽车配件的中欧班列从吴家山铁路中心站鸣笛始发，经阿拉山口出境，驶向俄罗斯。这标志着专为湖北汽车产业出口所打造的特色汽车专线正式投入常态化运营。
0: 6月11号，武汉市公安局曝光了4起无人机违规飞行案。
1: 农业农村部消息，我国东西部协作已开展30年，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
0: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发文提出，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
0: 昨天，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在云南昆明开幕。
1: 昨天，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医保商保药品目录调整申报已经完成。
1: 近日，新华字典第13版正式发布，新增贴合当下生活的通用新词，涵盖科技、生态、民生、文化领域。
0: 国家邮政局依法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1: 日前，30款 App 因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被通报。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消防员招录工作正式启动，计划招录17000名。
1: 来关注一组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日本恢复核污染水排海作业；
0: 巴基斯坦军机坠毁导致22人遇难。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3: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4: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3: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4: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3: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通过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慢性疾病的防与治，找到科学对症的好方法、好产品，让大家都能够获得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6: 哎，李阳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在广播当中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以及我们慢性疾病的话题。
15: 对，
16: 在节目当中啊，每天也接听到很多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他们的好消息，是不是李岩？
15: 对对对，
16: 这段时间呢，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啊，目前正在全省火热的进行当中。
15: 灵芝益寿胶囊它的口碑好，疗效好啊，可以说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大家呢都希望能够用上这个好产品，更能够节省一些费用，所以都不想错过这个优惠活动。
16: 是的是的，大家能少花钱呢，来获得健康。
15: 另外对于一些不方便出门的朋友，要特别的照顾大家，可以为大家提供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不过话说回来，陈主任，这个优惠活动啊，确实能够省钱，但是呢，大家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冲的还是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
16: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15: 灵芝，
16: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都比较好。
15: 对，
16: 另外还有很多中老年男性朋友，前列腺出现问题，尿频尿急夜尿多的病人，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一味药叫淫羊藿
15: 啊，
16: 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呢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另外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风湿骨病的，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 它可以起到祛风湿、强筋骨的作用。
15: 哦，